0: 前国门的一些这个遗址，现在的话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全部被这个冲毁了，被掩埋了，垮塌了，看到的是一片废墟。原国门的那个位置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我们是从早上凌晨，我们4:30就开始出发，是我们开了突击车从吉隆到拉比村以后呢，由于车辆进不去，我们是徒步背上我们的搜索的装备，一些绳索救援装备等等，全部是翻山过去的。我们分了两批，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然后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的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从那边过来的话，根本就没有路，都是这个翻山越岭，用那个绳索大桥，都是这个丛林，都是原始森林，而且呢，它是那个悬崖绝壁，人是很难极难通行的。相当于说，我们应该是走了接近6个小时，我们就是浅表层的一个这个搜索，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初期的一个这个搜索和这个排查。我们现在在一个这个相对安全的这个区域当然我们距离我们投案离这个原国门的位置100米的一个垂直距离，我们现在人员在这里进行一个这个集中因为现在上面的话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东北方向那条河沟有源源不断的这个洪水从上面这个倾泻下来。11点这个样子遗址那边用这个无人机给我们这个空投物资、水、一些这个热食，防寒的话，这个晚上的话也给我们空投了一些大衣，然后再投点防雨的雨衣等。我们前方指挥部给我们下达任务和这个命令以后我们这个再做决定。
1: 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救援力量26号抵达吉隆镇待命，昨天开赴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的现场开展抢险救援。作业区域夜间持续降雨、二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现场不具备宿营的条件，官兵们昨天清晨赶赴现场，并依令开展搜救清淤，夜间撤回吉隆镇休整。今天早上8点，队伍再度出发奔赴救援点位。今天有哪些救援安排？我们来看西藏日喀则军分区通讯员左南星刚刚发回的电话报道。
2: 我现在正在和西藏日喀则军分区的救援力量一同前往救援作业地域。昨天晚上因为连续的降雨，救援地域存在次生灾害危险，执行任务的官兵暂时撤回到吉隆镇安全地带。今天早上8点，我们这边天气转晴，执行救援任务的30名官兵立即乘车前出，预计9:10抵达救援地域，同步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从昨天的任务开展情况来看，作业地域的道路呢，因为泥石流已经完全被毁，原本的路面被淤泥和大小石块覆盖，前方最高处相比现在的作业路段高差将近5米，而且因为该地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我们救援的大型工程机械无法深入核心区域施工作业。今天救援官兵的主要任务就是携带生命探测仪和锹镐，一边在前方拉网式搜救排查，一边清理淤泥，及时平整路面，开辟道路。我们刚刚接到指挥组的通报，作业地域右侧的河流因为昨天的连续降雨有所上涨，水流十分湍急，前方的堰塞湖水面也有所上涨，作业地域的山体更加松软。为了防止二次泥石流或者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威胁救援力量的生命安全，指挥组已经派出了无人机和警戒哨、观察哨监控前方堰塞湖情况和上方山体情况，及时提醒救援力量规避风险。据了解，下部该部官兵将抢占有利时间，加紧作业，搜救失联人员，抢通道路，为后续大型工程机械尽快进入吉隆口岸核心地域施工救援创造条件。
1: 灾害发生后，当地快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搭建起临时安置点，开展群众转移安置工作。截至昨晚，约500名受灾害威胁的群众被安全转移，送至4个临时安置点。
3: 在吉隆县吉隆镇吉府村，村里几家条件较好的民宿成为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抵达前，饭菜就已经送到。从色穷村转移来的受灾群众一进屋就吃上了热乎的饭菜。

0: 不能同在弄，不常分担，我常把家里的每人管没了，每人得可能。
1: 转移来的村民吃上了热饭，但色穷村驻村工作队的队员还在继续忙碌。除色穷村外，萨勒乡还有两个村的村民需要转移。之前联系的几家吉府村民宿点一下无法安置这么多转移人员，于是色穷村驻村工作队的队员参拉就找到吉府村的驻村干部，希望能够协调更多的民宿作为临时安置点。
2: 前面的那些转移完的那都已经吃完饭了，还有那个十七名群众还在那个路途中，我给他们那个准备的热腾的饭，让他们在这里那个吃个安心的饭，这样做是值得的。
1: 当吉府村的村民得知还有需要安置的群众后，不少人主动腾出了自家的民宿闲置房屋，供转移安置群众居住。目前转移出来的群众均得到妥善安置。
3: 他这个人在这这个不了的人工路他没上过路路怎么中上来。
1: 不仅吃住有保障，记者看到安置点还配备了医疗用品。
4: 在这个村子的集中安置点呢，是有三个医疗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呢，是配备了一个救护车，我们可以看到救护车里面基本的一些日常的用药还有一些疾病都是可以治疗的。
1: 目前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被疏散转移，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日喀则军分区组织医疗小分队为转移安置群众送医送药，排查受伤人员。
5: 这场泥石流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为什么有如此强的破坏力呢？我们来看全过程动画演示。
6: 吉隆口岸地处吉隆藏布与东林藏布两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此次灾害为跨境链石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62万平方米。冰川整体崩塌后，高速裹挟铲刮沟道松散堆积物，汇入中尼界河郭巴辖区，向西汇入东林藏布，并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此次泥石流因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形成极强破坏力，20公里运动路径内垂直高差近3300米。从冰川崩塌到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仅用时7分钟，平均流速达每秒50米，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反应时间，灾害规模、冲击力度以及伤亡情况极为严重。高速泥石流冲击了吉隆藏布之后，分两个方向，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另一路沿着吉隆藏布向下游方向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10公里。此外，灾区已形成堰塞湖，专家提示一旦发现上游洪水下泄，需向斜坡方向撤离。
5: 据自然资源部的专家分析，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是一次高位冰崩引发的碎屑流，演变为泥石流的链石灾害。尼泊尔专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的始发源头在尼泊尔一侧。
7: हामीले यो म्याप हेर्यौं भने यो लिङ्दे रिभर भनिन्छ, यो नेपाल र चाइनाको बोर्डरको रिभर हो। यो खोला नेपाल र चाइनाको बोर्डर जहाँ रातो देखाइरहेको छ, यो पार्ट नेपाल र नर्दर्न साइड चाहिँ चाइना र यो चाहिँ नेपाल र चाइनाको लिरुङको हाम्रो बोर्डर पोइन्ट हो र यहाँ चाहिँ यो इभेन्ट
8: यो तपाईँले देखेको
7: यो हामीले यो नेपाल साइडको यो पोइन्ट चाहिँ लिरुङ ग्लेसियरभन्दा माथिको पार्ट हो र यो चाहिँ जहाँबाट रकफल सुरु गर्यो।
9: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冰崩点注册的很清楚，是在这一个地方发生了这个冰崩，这一侧呢就是在整个的这个边界的这个尼泊尔一侧，距离这个尼泊尔的这个从他们这个伯特西河流域上来之后，上游就是他说的伯特西河，我们说东林藏布河，它是这个是它的支流。这一个冰崩点日常呢，它就会随着这个冰山融雪，它就会有一些水从这样沟沟渠渠的这种小沟里面汇入到这条河里面，然后这样流下去。但是这一次因为这个冰崩发生的特别突然，一下子在短时间内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所以巨大的这个冰块裹挟着这个目前这个山上本身就有的泥沙，就冲入到了，从这个把这个小河道整体的冲过来。

0: 所以就造成瞬间整个的这一部分东印藏部河，也就是他们说的伦德河，以及下游的这些尼泊尔的博特西河等等，都产生了大量的水量，产生了大量的泥沙。在这个口岸附近，这个中方一侧也受到了巨大的破坏。尼泊尔除了口岸它的附近以外，它一直向南，向它整个这个河的流域，包括最后汇入它的这个特里舒里河等等，都受到了一些的这个波及。
1: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8号表示，截至当地时间的19时，该国北部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579人遇难，1924人失联。联合国驻尼泊尔人道主义协调员28号表示，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约40公里的道路被毁，初步评估显示，至少9.3万人受灾，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与此同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灾区有18所学校被完全摧毁，另有20所学校受损，约10000名学龄前儿童的学业受到严重影响。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增加。
2: 再来看，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让外交重回正轨并非不可能，但这取决于美国能否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对伊朗施压行不通。
3: 阿拉格奇表示，美国必须建立信任，以尊重的态度进行对话，承认伊朗权利并履行其义务。如果美国能够明白对伊施压行不通，那么伊美外交存在重回正轨的可能。谈及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的会谈，阿拉格奇认为双方的会谈具有建设性且富有创新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就美国对伊制裁发表声明，声明表示，美国政府继续推行其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这等同于美国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迫使相关国家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声明指出，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一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此举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
2: 当地时间8月28号是本次美国伊朗冲突爆发半年的日子。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已下令，所有未经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均不得通行。这一行动将持续进行，直至美国军队对伊朗的邪恶、罪恶行径彻底终结，并履行其应尽的义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28号称，目前约50000名美军部署在中东地区，其中许多人正在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他还称，自7月中旬恢复封锁以来，已经有超过20艘战舰维持封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说，目前在加州圣迭戈姆港的美国西奥多罗斯福号航母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华盛顿号航母已经于上周抵达阿拉伯海，接替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航母。从林肯号到华盛顿号再到罗斯福号，美军频繁更换航母背后有何隐情？来看专家分析。
4: 其一，美国海军在一线部署的核动力航母整体状态不佳，频繁出现各种小毛病。服役时间非常长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它的一些生活保障设施频繁地出故障，新服役的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在一线作战也出现了这种舱室起火的情况。那么美国海军只能通过不断轮换的方式保证它在前沿区域具备持续作战的能力。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美国海军现在已经把中东地区作为了它航母进行练兵的演习场。伊朗会向航母打击群发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美国的航母打击群不仅要封锁，还要执行防空和反导的任务。所以呢，在这种高强度高压的状态下，美国海军

0: 可能也是要检验一下航母打击群啊，它的这种防御能力。
1: 而且呢，长时间的持续的针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也出现了防务经费啊水涨船高，弹药储备已经是严重不足。可以说呢，持续在中东采取军事行动，已经影响了美军的全球部署和全球的作战能力。美国的军事霸权体系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和越来越多的短板。
2: 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伊朗战事已经延宕半年。如今美伊谈判陷入停滞，美方扬言将用一切手段使伊朗经济孤立，同时保留所有选项。伊方则强调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据外媒总结，这场战事对美伊三国、中东地区乃至全球都产生了多方面影响。
3: 首先，伊朗战事带来的政治代价不容忽视。据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日前发布的联合民调，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受此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也跌至历史新低。民意压力还加剧了共和党内部裂痕，围绕是否快速结束战事的党内矛盾持续加剧，美军战备也受到影响。根据美国国防部19号公布的数据，自2月28号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装备方面，据美国媒体近期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25%。美国国会5月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军损失的军机还包括 F-15E 战斗机、A-10 油猪攻击机、KC-135 加油机和 E-3 预警机。关键弹药方面，爱国者、萨德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大幅消耗，进攻端部分弹药库存也亮红灯。此外，有超过200处美军设施受损或被摧毁。路透社报道称，战事令伊朗军事和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但伊朗仍然能够发动攻击，并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一直声称核问题是美伊谈判中的最核心分歧，而伊朗坚持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特朗普近期多次威胁打击伊朗一处地下核设施，但据多名消息人士透露，鉴于伊朗地下核设施的深度，美军即便使用现有威力最大的常规武器，打击也难以完全奏效。战事爆发后，伊朗的报复性打击波及美国在海湾的盟友。据多家媒体报道，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持续上升，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其境内部署大型军事设施。伊朗战事期间，中东地区油气运输严重受阻，国际市场价格飙升。按照路透社的说法，尽管全球经济因伊朗战事承受冲击，但表现好于很多经济学家一开始的担忧。相较于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如今的全球经济展现更多韧性。
2: 当地时间28号，联合国再次敦促美国和伊朗重返谈判。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回答央视记者提问时表示，外交仍然是解决冲突的唯一途径。与此同时，联合国推动的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机制仍在磋商中，从技术层面看可以较快部署，但仍需有关国家同意。
4: 在当天的联合国午间发布会上，央视记者提问，美伊冲突已经持续6个月，虽然双方仍表示外交解决具有可能性，但实质性谈判至今没有重新启动，联合国如何看待当前局面？
5: This is a sad marker of 6 months of this ongoing conflict. We again stress that the only solution to this is a diplomatic solution, and we urge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o engage in meaningful negotiations. We are very supportive of the efforts that we've seen by the mediators.
4: 迪亚里克还表示，这场冲突的影响已经超出地区范围，波及全球粮食供应、人道主义物资运输和化肥供应，并推高能源价格，对那些最无力承受这种冲击的经济体造成严重影响。对于外界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机制，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工作组仍在同有关方面进行磋商。
5: Devastating humanitarian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is conflict, notably for civilians in the region, who have different times had been bombarded, who've had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been destroyed. But as we've said here from this podium,

0: many times, also from the economic impact globally.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消息称，俄军在普列谢斯克航天发射场进行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实战训练发射，训练弹头击中了勘察加半岛库拉试验场设定的目标。俄国防部指出，此次发射旨在确认导弹系统的战术、技术和飞行特性。在俄媒28号播出的专访中，俄外长拉夫罗夫披露了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折中方案的经过。
2: 俄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在安克雷奇会晤前一周，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将一份以战场现实为基础、包含折中性质细微差别的提议送至莫斯科。在一周后的峰会上，俄总统普京逐条宣读该提议，并向包括威特科夫在内的在场者确认复述是否准确。普京随后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这里有些细微差别，但我完全接受你的提议，俄方准备好了。拉夫罗夫指出，特朗普在安克雷奇与普京会面时以极其赞赏的口吻评价会晤成果，指出只剩下一个复杂问题，即乌军对顿涅茨克部分地区的控制。但在安克雷奇会晤后，事情出现变化，直至今年6月的七国集团峰会上，法国总统马克龙声称安克雷奇方案已被埋葬，特朗普站在欧洲和乌克兰一方。拉夫罗夫强调，安克雷奇方案已经是俄方接受的折中结果，俄罗斯不是单方面让步，而是达成了协议，但现在有人要求俄方做出更多让步。俄美领导人于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举行会晤，讨论了结束俄乌冲突的可能途径以及俄美关系正常化等问题，但双方未签署任何官方文件或具有约束力的协议。
1: 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消息称，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乌克兰基辅地区用于存放远程巡航导弹成品及火箭助推器燃料的仓库综合体，以及敖德萨港6座军用物资仓库。通报还称，过去一周，俄军共控制苏梅、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地区7座军民点，打击了1艘乌海军巡逻艇和8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称，过去24小时内，乌军袭击了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地区一座炼油厂，该目标距离前线约1000公里。乌方还在黑海对俄方目标实施了打击，但未透露细节。此外，在俄罗斯恩格斯市，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部队击中了一架战略轰炸机。在俄媒28号播出的专访中，俄外长拉夫罗夫披露了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折中方案的经过。此前有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警告俄方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对此，一名欧盟高级官员27号表示，欧洲各国情报机构没有发现俄罗斯正计划对北约欧洲成员国发动进攻的迹象。
2: 据一名要求匿名的欧盟官员向法新社披露，总体而言，欧洲各国情报机构没有看到俄罗斯对欧洲国家发动攻击的风险，这一评估没有改变。该官员进一步明确，这一评估同样适用于北约欧洲成员国，目前未发现任何俄方攻击准备。据美国政治报网站26号报道，3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警告俄方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特别是波罗的海3国，同时利用此次罕见访问施压俄方减少对伊朗支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证实拉特克里夫访俄，并称俄总统普京未与其会面。佩斯科夫没有披露此访原因。27号，佩斯科夫在例行记者会上驳斥了有关俄罗斯可能准备对欧洲发动军事打击的报道。他指出，现在有很多这样危言耸听的说法，这些说法当然与事实毫无关系。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他与俄总统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他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强调，拉特克里夫访俄属于例行公事，他对媒体的相关报道感到不解。
1: 再将目光转向韩国，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魏胜洛28号表示，韩方支持韩美建立互信，将助力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努力引导。

0: 引发美国国内对特朗普政府迟迟不能结束伊朗战事的新一轮批评。星条旗报创立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不间断发行，向驻扎世界各地的美军提供新闻报道。该报部分运营资金由美国国防部提供，但其编辑团队长期保持独立性。在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领导下，五角大楼方面近期一直试图收紧对星条旗报的控制。
1: 28号，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怀俄明州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时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遏制通胀依然是美联储当前的首要任务。
2: 沃什在讲话中表示，美国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他表示说，在对抗通胀方面，过去两年取得的进展十分有限，尽管最新公布的七月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并没有让潜在通胀趋势出现有意义的改善。价格稳定不会自动实现，通胀也不会自行回落。为了实现2%的通胀目标，美联储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不过，沃什没有给出加息的时间节点，并且表示，本次讲话不应被解读为前瞻指引。针对外界批评他坚持不给前瞻指引的声音，沃什称，过早向市场暗示甚至承诺未来的利率路径，可能会制造新的误导。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此次讲话总体偏向鹰派，呼应了市场对于货币政策收紧的预期。美联储的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将在9月举行，目前市场交易员已经将9月的加息概率提升至50%，显著高于此前的40%。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峰会27号至28号在辽宁省大连市举行。高峰会是推进 APEC 合作、酝酿领导人会议成果的主要渠道和平台。此次高峰会实现了既定目标，达成了广泛共识。
3: 2026年 APEC 高峰会主席陈旭介绍，此次高峰会期间，与会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一主题和开放创新合作这三大优先领域进行了深入讨论，重点就领导人会议的成果深入沟通对表，各领域合作都取得了积极进展。
4: 会议期间，各方积极评价中方的主张和所做的筹备工作，纷纷表示愿意同中方一道，共同推进各领域、各个方面的合作，达成更多的成果，为领导人会议增光添彩，为亚太地区的发展与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3: 陈旭介绍，此次高峰会后，领导人会议筹备将进入新的重要阶段，中方将继续同各方保持密切沟通，有序推进筹备工作，确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在11月领导人会议前，还将举办中小企业、能源、人力资源、交通、财政等部长级会议，以及 APEC 青年创业者大会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5: 再来看天气方面，28号上午，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先后在浙江玉环、温州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的最大风力12级。昨晚11点，沙德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受沙德尔的影响，浙江、福建多地出现强降雨，各地迅速组织应急力量，积极应对台风影响。
6: 受沙德尔登陆影响，又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玉环出现风雨，沿海防海水倒灌的压力陡增。在玉环市赣江镇的桥门塘水闸，当地通过紧急抽水的方式排涝挡潮。受台风沙德尔影响，28号温州洞头区遭遇短时强降雨，导致环岛公路局部塌方，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力量开展塌方清理、道路抢通作业。受沙德尔影响，从27号晚8点开始，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沿海各地严格落实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要求，全省在建工地停工9153个，累计关停文旅场所3473家次。从28号上午开始，福建宁德、霞浦、福鼎、寿宁等地普降暴雨，强风将海水向岸边推挤，沿海水位急剧升高。在福鼎市区，强降雨在多路段路面形成大量汇水，低洼路段还出现积水内涝情况。抢险人员加快路面雨水直排，

0: 并紧急清理碎石、泥沙和断枝落叶，防止堵塞收水口。28号，福建宁德火车站所有列车停运，550条客运班线暂停运行。沈海高速、甬莞高速部分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应对台风沙德尔，28号，福建省内351家 A 级景区关闭，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衢宁铁路合福高铁的部分区段旅客列车停运。目前，福建累计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4.77万人。为应对台风沙德尔，国铁广州局29号对沪昆高铁、杭深铁路、京广铁路、吉恒铁路、理查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8月30号至9月1号，驿站铁路部分列车停运。28号，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沙德尔对浙江、福建造成的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等三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沙德尔进入内陆与冷空气结合，将给江西、湖南、广东、贵州等地带来强降雨，需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
1: 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根据台风沙德尔路径变化，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今天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金温铁路、金台铁路、永津铁路、杭深铁路等线路途经列车逐步恢复开行。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的影响，广西多条河流出现超警戒水位。昨天下午3点，玉江南宁水文站水位达75.46米，超警戒水位2.46米。同样，玉江贵港市城区河段从25号开始出现超警戒水位，预计今天下午2点将迎来洪峰。针对当前水位持续超警的严峻形势，当地有关部门加强值班值守，加密巡堤，查险频次，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慢一点。
5: 爸爸。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您了。
8: 应该的。
9: 好了，别这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这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
13: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掉了。
14: 正阳吧，
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28号，标普国际信用评级公司发布报告，决定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 A+，展望稳定。中国财政部有关负责同志表示，对这项决定表示欢迎。该结果充分肯定中国宏观经济韧性、财政运行稳健性和风险防控有效性，体现了国际市场对中国高质量发展前景的信心。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2026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至4.6%，再次印证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潜力的积极判断。再来看，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部署各地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1: 通知规定，各地要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通知施行之日起，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实行现房销售。通知要求各地要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强化政策协同和衔接，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合理确定房地产用地供应规模，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完善开发建设管理，优化工程建设审批流程，缩短行政审批时限，推行交房及交证，推动商品住房交付时购房人同步取得不动产权证书。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从房地产市场的实际情况来看，现房销售的市场接受度持续攀升。
2: 从市场数据看，全国新建商品住房现房销售的比例已经从2022年的13.9%提高到了2025年的32.4%，表明购房者更加关注所见即所得，现房消费开始成为市场的主流需求。
1: 实行现房销售以后，房企无法依靠预售资金提前回款周转，而是要通过实打实的品质来赢得市场。专家认为，这将倒逼房企提升产品打造能力。
2: 实行现房销售后，房企必须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控能力和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的水平。
3: 现房销售有助于把想买房转化为敢买房，最终真买房，对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发挥积极作用，进一步的推动房地产市场稳定。
0: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对房地产开发贷款制度、个人房地产信贷等都做出了新规定。
4: 对房地产开发贷款，意见明确建立开发贷款主办银行制度，单个房地产项目对应一家主办银行，单独或牵头银团发放开发贷款。开发贷款期限应与项目建设、销售周期相匹配，覆盖项目开工到竣工备案全过程。预售项目最长5年，现房销售项目最长7年，商业地产项目最长7年。首次还本日期原则上应在项目竣工备案后。为更好维护购房者合法权益，意见明确延后个人住房贷款发放时点，明确所购新建住房实行现房销售的，个人住房贷款应在销售备案后发放。实行预售的应严格在项目竣工备案后发放，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同时，意见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给予借贷双方更大灵活度，具体期限由购房人与商业银行协商确定。
5: 以往个人住房贷款封顶放款的情形下，一旦已售项目逾期交付，容易出现没拿房先还

0: 还贷等问题，不利于保护购房人合法权益。此外，对于存量个人住房贷款借款人阶段性失去收入来源导致还款困难的，善银行可以按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与借款人自主协商，灵活采取合理延后还款时间、贷款展期、延迟还本等方式调整还款计划，可以更好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1: 昨天，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附加税法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计划把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三项税费合并为地方附加税。
2: 征求意见稿以现行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的征收制度为基础，按照税费制度基本平移、保持税负水平总体稳定的思路起草，共13条。其中，地方附加税的纳税人为在我国境内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实行 11% 至 13% 的幅度税率。地方附加税属于新设立税种，需要通过立法明确地方附加税基本制度。三项税费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后，将成为地方税体系的第一大税种。
3: 三项税费合并后啊，根据2025年的数据啊，形成了超过9000亿元的较稳定的税源，那么进一步的壮大了地方税主体规模，为地方政府提供更加坚实的财力支撑。
2: 专家表示，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后，不涉及大的税制和政策调整，纳税人税负水平总体稳定。
3: 原城建税加权平均税率大概是6.6%，叠加3%的教育费附加，2%的地方教育附加，三项税费综合平均税率在11.6%。改革后，地方附加税的税率在11%到13%的幅度税率，其中间值与原有平均税负基本持平。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2: 28号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今年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并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此外，还将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全球人民币跨境结算的能力不断增强。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28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折合92号汽油零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0.3元、0.31元。28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顺利通过交工验收，相关单位在航道枢纽、水上服务区等工程现场对项目实体质量开展全方位核验，集中对项目建设档案、合同管理、设计变更等全套资料进行逐一审查。近日，重庆动物园大熊猫盲仔的幼崽迎来满月，这是盲仔的第6个宝宝，出生时仅187克，经过饲养团队1个月的精心照料，如今体重已飙升至1285克，身体圆润，十分健康。此次繁育成功，不仅为重庆动物园的大熊猫种群再添新丁，也为圈养大熊猫保护研究提供了宝贵经验。
4: 胡姬花坚持传承古法榨油技艺精髓，精选红衣花生，室温烘炒技术， 保留。

自然醇香。胡姬花古法小榨花生油，精细制作，坚持小榨机压榨，追求浓郁风味和极致口感。胡姬花古法榨油技艺被列入青岛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慢火炒，香透了，再小榨，老油房的香。胡姬花，追求极致专业，制作真正够香的花生油。

0: 8月7日，海天正式发布好蚝油战略，联合产业上下游推出好蚝油六新鲜品质标准倡议，倡导行业围绕好蚝油、源自好生蚝、真材实料熬出鲜、鲜好鲜熬等理念，提升蚝油品质。该倡议包括源头锁鲜、原汁鲜熬、工艺护鲜、质控纯鲜、科学成鲜、包装留鲜六大维度，以真材实料描绘蚝油品质新刻度。同日，海天围绕用户需求推出国民经典、场景专研、健康趋势、风味创新等四大产品战略方向。未来还将持续推出更多高品质蚝油，让蚝油的鲜成为餐桌上信赖的味道。
1: 8月27号至31号，2026南国书香节在广州举行，近30000种外文原版图书、300余家出版机构、50余万种出版物集中亮相。
2: 2026南国书香节以“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为主题，采取线上线下结合、全省各级联动、分散同期办展、终身学习贯通的办展模式，打造全民共享、链接湾区、面向全球的岭南阅读文化盛会。主会场共有4个展区，其中广东出版馆由21家广东出版单位携3000余种图书参展。
3: 我们策划和邀请了广州30多个领事馆，他们来与我们协办了，亚欧拉非4个大洲的这个主题文化馆，希望能够通过这次的活动，能够更多的推动我们的出版，走出去与引进来。
2: 本届书香节坚守全民普惠的办展初心，叠加多元惠民福利、下沉全域服务场景，全方位打通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让书香惠及千家万户。
1: 维也纳应用艺术博物馆27号下午发生一起持枪抢劫案，正在该馆展出的一条名贵钻石项链被抢，澳警方正对2名嫌疑人展开通缉。据奥地利通讯社报道，2名男子于27号下午以游客的身份进入这家博物馆，砸碎玻璃展柜后抢走项链。该项链是正在举办的展览中展出的珍品之一。澳媒体援引当地警方发言人报道，1名嫌疑人随身携带了一把据信为真枪的武器，并以此开路。另一名嫌疑人则用锤子砸碎展柜，抢走展品。两人随后逃离。警方证实，被抢物品由巴黎珠宝商于1939年制作。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起来看天气，未来几天在中国北方天气转凉，南方高温消退，欧洲雨水铺展，气温下降，北美洲依然是降水广泛，但是因为雨势不强，很多地方暑热持续。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天气。那今明两天，西北、华北的很多地方将会是雨过天晴，雨水集中在东北一带。在南方强降雨广泛，从海南到江苏很多地方会出现大雨的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要防范强降雨有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那冷空气和降水将会驱散闷热感，北方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在25度到30度之间，南方的高温将会逐渐消退。再来看一下欧洲天气，在欧洲降水将会继续向东铺展，今天挪威、瑞典

以及中欧一带将会出现中到大雨，伴随雨水，中欧一带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5度以下，而在南欧部分地区将会是高温持续。再来看一下北美洲，美国的降水是。

0: 温州多云转晴，12到28度，昆明小雨，17到25度，成都多云，21到30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0到28度，济南多云，21到26度，郑州多云转阴，23到30度，福州小雨，26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4度，温哥华小雨转阴，13到19度，西雅图小雨，13到21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5到22度，纽约晴，18到26度，华盛顿晴，19到29度，洛杉矶晴，22到29度，首尔小雨，23到31度，东京中雨转阴，21到25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7到35度，新加坡小雨转晴，28到33度，赫尔辛基阴转小雨，14到20度，斯德哥尔摩小雨，13到18度，柏林晴转小雨，17到26度，维也纳晴，18到28度，苏黎世晴，15到23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你父亲做手术，我和大壮也没能去看看。这饭馆和车行啊，离不开人。啊，来，账本你过一下目。
1: 嫂子，
0: 你累了，闭会儿眼歇歇。我给你捏。
1: 使不得，嫂子，我已经不是……
0: 这饭馆是你的，我们就是暂时帮你看着。你父亲做完手术了。
1: 也该交给你了。过几天平平就回来了，我得照顾他。
0: 嫂子，我要回家了，带着我爸一起。真的？
1: 真的。我爸过几天出院了。
0: 那这饭馆也只能关门了。总会找的人管的，是吧？ 奶奶和萨萨说过，这饭馆不给别人，这是常高兴的，一辈子都不能变。我可能就不再回来了。说真的，咱俩都是外来的。 这一晃十几年了，我已经把这儿当家了。这里也曾经是你的家，说走就走会后悔的。人走了，心留下，做梦也会梦着的。
1: 我必须得走。
0: 是为了萨萨吗？

0: 人看女人是最准的，你心里有她，她心里也有你，你觉得这样是为了她好，可是你知道她心里想什么吗？
1: 嫂子，我知道咋对嫂子好，你说我爸这病也不知道啥时候再犯，我这当儿子的尽孝是天经地义，我得让嫂子过好日子，你说是吧？
0: 你的心思我知道，你知道什么是好日子吗？好日子就是守着自己喜欢的人，再苦再累也是甜的，这道理你懂的。

0: 来，就先放这儿吧。
1: 你们先放这儿吧，先放
2: 这儿。
1: 我
2: 再
3: 放。哎呦，哎，往里去点。
2: 来，
3: 哎，没事，高兴，可以，哎，可以。
2: 奶奶，干什么呢？这是啊。
0: 你爸又是老人又是病人，进松那屋啊乱七八糟的，不适合他养病。那个床吧也小，我让换成双人床。你爸妈也睡不惯这席梦思，我就把他们给换了。
3: 哎呀，奶奶，您忘了，我带我爸回去的。
0: 那是你的事儿，我做我的，你来了就住，不来呢就空着。哎，大壮，哎，你把那窗户给我打开，让他透透气儿
3: 啊！哎，别忙了，我不住。
4: 奶奶都发话了，住不住得先备着啊。
0: 就是。
5: 高兴，这事儿啊跟你没关系，都是为了你爸好。你爸手术在北京做的，北京的医疗设施也好，万一出了什么问题，去医院也方便。
0: 对呀。
6: 哎，高兴，这是一套新的被单被套，被子我那也有。我跟慧兰都是闲人，你忙你的，到时候我们帮你妈搭把手，什么都就有了。别倔了啊，搬过来吧，孩子。
7: 阿姨。
6: 就是高兴，你舍得我们，我们还舍不得你呢。人家奶奶说了，你爸呀是自家人，自家人就要住在家里，这是礼数跟规矩。
8: 妈，
0: 哎，
8: 硬板糖买回来了，不好买，硬板糖现在，
0: 对，
8: 全是席梦思，好找有个地方。
6: 后天送货。
8: 后天。啊，
6: 高兴啊，你爸什么时候出院呢？来得及吗？
2: 五天之后。
6: 哦，那
8: 来得及，五天，啊，来得及。
6: 那行，
8: 啊，还有两床铺柜。
9: 我的飞机怎么坏了？
5: 小亮，快叫你高兴叔叔。
9: 高兴叔叔，你的名字就叫高兴吗？
2: 小亮，叔叔就叫高兴，叫常高兴。
9: 我怎么觉得你不高兴啊？
2: 叔叔高兴，怎么会不高兴呢？那小亮高不高兴啊？
9: 我高兴啊，我现在有了彩云妈妈、洪亮爸爸、大壮伯伯、赛赛姑姑，我很高兴，特别高兴，非常高兴。我才应该叫高兴呢。

0: 我不同意。
1: 哎呀，雪梅啊，别真生气啊，气坏了身子。小雪啊，我想这个事儿能不能再考虑考虑啊？
2: 其实你和劲松没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也没有本质上的矛盾。结婚都这么多年了，离婚可是件大事儿啊。有什么事儿可以商量着解决吗？
0: 你让我怎么跟陈桂兰交代呀？你让我这脸往哪儿搁呀？我以后还怎么回胡同？邻居们背后一定会说，就是因为我养的女儿有钱了，所以把劲松给蹬了。
1: 小梅。

0: 咱们的脸面的事儿，那是小事儿，那孩子将来的幸福，那是大事儿吗？
1: 什么小事儿啊！我当初就跟你说，跟劲松生个孩子，有个孩子你们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可你就是不听啊！你是不是就打算着不要孩子，想跟劲松离婚方便点啊？
2: 你还是不是我亲妈？就想着自个儿，你知道我这些年是怎么过的吗？
1: 我想知道，你告诉过我吗？你给我机会吗？每次回家吃饭，吃完了以后麻溜就走了，我有机会跟你说话吗？你现在问我能不能离，那我就告诉你不能。
2: 我没问你们，我就是通知你们。
0: 哎，小雪啊，这就是你说的不对了。你是我们的女儿，我们是你的父母，那做什么事情，那当父母的都得替儿女想得相对周全一些嘛。离婚是你自己的事儿，可是人家劲松怎么想啊？
2: 他完全同意。
3: 妈，我看算了吧，咱们心尽到了。毕竟啊，陈高兴和萨萨已经离婚了，你非得让陈高兴留下，对萨萨不好。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不尴尬。哎呀，我说了，不是冲高兴，是冲高兴他爸。他千里迢迢的来了，现在又刚做了个肾。还不知道怎么样呢，你让他走了，万一出了事儿怎么办？高兴是老陈的儿子啊，我觉得这事儿得由高兴做主啊，是吧？咱们这些人怎么说，咱们也是两姓旁人呢。
4: 高兴走啊是拦不住，可是我们得尽我们的心啊。萨萨是个懂事的孩子，这主意是他出的，咱们呀，就做咱们该做的。
3: 妈，您到底怎么想的？您还打着让他俩复婚的主意呢吧？
4: 回来，这孩子们谁嫁谁，谁娶谁，咱们都管不着。高凤春啊，是个好孩子，对咱们萨萨也不错，可是萨萨的心里到底还是有高兴的，我是怕他结了婚心乱呢。
3: 妈，既然今天把话说到这儿了，那我把我的观点也亮一亮啊。我觉得萨萨和高峰春结婚比和常高兴结婚那强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啊。为啥这么说？别的我都不谈，我就从这个遗传学这个角度讲啊，将来他俩结婚生的孩子绝对聪明。为什么这么说呀？这高峰春人家是博士 IT 精英，智商高，这孩子是随父母的呀。你说你要跟常高兴结婚，那将来生的孩子，我说句刻薄的话啊，这常高兴啊，除了心眼好没什么优点，真的不值得是留恋啊。反我的意见就是呢，咱还不如借坡下驴呢，他想走就让他走呗，常高兴走了对大家多好。
4: 回来，我跟你公公啊都没上过学，还有电视上那么些穷人的孩子都成了博士，都有大出息，那怎么说？
3: 哎呀妈，这遗传和贫富没关系，反正是这啊，我把我该说的我也说了啊，看您愿意采纳就采纳，不愿意采纳我也没办法啊，因为您是一家之主啊，就这。

0: 我告诉你啊，是奶奶舍不得你，跟我没关系。你要非要走，也没人拦着你。
1: 你们都这样了，那我还怎么走啊？
2: 我就奇了怪了，我们怎么样了？我们怎么样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谁呀、啊？常高兴，铁血男儿，说一不二。但我就一句话，你要这个时候带着你爸走了，就是对你爸最大的不孝。
1: 那我要是不回去，对你多不公平啊！
0: 公平？怎么着？你以为你留下了，我就对你放心不下，心里还惦记着你，还想跟你破镜重圆是吗？我告诉你，你想多了啊！
2: 要不这么着吧，我走，反正高逢春他们家有的是房子，你也眼不见心不烦。
1: 走什么呀？这不是你家吗？
2: 对呀、啊，这是我家呀。就算是走了，也是被你逼的。我说常高兴，你也太自私了吧！就为了你那么一点点小自尊，就把你爸的生死置之不顾是吗？
0: 再说了，你爸那观察期就那么几个月，如果你爸恢复的好了，你那个时候再带他走，我们什么都不说。
2: 我这个做前儿媳妇的，我也算尽了孝了，我也算问心无愧了。你要是现在走，以后这个家门你就别进了。
3: 哎，嫂子，
2: 你找我啊？
3: 别墅已经装修完了，我想带你去看看。我没别的意思啊，你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
0: 去呀，干嘛不去呀？放着那么好的别墅我不住啊？
3: 你愿意住别墅？
0: 干嘛不呀？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我这跟谁呢？走。

0: 你看好了，
1: 。和人家距离越来越大了，你配不上人家了。你二位说完了吗？说完了，那我说两句吧。啊，您是说我配不上熊小雪吧？那行，那我就配不上她了。但是我跟您说，我都快四十的人了，您天天这么数落我，像数落孙子一样，您觉得好啊？我跟您说，我现在也就不想那样。我但凡我要想那样，想当您儿媳妇的，我跟您说，胡同都得拿号去。
2: 住嘴！这话你也能说得出口？
0: 我问你，是不是你跟那个小丫头叫人朱小雪给抓住把柄了？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妈，您说人间正路这千千条，您非把我往歪路上想。我跟那女孩就是正经的雇佣关系。雇佣关系？你保证没给她做过人工呼吸吗？哼，我都替你臊得慌。你知道胡同里人怎么说你吗？哼，
1: 我当然知道了。
3: 从小到大，天天说我又不是一天两天了，无非说我好高骛远，啊，吃门门香，干门门不成，说我就是一混子。
4: 你就是，哼，你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啊，嗯，有可能也是。你到底为什么离婚？
1: 那行，那我跟你们说句实话，朱小雪要移民美国。
4: 对，我要移民去美国，律师正在办着呢。律师说我这种情况很好办，半年手续就能下来。我们公司要在美国开展新业务，我们董事长。

0: 啊，去不了，必须得我去管理美国分公司，我就顺便把移民给办了。
1: 朱小雪，你这憋着是要去移民呢？你还是我女儿吗？你知道我们都多大岁数了吗？
0: 妈，我是想接您和爸一起去美国跟我住的，房子我都看好了，定金也交了，下个月我就准备带您和爸一起去美国跟我转转，先适应适应。
2: 我不去。
1: 朱小雪，我告诉你，离婚是一码事儿，移民当外国人又是另外一码事儿，你连中国人都不想当了，你简直要把我给气死，这个家容不下你。
0: 妈，
2: 小雪啊，你看你哥刚回来，你这就要走，我们这个家什么时候能够再团圆？我跟你妈年纪都大了，我们哪儿都不想去，我们离不开北京，离不开那些老街坊老邻居啊。有一句话我跟你说吧，我父亲就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当初美国人想留他，可是他就说了一句话，我是中国人。

0: 来了，来。
1: 我不喝洋酒。
0: 什么时候对我也这样了？快喝。
1: 不想喝。
0: 萨萨，连你也想跟我一刀两断是吧？
1: 这刀是你自己拿出来的，砍在我们心上，刀刀见血。
0: 我为什么要跟你哥离婚，你不知道吗？
1: 你离啊，没人拦着你啊，离婚不丢人，我不也离了吗？但你背着我们要移民这事儿就不对。
0: 我如果跟你哥离婚了，我还能待在这儿吗？
1: 有什么不能的？我跟程高兴早就离了，我们现在都在这儿。
0: 那你们两个就是装的，装的跟没事人似的。
1: 不是，离了婚还可以做朋友啊？我们这群人是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你呢，非要拿刀把这筋也给砍折了。朱小雪，你要还是我姐们，是我发小，你就别移民。将来养老院咱们还住在一起。
0: 我必须得走。
1: 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你自己喝吧，我不陪了。
0: 你就不问问我为什么要移民吗？
1: 你有的是钱，又有10年的美国签证，你想待多久就能待多久。可是你移民就不对了，你移民就不是我认识那朱小雪了。
0: 我想找我儿子。我想找我儿子。
2: 您二老这是干啥呀？这手术费、住院费都给交了，我有钱。
3: 哎呀，那你的钱、我的钱分得清了？你是我娃了，我的钱以后不都是你的？
4: 对对对。嗯，慢点啊。嗯，那个我跟你爸都商量好了，这以后那些钱呀也都我们自己掏啊，你不用管。
2: 那可不行。
5: 娃呀，你听我说啊，你这些年经营饭馆给我和你妈的钱，我和你妈是一分没动，我都给你攒着。

0: 再说，我和你们在金家里头经营那个果园的生意也好着呢，我们有钱了。
1: 爸，您生我养我，这生了病我花钱给您看病，天经地义，你们这是干啥呀？不要这儿子了？
0: 哎呀，娃呀，你呀，你要是真有孝心，你就留在北京，不要回去，这才是真正的孝心。你说你现在这个样子，你就是人回去了，你心回不去吧，对吧？你回去是哭可可嘛？
2: 您这刚出院，这回家谁照顾你？我妈年龄大了，那可不行。
3: 哎，我这身子骨硬朗着呢，我没事儿啊，我照顾你爸没事儿，你就放心吧。
1: 我不能留下，就算我爸没病，我也不能留下。
0: 为甚了？为甚了？为啥啥？和莎莎复不了婚，你就回看。
3: 啥？
0: 我告诉你，你们这些事情我都知道。我刚听说的时候，我这心也是一下就凉了。我这个病我就不想治了。那后来是奶奶的话把我说明白。我要是不治这个病，那我是为难你了。我为难我娃干甚了？我这才治的病。
1: 你咋不早说，爸？
3: 不是，这不是为啥呀？啊，为啥呀？
4: 三三，
5: 你这怎么还骑上自行车了呀？
4: 啊，环保，还能锻炼身体，最重要的是附上附随，我可以跟你保持一致。
5: 从你们家骑过来的，
4: 啊，可累了，差不多骑了三个多小时呢。
5: 进去说吧。
4: 好嘞。你给我倒壶水行吗？渴死了。
5: 哎，那找我什么事儿啊？不能电话说，还非得过来。嗯，快点说啊！我一会儿还得去医院呢。常高兴他爸今儿出院。
4: 嗯，我们公司马上就要挂牌上市了。
5: 这是好事儿啊！你这摇身一变要成土豪了。
4: 你怎么不问问我能拿多少钱？
5: 那是你的钱，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不，我的钱就是你的钱。
5: 不是，你的钱就是你的，我的事儿是我的事儿，这个咱之前可说好的。哎，行了行了，满足一下你的虚荣心，你能拿多少钱呀？
4: 不知道，得挂牌以后才能知道呢。
5: 你这是拿我当礼拜天过呢是吧？我不跟你逗了啊，我得去医院了。
4: 嗯，还有件事情，我要去香港了，两年。我要去香港的分公司做总经理。我想说的是，我父母的意思，他们想让我走之前，我们可以结婚，你同意吗？
5: 这个太突然了吧，我得考虑考虑。
4: 啊，好。哦，对了，还有件事情。今天公司晚上有庆功会，能跟我一起去吗？
5: 我就别去了吧。
4: 去吧，人家都是带着太太一起去的。你看，请柬都发了。去吧。
5: 嗯，行吧。
4: 好，那我就先走了。我从这儿到公司，最起码还要骑两个小时呢。
5: 你打车去啊？
4: 打车那不行。从今天开始，这就是我唯一的交通工具，以后就骑它了。还有啊，我给你买了一身礼服，你记得穿啊，公司要求的，必须要穿正装出行。
5: 那个我不习惯，算了。
4: 我求求你，你穿吧，就一次，你穿肯定好看。
5: 行吧，我考虑一下。
4: 好，谢谢，我走了。
5: 嗯。
3: 你先别找。

0: 奇，你让高兴把话说完行吗？哎呀，
1: 不是了吗？啊，咱以前说好的回家嘛，你现在麻烦人家萨萨家干什了？
2: 你现在跟人家没名没分的，不行，回家。
3: 爸，医生说你年纪大了，恢复得慢。你说万一出了什么排异反应，还得住院。咱们在这家医院做的手术，资料档案都在这儿，方便。行，就算咱不住萨萨家，租房子也得留在这儿，是不是？
2: 我窑子都换完了，我留下干甚了？
3: 这出院只是第一步，康复才是最重要的，不然咱这钱不白花了。
2: 那得多长时间了？
4: 没多久，几个月的事儿。
1: 高兴，那屋里头没人，
2: 那果园也没人经营了。再说我还答应人家过年的时候给人家唱皮影了吧？
3: 我都跟人大林他爸打好电话了，打好招呼了，说好了，咱给钱人家干活。我说就算您回去，你也干不了活，也唱不了皮影戏了。
2: 是啊，你说是？我窑子都换完了，我还干不了活。我也唱不了皮影，那我换个窑子干事了。
1: 那我整天就吃着睡睡了，我不成废物了？哎，
0: 行行，你就别着急上火的。哎，等你好了呀，你也能下地，
5: 你还能唱皮影戏。但是这不是事情得一步一步的来，得慢慢来，你就别着急，现在得恢复好吗？
1: 我悔不当初啊，我悔不当初啊，你这是糟践钱了。我的钱是给我孙子留下的，糟践钱呀！
3: 爸，咱就先出院，以后的事以后再说，行不行？
5: 咱这个出院，咱住哪儿啊？
6: 当然是住家里啦。哎，爸妈。
7: 我跟爸妈商量好了，在外面租个房子。
6: 你租房子啦？家里都收拾好了，奶奶还等着呢，你租房子干什么呀？
5: 不能住你家。你跟高兴，你们这都没个名分，住你家不合适。
6: 常高兴，你出来。

0: 你告诉爸妈了？我爸早就知道了，所以才绝食，不做手术。谁说的？
1: 不知道。反正他是知道了。既然知道了，我心踏实了。嫂子，常高兴，你够绝的呀。
2: 我们家上上下下准备了这么久，奶奶都发话了。只要你爸留在北京，就得回家住。你让我怎么跟他交代啊？哎呀，我这不是考虑的离医院近，方便吗？
1: 你就是自私，你就是想躲着我。行，我告诉你，我跟高逢春马上结婚了，我们去香港。去香港？对啊，所以你也不用躲着我了。
3: 你要是但凡还对这些亲戚朋友们有点情分，就带着你爸回我们家住去，要不然你就别再回胡同了。行，
0: 那房租我照交。
3: 高兴他爸哦，回家好啊，就在我这儿养着。
4: 住高楼大厦，不接地气，干个什么都不方便。哦，
5: 是啊，是啊，
6: 是啊，这院子多清静啊，也没个外人，您就好好的养着。我儿媳妇也在家，她还能帮忙高兴他妈干点活什么的。
4: 哎呦，这可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啊！
5: 哎呀，叔，真的，您就别客气了，进了院咱就是一家人了，而且我们都已经商量好了，一天三顿饭我来做。
7: 我还是正儿八经的厨师呢。对，彩云是厨师，会做川菜。我还会做家乡菜呢。我什么面食都会做，
8: 您想吃什么了，您就说话。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哎，好吃的，好吃的啊！你去香港就去香港，到时候啊，高峰春当总经理，你就是总经理太太，哎，去过几天好日子啊！
1: 妈，我跟您说，我可没想那么早结婚啊，都是那常德庆给逼的。再说了，我去香港干嘛呀？
0: 干嘛？你装糊涂啊？啊？高峰春他们公司已经上市了，那。 原始股票最值钱了，哎，一翻我告诉你几十位，我现在都打听了，这高峰春手里最少有500万的原始股，啊，到时候一翻，最少也得几千万，闹不好上亿，到那时候你就是亿万富翁的太太，我就是亿万富翁的丈母娘，哎，我也可以昂首挺胸的在胡同里走了，我给王瑞看看。
2: 他曾经瞧不起我们家，
0: 妈，您就自个陶醉去吧啊！我去客栈，别去，孩子，妈还话没说完呢。孩子，听妈的啊，赶紧结婚，去香港，听见了吗？
3: 妈，您觉得您女儿是那种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人吗？
0: 刚开始肯定是不习惯，哎，慢慢的你就习惯了啊。经验之谈。 你只要离开这个院子，离开咱们这个胡同，离开北京，你慢慢的你就把过去都忘了，把敞口信什么全都忘了。你要再生个孩子，那你所有的精力、注意力全在孩子身上，那你就更忘了。嫂子，到时候妈，我给你看孩子去，啊！我真的，我现在就得买点港股，我不能光看孩子，我一边看孩子一边炒股。
4: 对对，
0: 两不耽误，这样好。哦，那家不要了，我爸怎么办？我奶奶怎么办啊？我又没说不回来呀、啊，你哥还在家呢。再说了，北京到香港真的不远，一坐飞机3个小时，到了一眨眼的功夫。嫂子，我真得嘱咐你啊，你孩子一定要生在香港啊，到时候啊，什么出国留学呀，什么都特方便。
4: 您先别急，让我自己好好想想行不行？这光明大道都摆在眼前了，你还想什么呀？我想这儿啊，我想这儿的人呢，这儿所有的人呢。行了，不跟您说了。
5: 长庆，哎，这正好是6000块钱，这每个月2000，我就先付3个月的。这饭馆，我就照常做。
2: 等赚了钱再给你。刚刚都听见了？
5: 啊，
2: 听见也好，省着当面跟你说别扭。但我还是那句话啊，别为了自己的事儿耽误老人看病。我进去看看。

0: 高兴哥。
1: 哎呦，这不平平吗？长这么大了，你说你走的路上，我都快认不出来你了。
0: 哇，您还是那样，那么帅，颜值居高不下的大叔。我这次回中国实习，找了一家中国公司。这是我的朋友李小龙，小龙，这就是我爸说的会武术的程高兴。
2: 师傅，请您收下这个徒弟吧。
1: 干嘛呀、啊？这是、啊？
0: 快起来！哪有你这么拜师的呀？高兴哥，我跟他讲了您的故事，他特别崇拜您，一过来就要给您拜师。他们香蕉人就这样。
2: 香蕉人？啥是香蕉人？你哪人那是？啊，
3: 我生在加拿大，长在美国，但我有颗中国心，表里如一。啊，
0: 还表里如一？哪学的呀你？
3: 查字典。哎，师傅，我们在哪学武术？
2: 哎呦，叫什么师傅？学武术，我那些功夫都是小时候学的，早就忘了。
1: 你要真想学，让平平去什刹海武校给你找个教练去，那是挺好的。
0: 他就是古龙的武侠小说看多了，他不想学什么专业的，就想找什么民间高手，然后学点那种绝世武功。你教教他。哦，对了，我要去找奶奶和萨姐他们，他们在哪儿啊？
2: 哦，都在家呢，去吧。啊，
0: 走吧。
3: 你去，我跟着师傅走。
0: 人家有事儿。

0: 我不打了，师傅，我就跟着，是吧？小时候都这么写的，学武是要真心，对吧？
1: 那就交给你了。
0: 我真有事儿，真有事儿。哎，师傅，师傅，
2: 哎，我真的有事儿。
0: 师傅，你教教我呗。师傅，师傅，你教我一下。哎，师傅。
2: 大壮哥，
3: 哎，高兴，你爸接回来了。
2: 接回来了。
3: 那就好。翠莲啊，上你们家了，我这儿过来帮你拾掇拾掇。行了，交给你了。
0: 别呀，这个我也是暂时管着。
3: 我们都帮你安排好了，只要你爸回胡同就行，大家一人一把手就能把他照顾好啊。这饭馆啊，还得开起来。
2: 大壮哥，我早晚都得走的。
3: 早晚的事那以后再说啊。不着急，你爸回胡同了啊，你就踏踏实实的，什么都别想啊。那个，大家都过来，过来，过来！欢迎你们的老板兼大厨回来，热烈欢迎！哎，你这是瞎起什么哄啊？外面玩去！
0: 我要留下，
3: 留下干什么呀？
0: 学武术。
3: 坏了。哎呀，高兴，我这给你添麻烦了。
2: 没事儿，哎，小龙，要不这样，那个我这还有工作，要不你先回去，我有空去找你，行不行？
0: 师傅在哪我就在哪，小时候也都是这么说的。我知道我努力还不够，我可以在这里打工不要钱，师傅教我武术就当是学费。
2: 大壮哥，他是不是刚来北京还没去过天安门、地安门什么的？要不你带他去逛逛？
3: 哎，也行，要不咱
0: 先学武术。叔叔，您先回去，我留下，我保证，我绝对会是个很好的员工。
4: 我在餐厅干过很长时间，很有经验。吴姐，你看。哎，
2: 呦，
3: 挺像样啊。这擦过了都。这平平啊，这带回来一活宝啊，这是。哎呀，高兴啊，那只能麻烦你了，要不就先让他在这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啊。我真得回车行了，回头我让平平来接他啊。
2: 行。
3: 怎么着啊？
2: 慢点，慢点，慢点啊！
5: 那么快呀、啊？一晃啊，平平都有男朋友了，
1: 是个美国人。不是，他不是我男朋友，就是个刚满18岁小屁孩儿。他是个华裔加拿大人，我去他们学校找朋友的时候认识的。他特别喜欢中国武术，叫李小龙。嚯、
6: 真敢起啊！那你怎么把他给带回来了？
1: 哎呀，我不是回来实习吗？他非要过来跟着我，我都不知道他就跟着我过来了。我们中国人不是热情好客嘛，我也算帮他那个小朋友一把，让他住我家里，也算体会一下北京人的生活，顺便看看能不能帮他实现一下中国武术的梦想。
6: 嗯，平平，你在国外留完学还回中国吗？
1: 当然回啦，中国是我家，我必须回。我最近去了一个中国500强实习，已经给我发了邀请函，我一毕业就回来。
7: 太棒了，这孩子太棒了，真不愧是咱们胡同出去的孩子啊。嗯，
8: 翠莲，哎，真的放心了吧？
5: 哎，放心，放心。好孩子，别人都往国外走，你能回来真好，你妈妈没有白疼你。对了，人家已经来了，你就好好的招待人家，带着他到处转转，让他看看天门，也让他知道他的根就在这儿。

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

0: 有大数据表明，内萨萨是最适合我的女人。
1: 我竟然成了实验品小白鼠。
2: 高峰春这么好的条件，你要不要的话，后面排着长队的美女等着呢。
1: 这都是歪理。
3: 你光拿这个香薰，
4: 美国纽约寄回来的。
5: 这个是你准前夫送给你的礼物。
6: 你连小雪的钱都骗，你啊，爸。

0: 真不愧是咱们胡同出去的孩子啊。嗯，翠莲，哎，
1: 真的放心了吧？哎，
2: 放心，放心。
1: 好孩子，别人都往国外走，你能回来真好，你妈妈没有白疼你。对了，人家已经来了，你就好好的招待人家，带着他到处转转，让他看看天门，也让他知道他的根就在这儿。
3: 那当然，我要给他上个免费的爱国主义课。
0: 嗯，好。
4: 喂，
5: 礼服收到了吗？
4: 啊，收到了。
5: 合适吗？
4: 我还没试呢。哎，这是你租的还是买的呀？
5: 当然是我买的了，而且我跟你说，我说。

0: 找了上海最好的一家裁缝店给你私人定制的，独一无二。我跟你说，这件礼服非你莫属。
1: 啊，谢谢啊。不过我不太想去。
0: 为什么呢？
2: 那种场合我不喜欢，也不适应。
1: 要不你自己去吧，这礼服看着以后再用吧。
0: 好的，我知道了。哦，对了，晚上你干什么？
1: 哦，我们这边有个女孩从美国回来了，大家想给她接接风，地点就在我家饭馆。啊，对不起啊，不能陪你去。
0: 啊，没关系，拜拜。
3: 准备开会了啊！
4: 公司上市前的最后准备会议，你必须参加啊！听见没有，
0: 老邱？我能跟你说我不想参加吗？
5: 我之前已经说过好多遍了，凡是跟技术无关的会议，我通通都不会去参加的。而且一会儿我要到
0: 研发部，有重要的项目要去看呢。
4: 老陈，这是股权分配会议，你要知道，上市之后。
5: 意味着咱们公司即将产生一批的亿万富翁和千万富翁，你说说咱们奋斗这么多年，等的不就是这一年吗？啊，你不想
4: 一起分享咱们胜利的成果？
0: 你知道的，我对钱没有概念。好了好了好了，你是领导，你说了算，我服从，好吗？
4: 公司这边总部这么需要，香港那边让别人去。
0: 不行。香港我必须要去，我去不仅仅是为了公司将来的发展，我还因为我的未婚妻，我想让她离开北京，
5: 离开她的前夫，我不想有这种危机感。祝你那个金屋藏娇的李萨吧，啊？
4: 哎呀，我以为是何方神圣呢，她不就是胡同里的一个小丫头片子吗？你说说。他哪点好？
5: 年龄大你三岁，对吧？三岁还离过婚。好好好好好，我不说了，
4: 我错了，不说了啊。不过我还是想问你一句，你爱他吗？
0: 其实婚姻和爱情完全是两回事。
5: 有大数据表明，爱情最多可以维持10个月，是最不牢靠的。而李萨萨是最适合我的女人，她适合做我太太。我计算过，她的一切都会跟我形成
0: 互补。而她的性格、经历，大数据表明是最佳的、最佳的伴侣，你知道吗？这个成功率高达89%。哎，大数据，哎，
5: 不会骗人的。
6: 就这些啊？就这些？我竟然成了实验品小白鼠。哎呀，差点被他蒙了，我还以为他真心爱我呢。
7: 你先别着急，让我给你分析分析啊。这第一呢，他是真想娶你。第二呢，他作为一个 IT 精英来说，用大数据分析你和他之间的婚姻关系，哎，这事儿没毛病啊，合情合理。况且数据已经证明了你们两个很合适。
6: 要是结婚能用大数据，那还有人离婚吗？
7: 是，大数据不能代表一切，但也不能不信呢。它是统计学的基础，科学。还有现在啊，这个二胎政策放宽以后，人工受孕普遍流行，这医院都快挤破头了，既可以保证成功率，你要想要的话，还可以直接来个双胞胎，多省事儿，何乐而不为呢？
6: 可是孩子是爱情的结晶啊！
7: 你这观念是老套了。现在的观念是，只要是自己的种，怎么生都无所谓。哎，高峰春这么好的条件，你要不要的话，后面排着长队的美女等着呢。
6: 这都是歪理。
7: 哎，不是吧？他爸妈也挺喜欢你的。以后你们婆媳关系就很好相处，以后高家就是你的了，咱胡同里第一个亿万富婆就要产生了，所以你一定要嫁给他。
6: 赵雪，你是认真的？
7: 99%。
6: 那另外1%呢？
7: 你还爱着常高兴呗。
0: 我说高兴，

0: 弄不好你这次跟萨德还真有活儿。
1: 我这是为了给我爸看病。对了，大哥，谢谢你把房子腾给我们。
0: 自己家人谢什么呀？我跟你说，你们俩呀，我也别说你们俩了，说了那么多也不管用。哎呦，咱俩谁也别找钱，谁也别说谁，我这还烦着呢。这小雪这个离婚协议书马上就送来了，我想出去走走。
1: 不是大哥，你不是已经打算好离婚了吗？
0: 是打算好离婚了。但你说这一天真到了的时候吧，我这心里还挺不好受。你说怎么就离婚了呢？正好有一去外地带队的活，那我就出去走走吧，我再好好想一想。你要不要跟我一块儿去？
1: 我就不去了，我爸那儿走不开。
0: 那行，那就赶下次再跟我去吧。这店里钥匙你拿着。
1: 大哥，你说你这店开的10天里面8天关门。
0: 黄山走了，没人看店了，店就改成网店
2: 啊。李建峰，您的快递。
0: 哎，我就是，谢谢了。

老邢，你帮我把这给小雪，你跟她说，等着我，等我回来，我就签的离婚协议。

0: 你看看，我给你哥留了500万，够吗？张雪，你跟我哥离婚，你问他妹妹这离婚协议行不行？你太没人性了吧！
1: 我只记得你是我姐们，忘了你是他妹妹。
0: 我说你，去美国找儿子，就非得离婚吗？
1: 还不知道为什么呀？我得让你们老李家传宗接代呀！我不想生，我也不能耽误你们呀！你爸妈还盼着呢，我不能让奶奶们傍上重孙子修，让李金松找个年轻的，没准明年你就当姑姑了。你们家必须四代同堂，我才算对得起你们。
0: 小雪，其实我没这么高尚，我就是觉得过腻了，我想去找我儿子。
1: 可是你这么多年都没找，你能找着他吗？
0: 能，一定能。他上个月刚满18周岁，他已经可以有自主的权利选择，要不要认我这个妈了。我会找到他的。
1: 那你找到他之后？
0: 会跟他说实话吗？
1: 会。我会告诉他，是我对不起他。他原不原谅我，我都会死皮赖脸的跟着他。
0: 有一天我会把他带回来，让他回到他自己的家。有句话说得好，母子连心。我相信他会原谅你的。
1: 也许吧，会的。哎，行了，我去找你哥，去吗？
0: 去。

这个是你准前夫送给你的礼物，他一辈子就没送过我什么正经礼物。哎呀，美国来的信。

0: 什么呀？怎么了？
1: 我儿子，找着我儿子了！
0: 快给我看看！
1: 我马上订机票去纽约。
2: 不用去了，他就在我家饭馆。

0: 小雪，进去看看。我不看。那你就这么看着。
1: 我儿子真好，我觉得你还是别直接找他，我怕他接受不了。那么再观察一下。
0: 怕什么呀？儿子就在眼前了，小雪，实话实说，没事了。
1: 高兴的说的对，我现在不能急着跟他说，再把他吓跑。
0: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高翔？他想跟你学武术，对吗？请你一定得好好教他，
2: 我得慢慢接近他，了解他，让他喜欢我，接受我。其实他的情况，平面是最了解的。
0: 说是真跟小说里面演的似的啊，长庚星，你的任务可艰巨了啊，可千万别让朱小雪的儿子恨他，知道吗？
3: 保证完成任务。
0: 喂，文川啊，你在哪儿呢？行，我知道了，我现在过去。走了啊。
3: 哎。
4: 来，明明多吃点肉。
5: 嗯啊，
4: 平平，平平，姐姐，就想死你了，你又变漂亮了。
5: 听说你从美国带回来一个男孩。
0: 是啊，李小龙，
5: 他来我们家做客了，顺便跟高信哥学武术。
4: 你快跟我说说他。这小孩挺逗的，中不中，洋不洋的，愣头愣脑，挺可爱的啊。
0: 小舅，你先吃着，我跟平平说点事儿啊。走。
4: 哎，什么事儿啊？不能吃完饭再说。

0: 哦，对了，我们公司在香港半岛买了一套别墅，据说之前还是哪个天王住过的。明天我就把图片发给你。我们去香港之后呢，就住在那儿。
1: 打明儿起，你可就是富豪了。
0: 我这人对钱没什么概念。再说以后也是你管家。
1: 香港是公司派你去的吗？
0: 哦，董事会决定的。
1: 哎，我一直挺想问你的啊。那天你看见我跟常高兴在一个屋里，你就一点都不怀疑啊？
0: 不怀疑啊，我相信你们。
1: 你说这如果真爱一个人的话，遇到这种情况，一点声色都不动，你觉得正常吗？
0: 我都说了，我相信你们。
1: 这是一种说法，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心里没我。
0: 怎么会呢？你难道希望怀你啊？
1: 我希望啊。
0: 你可别吓我啊，萨萨。我知道我这个人情商这方面挺差的，但是我发誓你是我最想娶的女人，真的。
1: 这个我相信，可是
0: 我知道，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是想说怕我将来有了钱会变坏是吧？不会的。因为第一，我真的对钱没什么概念，即便我以后成了亿万富翁，那些钱也只是个数字。再说我们公司那只股票2年之后才能变现，那如果到时候股市不好，我也就没有钱。第二呢，2年之后我们应该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你又是孩子的母亲，所以我会有这个义务，也有这个责任疼爱你们，保护你们，而且我会让我的孩子，让他在一个特别健康、无忧无虑的生活环境里面，大数据分析。
1: 其实别跟我提大数据的事儿啊，我不是你大数据算出来的。
0: 对不起，我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
1: 大数据分析，女人呢是一种极其善变的动物。开心啊，跟不开心都是一瞬间的事儿，不代表任何喜怒哀乐。不好意思，我今儿不舒服，咱们改天再聊吧。
0: 那我们下次什么时候见面？
1: 等着吧。

0: 对不起啊，耽误你参加庆功会了。啊，
1: 没事儿，你不去我去也没什么意思。反正我也是那种不爱热闹的人，我就是一个写程序的，不去正好。你还帮我解脱了呢，来庆祝一下。

0: 喂，董事长，啊，是我，我马上就回去。
1: 银行的最后通知已经到了，我们还剩下最后五天的期限。
0: 那个，咱们能不能商量一下，咱们别一次性把钱全都转走，给他们留下3000万，7000万咱们已经够分了。
1: 这没有区别，我们一样是在犯罪。
0: 可小雪，她毕竟是我妹妹啊，她这么多年也不容易，咱们也不能这么一下就让她倾家荡产，是不是？那个，咱别一下全都卷走了啊。爸，
2: 我解释。你连小雪的钱都骗，你不是人，
0: 爸，
2: 你不是我儿子，
0: 爸，
2: 你
0: 解释，爸，
2: 啊，爸，爸，爸，你怎么了，爸？
3: 这不会是弄错了吧？

0: 我给他打过电话了，他确实是感冒了，我怕传染给我爸，就没让他过来。
1: 医生，
2: 好，病人没有生命危险，不过还需要再观察几天才能确诊。他这种情况吧，主要是由于脑淤血引起中风，可能会造成语言功能障碍和半边肢体麻痹。
1: 还能恢复吗？
3: 这个还需要观察，总之在短时间内可能是恢复不了。
1: 医生，我们老佛是不是就这么瘫在床上了？
0: 您能不能盼我爸点好啊？
4: 哎，这不是仔细问问医生吗？你急什么呀？
2: 你们家属的心情我很理解，这种情况出现的也很多。我们也会尽快找出治疗的方案。你们可以先回家休息。
0: 我们想进去看看我爸。
2: 可以，一个一个去，好吧？谁先去？
0: 我是儿子，我先来。

0: 要不先坐会儿吧，你别累坏了啊！坐会儿。我错了，您千万别跟他们说，行吗？您千万别跟他们说呀！
1: 我错了，爸，您说话呀，您别吓唬我。
0: 爸，您别吓唬我呀！爸，我错了，您别吓唬我。
2: 您怎么了？爸，您没事吧？您别吓，您别生气。

0: 我想吃点东西。不要，我吃不下。妈，我跟公司请了假了，这几天我都陪您。我爸那边我请了最好的护工照顾他。不用，我可以，我能行。妈。
1: 天灾人祸，谁都挡不住。您别着急上火的啊！回头你跟我爸都搬我那儿去，我那儿房子大，我再找两个保姆照顾你们。不用，小雪，真不用。你该移民你就移民。冯鼻子该陪美惠回日本，就让他走。我一个人可以啊，我行。
0: 妈，您别说气话好不好？
1: 我爸他生病了，我们做儿女的都着急，都难受。我们该做什么会做什么的，就是您，别自己气坏了身子啊！放心，我才不会呢。谁家没点事儿啊？不就家里出了个病人吗？我刘雪门扛得住。我一定要把老冯治好。我要想做的事儿，没做不到的。你不用给我请个护工啊、保姆什么的，谁都不用。
0: 我可以，这才是我亲妈。妈，给您说个让您高兴的事儿。这是我儿子，您亲外孙子。
1: 我亲外孙子，我不能认的。妈，虽然我是被逼的，但是终归是我抛弃了他，他怨我、恨我、不认我，这都是应该的。我担心他知道真相以后，他跑了，我就再也见不到他了。小雪啊，你当初也是为了他好，你才这么做的，不怪你啊。当初是这么想的，可是现在想想。
2: 还不就是推卸责任吗？有哪个当妈的不是含辛茹苦的把自己孩子养大的？我凭什么？所以我现在想吧，不管他认不认我，只要我能看见他，在他身边就足够了。师傅早。
3: 哦，练武呢？
4: 想和我学武功是不是？是。好，那我就收你这个徒弟。师傅在上，受徒儿一拜。
5: 来，起来吧。这个教你功夫之前呢，师傅想先了解你一下。嗯。
4: 你的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呀？我爸在我出生前就因为飞机失事遇难了，生我的那个女人。
5: 生下我之后就抛弃我，我一直是跟着我奶奶长大。那你就不想见见你的妈妈？我奶奶告诉我，她是为了钱抛弃我的，说她不配做妈。
3: 师父跟。

0: 我跟师父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妈妈是不爱自己的孩子的，她一定是有自己的难言苦衷。你跟师父说，你还恨她吗？
1: 如果她是为了钱抛弃我，那她就不是我妈。我恨她。
2: 您是平平老师的姐姐，我是李小龙，我在照片上见过您，姐姐你好。
3: 你怎么还叫姐姐呢你？她是你姐，当然也是我姐姐。师傅，我这么说没错吧？没错没错，在辈儿上论，你是开小我姐姐，大姐姐。
0: 大姐好。
2: 师傅，我们可以练功了吗？
3: 还练什么功啊？高兴哥不想理你。
2: 没事，今天我们大家都有事儿，你的冯叔叔病了，我们到医院去看他。这孩子长得可真可爱。那个，小雪姐姐今天有空，她在家陪你啊。小雪，小龙就交给你了啊。
0: 走吧，来。 师傅，你什么时候教我？教你武功啊？随时都可以啊，但今天就让，你的大姐姐先陪你出去转转，学习中国功夫，就要先了解中国文化。我们今天就从北京开始。
4: 师傅，我明白，我一定向大姐姐好好了解中国，了解北京。
0: 啊？Yes，
4: 师傅终于收我了。我心里这有个梦，那就是嵩山少林学武功，就像电影里面帅气的超人学仗义，飞檐走壁。阿达，
5: 姐夫，千万别着急，你生病了就慢慢养，一定能好。
2: 对。

0: 你想干什么呀？
1: 大姑不好好写字。
2: 快快快，有纸跟笔吗？
0: 要。
2: 来，你笔拿着啊。

0: 别写了啊，知道你心里烦，
1: 医生说了你会好起来的，别着急啊，慢慢养。
2: 王叔，我们大家都在呢，你肯定能好。嗯，
3: 姐夫，我和大张都商量好了，等你出院以后就回院子里来，一是出来进去呢也方便，嗯，二来大家在一起啊病也好得快，你放心啊。
0: 大壮啊，你们回去吧。
4: 要不这样，姐，那翠莲留在这儿。
0: 啊，不用不用，我一个人行，你们都回去吧。没事，我一定要让老冯好起来。
2: 好在冯鼻子回来了，只要儿子在，冯叔肯定能好。
4: 姐夫，
0: 你干嘛？
4: 姐夫，
0: 好了，
4: 姐夫，
0: 好了，你安静。
4: 姐夫，
0: 啊，你说什么？
5: 我爸已经知道咱们在骗小雪的钱了。
6: 那你爸他现在怎么样？
5: 大夫说。一时半会儿好不了，写字和说话都不可能。
6: 五天，再坚持五天，我听说很多这样的情况都会有反复，造成死亡。
7: 你是人吗？那是我爸，你咒他死，我。

0: 真的很酷。
1: 喜欢中国吗？
0: 很喜欢，大姐姐。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中国人。
1: 你就是中国人，欢迎你回家。
0: 谢谢你。
1: 你知道吗？北京是中国的首都，而天安门是中国的象征。每一个中国人都热爱这里。
0: 我也热爱这里，真希望我也可以在这里生活。
1: 你希望在这里生活？那我帮你憧憬一下，以后呢，你可以每天早上起来到这里来看升旗，然后回去吃个早点，接着找你高兴师傅去学中国的武术，你喜不喜欢？
0: 那您会经常陪我来吗？这里太雄伟了，我实在太喜欢这里了。我想把这里画下来给我奶奶看，您愿意做我的模特吗？
2: 这个项目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好，谢谢。五天之后，我们的资金就会投入到 WE 这个项目里。2亿，折合成美金是多少？
2: 2989万左右，要看当时的离岸利率。去除交易税、手续费，大概是2800万美金。
3: 这是公司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现金投入，完全是自有资金。这是大家的钱，每一个人都是股东。有什么异议，现在可以提出来。好，那我们投票表决吧。朱总今天有事来不了，他让我帮他投赞成票。

0: 合同这里有个小的纰漏啊，小雪，啊，你在听吗？
1: 什么？
0: 我们这次投资的主体是中山美汇在日本的公司，公司所在地和我们这里有一个小时的时差，也就是说。 我们的资金会比他们提前一个小时投入，
1: 那就滞后一个小时。

0: 就是我
1: 的。李行松，从小到大你就干了一件正经事，就是帮我把儿子找回来。
2: 你们也来看我爸呀、啊？
1: 玫瑰小姐，这去哪儿啊？演技不错呀。
3: 你还给我，你信我报警吗？
1: 你报啊，看警察来了抓谁。
4: 博共两党签署双十协定，蒋介石是否诚心恪守和平约定？重启谈判，国民党却持续制造武装摩擦，中共中央该如何捍卫和平？国民党撕毁协定，挑起全面内战，历史终将如何书写民心抉择？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肩负着争取和平的使命飞抵重庆，开启了意义重大的重庆谈判。此后的一个多月里，国共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博弈。到十月，谈判已进入尾声，但在关键的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上，双方仍僵持不下。

0: 1945年10月9日，重庆的蒋介石官邸，一场特别的午餐正在举行。在众人的瞩目下，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步入官邸，蒋介石夫妇等人已经在此等候。一时间握手寒暄，表面上气氛融洽，然而在场众人都深知一股暗流正在涌动。
1: 用餐结束，毛泽东与蒋介石进行单独会谈，蒋介石仍然提出要中共放弃军队和解放区，毛泽东表示不能同意。在当天的日记中，蒋介石这样写道：余为共党今日计，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与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唯一之出路。双方在军队、解放区两大核心问题上立场对立，始终未能达成共识。蒋介石原想借助自身优势迫使中共退让，却没料到共产党始终坚守原则。1945年10月10日下午，重庆桂园，经过国共双方43天的艰难谈判，一场影响中国命运走向的签字仪式准备开始。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谈判代表王世杰、张治中等步入签字现场。双方代表在事先誊写好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上郑重签字。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纪念日，又称双十节。国共双方的谈判纪要恰好在这一天签署，这份文件也由此得名“双十协定”。这份会谈纪要共计12条，较为完整地记录了此次国共谈判的全部成果。文件的一大突出特点是，既列明了双方达成共识的内容，也如实记下了两党存在分歧、未能统一意见的问题。签字仪式结束后，毛泽东从桂园二楼缓步走下，与在场各方代表一一握手致意。稍后，蒋介石身着军装匆匆而至，与毛泽东会面，表面平静，却气氛微妙。会面结束后，众人一同乘车前往礼堂出席招待会。国共双方虽然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共识，但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协定，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而且协定中有诚意的6条都是有益于人民的。这次会谈和达成的协议，也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饱经战乱的中国人民似乎看到了内战的阴云正在散去。
0: 1945年10月11日清晨，天还未全亮，毛泽东和

0: 蒋介石都早早起床。这是毛泽东在重庆的最后一天，蒋介石特意安排了一次私人早餐，作为对这位共产党领袖的正式送别。
1: 早餐结束后，蒋介石亲自将毛泽东送到官邸门口，并安排专车将他送往机场。直到此时，蒋介石依然态度强硬，于再与之恳切对谈，阐明数次谈话要旨，明告其所谓解放区问题，政府绝不能再有所迁就，甚至在日记末尾写道：“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也。”再次透露了消灭中共的想法。1945年10月11日上午，重庆九龙坡机场已经聚集了许多前来送行的人。除了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王若飞等人外，国民党方面也派出了多位高层官员。陈诚作为蒋介石的代表，专门来机场送行。
2: 张楠，在机场跟毛泽东告别的时候，就跟他说，将来这个民主建国这个任务完成了，我要去延安看你们。毛泽东很高兴地说，欢迎你啊，到时候我拿川菜招待您。这些旧民主主义民主人士，其实离新民主主义只有一步之遥了，因为他们这个时候更多的把希望寄托在中共的身上。
1: 在送行的人群中，还有一群隐蔽的国民党特务。尽管双十协定已经签署，但国民党内部对共产党的戒心并未消除。这些特务人员在戴笠的指示下，暗中在机场周围监视。与此同时，蒋介石在重庆的官邸中也在密切关注毛泽东的离开。他对身边的幕僚表示，毛泽东虽然走了，但他的影响力还在，我们必须加快军事部署。1945年10月11日下午，飞机稳稳落地延安机场，机场上早已聚集20000多名延安军民，热烈迎接毛泽东凯旋。陪同毛泽东返回延安的张治中，目睹延安军民热烈欢庆的场面，事后回忆道，在他们的表情里充分流露出对党的领袖最大的欢悦与关切，那种情形真叫人看了感动。这是解放区一种新兴的气象，而国民党里还有人存着反共的念头，真是其愚不可及了。
0: 事实上，蒋介石只是把和谈看作是争取时间、以调集兵力的暂时手段。就在双十协定签字时，美国海军航空部队3个大队已经在当天进驻青岛、天津、北平，为国民党军在这3个大城市抢占先机。
1: 在签字前的10月8日，一架国民党运输机迷航落入解放区，机上携带的剿匪手本与密件被八路军缴获，蒋介石内战部署提前泄露。双十协定签署仅3天后，1945年10月13日，蒋介石向全国各战区司令长官下达绝密剿共密令。1945年10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做题为《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系统总结此次重庆谈判的经过、成果与斗争方针。毛泽东做报告时指出，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中国发展的总趋势也必定要变好，不能变坏。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

0: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深知久经战乱的中国人民对和平的深切期盼。双十协定签字刚刚一周，中共就忠实地履行自己的承诺，将苏南、皖南等解放区的部队撤到长江以北。
1: 正如蒋介石所言，毛泽东虽然已经离开重庆，但他的影响力还在。原来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许多文化界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其中包括著名诗人柳亚子。柳亚子是毛泽东的老朋友，两个人早在20世纪20年代便已相识。柳亚子对毛泽东的诗词才华极为钦佩。在一次会面中，柳亚子再次提出请求，毛泽东欣然应允，后将自己1936年创作的《沁园春·雪》手书赠给柳亚子。这首词又是如何被发表出来的？他的刊发对重庆又将产生怎样的波澜呢？
0: 柳亚子收到毛泽东手书赠词后反复吟诵，被词里磅礴的壮志豪情深深打动，当即步元韵写下贺作《沁园春·咏雪》，抒发与毛泽东共赴前路的抱负。柳亚子与画家尹寿石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柳诗尹画联展，公开展出毛泽东的手迹。这首词也开始在山城各界相互传抄，广为流传。柳亚子誊录好毛泽东的原词，连同自己的贺词一同送交新华日报，请求一并刊发。此时毛泽东已返回延安，报社负责人告知，按照党内规定，发表毛泽东的文稿必须先行向延安请示，征得本人许可。报社将此事上报周恩来，彼时国共和谈尚处关键阶段，周恩来考虑到词作气魄宏大，容易被国民党舆论刻意曲解，借机攻击中共，从谈判大局与安全角度考量，不宜立刻刊登原词。因此新华日报仅在11月11日刊出柳亚子的贺词。不久后，吴祖光在编辑报纸副刊期间，出于编辑的责任与兴趣，认为这首词极具价值，他搜集多份民间传抄稿比对整合，于11月14日率先发表毛词《沁园春》，瞬间轰动重庆。
2: 毛泽东已经回到延安，结果呢，在重庆引起巨大的反响，因为这首词气势磅礴，文采飞扬。那么这样影响非常大呢，导致蒋介石也很心慌啊，觉得这还得了啊？说这让毛泽东树立了这样一个形象，来批评毛泽东帝王思想啊，所以呢，让陈布雷组织班子来想，还写诗来反驳。
0: 蒋介石得知后十分忌惮，他授意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紧急部署，一面组织御用文人批量填写同调词作，刊发批判文章，曲解诋毁原词，一面在内部广泛征集《沁园春》贺词，计划从中选出气势文采能压过原作的篇章，以蒋介石的名义公开发表，借此抵消这首词带来的巨大舆论影响。
3: 结果搞得挺热闹，写了不少东西，那根本和毛主席没法比啊，所以只好所以闹剧来收场了。
1: 为进一步协商解决国共军事冲突的问题，美国派出了一位重量级的调停人。1945年12月22日，冬日的重庆阴云密布，重庆九龙坡机场上空，一架专机缓缓而来。飞机上乘坐的正是美国总统杜

0: 鲁门派来的特使，刚刚退役的五星上将乔治·马歇尔。专机舱门开启，马歇尔步下舷梯，踏入这风云变幻的东方国度。马歇尔的到来对国内局势将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1: 重庆谈判后，各地国民党军挑起的摩擦不断加剧。为了配合国民党的军事行动，1945年11月27日，美国接受驻华大使赫尔利辞职，任命马歇尔为总统特使赴华调停。12月15日，马歇尔从美国启程来华，杜鲁门同日发布对华政策声明，声明假意提出国民党政府与中共及各方武装立即停战，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化解内争，还宣称若国民党

0: 力的一些工作。
1: 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中，关于马歇尔使华的目标有这样一段记录：万一我无法从蒋委员长那里获得我认为是合理的和可取的行动时，对美国政府来说仍有必要通过我继续支持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已宣布的美国政府政策的条款范围内通过蒋委员长进行支持。由此可见，马歇尔调除使命的核心目标之一与美国早期冷战战略考量深度绑定，这类遏制性战略思维早已主导华盛顿一众政策制定者的决策逻辑。
2: 马歇尔说我去中国来调解，他说这个我可能成功，我要成功的话呢，这个国共双方不打了，这个是最符合我们美国利益的。他说但是我这调解可能失败，他说这失败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这个共产党非要打，国民党不想打，他说这事儿好办，咱们就支持国民党打共产党就行了。他说但是要是共产党愿意和，国民党非要打怎么办？后来杜鲁门就说那到头来我们还是得支持国民党啊。
1: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表面上同意按照双十协定的规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但他内心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妄图通过政治手段遏制甚至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同时为部署内战兵力争取充足时间。1945年12月16日，山城雾气弥漫，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准备投身这场关乎国家命运的政治博弈。12月27日，在马歇尔的主持下，中断一个多月的国共和平谈判恢复。经过十多天反复磋商，1946年1月10日，在马歇尔的斡旋下，国共停战谈判正式达成一致。当日下午，国民党代表张群、中共代表周恩来共同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协定明确规定，自1月13日午夜起，全国一切战斗行动立刻停止。协定签署当天，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发布停战通告，向全党全军传达停战要求。1月12日，停战令生效前一日，中共中央再次专门下发通告，详细部署各地严格执行停战命令的相关事宜。这一协定的达成，为饱受战火蹂躏的中国带来了短暂的喘息机会。
3: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对于重庆谈判的意义，毛泽东指出，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
1: 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撕毁停战协定与政协协议，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其起点是纠集20多万部队围攻中原解放区。6月26日晚间，中原军区主力分两路突围，接着国民党军队向其他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由此爆发。1946年底，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制宪国大，国共谈判完全破裂，马歇尔持续1年多的调处工作宣告失败。 1947年1月7日，他公开发表离华声明，次日便动身返回。

0: 蒋介石携宋美龄亲赴机场送行。
1: 然后他最后跟蒋介石讲的话是什么呢？他说现在内战已经打起来了，说但是我建议你无论如何还是要想办法把内战停下来。啊，他说有两个原因。第一，你的军队战斗意志不如共产党的军队，你打不一定打得赢。他说第二，你的经济支撑不了一场全面内战，不等你赢得内战，你的经济就会崩溃。
0: 蒋介石表面应答，内心对马歇尔处处约束国民党军队行动长期不满。马歇尔离华不久，美国政府正式退出军事调处机构，和平调停彻底终结。
2: 1949年是中国命运的关键转折点，到这一年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基本解放了东北、华东和华北地区，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彻底摧毁了国民党赖以维持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
0: 1949年4月20日夜至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发起渡江战役，在长江岸边布满了20000余条船只，这些船只很多是老百姓一条一条凑出来援助解放军的。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百万雄师分三路强渡长江，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延续了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覆灭。
3: 解放战争，国民党政府的这个军队兵败如山倒，并不是因为美国的援助不到位，而是因为国民党政府和他的军队自身的腐败，他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所造成的。美国呢，试图去影响这种各种政治力量的这种博弈，最终证明呢，是美国是没有这种能力去左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0: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人们笑着、跳着，大声歌唱。有的人手里还拿着各种彩旗、纸灯、绢花等，整个天安门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们难以掩饰心中的兴奋，他们共同等待着万众瞩目的时刻。伴随着阅兵部队前进的脚步，中国也在1949年的这一刻开启新的征程。在抗战胜利的历史转折时刻，为争取国内和平，守护国家与人民根本利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谈判，生动践行着共产党人初心使命。

0: 民心所向，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份选择源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关切百姓疾苦，矢志为民谋利的不变初心。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在盛夏的重庆寻找一抹清凉，满目绿色，尽情呼吸大自然的味道。
1: 银山呢，就是说在我们剑佛山它是种群是最大的，在第三季的时候实际上在北半球是广泛分布的哈。
0: 体型纤长，动作灵敏，脾气暴躁，近距离观察弹跳高手林射。
2: 你看他大眼睛哦，锥子脸，大长腿，穿皮草，所以说我们给他取了名字就叫金佛山上的林妹妹。
0: 在四川黄龙探寻雪山下的地质奇观，大自然的神来之笔，
3: 从最底部开始，它就像是一层层的梯田一样。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灵秀巴蜀，山河入画，正在播出。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点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在炎热的夏季，中国的大部分城市气温不断攀升，重庆这座城市更有火炉之称，最高温度达到40摄氏度以上。但是就在距离重庆主城区仅仅88公里的地方，却有着一片不可思议的清凉，这就是位于重庆南川区的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远方的家是旅宿，初到金佛山便立即换上了长袖外套，这里气温24摄氏度左右。保护区刚刚下过一场雨，在烟雾朦胧中，远处的山峰，近处的树木若隐若现。
1: 远方的家摄制组这一站来到的是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在我身后这些高耸的山峰呢，就是典型的南方喀斯特地貌。对于金佛山的描述，南宋时期有一本书叫做《余地记胜》，上面是这样写的：过秦冀而祥云覆其上。我想就是描述的此时此刻雨过天晴之后云雾缭绕的金佛山美景。那么在金佛山除了美景之外呢，还有非常多珍稀的动植物，像黑叶猴、林麝、银杉、拱桐等等等等。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阵阵云雾过后，金佛山逐渐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在金佛山，一年有约260天这样的云雾天气，这与它的海拔相关。金佛山海拔超过2200米，东与武陇为邻，南与贵州接壤，位于神奇的北纬30度上。我们眼前所见的山峰，能看出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特征。我们找到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杨平衡。
1: 那什么叫南方喀斯特地形？它跟我们平常说的北方喀斯特地形有什么不同呢？
2: 顾名思义，这个中国南方喀斯特呢，第一个它是位于中国南方，也就是秦岭淮海县以南地区，它很大的一个特征是降水特别丰沛，它是属于热带亚热带条件下的这种气候，与热同期的，也就是说这个雨水把这个碳酸盐里面的岩石给溶死了，对不对？所以形成很大规模的洞穴啊，还有这个山体巍峨挺拔啊，那北方呢，雨水跟那个热量相对比较少，那么它没法形成这个大规模的喀斯特，也就是这个雨水少了以后，热量少了以后，它没法进一步溶蚀这个山体，导致北方的这个喀斯特看起来没那么雄伟。
0: 其实喀斯特就是水对可溶性岩石进行溶蚀作用所形成的地表和地下形态。我们眼前的金佛山，在漫长的地质年代里，经外力风化、水的侵蚀和冲刷，形成了海拔1000米以上、落差高达1000米的奇峰异石、陡岩绝壁。伸手触摸岩石，很多岩层仍在滴水。我们很好奇，水流如何将岩石溶解？杨教授解释说，原来水中含有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溶于水产生碳酸，碳酸可以溶解我们眼前的这些石灰岩。杨教授取了一块石灰岩为我们做实验。
2: 硒盐酸，如果它是碳酸钙或者是碳酸钙镁的话，那么这个碳酸钙会跟这个盐酸会反应，
1: 发生反应
2: 它形成会冒泡，会形成这个二氧化碳。我们试一下，看剧烈冒泡，对不对？这个泡泡就是二氧化碳，
1: 这就是一种腐蚀的现象了。
2: 是溶蚀的现象。
1: 溶蚀，
2: 对，这碳酸钙被酸溶蚀，形成二氧化碳。
1: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日积月累之后，它就会慢慢的被侵蚀面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2: 对，就前面说
1: 越来越深，
2: 这个落水洞，落水洞最开始它是裂隙，慢慢被溶蚀，慢慢扩大，对不对？
0: 杨教授说，我们眼前的这些溶洞至少有380万年的历史，金佛山溶洞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代表。其实地质的神奇就在于，我们可以根据现在洞穴中的样貌以及沉积物，推断出曾经金佛山这一区域历史的变迁，也可以推断出未来这一区域会发生的地质变化。所以说，大自然就是一

0: 本最好的教科书。在金佛山目之所及，满眼郁郁葱葱的绿色。金佛山的森林覆盖率超95%，走在山中，气候凉爽而湿润，空气中的负氧离子含量很高，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忍不住大口呼吸，感受大自然的味道。金佛山的植被主要为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因为山势陡峭，所以植被垂直分布明显，而且有很多珍稀树种。我们走进森林，找到提前联系好的重庆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副院长杨永川教授与我们同行。
1: 这个地方呢是金佛山的南坡，它是大家你们可以看一下哈，它是比较平的哈。说金佛山的山顶呢，它是一个山圆，平原的圆，就山顶像个平原，
2: 像个桌子面一样。
1: 我们看这个树，它是扁刺口，是分布在比较高海拔的一种常绿阔叶树的这种种类哈，就是它的半生的种类呢，还有一些这个巴东栎，还有中华木荷，等等，就还有一些那个石栎属的这些耐寒的这个常绿的这个树种哈，就是说一般呢，就是说在这个海拔上哈，就是说很多山这个时候都已经是落叶林了哈，那这个地方是常绿林，为什么它会是常绿林哈？对，我们金佛山的总体来说哈，就是它比较温暖，而且降水量很丰富，
2: 很分配，
1: 它的温度相对比较高一点，然后呢这个降水很丰富的话，这个地方它仍然能够支持这个常绿阔叶林的这个发育。
0: 杨永川教授告诉我们，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所以绿意盎然，主要与这边丰沛的降水量有关。走在这片森林中，感觉凉爽而湿润，高耸的树木将脚下的花朵映衬得更加鲜艳。边走边看，穿越一片又一片的树林，我们继续走入森林深处，脚下的路越来越难走。原始森林中的湿度达到95%以上，石头上附着着厚厚的苔藓，我们摄制组走起来十分湿滑。半小时后，我们到达银山岗。作为植物中的活化石，金佛山有1米以上的银山500多株。爬上悬崖，有一小片相对平缓的地方，在这个小山包上有大约30株珍贵银山。我们见到保护银山的护林员李氏兄弟。
2: 这个帽子的面积有多大呀？
3: 不大，这个面积不大，都是长的这个棵树多，我有90几棵。
2: 大小都有，这是大的还是小的？
3: 这个是大了。
2: 小的
3: 呢？还有小的物质，这个都是小了。
2: 这也是，我们看一下编号。
3: 这个编号是92。
2: 92号。
0: 我们眼前的银山密度很大，笔直而高大。银山喜欢气温低、云雾多、湿度大、雨量足、日照少的高山气候。
1: 银山呢，就是说在我们金佛山，它是种群是最大的。在第三季的时候，实际上在北半球哈是广泛分布的哈。然后呢，到第三季跟第四季之间，那么有地球上有几次大的这个冰期、建冰期，就是说一般的时候呢，就是说冰期的时候，全球大部分地方都被冰雪所覆盖了。那时候。就只有少量的地方没被冰雪所覆盖的话，我们叫它叫避难所。金佛山就是典型的一个避难所。所以这古老植物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个银山以外，还有我们非常有名的银杏，在金佛山也有这个野生种群，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它的植物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古老的哈。
0: 原来金佛山能保存下来众多的银山，是因为在距今约250万年的第四纪，大陆冰川覆盖大部分北半球地区，使第三纪和第四纪以前的茂密森林大量。金佛山地处榆黔交界，属大娄山脉，北面是秦岭，一座座山峰高耸，像一道道巨大的屏障，阻挡了冰川的袭击。加之河谷地区受季风气候影响，冰川活动被限制在局部地区，植物群没有遭到全军覆灭的厄运，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在金佛山看到这样的稀世珍宝。
1: 他们是长期在金佛山哈，他们那个采集种子做幼苗的这个培育。
2: 两位师傅慢点啊！
3: 好，
2: 我刚刚问两位师傅说，为什么要一定爬到树顶上来采摘？这些矮一点的不好吗？两位师傅跟我说，虽然这些低矮的树枝，它相对于比较安全，相对于高处来说比较安全，但是因为每个分支都比较细，它们不能踩到这儿一踩就断了，所以为了采集到果实和树叶，它们只能爬 爬到最顶端的这个主干上去采集。
0: 李氏兄弟爬上银杉树，他们平时也会上树进行树种保护与采集，采下树种果实交还给保护区，用于植物学家的科研以及培育工作。高耸的树干爬起来非常危险，兄弟两人平时互相保护，护林员的工作非常辛苦。
2: 这是两位师傅辛苦采摘下来的。
1: 对，这是今年的，
3: 这个是今年的，
2: 这是今年
1: 要成熟的。其实它的那个球果的发育哈，要经历30个月，从胚珠的原基形成，也就是说从那个球果开始发育开始要2年多。会成熟以后，那么它会像这个，它会炸开。这个就是
2: 这是去年的，
1: 去年或者是前年的。
2: 它像一朵花一样会炸开，
1: 它炸开以后那里面的种子就掉下来。它种子呢是有刺的，就是像翅膀一样，然后就飞下来，
2: 像翅膀一样，
1: 然后就飞下来了。有两条气孔带，白色的
2: 气孔带在哪里？
1: 那这就是这个白色，就是那个这每一条都是一个气孔带啊。
0: 每一片银杉树叶窄窄暗绿色的叶背都有两条长长耀眼的白线，这就是银杉的气孔。这些气孔用于叶片的呼吸，每当山风吹过或者阳光照射，就能看到满树银光闪闪，这也是银杉名字的由来。独特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使得金佛山成为动植物的避难所，也让我们有机会看到这些6500万年前的珍稀物种。体型纤长，动作灵敏，脾气暴躁，近距离观察弹跳高手林硕。
4: 你看他大眼睛，锥子脸，大长腿，穿皮草，所以说我们给他取了名字就叫金佛山上的林妹妹。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灵秀巴蜀，山河入画正在播出。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金佛山古老原始的地质、自然环境、湿润的气候条件，创造和繁衍了无数珍贵的生灵，所以在这里我们摄制组也有所期待。形态各异、种类多样的动物让自然保护地充满生机，野生动物并不容易遇见，大自然就是他们的家，我们悄悄到访，不想惊扰他们的生活。重庆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的袁旭东告诉我们，保护区设有红外相机，拍摄下很多珍稀动物在保护区出没的镜头。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林麝就是其中之一。现在在中国野生林麝数量已不足5万只，少量分布在大巴山和金佛山地区。为了能进一步了解林麝，在袁旭东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保护区中的林麝养殖基地。
2: 那我想请问一下，目前这里一共有多少只林麝了呢？
4: 我们繁育基地现在有110多只林麝。在我们这个基地的话，我们是防野生的一个生存环境，来保护林麝，主要是让它适应野生环境。以后我们逐渐的有计划的，然后放生一部分野生林麝，让野生林麝的种群得到逐渐的一个扩大。
0: 原来林麝养殖基地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林麝的数量，人工科学养殖后能够让它们回归大自然，圈舍完全仿照林麝野外的生存环境而建。
2: 这个音量可以吗？
4: 可以。
2: 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五只， 我感觉现在好像是

0: 时间像凝固了一样，我们也不敢靠近。然后这几只林麝，就是也是定定的看着我们。最小的那只林麝连动都不敢动了。
1: 林麝在白天的时候，它基本都是保持不动的，它只是在清晨和傍晚的时候活动比较频繁一点。
0: 嗯，
1: 你看它的样子，非常可爱，
0: 像只小鹿又像小兔子。
1: 对，
0: 嗯，
1: 你看它大眼睛，
0: 哦，
1: 锥子脸，大长腿，穿皮草，所以说我们给它取了名字就叫金佛山上的林妹妹。
0: 哦，标准的这个美女的样子。
1: 对对对，
0: 它身上的这个皮肤是有斑点的是吗？
1: 它是小的时候有斑点。
0: 嗯，
1: 你看那只成年兽，
0: 成年的
1: 啊，成年兽它以后斑点就会逐渐逐渐的看不到了。
0: 嗯，它最大的体型有多大呀？
1: 它最大的体型是在7到10公斤左右。
2: 我们眼前这只最小的林麝只有一个月大，林麝在3个月后就可以断奶并独自觅食，主要食物是各种植物的嫩叶。经了解我们得知，林麝是一种胆小性情孤独的动物，白天休息，早晨和黄昏才出来活动。林麝的视觉和听觉非常灵敏，遇到特殊的声音就会迅速逃离或隐藏于岩石中，这也是人们很难在野外看到它们身影的原因。
0: 靠近它们一点点，哎，他们跳起来像兔子。
1: 对，它后肢特别发达，所以说是大长腿。
0: 嗯，
1: 它原地起跳大概在2米左右。
0: 原地起跳两米是窜高到2米吗？
1: 对对对，窜高到2米。
0: 哦，也就是说这些树它们很轻易就能跳上去。
1: 对，这矮一点的树，你看树杈上基本都有它们的足迹。
0: 那它们的这个脚或者说它们这个蹄是什么形状的？为什么能够抓得住树枝呢？
1: 因为它蹄是可以分叉的。
0: 它们有几个？
1: 它们有四个蹄。
0: 四个、
1: 四个蹄。
0: 嗯，
1: 它分开以后就能稳稳地站在这个树杈上，并且它们的蹄尖比较尖、所以说对人也有一定的危险。
0: 嗯，
1: 它如果乱窜的话会伤害到人、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必须特别小心。
0: 哇，这个平台有多高啊？
1: 这个平台
0: 得有1.5米，1.5米
1: 啊，接近1.5米的样子。
2: 在野外，林麝能够轻快敏捷地在险峻的悬崖峭壁上行走，也能登上倾斜的树干，站立于树枝上。拍摄过程中，我们捕捉到林麝跳跃的镜头，不愧为弹跳高手。累时，林麝会上树休息。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样的镜头很难碰到，因为林麝胆小而警觉。
1: 林麝有一个特点，
0: 它
1: 如果剧烈奔跑，
0: 嗯，
1: 奔跑超过10分钟以上的话，80%以上会造成它肺出血，然后导致死亡。
0: 哦，这也就是说它的这个爆发性特别的强。
1: 对，但是它耐久力不行，所以说它只能短时间的奔跑。它的天敌是猫科动物野外的。
2: 处于食物链底端的林麝，在野外生存，生命时常受到威胁，这也是它数量减少的原因之一。大型猫科动物追捕林麝时，林麝会因为剧烈奔跑10分钟就肺出血死亡。曾德军说，林麝胆子很小，脾气很大，拍摄中能看见长着长长牙齿的就是雄性林麝。
1: 这是公麝的一个特征，它的牙也是它的一个社会地位的一个象征。
0: 嗯，
1: 跟大象的牙是一样的，包括梅花鹿的角。
0: 嗯，
1: 这样对于动物来说都是它的一个在一个种群当中的一个地位的一个象征。
0: 嗯，
1: 并且也有很大的优势。
0: 嗯，
1: 因为为什么呢？它在野外的时候它的领地意识非常强。
0: 嗯，
1: 如果其他林麝到它的领地以后，他们会打架。
0: 嗯，
1: 它不会把它打败，它会把它打死为止。
2: 由此可见，林麝的脾气真的非常糟糕，有时奔跑过度外加脾气暴躁，都会使林麝肺出血死亡。
1: 我们通过从50年代的研究到现在，已经通过几十年的研究了。
0: 嗯，
1: 总感觉林麝的研究进展比较慢。
0: 嗯，
1: 并且我们也只能是社会当中的一小部分人。
0: 嗯，
1: 我们希望社会上大部分人都来保护林麝。
0: 嗯，
1: 通过放生，让金佛山地区的林麝资源和生态环境得到恢复，并且越来越好。
2: 金佛山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离开林麝养殖基地，我们来到保护区北坡。

0: 跟随西华师范大学教授黎大勇，我们走进密林。忽然，黎教授示意我们轻一点，前方一只红腹锦鸡正在觅食，我们不敢靠近，远远观察。
1: 这个红腹锦鸡的颜色非常的这个，
2: 非常的艳丽。
1: 然后那个尾巴很长，
2: 尾巴有多长？
1: 有时候呢，它还会经常的这个挤这个小群来一起活动，几只红腹锦鸡在一起，对，几只会在一起活动。
2: 颜色真是太漂亮，橘红色的。
1: 它这个是一个雄性的一个个体。雄性的鸟类里面，雄性的更多的是颜色更鲜艳。红腹锦鸡呢，主要是在我们这个秦岭以南，然后到我们的这个四川的宝兴这条线上呢，都是有这个红腹锦鸡的广泛的分布的。
2: 嗯，
1: 那这几年的这个生态保护比较好，然后红腹锦鸡的现在这个种群数量也在增加了。
0: 红腹锦鸡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雄性的毛发非常漂亮，它们习惯在林中边走边觅食，主要以植物的叶、芽、花、果实和种子为食，所以听觉和视觉敏锐。也许是听到了我们的声响，没多久就立刻逃遁。我们继续蹲守，在不远处发现了一只红腹角雉。
1: 这个是红腹角雉了，这是另外一种这个畸形目的了。因为这一片的这个生境呢，相对来说呢是比较适合于这个畸形目的鸟类的这个生存。因为人为干扰也比较少。
2: 您说的生境指的就是它的生存环境。
1: 生存的环境。
0: 金佛山的生态环境非常适合红腹角雉生长。红腹角雉的个体比红腹锦鸡要大一些，它的体型和大小同家鸡差不多，生长着乌黑发亮的羽冠，羽冠的两侧长着一对古蓝色的肉雉角，精巧而美丽，这就是角雉名称的由来。红腹角雉也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我们所看到的毛色鲜艳美丽的都是雄性，雌性的毛色呈现咖啡色，逊色很多。金佛山的山水植被涓涓溪水，为这里丰富的生灵提供了优越的生存环境。一阵风过，保护区里云雾骤至，云海波涛翻滚，仿佛仙境一般。云雾下，珍稀动植物和谐共处，在这里让我们又一次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与力量。在四川黄龙，探寻雪山下的地质奇观，大自然的神来之笔。
2: 从最底部开始，它就像是一层层的梯田一样。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灵秀巴蜀山河入画正在播出。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四川地处长江和黄河上游，西部的川西高原有着冰封雪岭、冰川峡谷、湖泊森林和高原草甸等绝美的自然风光。远方的家事旅组到访岷山山脉南段的四川黄龙。黄龙在1992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像很多高山湿地一样，这里水的形态多种多样，它可以凝结成点缀在山峰上的积雪，包裹着崖壁的坚冰，还能变换为阵阵山雾晕染层林，润泽每一片嫩叶新芽。有时又从石缝里涌出，汇流成河，滋养各种山野精灵。然而与很多地方不同的是，这里的水在山谷缓缓流淌的万千年间，造就出了一片鬼斧神工的高原地质奇观，被人们形象地称为黄龙。
4: 黄龙沟其实全长的话是比较长，大概是有7公里左右，发育的大量的黄色的，还有浅黄色的这种采石群，还有连续分布的这种滩地，所以我们从空中来看呢，这3.5公里就像蜿蜒分布的一条黄色的巨龙一样。里面那个采石呢，我们从形态来看呢，它就像

0: 相当于黄龙的一处处鳞片，
1: 嗯，
0: 所以这个形态呢就比较完整，啊，黄龙就由此得名。
2: 在刘信泽看来，黄龙地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这一片钙华池，
0: 因为这个地方是景区最上面的一个大型采石群，叫做五彩池。
1: 五彩池，
0: 对，因为在早几些年嘛，它会呈现出大概是5到6种颜色，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换作是五彩池，
1: 但现在
0: 的话，
1: 现在有几种
0: 颜色，现在的颜色的话比早期要稍差一些，
1: 但是颜色也非常的丰富。我们来一块数一下它的颜色，
0: 可以
1: 。从最底部开始，有非常淡的，像水彩蓝一样的。
0: 对。
1: 再往上的话，慢慢的会有一些绿色的颜色加入了。
0: 对，两种吧，还有一些个黄色的
1: 啊，有一点褐黄色的。
0: 对，还有一个浅绿色的，4种。上面的话。比较淡，哎，接近有一点灰色啊，现在是有5种。
2: 黄龙沟的五彩池在不同季节、不同天气呈现的颜色也不尽相同，少则4-5种，多则6-7种。因为彩池像梯田一样由高往低，所以流水由上而下，杂质逐级沉淀，池水的颜色便由深至浅。又因为每一汪池水里的沉积物有所差别。生有褐藻、蓝藻、硅藻等不同藻类，通过阳光的散射，池水就呈现出不同的色彩。而沿着山谷往下行进，又是另一番景致。流水经过上游彩池的层层沉淀，到黄龙沟中段已经非常纯净。高高的黄色砭石坝围起一汪汪碧水，俯瞰就像一块块玉石镶着金边铺在山谷里，而换一个角度就变成天然的高空无边泳池，背景近处是森林，远处是高山，还衬着白云蓝天。不知道大自然需要多少灵感和创意，才能有这神来之笔设计出如此绝妙的景致。
1: 如果说从空中俯瞰彩池的话，像一片片龙身上的鳞片，那么我觉得从近处看，它就像是一层层的梯田一样。
0: 对，您刚才所说的这个鳞片呢，我们细看的话啊，细看的话，它其实它的成分是什么？它是碳酸钙。
1: 碳酸钙，
0: 也就是我们生活中在水壶里所见的那种水垢，和它的成分是类似的。
1: 就是边缘的。
0: 对，就是这道坎儿。它的成分就是碳酸钙，我们的术语叫做砭石坝。
2: 弯弯曲曲的砭石坝把水围拢其中，而形成这些砭石坝的恰恰就是水本身。黄龙沟四周高山上的冰雪融水和地表水会首先渗入石灰岩层，并在流动过程中溶解石灰岩中大量的碳酸钙，然后在它通过断层流出地表的时候，水温和压力降低，溶解于水的碳酸钙又结晶析出，这便是钙华。钙华日积月累，逐渐形成钙华滩和钙华池。
1: 那在这片钙华滩上，为什么有的是已经形成的钙华池，但是我们看一下这边，却还是这样非常平整的滩面呢？
0: 那我们看这个钙华滩呢，它其实类似于梯田一样，
1: 对，
0: 它是一级一级的。
1: 是
0: 每一条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梗，类似于田埂那样。这种田埂呢，它会不断的生长。它生长那个速率呢，它是有快有慢。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它沉积的话，它需要水流条件来控制。比如说目前来看，它的水流条件大致是一样的。我们在这个滩上啊，比如说某一个垄上，类似于加上了一些个别的东西，类似于树枝啊。或者其他的阻拦物之类的，进一步改变它的水流条件，它这个垄就会加高，或者自身的水流条件改变，它也会促成这个现象，它就会生长起来。
2: 当水流遇到树叶等障碍物，翻越或绕行，都会流速加快，水体变薄，水中的二氧化碳加速溢出，所以在有障碍物的地方，更容易发生碳酸钙沉积，形成砭石坝的雏形。而一旦确定这个位置，沉积就会在这里持续发生，砭石坝越长越高，并会吞没掉周边的小砭石坝，形成一个完整的水池。

0: 发一开始如果是长到了一定高度以后，好，那它这个发就已经定型了，它就会不断的生长，不断的生长，生长到一定高度以后，它的成绩能力变差，那它这个鞭尸棒它就不再增长。
1: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从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钙华滩过渡到我们右手边看到的这些钙华池，其实是一个非常偶然的
0: 对
1: 一个过程，但是有了这么一次偶然，经过日积月累长久的演变，偶然又变成了一个必然。
0: 对对对对，
2: 虽然鞭尸棒每年增长的速度只有2毫米左右，但经过千百年日积月累，最高可以长到2米。
1: 那刘工您看啊，这边的彩池每一个大小甚至是形状都各不相同。
0: 对对对，
1: 那么它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
0: 这里的话比较明显的控制因素就是树木了，下面有林区的部分，你看吧，它这个彩池坝它就呈现一种弯弯曲曲，很不规则的整形，就是因为临近树干处啊，它那个钙华沉积稍微要快一些。这种情况如果是持续时间比较长呢，树木和树木之间可能会形成新的这种堤坝，会把原有的彩池给分割开，就是这个原因。
2: 钙华里的植物还能让它的结构出现缝隙，地表水就会慢慢渗漏到地下。因为地质和气候的原因，黄龙沟里的水流也时常改道。而一旦没有了充足的地表流水，美丽的彩池就会迅速失去生命力。刘新泽带我们进入一片丛林，这里能看到一些干涸的钙华池。
0: 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是因为河流改道形成一个干涸的一个彩池群。
1: 所以说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池子叫做钙华池的一个遗迹呢？
0: 那可以认为它是遗迹，但是想复活它也很容易，只要是水回来了以后，它立马就可以复活。它现在还没有完全死掉，我们现在看的话，虽然是有点黑呢，但只是表皮的一点。
1: 所以失去水之后，碳酸钙会变成这种灰黑色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手摸下去的质地非常的坚硬的。
0: 还是比较坚硬的。因为这个想要达到风化的程度呢，可能还需要几年。
1: 风化之后会是什么样子？
0: 风化以后它可能会变得松散松散以后它这个坝可能要垮掉。但目前来说它这个趋势还没有那么太明显。
2: 近距离的观察鞭尸坝，能看到它呈内凹外凸状，水流过时的方向决定了它的形态。钙华池干涸变黑之后，就会逐渐风化坍塌，长满野草灌丛，最后生出树木变成丛林。而如果有一天地表水重新流过这里，它又会慢慢把草木覆盖，变成美丽的彩池。此消彼长，周而复始，彰显着大自然的规律与法则，也造就了这一片活着的地质奇观。钙华池千百年来的自然发育，水流纯净，离不开保护区优良的自然生态环境。为了进一步了解这里，我们离开黄龙沟，跟随保护区的工作人员邓真研培往山上行进。
1: 邓真老师，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海拔是多少？
3: 现在我们这个海拔是3400米。这个地方呢叫我们这个地方是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一个最佳的观赏点。上面是那个是岷山的主峰雪宝顶，是海拔
1: 雪宝顶
3: 海拔5588米，
1: 是整个自然保护区的最高峰吗？
3: 是我们这个整个自然保护区，也是有周边有很多自然保护区的最高的峰，也是岷山的主峰。这个是
1: 现在云层渐渐的散开了。
3: 对对对。
1: 那么在一年四季当中能够看到雪宝顶的日子多吗？
3: 它也是我们这个地方的是个云层比较多的地方，像今天这种天气很少
1: 能够看到雪宝顶还是很幸运的。
3: 对对对。
2: 岷山的主峰雪宝顶被众多高峰簇拥着，从雪宝顶到黄龙沟底高度差达到3000多米，高海拔落差让黄龙自然保护区植被类型非常丰富，生长着大量亚热带山区和青藏高原之间过渡带的原生植物，为众多珍稀濒危动物创造了优良的生存环境。刚出发不久，我们就在林间发现了几只雉鹑。雉鹑是中国特有的。

0: 喜欢在海拔3500米至4000米之间的针阔混交林和杜鹃灌丛中活动。
1: 我们现在啊，跟随着这几只雉鹑，现在深入到了森林的深处了。就在那边那个位置，这还是，这个家庭当中的这个孩子。
2: 对对对，这个是孩子，下面那个是，应该是他的家长。
1: 啊、哦，这
2: 是他就是刨下面树根下面的种子。
1: 这样挖。
2: 对对。
1: 啊、哦，其实来到这边之后啊，我就能够意识到他的这种褐灰色的羽毛，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非常好的保护色。
2: 对对对。
1: 因为看一下他们觅食的环境。这种树枝跟它们羽毛的颜色是非常的相近的。
2: 对对对，
0: 雉鹑周身都是暗色调，但也有很显目的特征。它喉部的羽毛呈红褐色，特别是眼睛周围还有鲜红色的肉线，让双眼看起来炯炯有神。别看雉鹑眼神犀利，其实性情温和，而且很有家庭观念。平时最爱做的事情就是一家老小结伴觅食，其乐融融。几只小雉鹑已经长到和父母一样的大小，只能从头部和颈部羽毛的颜色进行分辨。成年雉鹑是黄褐色，颜色比较浅，幼年雉鹑羽毛颜色更深，近乎黑色。
1: 这一只站在树枝上的是不是就正在站岗放哨的呢？
2: 对，它是本来是站岗放哨的，因为我们对它没有产生这种威胁的动作。然后它已经在梳理毛，它在梳理毛就解除了警报。
1: 那么您判断这只它应该是这个家庭当中的什么角色呢？
2: 应该是爸爸的角色。然后是
1: 这种雄性的。
2: 对，这种雄性的。但是它是从外观是根本看不出来这样的。
1: 只能判断一下。
2: 对对对对对。
1: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家庭的结构，家庭当中的一个成年人，
2: 他们
1: 站在树梢上，然后为大家站岗放哨。其他的家庭成员在觅食，有一只好像已经吃完了，也在梳理羽毛呢，就在树根下面。
0: 作为中国特有的鸟类，除了四川地区，雉鹑在西藏、青海和甘肃都有分布，种群数量一直在健康稳定的增长。走在黄龙自然保护区，各种鸟叫声不绝于耳，优良的生态环境和多样的植物类型，让黄龙保护区成为鸟类从高原迁徙到内地的一条重要通道，也是人类和动植物共享的美丽家园。自古以来就有天下山水在鱼鼠之说，大自然在这里绘就了一幅幅神奇瑰丽的山水画卷。这里有冰峰雪岭、高山峡谷、湖泊森林和高原草甸等绝美的自然风光。我们远方的家是旅宿，到访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若尔盖县，发源自巴颜喀拉山的黄河，在若尔盖的大草原上蜿蜒流转，形成了一个个美丽的河湾，最著名的就是九曲黄河第一湾。摄制组来到位于唐克镇的黄河第一湾景区，感受壮美的黄河风光。
1: 都说这黄河是九曲十八弯，由于历史上黄河经常变道，这黄河究竟有多少个曲、多少个弯，好像谁都不能精准地说清楚。但是要说这黄河第一弯的位置，大家公认的就是在若尔盖县。正是这轻轻的一拐，拐出了我们黄河几字形的第一个弯，也拐出了我们黄河母亲的优美身姿，更是拐出了茫茫的若尔盖大草原。
0: 静静流淌的黄河水在草原上形成了一个大大的河湾，仿佛是一位美丽的仙女舞动着优美身姿，在草原上留下一个不经意的回眸，也造就了九曲黄河第一湾的美名。
1: 现在我们看黄河的水好清啊。
3: 这里还是上游嘛，黄河发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脉，流经我们这儿四川，在我们这儿流经的是最长的一段，还有一段呢在阿坝县，所以说我们看上去它很清的。
0: 熊庆飞是景区讲解员，在这里工作多年，听他讲，黄河第一湾也是白河与黄河的交汇处，在草原上蜿蜒流淌了200多公里的白河在这里汇入黄河，也让黄河的水流量显著增加。
3: 黄河在我们这儿还改过一次道。最早的话黄河是流过去在前面那个地方，再接上白河流过来的，后面涨水把这个口子冲破以后就

0: 白河占用了它的一个道、啊、所以说白河水变成了两个道，
1: 就是在草原上会形成自由曲流的这么一个情况。
0: 对， 对， 对， 对，是的、
2: 啊、黄河在这里形成一个巨大的回头湾，然后又转身流向远方，把它最美的回眸留在这片美丽的草原上。听熊静飞讲，观赏黄河堤岸的壮美景观最好的地方是在山顶，我们跟着他乘坐缆车，很快就来到了海拔3600米的山顶观景台。站在这里放眼望去，黄河堤岸的美丽风光一览无余。
3: 这里就是我们黄河九曲堤岸的整个全景、也是最核心的位置。
1: 谁能想到啊，当我们习惯了用奔腾咆哮来形容我们母亲河的时候，谁能想到它在若尔盖大草原上能弯出这么温柔的一弯。
3: 对对 对， 对、
1: 而且我们上升了高度之后，我才发现原来这黄河第一弯其实由多个弯曲组成的。
3: 对，这黄河九曲第一弯这个名字的由来的话，九曲，九是最大的数字嘛，然后是一个泛指，就形容黄河水在我们这个草原上迂回曲折的数量众多，并不是说有九个弯道，
1: 九是最大的。
3: 对对、为什么要说是第一弯呢？因为我们这里啊，它是转了一个几乎180度的最美的一个回头弯、也是改变黄河流向的第一个回头弯。
2: 俯瞰黄河第一弯，壮美的风光令人赞叹，蜿蜒的黄河就如同一条美丽的飘带，缓缓伸向天边，既宁静柔美，又荡气回肠。由于黄河第一弯地处草原，地势平坦，水流速度也极为平缓，平静的水面就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蓝天白云和周围的群山。在阳光的照耀下，黄河更显得气势磅礴，如诗如画的自然景观令人心旷神怡。我们欣赏了一幅幅大自然绘就的壮美画卷，这些壮美画卷来自大自然的馈赠，更离不开人们的保护。让我们继续守护好这片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家园。

0: 天水胡氏家族是甘肃的名门望族。明嘉靖年间，胡来靖考中举人，被任命为大兴知县。赴任前，亲朋好友前来道贺，但大家也为他担忧起来。大兴县归京师顺天府管辖，正六品的官级，虽比普通县令高一级，但这个京官却是个烫手的山芋。天子脚下关系错综复杂，稍有不慎就会得罪权贵，因此有人劝他处事要圆滑谨慎，不然很难立足。胡来靖听后却皱起眉头，
1: 他非常气愤，他说只有不廉洁的人才什么都拉，只有无耻之人才什么都敢干。因为他从小的时候父母就对他那么有严格的教育，所以这个一定要守好自己的底线。如果说一旦开了一个小口子，其实是掘开了一座无底深渊，那样那大祸也就会接踵而至。大兴县之所以拦治，是因为这个居官者怕丢官位，那这样他就会徇私枉法。如果他去了以后没有利己私心，那公道自在人心。
0: 在胡来靖看来，为官只有清正廉洁、秉公无私，才能造福一方百姓。一次，一位官吏遭到权臣诬陷，听说胡来靖为人正直，便备上一份礼品登门拜访，请求主持公道。胡来靖婉拒了官吏送来的礼品，并说道：为官者当以公正为先，以民心为敬，若我今日因私废公，明日又如何面对大兴百姓？官员以为胡来靖不敢得罪权贵，只能失望离去。然而一段时间过后，这位官吏却未受到任何处

发，他才得知胡来静早就帮他查明真相，正其清白。心底无私，功者千古。胡来静不畏权贵，秉公执法，让一众官员钦佩，也得到百姓赞誉。

0: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葺它的主人就是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自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王士珍故居中堂上清慎情的题字苍劲有力，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风骨。
1: 这个宅院呢，就是王士珍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他康熙43年辞官归里之后呢，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啊，著书立说。牌匾上“清慎情”三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御赐给王士珍的，意思是清廉、谨慎、勤勉。
0: 清康熙31年，王士珍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从明太祖开始，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保证铸钱质量，各省铸钱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官员呈送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返还。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铸币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王士珍上任不到3个月，各省铸钱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新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这让王士珍大为震惊，思索再三，他向户部尚书谏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返还，归入国库。
1: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清廉自守，去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0: 王士珍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一钱，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督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36年，王士珍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袭官职，被任命为唐山知县。得知此事后，王士珍心生忧虑。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镜》，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王士珍45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78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

文，只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一钱不枉一法的最高褒奖。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

0: 坐落在青海省西宁市黄原县的丹杆古城，东临黄土高原，西接青海湖，自古就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唐朝时，文成公主远嫁西藏，途经此地，开启了青藏高原的茶马互市。到了清咸丰年间，丹杆成为了西北地区的茶马商都，年贸易总额达到300万两白银，是当时西宁府的6倍以上。薛家听起来像一个宗族姓氏，但实际上是一个行当。薛家并不是丹杆城独有的职业，但丹杆的薛家最有名气。鼎盛时期，城内有48家薛家商号，2000多户居民中，近一半人从事着与商业相关的工作。
1: 那么你可以看得见啊，上面这些是来自于广大牧区的一些它的这个皮张啊。那么下面呢，你可以看得见是来自于内地的一些茶、丝、糖、布匹、瓷器、木器啊，这样一些货品。
2: 来自于牧区的，来自于内地的，来自于国外的商品要通过薛家来交易。
3: 薛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吗？
2: 它应该是一个中间商的这么个概念，是这个三部分货品能达成一个交流交通的一个状态。那么外地的客商到这个当地之后呢，他蒙藏语言一窍不通啊，然后食宿交通特别不方便，他开展这个业务呢是困难重重啊，所以说要靠薛家。
0: 在这里我听到许多薛家的传奇故事，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位名叫魏生海的商人。清同治年间，15岁的魏生海来到一家商号做伙计。当时西北连年战乱，眼看波及丹杆城。为了躲避战火，老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老家。临走前，他嘱咐魏生海，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帮忙照看店铺。东家走后，有人劝魏生海赶紧逃命，可是年轻人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物。战乱过后，物资紧缺，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赚了几千两白银。然而整整4年时间，东家却再也没有回来。魏生海决定带着账本和这些年店里赚的银两，前往东家的老家浙江。
2: 即便是找不到呢，也应该找到他的亲属，把钱还给他们，这是人家的钱，不应该由我来清账。
4: 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把这笔钱交回到老东家的手上。
2: 当初呢，他的这个老东家托付于他，那么你据为己有，你良心难安。如果说不去找他，我就放在这里，我就等着他来。如果我一直等待的状态下，这个钱财在其他商号和薛家来看，是不是你变相的据为己有了呢？所以说这个里面包含着一个对自己信义的一个维护。
0: 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生海放弃了别人眼中改变命运的机会。经过数月的辛苦跋涉，终于见到了东家，如数归还了白银。千里寻主的故事在丹杆传开了，大家钦佩魏生海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

也成为了薛家的一员，开启了店面，取名为钟信昌。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商道的变更，茶马互市逐渐走入历史，但丹噶尔人依然愿意以薛家后人自居。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6号上午，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从昨天开始，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后，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陆地搜救队持续在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废墟搜寻，对重点区域进行细致勘查、拉网式排查，持续开展不间断搜救工作。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截至昨晚，经多方抢险力量努力，216国道已抢修到直线距离吉隆口岸约1.7公里处。今天道路抢通工作继续进行，通信抢修工作也在加紧进行。截至昨天下午4点，已抢通修复一座基站，新增3座基站，各级政府应急指挥通信畅通，联系未中断。今天随着上游堰塞湖风险可控，多方救援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抢通作业。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现在是8月29号上午的9点50分，我们现在是在中国安能的前方指挥部，结合旁边的示意图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最新的救援情况。首先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堰塞湖，在昨天出现了自然的过流，也就是水量不断下泄之后呢，目前风险可控，而且呢不需要人工的干预。那么为了加强对风险的研判，我们注意到现在中国安能呢在这个堰塞湖周边呢是架设了边坡雷达，包括还有无人机，那么多方力量正在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一旦发现有险情的话就会及时发布预警，那么提醒下游的这些救援的人员采取紧急避险的措施。因为目前风险可控，那么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吉隆口岸的救援工作正在加紧进行。我们了解到截至目前呢，中国消防的前突的50多人的救援力量已经突入到了吉隆口岸，正在这片我们救援的核心区展开搜救。大家注意到受到这次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原有的这个口岸应该说损毁非常的严重，几乎成了一片废墟。那么我们的救援人员现在就在现场想办法通过无人机包括搜救犬等多种方式去努力的寻找，特别是在倒塌的建筑体内部是否还有幸存者，同时也在想尽办法来加快失联人员的搜寻。而且呢，现在正在根据现场的情况，后续还会有力量，一方面是通过翻山进入口岸，那还有一部分力量呢会通过水路，也就是冲锋舟进入口岸，想尽一切办法加快失联人员的搜索。那此外还有一点大家非常关键，就是216国道的抢通工作。我们注意到这上面标红的就是此前水毁的道路，经过多方力量的努力呢，现在那么道路已经抢通到了大概这个位置，也就是距离口岸只有 1.7 公里的这样的位置。那么中国安能呢今天也是派出了10余台的大型机械将参与道路的抢通，想尽办法加快抢通通往口岸的道路，来加快救援的进展。
0: 随着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清淤工作持续开展，大型工程车正有序开进。根据前方发来的消息，目前已经能够抵近距离吉隆口岸约1公里处开展作业，道路抢通效率大大提高。
2: 我现在所站立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昨天开辟到的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公里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工程机械正在采用开挖山体的方式，然后再继续的向前推进。目前呢，已经向前推进了大概有10米的长度。
3: 今天我们入场的时候看到很多大型工程车辆，有那个国家安能的，也有我们友邻兄弟单位消防的，一直在往前开辟道路，进度已经很快了，通路应该也就是这2年的事情，还是希望很大的。
0: 昨天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下午4点半左右，首批消防救援队伍抵达救援核心位置，开展搜索和排查工作。昨晚这批首先抵达救援核心位置的消防救援队伍并没有回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电话采访了驻扎在核心位置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的中队长邹明奇。
4: 我们到达这个灾区现场发现的这个情况呢，是这个由北

0: 向南这样一下来，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全部被这个冲毁了，被掩埋了，垮塌了，看到的是一片废墟，原国门的那个位置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我们是从早上凌晨，我们4:30就开始出发，是我们开了突击车，从吉隆到拉比村以后呢，由于车辆进不去，我们是徒步背上我们的搜索的装备，一些绳索救援装备等等，全部是翻山过去的。我们分了两批，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然后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的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从那边过来的话，根本就没有路，都是这个翻山越岭，用那个绳索大桥，都是这个丛林，都是原始森林，而且呢，它是那个悬崖绝壁，人是很难极难通行的。相当于说，我们应该是走了接近6个小时，我们就是浅表层的一个这个搜索，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啊初期的一个这个搜索啊和这个排查。我们现在在一个这个相对安全的这个区域啊，当然我们距离我们口岸离这个原国门的位置100米的一个垂直距离。我们现在人员在这里进行一个这个集中因为现在上面的话，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东北方向那条河沟由源源不断的这个洪水从上面啊这个倾泻下来。11点这个样子啊，机组那边用这个无人机给我们这个空投物资、水、一些这个热食，防寒的话，这个晚上的话也给我们空投了一些大衣，然后再投点防雨的雨衣。等我们前方指挥部给我们下达任务和这个命令以后啊，我们这个再做决定。
1: 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1公里救援通道，搜救失联人员攻坚难点在哪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了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的蒋万强。
2: 要想办法尽快打通最后1公里的救援通道，进入吉隆镇啊，这个最严重的泥石流这个现场啊。最大的困难一是在救援中确保我们官兵这个自身安全的问题。现在就是吉隆镇吉隆口岸上面，我们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还有雪崩再次造成上游啊山体崩塌这种风险，对我们这个自身安全是第一大这个安全风险。第二就是我们打通这个救援通道啊，目前就确实现在这个现场最后的1公里基本上这个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在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道路基础，这个打通最后1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下一步可能我们要投入一些机械他们有工兵是吧，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1公里道路的救援通道的打通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1: 这场泥石流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有如此强的破坏力呢？来看全过程动画演示。
3: 吉隆口岸地处吉隆藏布与东林藏布两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此次灾害为跨境链石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62万平方米。冰川整体崩塌后，高速裹挟铲刮沟道松散堆积物，汇入中尼界河郭巴辖区，向西汇入东林藏布，并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此次泥石流因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形成极强破坏力，20公里运动路径内垂直高差近3300米。从冰川崩塌到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仅用时7分钟，平均流速达每秒50米，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反应时间，灾害规模、冲击力度以及伤亡情况极为严重。高速泥石流冲击了吉隆藏布之后，分两个方向，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另一路沿着吉隆藏布向下游方向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10公里。此外，灾区已形成堰塞湖，专家提示一旦发现上游洪水下泄，需向斜坡方向撤离。
1: 尼泊尔北部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之后，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发布了4段视频，通过对比泥石流灾害发生前后尼泊尔境内河流部分沿岸地区的卫星图，显示了这些地区在灾害发生前后的变化。从画面中可见，原本的河流沿岸大片地区在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被淤泥覆盖，当地部分村庄遭到了严重破坏。

0: 路透社援引尼泊尔警方29号发布的通报，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至少626人遇难。另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1924人失联。尼泊尔专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的始发源头在尼泊尔一侧。
1: Lingde River भनिन्छ यो नेपाल र चाइनाको बोर्डरको रिभर हो यो खोला नेपाल र चाइनाको बोर्डर जहाँ रातो देखाइरहेको छ यो पार्ट नेपाल र नर्दर्न साइड चाहिँ चाइना र यो चाहिँ नेपाल र चाइनाको लिरुङको हाम्रो बोर्डर पोइन्ट हो र यहाँ चाहिँ यो इभेन्ट
2: यो तपाईँले लेखेको
1: यो हामीले यो नेपाल साइडको यो पोइन्ट चाहिँ लिरुङ ग्लेसियर भन्दा माथिको पार्ट हो र यो चाहिँ जहाँबाट रक फल सुरु गर्यो
3: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冰崩点注册的很清楚，是在这一个地方发生了这个冰崩。这一侧呢，就是在整个的这个边界的这个尼泊尔一侧，距离这个尼泊尔的这个从他们这个博特西河流域上来之后，上游就是他说的博特西河，我们说东林藏布河，它是这个是它的支流。这一个冰崩点日常呢，它就会随着这个冰山融雪它就会有一些水从这样沟沟渠渠的这种小沟里面汇入到这条河里面，然后这样流下去。但是这一次因为这个冰崩发生的特别突然，一下子在短时间内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所以巨大的这个冰块裹挟着这个目前这个山上本身就有的泥沙就冲入到了，从这个把这个小河道整体的冲过来，所以就造成瞬间整个的这一部分东林藏布河，也就是他们说的伦德河，以及下游的这些尼泊尔的博特西河等等，都产生了大量的水量，产生了大量的泥沙。在这个口岸附近，这个中方一侧也受到了巨大的破坏。尼泊尔除了口岸它的附近以外，它一直向南，向它整个这个河的流域，包括最后汇入它的这个特里舒里河等等，都受到了一些的这个波及。
0: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声明，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并维护社会凝聚力。
4: 在声明中，穆杰塔巴赞扬了伊朗政府在面对美以限制和阴谋、制裁和围困加剧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和工作。他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同样是在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绝对稳固，并称所有未经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均不得通行。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当天，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针对当前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表示，阿曼方面最初支持伊朗，后来立场有所保留，但在近期的会晤中，双方再次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佩泽西西扬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这些义务包括解除封锁和制裁、解冻伊朗资金、停止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敌对行动等。他同时提到，伊朗将以本国政策为基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说，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符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框架，并已得到各方的接受，必须予以执行。此外，佩泽西西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同一天，美军称，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8月28号，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让外交重回正轨并非不可能，但这取决于美国是否能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对伊朗施压行不通。
5: 阿拉格奇表示，美国必须建立信任，以尊重的态度进行对话，承认伊朗权利并履行其义务。如果美国能够明白对伊施压行不通，那

0: 那么伊美外交存在重回正轨的可能。谈及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的会谈，阿拉格奇认为双方的会谈具有建设性且富有创新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就美国对伊制裁发表声明，声明表示美国政府继续推行其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这等同于美国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迫使相关国家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声明指出，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一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此举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28号称，目前约50000美军部署在中东地区，其中许多人正在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他还称，自7月中旬恢复封锁以来，已经有超过20艘战舰维持封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说，目前在加州圣迭戈母港的美国西奥多罗斯福号航母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华盛顿号航母已经于上周抵达阿拉伯海，接替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航母。从林肯号到华盛顿号再到罗斯福号，美军频繁更换航母的背后有何隐情？来看专家的分析。
2: 其一，美国海军在一线部署的核动力航母整体状态不佳，频繁出现各种小毛病。服役时间非常长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它的一些生活保障设施频繁的出故障。新服役的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在一线作战也出现了这种舱室起火的情况，那么美国海军只能通过不断轮换的方式保证它在前沿区域具备持续作战的能力。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美国海军现在已经把中东地区作为了它航母进行练兵的演习场，伊朗会向航母打击群发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美国的航母打击群不仅要封锁，还要执行防空和反导的任务。所以呢，在这种高强度高压的状态下，美国海军可能也是要检验一下航母打击群它的这种防御能力。而且呢，长时间的持续的针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也出现了防务经费水涨船高，弹药储备已经是严重不足。可以说呢，持续在中东采取军事行动已经影响了美军的全球部署和全球的作战能力，美国的军事霸权体系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和越来越多的短板。
1: 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伊朗战事已经延宕半年，如今美伊谈判陷于停滞，美方扬言将用一切手段使伊朗经济孤立，同时保有所有选项。一方则强调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据外媒总结，这场战事对美以伊三国、中东地区乃至全球都产生了多方面影响。
0: 首先，伊朗战事带来的政治代价不容忽视。据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日前发布的联合民调，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受此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也跌至历史新低。民意压力还加剧了共和党内部裂痕，围绕是否快速结束战事的党内矛盾持续加剧，美军战备也受到影响。根据美国国防部19号公布的数据，自2月28号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装备方面，据美国媒体近期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25%。美国国会5月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军损失的军机还包括 F-15E 战斗机、A-10 油猪攻击机、KC-135 加油机和 E-3 预警机。关键弹药方面，爱国者、萨德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大幅消耗，进攻端部分弹药库存也亮红灯。此外，有超过200处美军设施受损或被摧毁。路透社报道称，战事令伊朗军事和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但伊朗仍然能够发动攻击并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一直声称核问题是美伊谈判中的最核心分歧，而伊朗坚持拥有和平利用核能。

0: 特朗普近期多次威胁打击伊朗一处地下核设施，但据多名消息人士透露，鉴于伊朗地下核设施的深度，美军即便使用现有威力最大的常规武器，打击也难以完全奏效。战事爆发后，伊朗的报复性打击波及美国在海湾的盟友。 据多家媒体报道，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持续上升，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其境内部署大型军事设施。伊朗战事期间，中东地区油气运输严重受阻，国际市场价格飙升。按照路透社的说法，尽管全球经济因伊朗战事承受冲击，但表现好于很多经济学家一开始的担忧。相较于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如今的全球经济展现更多韧性。
1: 当地时间28号，联合国再次敦促美国和伊朗重返谈判。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回答央视记者提问时表示，外交仍是解决冲突的唯一途径。与此同时，联合国推动的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机制仍在磋商中。从技术层面看，可以较快部署，但仍需有关国家同意。
2: 在当天的联合国午间发布会上，央视记者提问：美伊冲突已经持续6个月。 虽然双方仍表示外交解决具有可能性，但实质性谈判至今没有重新启动。联合国如何看待当前局面？This
3: is a sad marker of 6 months of this ongoing conflict. We again stress that the only solution to this is a diplomatic solution, and we urge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o engage. In meaningful negotiations, we are very supportive of the efforts that we've seen by the mediators.
2: 迪亚里克还表示，这场冲突的影响已经超出地区范围，波及全球粮食供应、人道主义物资运输和化肥供应，并推高能源价格，对那些最无力承受这种冲击的经济体造成严重影响。对于外界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机制，迪亚里克表示。 联合国工作组仍在同有关方面进行磋商。Devastating
3: humanitarian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is conflict, notably for civilians in the region who have different times had been bombarded, who've had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been destroyed. But as we've said here from this podium many times, also from the economic impact globally.
4: 好，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进，为我们详细解读。王先生好。
5: 哎，晋萌你好。
4: 美伊冲突已经持续6个月了，美国对伊朗战事已经使美军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那美国一边部署5万美军在中东地区，另一边在推进海上封锁。那您认为美国此举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
5: 好的，晋萌，确实如您所说，实际上长期的这个冲突对于美国来说也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但是呢，从现有的情况看，美国又不得不长期的维持这样的一个沉重的负担。因为在冲突爆发之后，尤其是在最近几个月，随着美国和伊朗之间长期的战略僵局的持续，那么很多的这个声音也开始出现。那么一种声音观点认为说，美国现在是不是？ 很有可能要调整对于伊朗的这个军事部署，尤其是像伊朗展示一定的这个战略脆弱性，那么像伊朗做出一定的让步，这个在美国国内呢会有很多的这种观点，包括很多地区国家也会有这种担忧。另外一个方面呢，也会有很多的这个新的政地区的这种政治的动态和政治的变化，尤其是考虑到可能有地区的这种国家逐渐的意识到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防卫。 没有办法给本国带来足额的安全，因此寻求包括巴基斯坦呀，包括土耳其这样的一些国家来引入到地区的安全架构当中。所以这种变化就使得美国它现在必须要坚持在中东地区，尤其是伊朗周边的这个军事部署。一方面呢，要求美国继续部署在伊朗周边地区的航母编队，尤其是保留2个航母编队在伊朗周边海域的这样的一个现实的力量，强化对于伊朗的这个战略施压。另外一个呢，就是要 继续保持在中东地区的这个大规模的军事部署，尤其是保留在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这个军事基地，以此来捍卫或者说以此来夯实保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一个所谓的安全保护者和安全协调者的一个形象，避免受到来自于中东本土国家的怀疑，以及其他的域外国家，尤其像巴基斯坦呀或者中东国家，像土耳其这样的这些国家的这个安全的这种责任强化，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霸权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和冲击。 所以对于美国来说，确实
1: 现在的这个财政负担很重，现在的军事冲突带给美国的这个争议很大，在于美国国内的压力和地区的这个舆论压力也很强，但是美国由于他自己

0: 的战略考虑和他自己国内的政治考虑，使得美国不得不继续的持续保持这样的一种战略施压，同时也必然要持续的承担相关的施压所带来的巨大的这个包袱和风险。主持人，
1: 那另外大家也注意到，华盛顿号航母上周才接替在海上部署了200多天的林肯号，那美军很快又计划派出罗斯福号替换它。那华盛顿号为何刚到中东就要轮换呢？这样频繁的轮换折射出美军在中东地区怎样的部署难题呢？
0: 好的，晋萌，确实如您所说，现在美国这个在中东地区的航母，它的轮换好像看起来是一个这个所谓的交接班啊，看起来有点混乱。实际上这个轮换背后显示的，就像咱们刚才所说的，主要还是由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个战略考量，它需要维持一方面对于伊朗的战略施压，另外一个方面显示美国还继续要留驻在中东地区，向中东地区施加巨大的这种安全影响。所以说呢，又意味着美国必然要保持这种所谓的高强压的态势。那么两艘航母以及围绕航母所组成的这个两栖登陆舰，或者说这种海上编队的打击能力是美国当前所必须的。那么现在呢，出现的一个情况，就像刚才晋萌所讲的，那么林肯号航母它长期服役了，它已经超期服役了，它必然要回美国的这个本土，要接受这个大修和维护。而美国在全球部署有十一艘航母，但是十一艘航母不是说大家都能很快的全面投入战斗，有的航母在维修，有的航母在进行训练，有的航母在进行休整。所以说能够在短期内进行调动的航母数量其实不多。从现在来看，美国为了短期内先替补这个林肯号航母，它必然先要这个找最近的这个华盛顿号航母，因为华盛顿航母它部署在这个亚太地区，所以说它先把华盛顿航母来接替林肯号航母做一个短期的轮换。与此同时，罗斯福号航母从美国的圣迭戈军港出发，但是它如果到达中东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再加上圣迭戈号航母它本身的这个比如航母编队的集结、航母人员的这个训练，以及对当地的这种水文啊，还有包括气候啊，以及作战条件的这个适应，都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从现在来看，就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那林肯号航母已经离开，华盛顿号航母来了以后待不久，它可能就要被罗斯福号航母来接替，而从未来就会形成华盛顿号航母短期和布什号航母来搭班，以及在未来罗斯福号航母接替华盛顿号航母之后再和布什号搭班，这样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这就象征着美国必然要处理一段的这种所谓的战火的前线的这种军备危机啊，因为你必须要整合，就是出现一定的混乱和危机。但是这个也显示出了美国在全球战略当中的部署的窘境，尤其是在当前美国和伊朗战略僵局仍然这个持续的背景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事影响了美国全球部署，打乱了它的本有的部署节奏。季萌，
1: 您刚才分析了美国的战略考量，我们再来看看美伊谈判。那近期呢，美伊谈判是陷于停滞，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僵持不下，一方表示要持续管控，如果海峡重开，美国必须履行其义务。那美伊双方是否还能回到谈判桌前呢？那双方分歧的背后又反映出中东战事面临怎样的困境呢？
0: 好的，晋萌，我倒是觉得美国和伊朗还是会要回到谈判桌，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为呢，第一个呢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实际上他们当前的战略僵持状态不是最终的目标，双方的目标都是希望通过对对方的施压来回到谈判桌，因此施压只是手段，谈判以及最终解决问题才是目的。第二个呢，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的对话渠道是存在的，包括卡塔尔也好，可能包括巴基斯坦也好，都还是在密集的展开斡旋和沟通协调，因此美国和伊朗之间还是有重新回到谈判桌的可能和沟通的渠道。第三个更为重要的是，现在所涉及到的这种对话议题，尤其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包括伊朗核问题，这些问题都没有办法通过当前的这个所谓的这种战略僵持状态来解决，双方必然是要通过对方的配合，或者说本方做出让步以及对方做出让步，来形成一个机制上的共识性的意见，以此来破解当前的僵局，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以及伊朗核问题，以及包括地区安全的问题。所以说从这几个方面来讲，美国和伊朗现在呢还是在一个战略僵持的状态，但这个战略僵持状态它必然还是要回到谈判桌来解决问题。对于美国和伊朗来说，现在战略的这个僵持状态，或者说卡在的这个主要的矛盾点，还是在于双方对未来的地区安全架构的这个设想是不一样的。美国可能更多的还是希望，一个是要保住自己地区安全主导者的角色，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把战火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安全格局的状态重新拉到2月28日冲突爆发之前的一个格局。而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可能更希望在未来的地区政治格局当中发挥一个更为重要的作用，同时呢要在某种程度上一些重要议题，包括伊朗核问题、地区安全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都要这个接受，或者说要求美方接受当前的一些现状。 因此双方对未来如何安排才是双方现有的一个矛盾症结点。因此现在可能僵局还会持续，但是对话和沟通才是解决冲突的唯一的路径。
1: 好的，感谢王先生详细的分析和点评。那接下来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皓月。
2: 好的，谢谢季萌。我们关注到啊，美伊冲突已满半年，局势陷入僵持，美以速胜目标落空，美国从军事打击转向经济施压，伊朗政权并未垮台，牢牢掌握住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反制筹码。冲突外溢，冲击全球能源和供应链，中东原有的安全格局也正在被重塑。我们首先来关注英国独立报，美国面临着困境，承受多重代价。特朗普低估伊朗问题的复杂程度，美国取得了部分战术成果，但整体战略受挫，冲突造成中东大量人员伤亡，推高国际油价，加重了美国民众生活负担。特朗普支持率跌至就职以来的最低点，共和党内部对战争信心也在下降，中期选举面临巨大压力。半年内，美国多次调整战法，如今转向依靠制裁挤压伊朗。专家指出，想要体面抽身，美国必须重新定义胜利标准，否则有可能陷入无休止的战争。继续，我们来关注到是澳大利亚《时代报》，经济制裁难以落地。美伊冲突半年，美国被迫由军事打击转向经济制裁，暴露出深层的战略难题。美国推出史上最大规模制裁，要求全球切断和伊朗的经贸往来，威胁对拒绝配合的第三方国家实施制裁。但多数国家并未响应美国的要求，伊朗也在开辟多元跨境通道。伊朗还掌握霍尔木兹海峡，导弹、无人机储备充足，随时可以打击航运和海湾能源设施，对美国形成反制。分析认为，摆在特朗普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接受伊朗苛刻条件，要么开启长期战争，但是两种结果都难以承受。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华尔街日报》，海峡危机持续冲击全球经济。世界能源咽喉霍尔木兹海峡自三月起航运受阻，引发全球能源危机，海峡通航量暴跌，降幅超90%，海上要道的掌控权变成强大博弈工具，全球石油储备加速消耗，美国战略石油库存下滑至1980年代以来最低。此外，胡塞武装封锁红海部分航道，船舶被迫绕远航行，氦气、硫酸、石脑油等多种原材料供应收紧，相关商品的价格也在上涨。好的，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印度，今日印度的评论，美国实力削弱，地区国家加速迈向自主。美已发起军事打击，原本希望推翻伊朗政权，半年过去了，伊朗政权不仅没有倒台，反而愈发强硬，海湾国家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任遭到了动摇。伊朗使用导弹、无人机进行威慑，周边国家的美军基地、能源设施接连遇袭。美以无视盟友劝阻发动战争，又缺少可行的替代方案，损害了美国在整个地区的信誉。以色列也陷入了国际孤立。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战事推动地区国家加速迈向自主，中东安全格局正在改写。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媒体焦点的内容，季萌。
1: 好的，皓月。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杰宁市民政局28号说，以色列军方当天空袭了该市一处房屋，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安全局当晚发布联合声明称，此次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成员，以方指认其参与策划指挥多项针对以色列平民及部队的袭击。哈马斯发布声明谴责此次空袭为屠杀，认为以色列应负全部责任。哈马斯呼吁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民加强抵抗，并敦促国际社会和人道主义组织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一方侵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8号呼吁黎巴嫩政府取消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称该协议不合法、不正当，且具有羞辱性，损害黎巴嫩主权，未能保障黎方权益。卡西姆称，黎真主党接受并承诺执行2024年11月27号生效的黎以停火协议，接受在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框架下执行有关协议，拒绝接受超出这一框架的其他安排。 卡西姆还指责美国和以色列试图

0: 控制和分裂中东地区。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消息称，俄军在普列谢茨克航天发射场进行了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实战训练发射，训练弹头击中了勘察加半岛库拉试验场设定的目标。俄罗斯国防部指出，此次发射旨在确认导弹系统的战术、技术和飞行特性。围绕当前俄美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僵局和博弈，俄媒28号播出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专访。拉夫罗夫在专访中披露了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折中方案的经过。
1: 俄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在安克雷奇会晤前一周，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将一份以战场现实为基础、包含折中性质细微差别的提议送至莫斯科。在一周后的峰会上，俄总统普京逐条宣读该提议，并向包括威特科夫在内的在场者确认复述是否准确。普京随后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这里有些细微差别，但我完全接受你的提议，俄方准备好了。拉夫罗夫指出，特朗普在安克雷奇与普京会面时以极其赞赏的口吻评价会晤成果，指出只剩下一个复杂问题，即乌军对顿涅茨克部分地区的控制。但在安克雷奇会晤后，事情出现变化，直至今年6月的七国集团峰会上，法国总统马克龙声称安克雷奇方案已被埋葬，特朗普站在欧洲和乌克兰一方。拉夫罗夫强调，安克雷奇方案已经是俄方接受的折中结果，俄罗斯不是单方面让步，而是达成了协议，但现在有人要求俄方做出更多让步。俄美领导人于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举行会晤，讨论了结束俄乌冲突的可能途径以及俄美关系正常化等问题，但双方未签署任何官方文件或具有约束力的协议。
0: 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乌克兰基辅地区用于存放远程巡航导弹成品及火箭助推器燃料的仓库综合体，以及敖德萨港6座军用物资仓库。通报还称，过去一周，俄军共控制苏梅、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地区7座居民点，打击了1艘乌海军巡逻艇和8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称，过去24小时内，乌军袭击了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地区一座炼油厂，该目标距离前线约1000公里。乌方还在黑海对俄方目标实施了打击，但未透露细节。此外，在俄罗斯恩格斯市，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部队击中了一架战略轰炸机。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讨论武器供应问题，设定了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泽连斯基表示，要最大限度利用武器来防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重点是加强对俄无人机防御，以及加大对俄纵深打击的频率。泽连斯基说，目前乌方平均每天对俄罗斯进行300多次远程打击，但应该更多。泽连斯基还说，要加快生产防御俄罗斯无人机的拦截器。此前有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警告俄方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对此，一名欧盟高级官员27号表示，欧洲各国情报机构没有发现俄罗斯正计划对北约欧洲成员国发动进攻的迹象。
1: 据一名要求匿名的欧盟官员向法新社披露，总体而言，欧洲各国情报机构没有看到俄罗斯对欧洲国家发动攻击的风险，这一评估没有改变。该官员进一步明确，这一评估同样适用于北约欧洲成员国，目前未发现任何俄方攻击准备。据美国政治报网站26号报道，三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警告俄方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特别是波罗的海三国，同时利用此次罕见访问施压俄方减少对伊朗支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证实拉特克里夫访俄，并称俄总统普京未与其会面。佩斯科夫没有披露此访原因。27号，佩斯科夫在例行记者会上驳斥了有关俄罗斯可能准备对欧洲发动军事打击的报道。 他指出，现在有很多这样危言耸听的说法，这些说法当然与事实毫无关系。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他与俄总统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他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强调，拉特克里夫访俄属于例行公事，他对媒体的相关报道感到不解。
0: 当地时间29号，冰岛将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冰岛曾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在之后与欧盟展开谈判。由于政府更迭以及与欧盟在渔业领域的分歧，相关谈判于2013年暂停。
2: 对于欧盟来说，冰岛并不是一个局外人。十多年来，冰岛虽然不是欧盟成员国，但是通过欧洲经济区、申根区等机制，一直同欧盟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如今，冰岛为何再次将加入欧盟提上议程？而冰岛的这一变化又会给欧盟带来什么？
3: 欧洲知名智库欧洲政策中心分析师玛利亚·马蒂修特认为，冰岛重新考虑入盟，一方面是因为国内的政府更迭，另一方面国际形势的变化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他指出，近年来美国政府多次就格陵兰岛问题发表强硬言论，也让包括冰岛在内的北欧国家更加关注自身的安全保障和未来的对外关系。
4: And of course, it reflects broader geopolitical questions, in a world where might makes right, where there are multiple wars and such instability, countries, especially smaller countries, are raising questions. Can I provide for my own economic, political, military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t definitely hit a nerve in Iceland.When they saw how the US President Trump could abuse possible access, let's say, to Greenland.
3: 对于此次公投，欧盟方面也在积极关注。负责扩大事务的欧盟委员马尔塔克斯此前表示，如果冰岛决定恢复入盟谈判，未来1到2年内就可能具备加入欧盟的条件。
4: It is very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from defense and security point of view.It lies at a very strategic maritime choke point in the Gjuk Gap, together with Greenland and the United Kingdom, which is absolutely key for the Arctic stability and security, and therefore Northern European security and stability, as well as North America.
3: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公投并不直接决定冰岛是否加入欧盟，只是决定是否重启入盟谈判。马蒂修特指出，在地缘政治持续动荡的背景下，欧洲需要重新审视合作与安全关系。
4: Indeed, in times of changing geopolitical geoeconomic context, EU is looking for closer integration with like-minded partners, and Iceland is certainly one of them.You know, the very fact that there is a major debate about renewal of EU accession talks is already a major shift.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不过，特朗普没有披露该协议的具体内容，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消息。
5: 特朗普说，美委双方协作通过与私营企业的合作获得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美国纳税人无需为此承担任何费用。特朗普称，这一交易将使美国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特朗普没有说明协议架构涉及油田参与企业，也未解释美国将如何对委内瑞拉石油储量行使多数控制权。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这份协议将为美国带来稳定、低成本的石油，助力压低汽油价格。对委内瑞拉而言，协议将吸引近1000亿美元私人投资。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证实，该国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罗德里格斯通过其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报表示，该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协议提到将开发17个战略油田，将为委内瑞拉政府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分析人士表示，需要看到协议完整法律与财务条款，才能判断该协议能否吸引大规模投资。短期之内，协议想要压低汽油价格的前景并不明朗。 一方面，委内瑞拉石油为重质原油，配套的开采、运输、炼化基础设施老化。

0: 化落后，改造升级需耗时数年。另一方面，该合作模式无先例可循，还面临委内瑞拉国内宪法与法律层面的争议，叠加出口能力有限等问题，投资落地难度较大。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7号报道，美方正在就收购委内瑞拉十多个油田的股权与美方展开谈判。委内瑞拉当前日产量约125万桶，远低于其产能潜力。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休斯敦约翰逊航天中心发表讲话称，他已经签署行政令，启动创建美国太空学院。
0: 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国太空学院是一所效仿西点军校及其他美国顶级军事院校模式的新院校。随着美国太空军和商业太空产业不断发展，该学院将培养新一代具备相关技能的军人、工程师和民用操作人员。
2: But it'll serve both the United States Space Force as well as NASA and the civilian space flight industry, and it'll attract, train, and graduate the very best of our nation, and our nation really has to offer.
0: 特朗普当天还表示，美国航空航天局已开始研制他所说的首艘核动力星际飞船，并称该飞船预计将于2028年执行火星任务。在访问约翰逊航天中心期间，特朗普还向阿尔特弥斯二号机组人员颁发了国会太空荣誉勋章。今年4月，美国完成阿尔特弥斯二号载人绕月飞行任务，受到广泛关注。有美国媒体称，阿尔特弥斯二号任务是美国重启登月竞赛关键一步。
1: 28号，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怀俄明州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时说，美国通胀依然过高，遏制通胀依然是美联储当前的首要任务。
3: 沃什在讲话中表示，美国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他表示说，在对抗通胀方面，过去2年取得的进展十分有限，尽管最新公布的7月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并没有让潜在通胀趋势出现有意义的改善。价格稳定不会自动实现，通胀也不会自行回落。为了实现2%的通胀目标，美联储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不过，沃什没有给出加息的时间节点，并且表示，本次讲话不应被解读为前瞻指引。针对外界批评他坚持不给前瞻指引的声音，沃什称，过早向市场暗示甚至承诺未来的利率路径，可能会制造新的误导。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此次讲话总体偏向鹰派，呼应了市场对于货币政策收紧的预期。美联储的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将在9月举行，目前市场交易员已经将9月的加息概率提升至50%，显著高于此前的40%。
1: 当地时间29号，国际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破1美元对160日元，为近一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天，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美国通胀仍然过高，并暗示有加息的可能。市场重新关注到日美利差可能扩大，推动日元进一步贬值。据日本读卖新闻8月28号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将亲自推进9月中下旬的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
0: 报道称，这将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就任首相以来首次实施内阁改组。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在带领自民党在2月众议院选举中取得大胜后，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意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日本共同社本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0.2%，创下其上台以来新低。71.7%的受访者对政府下调消费税表示担忧，另有73.8%的受访者反对启用涉黑金丑闻的自民党人出任内阁要职。知情人士称，这两项数据给自民党造成了巨大冲击。日本读卖新闻称，除了

0: 人以及该报的一名资深中东事务记者。就在不久前，该报报道了林肯号航空母舰上工作条件恶劣、水兵精神崩溃的情况，引发美国国内对特朗普政府迟迟不能结束伊朗战事的新一轮批评。《星条旗报》创立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不间断发行，向驻扎世界各地的美军提供新闻报道。该报部分运营资金由美国国防部提供，但其编辑团队长期保持独立性。在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领导下，五角大楼方面近期一直试图收紧对《星条旗报》的控制。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昨天，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对外发布，部署各地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通知分别对预售和现房销售作出新要求。
8: 现房销售方面，通知明确，新出让土地尚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新房项目将优先采用现房销售模式，已取得规划许可证的在建项目也鼓励企业主动转为现房销售。除此之外，政策同步配套优化土地供应，加大房企融资支持，完善工程建设管理，推行交房及交证及交付时购房人同步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等多项举措。
9: 现房销售是大势所趋，这个是房地产高质量发展、高品质供应的一个必然。现房销售转型也不是一刀切的，遵循一个渐进过渡的原则。
8: 另一方面，新政策提高了商品房预售门槛。专家表示，商品住房预售制度设立之初，此举能让房企快速回笼资金，增加住房供应。但是现在房地产供求关系已发生重大变化，预售制度暴露出来的问题不容忽视，最主要的就是商品房的延迟交付侵害了购房者的权益。按照新政要求，商品房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才能进行项目预售，同时全面强化预售资金监管，所有购房者支付的首付款、房贷等购房资金需全部存入银行专属监管账户，专款专用。只有当项目完成竣工验收，水电气热等基础配套全部达标，具备完整交付条件后，才能解除资金监管，从制度上杜绝开发商挪用购房资金的行为。
10: 长远来看，预售转现房的稳步过渡将彻底重构楼市交易安全体系，淘汰行业高风险发展模式。此次政策的核心十分明确，就是严控楼盘交付风险，杜绝资金挪用问题，解决烂尾楼、延期交房、房屋质量不达标、购房者维权难等楼市痛点，全方位守护普通购房者的合法权益。
7: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八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夏津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在美方的压力之下，民进党当局正加速推进无人机发展计划，不仅通过无人机预算相关条例，还宣布向美方采购超过2000架无人机。对此，岛内舆论深感忧虑，质疑高密度无人机群部署非但不能带来安全保障，反而把台湾推向冲突前沿，沦为被外部势力操控的战略消耗品。
4: 台行政机构原计划以特别预算方式

0: 台立法机构于27号最终通过国民党版本的条例，将特别预算改为6年期年度预算，每年编列400亿元新台币，并要求优先采购台产无人机。
1: 不能每次来要钱，却没有任何监督，
2: 不能够变成空白的授权，把我们的无人载具、无人机变成是一个提款机。
0: 对此，台防务部门表示不满，声称每年400亿新台币不够花，难以形成有效战力。与此同时，台防务部门27号正式公告，将斥资269亿元新台币向美方采购2032架无人机，预计于今年第四季度开始交付，于2033年6月全部交付完成。面对这笔军购大单，岛内军事专家对其高昂价格与实际效果存疑，担忧高价采购的可能是美军淘汰的过时装备。
3: 无人机更新换代的非常快，第一年做出来可能第二年就淘汰，他美国自己都不用这种无人机，那为什么我们台湾要买？美国自己的卢卡斯才110万，凭什么叫我们台湾花1300万去买几百型的？为什么要被人家敲诈10倍以上的价钱？
4: 你现在用2400亿，用6年来编列，6年之内你可以拿到无人机吗？我就问你 F16B 在哪里？2026年要交机完毕的，我们买了66架，我们花了2000多亿，飞机在哪里？
0: 从此前鼓吹制造地域景观、打造无人机风潮，到将无人机实兵对抗纳入汉光演习，民进党当局配合外部势力的焦土策略和毁台计划，企图将高风险的无人化消耗战引入岛内，裹挟台湾民众当台独炮灰。然而，在无人机领域，台湾无论是数量规模、技术能力，还是训练水平，都与大陆存在明显差距。即便引进的再多，也改变不了台独必败的结局。
5: 受西南季风影响，台湾南部高雄、屏东及嘉义山区等地持续发布暴雨特报，当地不少城市道路出现积水，也有民宅被淹。高雄一处山区还发生了小规模泥石流，所幸没有人员伤亡。
6: 连日来，台湾南部多地降雨，屏东县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200毫米，有村镇水深过膝，民宅淹水，民众来不及转移的家具物品通通泡水。民众无奈表示，屏东潮州富春里一带2个月已经淹水3次，不堪其扰，而台当局说好的补助至今未兑现。
7: 补助那个几千块、1-2万块要做什么？我查下要顺序能发挥完呢，动作有够快的啦，到现在没领到钱，又来了。所以又淹了。
8: 申请说用追溯件，到现在追溯件在哪里？
9: 当然已经比较慢了，现在几个月、3个月了呢。
6: 高雄地区28号一早也降下暴雨，短短8小时累积雨量近120毫米，多处街道积水，严重影响出行。而当天又恰逢小学返校日，多所学校清晨紧急宣布取消到校。高雄小港区一处丘陵还出现塌方。土石流冲垮挡土墙，掩埋多辆摩托车。另外，当地一处工地上因连日降雨，地基松软，一辆大型吊车发生侧翻，所幸两起意外都没有人员伤亡。
5: 台湾南部连日降雨，高雄、台南、屏东等地的积水久久不退。有蓝营民代指出，台当局多年来花在南部县市治水的经费预算高达900多亿元新台币，超过全台治水预算的1/3，但是治水丝毫不见成效，民众常年饱受淹水之苦。在野党质疑，南部地区常年领取巨额治水经费，钱究竟花去了哪里？
0: 在野党表示，从2006年至2026年，台当局花在台南、高雄、屏东的治水特别预算高达约965亿元新台币，不仅超过全台治水特别预算的1/3，更是北北基桃242亿元治水经费的4倍。外界好奇，南部县市常年领取高额治水经费，却为何仍然连年水患成灾？
10: 只要有风灾、水灾造成水灾，就有个治水特别预算，好几次，那预算几乎一毛钱都不剩，要多少给多少，然后到现在为止还是一塌糊涂。
11: 各种资源这几年都是溢注到南部，南部要开口几乎没有说很少不给的。那现在一直淹，就说什么啊，是因为钱不够？啊，奇怪，不是都你们执政吗？
12: 那这些钱是不是打水漂，花到哪里去？当然我们要质疑啊。
0: 在野党质疑，县市政府动辄以极端气候雨量超出防洪设计为由规避责任，民进党当局也只会对外宣称预算不足，却从未正视施政缺失，检讨治水成效，恐让南部治水沦为无底洞式开销。
13: 最新资料，到2024年底已经规划好，可是呢，没有施作的雨。

0: 水下水道有1300多公里，其中高雄就占了203公里，是全台第一啊。甚至很夸张，高雄雨水下水道根据高雄市自己审计处的资料，哎，你们过去呢有很多的雨水下水道设施破损9272笔，结果到2024年底只修好了767笔，啥意思呢？修缮率只有8%，只有8%，你超过90%都没有修缮完成呢，修不到10%，那你到底在干嘛？
1: 下水道等于做无形的工作了，地方首长基本上不太爱做下水道，下水道是一个造成淹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 在野党指出，赖清德呼吁外界不要对南部灾情太过苛责，但民众并非无理挑剔，而是单纯要求预算花在刀口上，施政必须有成效。民进党当局应借此全面检视防洪短板，诚实检讨多年巨额预算却换不来安全防洪环境的核心问题。在野党还呼吁民进党当局完整公开每一笔治水经费的工程进度、防洪规格与实际防灾成效，接受民众检验。
3: 第二届五聚同心、两岸同行海峡两岸青年街舞会在上海举行，400多名两岸青年舞者齐聚申城，以舞会友切磋技艺。
4: 活动现场精彩纷呈，两岸青年舞者轮番登台，联袂演绎多支共创街舞作品。活动还正式启动两岸青年街舞交流成长计划，为两岸青年搭建常态化交流平台。现场同台演绎，相互切磋，展现出两岸青年自信阳光的青春风貌。
5: 最有感触的是跟上海的朋友们一起交流的时候，就是希望之后可以比较有更多的活动，可以在两岸方面青年更多的交流。这样
4: 活动期间，主办方组织台湾青年深度探访上海，大家打卡东方明珠、黄浦江等城市地标，感受海派文化魅力，走进科创展馆，近距离体验大陆科创发展成果与城市建设活力。
6: 我们有去博物馆，有去看机器人，看大家的表演，然后有去比赛，然后有去逛这边很多的，就是很多街弄小巷，非常有趣，然后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大家给的感受都很热情，然后都给很多回应，我觉得这个感觉很棒，就可以持续下去。
4: 此外，两岸青年还开展街舞竞技比拼，在共同爱好中加深了解，凝聚共识。
7: 也希望我们这样的好的活动能够吸引更多的台湾青年来到大陆发展。最终呢，希望我们的街舞讲好中国故事，大家共同的用世界的语言，向全世界宣传我们的华夏文明。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8: 胡姬华坚持传承古法榨油技艺精髓，精选红衣花生，室温烘炒技术，保留自然醇香。胡姬华古法小榨花生油，精细制作，坚持小榨机压榨，追求浓郁风味和极致口感。胡姬华古法榨油技艺被列入青岛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慢火炒，香透了，再小榨，老油房的香。胡姬华，追求极致专业，制作真正够香的花生油。

8月7日，海天正式发布好蚝油战略，联合产业上下游推出好蚝油六新鲜品质标准倡议，倡导行业围绕好蚝油、源自好生蚝、真材实料熬出鲜、鲜好鲜熬等理念，提升蚝油品质。该倡议包括源头锁鲜、原汁鲜熬、工艺护鲜、质控纯鲜、科学成鲜、包装留鲜六大维度，以真材实料描绘蚝油品质新刻度。同日，海天围绕用户需求推出国民经典、场景专研、健康趋势、风味创新等四大产品战略方向，未来还将持续推出更多高品质蚝油，让蚝油的新

0: 天成为餐桌上信赖的味道。
1: 李白感恩欢度节，
2: 李白大师香氛
3: 真香，
2: 李白洗洁精
3: 不杀手，
2: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3: 真划算，
2: 还得是李白。
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当地时间28号，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发布的最终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法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零增长，低于此前预估的增长0.2%。
5: 该机构表示，法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速由此前的下降0.1%调整为下降0.2%，下调的主要原因是农业生产形势较七月底的预估进一步恶化。此外，此前尚未完全掌握的商业服务价格涨幅也高于预期，特别是在交通运输领域。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法国运输和仓储服务价格环比涨幅由第一季度的1.1%扩大至3.0%，其中公路货运服务价格涨幅由1.5%升至4.1%。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当天对媒体表示，经济增速下调是今年夏天恶劣天气带来的第一个实实在在的后果。他指出，部分行业和地区今年的收成会非常困难，而且这种影响可能要持续到第三季度。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当天还公布了一些初步数据，其中八月法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4%，高于七月的2.1%。通胀加快主要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其中石油产品价格上涨较为明显。
4: 世界卫生组织28号发布通报称，截至26号，刚果金共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794例，其中死亡2786例。疫情已从54个卫生区蔓延至60个卫生区，该国已经有6个省受疫情影响。通报称，由于疫情持续传播并不断蔓延至新的卫生区域，刚果金的风险仍然被评估为非常高。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
6: 北京多云转晴，18到29摄氏度，西安阴，23到29度，广元多云，20到28度，宜宾阵雨转阴，22到26度，唐山晴，19到26度，合肥小雨转阴，25到32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武汉阵雨转阴，25到31度，福州小雨，26到32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4度，东京中雨转阴，21到25度，新德里阴转晴，28到35度，迪拜晴，31到41度，河内小雨，26到31度，曼谷小雨，28到32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7到35度，悉尼晴转阴，11到18度，伦敦小雨，16到20度，巴黎小雨转晴，16到22度，罗马晴，23到33度，雅典晴，26到32度，温哥华小雨转阴，13到19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5到22度，洛杉矶晴，22到29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4度。
4: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赖当局强推无人机计划，叫嚣对抗大陆。岛内绿媒炮制荒唐言论，称北京没有冰箱，被批抹黑大陆没底线。这些无知言论背后是否有民进党当局的支持？为了制造谣言，绿媒都闹出了哪些笑话？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近年来，民进党当局强推无人机计划，相关预算层层加码。27号，台湾立法机构针对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进行表决。
1: 据台媒报道，27号，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由国民党团提出的内容，明定所需经费以年度预算编列，连续六年共编列2400亿元新台币，以每年400亿元新台币为原则。对于民进党团支持的台行政机构版本，蓝白立场一致，表决时共同投下反对票，最终凭借人数优势联手挡下该版本。针对此次通过的蓝营版本，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被问及是否满意，以及未来会不会附属，他回应称会慎重考量，遭外界质疑有意对抗。对于卓荣泰近年来接连不附属的做法，韩国瑜在现场也提出批评。
2: 三读通过的议案却以不附属的手段将不附属武器化。
1: 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萧美琴日前渲染，面对所谓军事威胁及灰色地带侵扰，台湾需加速发展无人机产业，叫嚣所谓自我防卫刻不容缓。有岛内舆论表示，台湾无人机发展计划在装备、性能、供应链及作战体系等方面存在显著短板。台湾中时新闻网发表社论指出，台湾没有庞大的军工市场，难以支撑快速世代更替，也没有足够内需维持产品持续升级。一款军用无人机可能仅半年就会被新技术淘汰，并直言台湾进军无人机产业仍有局限性，且关键零部件高度依赖外部供应。
0: 台湾地区将于年底举行9合1选举，眼下台北、新北等主要县市选情逐渐升温，蓝绿参选人围绕市政等议题展开攻防。
1: 蒋万安日前推动台北无烟城市，却遭绿营持续猛攻，舆论认为绿营刻意制造蒋万安政绩破口，意图将其牵制在市政事务中，明显是为选举操作。
3: 推动的过程如果做得不够好的地方，我们也愿意虚心聆听民众的建议，那即刻做改善，我们就会持续的来秉持这样的，这也是一直以来我面对各项市政推动的态度。
1: 日前，沈博阳团队在未经允许情况下试图占用私人场地举办活动，遭到居民强烈反对，并要求其立即离开。现场青鸟恼羞成怒，反呛居民，并拍摄影片挑衅。
4: 他们面对民众的时候，他不是先去想自己有没有什么地方去干扰到别人啊，有没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而是先想办法呛人。我觉得这是非常糟糕的。
5: 他们完全没有一个人跟人之间的尊重，我觉得这就嚣张至极，这个就是霸团嘴脸。
1: 新北市方面，蓝绿参选人勤跑行程，力求更多选民支持。多项民调显示，目前蓝绿阵营支持度旗鼓相当，互有拉锯，距离选战不足百天，整体选情仍存在变数。
6: 不，我想民调我都把它当作这个参考，不管它的高低，那我绝对还是会跑遍29区，包括我们所有的市民所提的问题，我会一一来解决。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受中东战事的影响，美国售台的爱国者导弹或将延迟交付。
1: 台媒援引《华盛顿邮报》

0: 26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宣布缩减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同时又取消原定9月举行的美韩双龙两栖登陆演习。美方给出的理由是中东战争导致兵力调度受限。报道还指出，美方一方面要求相关国家和地区承担更多防务成本，加大采购美制武器，另一方面军售交付却屡屡延宕。以台湾地区为例，美方已批准对台军售的武器有近30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仍未交付，包括价值8.82亿美元的爱国者导弹。报道援引台湾方面人士的消息称，由于美方已在中东战事消耗掉大部分拦截弹库存，对台军售的爱国者三型导弹交付预计将严重延迟。文章引述美国智库国防优先组织军事分析项目主任卡瓦纳的话表示，台湾能收到整批导弹的可能性很低，美国目前要务理所当然是填补自身库存。岛内绿媒炮制荒唐言论，称北京没有冰箱，被批抹黑大陆没底线。这些无知言论背后是否有民进党当局的支持？为了制造谣言，绿媒都闹出了什么笑话？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北京没冰箱是笑话，台湾还要闹多少？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岛内近期一档网络节目再度爆出抹黑大陆的言论，称北京没有冰箱遭到痛批。不少岛内媒体也批评这种抹黑言论只会让岛内蒙羞，让外界认为台湾人无知可笑。为什么绿营媒体频繁有无脑抹黑言论出现？赖清德当局为了歪曲岛内对大陆的认知又使出了哪些手段？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三位嘉宾来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一档谈话类节目近日邀请岛内所谓命理师作为嘉宾，该嘉宾分享自己十几年前的大陆见闻，称北京当时没有冰箱，北京人都不喝冷的饮料等。在遭到岛内批评后，又辩称是入住的酒店没冰箱，想喝冷饮找不到。网友评论称，无知就是无知，只会让岛内社会蒙羞。
0: 从之前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高铁没有靠背，一直到现在的北京没有冰箱，这样的言论荒唐可笑至极，为什么会频频爆出？
2: 你觉得荒唐可笑啊？可是在台湾呢，这样的所谓说法呢，可以说是每天有，天天在上演。如果他不讲了，他讲一点大陆客观的情况啊，不，我们不说是赞扬了，哪怕讲一点客观的真实的情况，那都会成为新闻。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呢，民进党当局他呢要搞反中抗中，他必须要建立一个对台湾民众进行洗脑的这样一个认知框架，也就是说他要搞愚民政策，那么去制造这样的信息茧房，让台湾老百姓相信他所说的一切的谎言。那么第二呢，个别的啊，所谓网红，他呢不相信大陆方面发展到如此进步，他不相信大陆对台湾的善意，他呢有一个刻板的认知框架，那么他拒绝来大陆交流，拒绝参加一切有利于他客观的认识的大陆的这样一些活动，那么包括接受这方面的信息。你骂大陆，你抹黑攻击大陆，他就愿意听，那愿意给你点赞，愿意给你那么呢送钱。如果你说大陆两句好话，说两句客观的话，那么他们就马上转频道，双方相互助推，那么对台湾社会形成一种不良的导向，形成一种愚民式的洗脑效应。
0: 而且在岛内呢，似乎有一部分特定的人群，只要是谈及大陆，就会从负面的角度选择性的夸大其词，根本无视大陆的发展和大陆的善意。那么这部分人都是什么人？他们是不是制造噱头？
3: 岛内呢，有一些人呢，他们心里阴暗，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大陆，喜欢的鸡蛋里挑骨头，甚至就是造谣诽谤，把大陆呢说的是一团漆黑，一无是处。那么这帮人呢，基本上就来自于绿营。那具体来说啊，有三个板块。 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绿色媒体和所谓的名嘴。那么一些所谓的名嘴呢，频繁的到绿媒啊去参加一些政论节目啊，总是呢炮制各种非常荒诞的言论。像刚才郑老师啊讲到的啊，这个

0: 北京没有冰箱啊，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啊，大陆人要吃田鼠充饥啊，大陆高铁没有靠背啊，这种匪夷所思的这些言论呢，都是出自这些人之口。那么在2024年5月份的时候呢，大陆啊曾经依法对俞北辰啊、王义川啊，就有5个人呢，他们是经常造谣诽谤大陆的所谓名嘴呢，是实施了惩戒。那第二个板块呢，主要是民进党的死忠支持者叫青鸟，还有就是绿营的侧翼网军叫1450。那么这帮人啊，他们是非常的极端，但也很可笑。比方讲，青鸟曾经造谣说台北市啊，他们绿化砍树是为了方便大陆解放军的无人机呢攻台，还曾经啊威胁啊岛内的一些商家，说你们不能使用大陆的用语，比如说青提，你必须要改回到台湾的常用语，也就是绿葡萄，否则呢就要这些商家啊滚出台湾。那今年2月份的时候啊，有一位岛内的青绿的媒体人呢，到大陆来旅游啊，到了成都，哎，对大陆的印象非常好，感慨啊，说过去大陆在台湾被妖魔化得太厉害了，结果呢，也遭到青鸟的围攻。那么有网友感慨啊，说现在绿营啊，连自己人都咬。那么有的时候啊，这帮人还非常的阴险。比方讲，丙中兄在2025年6月份的时候啊，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披露。说他有一个高中同学，明明是个台独分子，却经常呢假扮大陆的网民，在网上呢发表很多攻击台湾的极端的言论，那目的啊就是要加深大陆在台湾的这种负面的印象。那么第三个板块呢，是民进党当局的高官呢，有时候他们也会亲自的下场来造谣抹黑中国大陆，比如台湾方面啊，这个陆委会啊，他的主委邱垂正和副主委啊梁文杰。他们呢就多次宣扬啊，说台湾的民众到大陆旅行是不安全的，人为的制造两岸之间的一个交流的障碍。当然随着两岸这个交流啊是越来越多，像民进党当局还有这些侧翼网军啊，他们掩耳盗铃的日子应该是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1: 这种言论爆发之后，岛内的反响是什么呢？岛内民众会相信他们吗？秉忠，
2: 台湾这个所谓命理老师呢，说出了北京没有冰箱之后啊，我就在我的自媒体号了发了文章来批判，结果呢马上就有很多台湾网友都涌入，他们一面倒的留言呢，说这种讲法实在是太过无知，甚至有人怀疑啊，他根本呢不是真的不知道，而是呢故意配合绿媒来搞这种愚民的操作。因为除了这一次呢说这个所谓北京没有冰箱之外，其实过去同一个节目呢也曾经散播过啊，说什么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啦啊这样的一个言论，反正只要把大陆讲成脏乱差，一切往负面的来讲，那么说谎啊似乎都可以不打草稿。尤其我们看到呢，讲这些话的所谓台湾名嘴，他们当中有命理师，有财经名嘴，有资深媒体人，有青年政客，甚至是台军的退役将领。你可以看得到啊，他们并不是什么没有读过书，完全没有看过世面的人，所以恐怕更多他们是带有特定的政治目的，就是要故意维持对大陆的负面描绘，来配合民进党反中抗中的认知洗脑作战。那么至于你说台湾民众到底信不信，我想多数人呢他们都觉得这个实在是太过鬼扯淡，太过离谱了，但还是呢有一部分的人呢会把这些谣言呢信以为真。因为我们要知道台湾岛呢有大概60%的人呢都没有去过大陆，而且不少人习惯呢把只要是电视上所讲的话都当成呢一定是有所根据，就会信以为真。我记得我太太呢，因为她就是从大陆山东嫁到呢台湾来，当时我们就曾经碰过呢在台湾有朋友，他就问我太太说，哎，你们大陆北方不是很冷吗？那你们还会有冰箱吗？你可以知道这个对方呢其实并没有恶意，他纯粹真的就是对大陆不了解。加上现在我们讨论的这些谣言呢，说什么所谓北京没有冰箱啦，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等等，这些奇葩言论都来自于岛内所谓谈话性节目。那么说穿了，这个其实就是粗制滥造，不需要什么成本的八卦节目。问题是啊，他们表面上好像不是谈政治，所以他的影响力、危害力、魅惑力反而还更大。因为如果今天你是一个政论节目，大家呢可能会知道说啊，你这个背后有政治目的。但现在这种节目呢，包装成啊好像是娱乐化、聊天式的这种谈话节目，结果就更为洗脑。不只是呢本来立场亲绿的人会相信这些谣言，连一些中间选民，甚至立场呢是偏蓝白在野阵营的民众，有可能也会被影响。 加上我们说啊，这个众口铄金增身杀人啊，随着民进党长期呢去打压封禁正面报道大陆真实情况的媒体，那么搞到台湾的主流媒体啊几乎只剩下这些呢就是丑化大陆的内容来充斥，所以这一台也这么说，那一台也这么说，在岛内就变成鸡飞城市，妖言惑众，那么误导许多呢没有真正去过大陆的台湾民众。
1: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常年编列所谓媒体业务及倡导费，用于支持特定媒体。2026年的预算比2025年直接翻倍。正是在民进党当局的支持下，岛内绿营媒体开始大肆抹黑大陆，制造两岸相互理解的障碍。
3: 不少抹黑大陆的言论其实都是出自绿营资助的媒体和媒体人，包括绿营的网军。那么民进党花了这么多的钱，通过这些管道又是如何来制造谣言的？
4: 第一呢，就是民进党当局或者民进党内部他定调，我要炒作一个什么议题，无非是抹黑攻击大陆，那么攻击在野党。第二步就通过他的当局的高官、政客，甚至特定的这种媒体人士啊，名嘴去发声、去放话，最后呢去制造这个焦点。那么第三个怎么办？他所控制的，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媒体、自媒体就开始摇旗呐喊，炒作一成台湾全民的这样一种讨论。那么这个时候他的1450就及时地通过他的名嘴，通过他各种各样的手段，甚至包括恐吓的手段，就是不替他说话的，我给你搞网暴等等等等，保持这样一个议题向着民进党有利的这个方向去发展。观察，如果出现了对他不利的倾向，要么我死不承认，啊，要么我就呢制造另外一个话题去给你这个淡化或者稀释你现在对我不利的话题。出来以后他就蒙混过去了，这就叫这个闭环固化。那么至少在他们的青鸟和黑熊之间，他会形成一种相互的取暖、相互的相信，在自己信息茧房里边感到啊有一种满足感。
3: 那么民进党当局不仅是用钱说话来抹黑大陆，还在用权力说话来抹黑大陆。比如说来大陆交流的团体或者是个人呢，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甚至有些人呢被怀疑是间谍，来在岛内给岛内的民众制造恐慌和恐惧。那么这样的一种行为都体现在哪些方面？胡教授，
0: 为了阻挠啊两岸之间正常的交流交往啊，民进党当局可以说是不择手段啊，包括滥用立法、司法、行政等各种工具啊，来恐吓岛内的民众啊，不得参与两岸交流。任何两岸之间的交流活动都有可能被扣上所谓的渗透的帽子，进而啊遭到惩处。其中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修正案规定，就是岛内的退休的军公教人员，如果充当所谓共谍的话，可以取消他们的退休金，而且还规定了岛内的这个政务副首长及少将以上的人员是不得参与大陆的政治活动。那么在司法方面呢，民进党当局啊是公器私用啊，滥用司法手段呢打压异己，来制造绿色恐怖。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了这个间谍审查或共谍的问题啊，自今年以来啊，有这个台湾的媒体的记者啊，有台资企业啊前驻大陆的代表，还有在台湾的大陆配偶，因为卷入所谓的共谍案被起诉或者说是判刑。那么随着台湾九合一选举的临近啊，现在民进党当局呢又在操弄所谓的大陆借选的议题啊，比方讲有台湾统一联盟党的干部啊，有中国国民党嘉义县的党代表，还有台湾民众党的新住民委员会的原来的这个主委，都因为所谓的接受大陆资助介入台湾选举呢被判刑。可见啊，民进党当局啊，他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3: 有岛内民众发现，绿营人士不但用大陆的软件，还在观看大陆的影视剧，所以被香港媒体评论为是抗中是工作，亲中是生活。所以对于民进党来说，是不是既难抗拒来自大陆的吸引，但是又想做最后的垂死挣扎？秉中，
2: 我们看民进党一大票政客，像是过去长期担任民进党党团总召的柯建铭，自己两个儿子呢都在大陆做生意，还有号称要抗中保台的沈伯阳，他的父亲呢更是通过从大陆进口货物来赚取暴利，甚至一路迫害大陆配偶、封禁小红书的民进党当局高官刘世芳，选举呢靠他的外省捐款，而外省又在大陆任企业高管。这些人呢、一边宣称抗中保台，一边却乐得拥抱人民币。所以说啊，这个所谓的绿能你不能，早就是常态。这些绿营政客呢，是个个都是双重标准。那么就更别提啊，他们现在整天呢是像着了魔似的，要查禁大陆的社群软件，说什么看一个大陆的短视频都会危害台湾。结果像是民进。

0: 民进党的明代林楚茵自己在立法机构呢是偷偷用大陆的平台在追大陆剧，还有像过去呢苏贞昌做广告自吹自擂，结果被发现是当中用的呢根本是大陆的抖音配音，连蔡英文呢都自称自己常常看大陆剧消遣，尤其热爱大陆的宫斗剧。那么这个就不禁让我们怀疑，这些政客不是说大陆的软件、大陆的影剧都可能是统战的渠道吗？又或者啊，就是呢媒体所批判的啊，这个其实抗中啊只是工作，亲中才是他们的生活吗？尤其我们都知道，那些绿营侧翼所谓的青鸟，不是动不动就对台湾民众的搞猎巫啊，去找这个岛内有哪一家商家呢用的是简体字，有哪家店的广告词出现所谓的大陆用语，然后他们就无限上纲，说这个是配合大陆统战，如果对方不道歉就发动打手去进行所谓的出征。然而啊，我们看这个赖清德呢在推荐沈伯阳的时候呢说沈伯阳是学霸，这个学霸就是大陆流行的说法啊。那么包括整天嚷嚷着要抗中的这个民进党的明代吴思瑶也使用过呢高光这个大陆的说法，说什么高光时刻。所以由此来看呢，这个大陆的政治经济实力呢越来越强，那么它的这个流行文化还有科技创新的吸引力呢当然也就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大。而民进党呢自己明明无力去抵抗，却又为了继续维持它的这个抗中叙事，对台湾社会搞抗中的认知洗脑作战，所以仍然还在搞困兽之斗。
1: 岛内绿媒炮制荒唐言论，称北京没有冰箱，被批抹黑大陆没底线，这些无知言论背后是否有民进党当局的支持？为了制造谣言，绿媒都闹出了什么笑话？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北京没冰箱是笑话，台湾还要闹多少？在今年的暑期，两岸交流活动丰富热络，舆论认为这样的交流常态不仅让绿营制造的信息茧房和谣言不攻自破，也让岛内民众亲身感受大陆的发展。
2: 我们都知道现在两岸的年轻人都是伴随着互联网长大的一代，他们在线上呢都可以实现无障碍的交流，那么这种线下的交流可以切身的感受到什么呢？
3: 现在两岸的年轻人呢，他们都属于所谓的网络原住民。那么台湾青年啊，通过像这个哔哩哔哩啊、B 站、抖音啊、小红书等平台，基本上可以实现和大陆的同龄人之间的一个无缝对接啊、无障碍的交流。但是啊，正所谓百闻不如一见。那么台湾青年呢，用双脚去丈量大陆的土地，用双眼呢去见证大陆的发展，这个对于他们的成长啊、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啊，是任何线上的交流所无法取代的。最近呢，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的活动呢在上海开幕了，那么两岸各界代表人士啊，还有青年代表大概1000多人呢参加。那么台湾的青年在上海啊参观了外滩，参观了豫园啊，还有这 AI 黑科技的体验空间啊，他们亲眼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立体的蒸蒸日上的大陆。特别是上海啊，既传统又现代，所谓的魔都啊是名不虚传，这个让他们是大受震撼。那么这个时候啊，就岛内的一些绿媒啊或者所谓的名嘴啊，对大陆的造谣抹黑自然是不攻而破。那么据统计啊，去年共有121.1万人次的台湾同胞是通过上海口岸入境大陆，那其中台湾青年呢就有44.4万人次。那如今呢，是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啊选择在上海来扎根发展。那么据统计啊，目前在上海注册执业的台湾籍的医生呢已经超过了1000人。青年呢是国家的希望，是民族的未来，那么两岸青年好啊，两岸未来才会好。我们呢也是祝愿啊，台湾的青年这个暑假呢在大陆啊可以收获满满，那么两岸关系啊未来可期。
2: 那么是不是这样的交流活动多了之后就可以避免北京没有冰箱这样的事情发生？
4: 我完全赞成这样的说法。实际上很多的台湾的不光是青年人呢，各个年龄层各个啊这个群体的人士呢，尤其是手来族，到了大陆之前他实际上是带有一个特有的认知框架的。那么你想想，当他带着这样的认知框架到大陆一看，他会突然发现，那么他过去那些刻板的印象是完全错误的，可以说是一夜之间就形成了一种颠覆性的啊这种认知了。那么首先就有助于打破这种特有的民进党所编制的信息茧房，使他更加正确的啊或者是客观去了解大陆，了解大陆人。那么就出现第二个效应，就是了解大陆。

方面，不是像民党宣扬的那个青面獠牙，大陆对台湾是善意的，对台湾同胞是爱护的，对台湾的年轻人是照顾的。那个台青啊，那个一家那个网站，不是民进党所说的，是为了搜集你的个人信息，是为了胁迫你，是真的。你在那个网站上可以找到你未来的工作机会、学习机会、生活机会等等等等。那么这样一些认知建立以后，那么就鼓励更多的人去参加这个交流，就可以让台湾更多的啊各个阶层的民众呢，对这些歪理邪说有了更多的免疫力，这样对两岸关系、对未来的发展、对他个人都是有好处的。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你台湾任这种胡言乱语、胡说八道去盛行，那么对台湾的形象是什么一种影响？那么对台湾的个人是一种什么影响？认知是决定你的选择，选择决定你的行动，行动就决定你的后果了。

现在的互联网已经让两岸逐渐消除了信息壁垒，个别人士还在配合民进党当局刻意制造信息茧房，实际上就是皇帝的新衣，只是捆绑了自己的意识，无法绑架大众的认知。两岸民众应该互相尊重，增加彼此的了解，岛内的极少数人不要再随台独政治起舞。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时间正流向未来，量子解锁宇宙密码，巨变重塑地球能量，连接与无形中突破时空阻隔，生命在变化中创造新的可能。他们从实验室的方寸之地洞见产业变革的星辰大海，就在此刻踏上未来的征程。在山东肥城，地表千米之下，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巨大空间。这里没有烈焰蒸腾，却蕴藏着磅礴动能。当夜幕垂落，万家入眠，城市用电步入低谷，富余电能驱动设备压缩空气，将散落的清洁能源牢牢封存于地下。而当晨光破晓，城市苏醒，用电高峰如期而至，被封存的压缩空气瞬间势能驱动巨型机组高速运转，为城市电网输送高质量的电力。这不是科幻小说中的场景，而是全球领先的300兆瓦先进压缩空气储能工程正在做的事。它就像一个巨大的充电宝，默默调节着城市用电的脉搏。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所长陈海生正是这项新型储能技术的开拓者。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1: 我们现在就在我们那个肥城300兆瓦压缩空气储能的示范项目的现场。
2: 这是咱们肥城的示范项目哈。
1: 对，全球最大的单体最大的蓄热水罐，单体是8000立方啊，这边是蓄热的，这边是蓄冷的水罐
2: 啊，所以它其实是一套，我觉得像有点像循环系统，
1: 是
2: 对吧？
1: 它实际上呢，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呢，正好是整个压缩空气储能电站的一个中心的位置。所以这个压缩空气储能呢，它是吃空气吐空气，是一种最绿色的储能技术。所以说我叫它起了个名字叫空气充电宝。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原理。其实在用电低谷的时候，这个电驱动压缩机把这个常压的空气，或者就是大气当中的空气压缩成高压空气，存储在那储气的装置当中啊。
3: 这应该就是那个，
1: 对，
3: 这是压缩空气储存的地方。
1: 对，这是储气洞穴，实际上这叫岩穴。那么岩穴呢，就是地下的采盐之后形成的空腔，它的气密性很好。就是把压缩空气存储在储气洞穴当中，
3: 实际上应该很大吧，对吧？
1: 目前呢，我们这个是40万立方米，在用电高峰的时候呢，高压空气，那么从岩穴当中释放出来，然后驱动的膨胀机，膨胀机旋转带动发电机在发电，它空气的压力能就变成了电能，实际上经过这么一个过程，就把下半夜的，比如说低谷的电，或者风能、太阳能的间歇性不稳定的电，变成了我们可控的。高质量的电了。
3: 对，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度就是那个光伏和那个风能的发电被称为垃圾电嘛。
1: 对，
3: 对吧？就是因为它实在不稳定，
1: 所以储能呢，它最重要的是提升我们电能的这个价值。
0: 电是当代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能源，如何将稍纵即逝的绿色电力收纳留存，随社会所需调节释放，是全球储能领域共同探索的问题。世界上第一座压缩空气储能电站诞生在1978年的德国，但这种技术在发明后的数十年并未在世界各国大规模推广。是什么制约了压缩空气储能的推广应用呢？陈海生团队所研制的先进压缩空气储能的先进又体现在哪里呢？
3: 我们知道其实西方也有成熟的技术路线，就是他们好像用天然气补燃的这种方式啊，实现这个热转换。
1: 是
3: 那既然他们有成熟的技术路线，那我们为什么不直接拿来用呢？
1: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资源禀赋，我们是缺油少气的国家，那么西方呢，它的天然气比较丰富啊，这样的话呢，是中国油和气的价格是比较贵的，如果用来发电啊，那么它的这个经济性是比较差的。第二条呢，就是原有的它的这个烧天然气的这个系统的效率是比较低的，只有40%-50%。而我们这采用这种原路返回的这种设计理念，叫我们叫先进的压缩空气储能系统，那么它的系统的理论效率就可以大幅提升。那么现在我们做到70%以上了。还有呢，就是中国当时的我们的这个燃气轮机的技术还不够成熟。那么既然我们就想，我们既然做燃气轮机这个技术也是一种，对我们来讲也是新技术，那么我们做这一种更新性能更好的也是一种新技术。
3: 就我们没用天然气补燃，
1: 对，
3: 反而还实现了更高的这个发电效率。
1: 对啊，
3: 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就是在哪个关键环节起了关键作用啊？
1: 针对储能啊，最好最好就是最优的设计，就是进可逆的循环，充的时候和放的时候啊，就是储的时候和势能的时候，
3: 对，
1: 储能和势能的时候要尽量的原路返回。
3: 这个形象的讲，就是你来去都使用同一条道路，那肯定效率更高啊，不用绕路啊。
1: 对对对，就是上山的，我们讲上山的路、下山的路是一条路，
3: 同一条路，
1: 就是那你储的能量就大部分放回来。这是我们的一个理念。这是我们300兆瓦的膨胀机组啊，是整个压缩空气储能系统的最核心的装备
3: 啊。这是核心装备啊。
1: 对，它是就是通过空气的膨胀，然后带动发电机发电，这是一个发电装置，对整个系统就是决定性的影响啊。
3: 那看起来这套装备很大呀，从下到上
1: 是
3: 这高度我得个几十米啊，这得
1: 是它是4级膨胀4级换热。所以说它下边都是换热器，上面呢是膨胀机，那个叶轮旋转的都是我们自主研发自主设计的。我们是新型的，不依赖于这个化石燃料，然后呢又把它的压缩的热能能够回收回来的这种新型的装备，而且它的换热的性能非常高，它那个温差非常小啊，而且呢它的这个膨胀的效率非常高，
3: 就不用天然气助燃，我们就可以实现这个换热，所以就全靠这个膨胀发电机组了。
1: 对，膨胀机组。
3: 这其实是最后就是压缩空气从那个岩穴里出来以后，
1: 对，
3: 要用于发电的时候，
1: 对，
3: 必须得经过它了。
1: 必须经过它。然后呢，它通过高压空气，通过它降压，然后旋转，然后带动发电机发电，然后空气呢排到大气层的，这么个过程。
3: 就您刚才说的简单，就是反正这个温差小，我们就能够实现高效率的转换。但是真正的这个科研的时候，那个难度应该不小。那多长时间把这个攻克的？
1: 哎呀，我们整个的研发的过程要从基础理论一直到突破关键技术，到示范，从1.5兆瓦到300兆瓦，我们大概用了差不多10到15年的时间啊。
3: 这就是自主研发的好
1: 处。自主研发，
3: 虽然我们结构和功能上有了一种新的迭代，但是呢基础我们每一代都掌握。
1: 自主研发就是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所以说你知其所以然之后，你就可以在下一代的时候就进一步的提升，那你就敢改动啊。
3: 对，
1: 要敢把它通过这个技术的提升，结构的变化，使它的性能进一步的提升。
0: 如果将先进压缩空气储能电站比作一个生命体，那么地下岩穴就像它的肺，可供能量原路返回的压缩机和膨胀机就是整个系统的心脏，它的每一次脉动都决定着电能转化的效率与成败。然而20多年前，这项技术在中国还是一片空白，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陈海生毅然踏上这条充满未知的道路？
3: 看到您最初开始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项目是2004年，当时您是博士刚刚毕业，那您当时怎么下定决心就确定了进入这个项目？
1: 就是因为博士毕业之后要确定就未来的研究方向，就当时呢就定了这个三个原则，一个呢就是一定是要国家的重大需求，第二个呢就是要有重大的创新，第三个呢就是一定是跟我们的学科专业学科基础，就工程热物理这个专业密切相关，当时就想这个 哎，把储能作为我的研究方向。嗯，这个储能里边又有好多种技术。
3: 对
1: 啊，又有抽水蓄能，有压缩空气，嗯，有锂电池啊，有铅酸电池，嗯啊，还有这个飞轮、超级电容等等，有好多种。嗯，那我到底以哪种作为我的这个研究方向？嗯，那我们就把它的各种储能技术的啊规模、成本、寿命啊，包括它的这个安全性啊，包括它的这个和热物理的相关性，

0: 啊，打了一个做了一个表，
1: 嗯，
0: 那么我就给每一项打分，最后呢压缩空气呢排在第一位，打了个五星，那又做了一些调研啊，国内外是这个技术研发现状调研，就确定压缩空气作为自己的啊研发方向。
1: 说明你是一个特别理性严谨的人，就是对自己的职业方向也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规划。
0: 应该讲是就是说我个人是比较反对那种就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啊，就是你今天哎做一个方向，明天这个方向又热了，你就做另外一个方向，
1: 嗯，
0: 那就是有可能取得一些就是跟风式的成果，
1: 嗯，
0: 但是呢就是比较难的话，就是产生一个有重大创新的一个成果。
1: 但是我知道其实那个年代我们说这个赛道其实是一个非常冷门的赛道，
0: 嗯，
1: 那当时您有没有面对过这种质疑，您自己有没有否定过自己的这种选择？
0: 就当时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国家没有人做压缩空气储能，
1: 嗯，
0: 而我们提出的压缩空气储能呢是一个新的技术路线，跟欧美的又不一样，是新技术路线，性能又比他们高，
1: 嗯，
0: 而在当时的这个历史条件下，20年前我们国家和欧美的能源装备的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
1: 嗯，
0: 就是大家最大的质疑就是说欧洲人美国人都做不出来，
1: 嗯，
0: 你们怎么可能做出来？
1: 对，
0: 所以这是最大的质疑，
1: 嗯
0: 啊，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也没有好的办法，
1: 嗯，
0: 就只有干，啊，我们的思路就是埋头苦干，莫问前程，
1: 嗯，
0: 你就是，通过理论创新、技术创新，但最终一定要做到示范工程，
1: 嗯
0: 啊，我们经常讲的能源装备不是靠吹出来的，一定要靠转出来，
1: 嗯
0: 啊，你一旦转起来，做了示范工程，大家就逐步的就认可你了。
2: 从实验室中的打分表到遍布全国的实景图，陈海生和他的团队用20年的探索，将中国压缩空气储能从冷门赛道变成了助力国家能源转型的重要力量之一。以山东肥城项目为例，其年发电量可达6亿千瓦时，可以满足约80万户家庭的年用电需求。除了山东肥城，河北张家口、贵州毕节等多个项目也相继落地并网。然而，随着示范工程的逐步成熟，未来空气充电宝如何产生经济效益、向产业化发展，成为陈海生思考的新课题。
1: 新型储能呢，现在也被列入中国的6大新型支柱产业之一，但是可能它也面临一个接下来就是一个市场化机制的这个问题，
0: 嗯
1: 啊，或者通俗的说就是怎么赚钱，
0: 嗯。
1: 我们现在这种市场化交易能够保证我们能够持续的盈利吗？
0: 从目前来看，这个新型储能啊，已经从这个政策驱动的高速发展，在向以市场驱动的高质量发展转变了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国家的关于储能的市场机制在逐步的完善过程当中。那么具体的讲呢，一个就是我们的电力的市场化改革在快速的推进，那么电力现货市场也在啊，已经在全国呢建立了。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种有储能的电能或者可控的高质量的电能，
1: 嗯，
0: 和不可控的质量差的电能，它是有价差的。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储能的它的盈利空间是逐步得到体现的。
1: 嗯，
0: 第二点呢，就是储能自身的价格机制也在逐步完善。
1: 嗯，
0: 那么最近呢，我们114号文出台了我们的容量电价，再加上我们原来就存在的啊，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电力现货市场就已经拥有的叫这个电量电价，再加上我们辅助服务电价。这样呢，储能呢就通过可以提供这3类服务来实现盈利。
1: 您也是说到了，可能逐渐的我们会脱离一些这个政策的这个支持，相当于呢大家都公平的进入到市场上进行竞争。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在储能行业可能就面临着，比如说动力电池，
0: 嗯
1: 啊，还有我们以前看到在有些地方抽水蓄能，
0: 嗯，
1: 对吧，可以把这个水充分的利用起来。
0: 嗯，
1: 那像这种情况会不会面临我们内卷的这个问题，谁更有优势？
0: 确确实实这个现在这个储能的发展呢，也是发展的速度非常快。我们过去的5年，几乎每一年都翻一番，啊，那么过去5年，我们这个新型储能的装机增长了40多倍，所以它是一个快速发展的过程。那么快速发展带来的就是我们的产能增加也很快，那么有可能会出现那么内卷式的这个现象。但是呢， 要解决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最重要的一条还是把我们的市场机制、价格机制，把这市场环境建设好，使它公平的竞争，使它高质量的储能产品能够通过它。

0: 领先的技术水平，中国的压缩空气储能技术不仅在成本上优于欧美，更在效率上实现了超越。但当中国方案想要走向世界，它所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市场与成本之间的竞争，关税壁垒、本地化生产约束、一道道门槛横亘在前。在全球能源转型的浪潮中，未来中国新型储能又将如何定义自己的角色与使命？
1: 现在其实我们还面临着就是这个储能行业走出去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嗯，但是实际上好像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现在动力电池哈，新能源电池现在随着新能源汽车呢已经是出海成功了，嗯，但是我们这个空气压缩的这个储能，好像真的要是比如说整个硬件或者系统走出去比较难，那您想过比如说我们这样的一个新型储能怎么才能够出海？
2: 其实压缩空气储能呢出海的实际是它是具备条件的，如果未来做大规模的推广，它具有这么几个优势啊。第一个，首先呢，压缩空气储能，在全球来讲，中国的技术水平是领先的啊。第二个呢，中国的制造业的产业链优势是非常明显的。由于我们的技术领先和制造业产业链的完整，使我们的产品的价格啊和加工周期是优于欧美发达国家的。我们肯定是比他们要便宜的，
1: 就是类似于像肥城这样的项目，我们整个一个储能电站，
2: 对，
1: 我们是完全可以整体的
2: 对
1: 应用到其他国家去的。
2: 是，
1: 您现在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吗？
2: 我们现在呢跟几个国家都在洽谈、
1: 已经开始
2: 谈了啊，现在在有意向的有几个啊、有澳大利亚啊、有欧洲啊、包括东欧和西欧都有啊、还有我们东南亚有啊，印尼我们有一个合作项目，都在往前推的过程当中。
1: 我们现在从这个效率上已经超过这个西方国家了。
2: 对，
1: 但是我们也知道，比如说在电力的一些基础装备上，美国对我们是有限制的，对吧？又是以安全的这个理由。那我们比如说进入到这种欧美发达国家的这个可能性大不大？
2: 从目前来看，就是欧洲还是比较开放的。然后澳大利亚也没有太大的限制。但是呢，他们有本地化的需求，就是比如说我们有的产品，它已经要求你的个，比如说电站的包括部件，它要求你本地化生产不能低于百分之多少，这是它的这个要求。而美国主要是靠什么？靠关税，如果你的本地化生产，它就没有关税。你要中国如果是输出装备，它就收很高的关税。
1: 美国现在在新能源行业，现在我们看到是呈现一种政策上的倒退呀，
2: 是
1: 对吧？开倒车呀，所以它对储能这一块是不是市场需求也相对比较弱？
2: 就从装机来看，中国是2025年占到了全球新型储能装机的51%以上啊。全球的储能市场来看，中国是第一啊，美国是第二，欧洲排第三，这样中美欧加个三个加在一起，占全球的88%-90%，还是基本上是三强，但中国是毋庸置疑的第一。
1: 就现在也流行一句话说，这个算力的背后是这个电力啊，说这个 token 就电力可以借助 token 来实现这个出海，就是在这个电力出海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作为储能行业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或者跟这个算力能有一种什么样的结合？
2: 应该是两个方面相互的。首先呢，这个算力就像您刚才讲的，算力的它是对能源呢它有两方面比较高的要求。一个它是高耗能，
1: 对，
2: 它的就是耗能的这个量非常大。第二呢，算力它对电力的质量要求很高。
1: 对
2: 啊，它不能
1: 高质量的电，
2: 高质量的
1: 稳定性的电，
2: 这两块呢都是我们储能啊能够提供的这个服务。在美国啊，过去一年2025年，它那个 AIDC 的需求量增加非常快。那储能的需求，未来预测2到2030年，自算中心的这个电力的需求将增长10倍以上。那么对储能的需求也是啊，也达到10倍左右。所以说它这个需求是非常大的。
0: 在纷繁变幻的科技浪潮里，陈海生将一生热爱始终锚定在一个方向：压缩空气储能。在他看来，将实验室里的创新转化为服务国家需求的现实生产力，是科研工作者真正的使命。他常说，做科研的战略定力很多时候 不在于选择做什么，而在于

0: 懂得拒绝什么。二十余载寒来暑往，陈海生的团队骨干无一人离开，是什么力量让他们在冷门赛道中坚持，在质疑声中前行？
1: 您24岁博士毕业，但是呢，从这个博士毕业进入到这样一个压缩空气储能这个行业，到今天为止又快一个24年了，对吧？
2: 是
1: 22年多嘛？
2: 22年了，
1: 就是啊。
2: 对，
1: 就您怎么看作为科研领域或者科学家吧，他这种快成长和慢深耕这种关系？
3: 对年轻人来讲，我不赞成这种游击队式的打法啊，做这种，叫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啊，这种打法啊，看似呢发表了很多文章。但实际上呢，都是表面的或者说比较浮躁的成果，而应该呢专注于一个领域，塌下心来，啊，经过长期的努力，就将有所大成或者有
1: 所成。但这里边有一定的风险，
3: 一定风险，
1: 因为20年的时间，整个产业的方向
3: 是
1: 科研的这个领域，可能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3: 是，
1: 你万一选的这个赛道，它没有和最后的那个趋势吻合呢？
3: 是，那就要做前期，像前期做一个比较严谨。啊，比较系统的分析，
1: 所以之前的那个规划，那个打分表
3: 要选择，
1: 那个重要性又体现出来了。
3: 对，就像我说的，就是一个要干大事儿啊，第二要干正确的事儿，第三句话就是一定要坚持干下去。
1: 因为我看到您这个团队这20多年来，好像骨干的这个成员没有一个离开的。
3: 嗯，主要呢，其实就像我们一个我们团队的这个理念，或者说我们指导方针，我们就是8个字，就理想、专注。坚持创新这8个字，所以理想就是一定要做国家重大需求啊，有重大创新的事情。第二个呢，就是要专注，所谓的专注啊，就是我们要有所为有所不为，重要的是有所不为，所以要把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精力、有限的资源放到有限的目标上。第三个呢，就是坚持，我们是一个创新的技术，那么我们走在最前端，将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甚至挫折，在遇到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坚持下去，坚定信心。第四个，就是创新，那么创新是我们科研人员的使命，也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我们科研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发现新现象，啊，总结新规律，得出新理论，这是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研究是什么？关键技术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是发明创造，在新的你的新技术，在国家的重大工程或者在重要的领域啊得到应用。
4: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1: 我听说您是这个滕州人嘛，因为滕州呢咱们知道是这个科圣墨子，还有这个工匠祖师爷鲁班的这个老家嘛，那您小时候是不是应该也受到这两种文化的一些熏陶啊？
3: 我们这个鲁国腹地，我们叫百里三圣人，就是孔子、孟子、墨子啊，就在我们方圆百里，
1: 方圆百里啊，
3: 所以说我们从小受到这个儒家文化、鲁国这个文化的这个熏陶还是比较多的。就鲁国的文化呢，跟这个他就比较注重什么？哎，我们就鲁国就是齐鲁
1: 一诺千金，
3: 对，在出圣人嘛，出圣人，所以他比较重视这个文化教育。

0: 拉出去，拉！我一把把这怎么乱晃啊？
1: 没事，不是，我来。
2: 哎，田经理，
1: 怎么不敢走桥了？我不是不敢，我就是有点恐高。
2: 你家的情况呢，我也是比较了解的啊。两个孩子还小，有什么困难，只管过来找我。
1: 我也没什么好给你带。
0: 我在他们的家里面去买了一块垃圾，给孩子吃啊！
3: 千万不用不得，你已经拿了很多东西了。
1: 哎呀，没有事，不要客气，不要客气。就是我应该做的。
3: 我来跟你解释。
1: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真的跟你讲，我是打心里，我真的是喜欢你。
0: 哎，
3: 你放开我！
1: 我真心的。
3: 你放开我！
1: 我是真心喜欢你的。哎，
0: 淑一。
3: 玉丽，你不要往下看，不是这个，慢慢走。
4: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得了，
3: 好好好，不要你扶，不要你扶。你得了，得了。
0: 我还好，我家的那个吊桥啊，比这个还高。
3: 是吗？
4: 黄书记，那赖屯那块山地啊，确实不适合种烟，看来你还得想别的办。
3: 得，您这样讲，我心里就有数了。过来这里就不晃了。
0: 好。
3: 小杨。
1: 别闹了，
0: 赶紧扶着田经理。
1: 好，
0: 别，
1: 来，田经理，
0: 喂，
1: 我答应，我答应，我们只要跑过去，很简单的。你看，你看，
0: 可以的吗？
1: 救人了，救人了！
3: 双印是你叫的吗？蓝双印，
0: 蓝双印，来人了！
3: 你没事了，往我家跑什么？来就来呗。
0: 钱干部了？
1: 就是上次到你们家喝大木，你说那个。
3: 黄云君，你想怎么样？
0: 你看，你自己看了没？没骗你吧？哎，
1: 来就来呗，跟我有什么关系？炸油是吧？我帮你。
3: 你别动我东西！
1: 啊，我就在这里帮你，我看那个刚搞什么火云堂喽。
3: 他不是逃亡，走开！该干嘛干嘛去。
1: 哎哎，黄书记，这不是蓝双印家吗？顺便去看看吧。
3: 双印姐不一定在家吧？
1: 哎，你试试呢。哎，
3: 双印姐，在家吗？在。哎，
1: 在呀。
5: 慢点哦，好。
3: 方英姐，哎，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现烟草公司的闵经理，这是双英姐。啊，
5: 你好，闵经理。
3: 这位呢是银行的钱经理，你们应该认识的啊。
5: 认识。
3: 钱经理，
5: 哎，
3: 你怎么又回来了？
5: 我这个专门回来看看吗？
3: 我们这穷乡僻壤的地方，来一趟不容易。闵经理，坐，哎，拿凳子坐。小杨，拿凳子。哎，闵经理，给你看个好玩的，你看那个。哦，这么
6: 大的马蜂窝。
3: 是。
6: 谢谢，
3: 是不是很罕见啊？
6: 嗯。
3: 来来来，都来喝茶。
6: 哎，双姐。
3: 上次的茶还有啊？你有口福哦，这是最后一泡了。哦，那
6: 就算了。
3: 没关系，新茶马上就下来了，等等先。
6: 我现在可是不敢喽，我们黄书记可是下令了，不准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哎。
3: 尹经理，你尝尝看，这个茶是我喝过最好喝的茶，怎么样啊？
6: 古语茶吧。
3: 你懂哦。
6: 我家。

0: 原来也种茶，后来没有了。
1: 双英姐，这是干什么的？
2: 榨油机。
1: 嚯，看着跟个古董一样的。
2: 什么古董？我要拿它来榨油。
1: 它可以啊。
0: 这个我小时候就见过，费时费力，出油还低，早就淘汰了。
2: 是吗？我还想靠它来脱贫呢。
3: 双英姐，我那天嘞回去在网上查了一下，小型的榨油机13000块钱左右一台，要不我们也买一台？
4: 哎，贷款这个事情找我喽，我在银行工作啊。啊，怎么样？
3: 不用，双英姐是我们村的建档立卡户，我们可以帮她申请扶贫攻坚小额贷款。
2: 都不用，我借钱借怕了，这回我想白手起家。
4: 哎，我有个好办法。
3: 什么办法呀？
4: 你把那个马蜂窝拿来卖了，我找人来买。
1: 钱经理，它值钱了吗？
4: 最起码值15000，随随便便买一个那个榨油机的话。
5: 不卖，这是我爸在的时候就有了呢，多少钱我都不卖。
2: 谁说要卖了？不卖，进屋写作业先。
4: 哎，不卖不卖，说着玩的了。要不然，咱们加个微信，啊，加个微信，那个10000多块钱我给你转过来，啊。
2: 我不借钱。
4: 没有说借嘛，送给你的，精准扶贫，好不好？
6: 那么好事情呢，那我也加个微信喽。
3: 哥，你怎么来了？今天下地干活了没有啊？
4: 没，腿痛，下不得田。
3: 怎么又不去啊？
4: 想干不家务喽？
7: 谁来加你了？哎，这个人啊，就是我们村最有名的二流子。你脱贫了吗？
3: 多喝一点。
8: 我脱什么贫呢？脱贫我加你干什么？得了得了，
6: 那我赏你，我赏你。
7: 哎，不，我干嘛加你微信呢？
6: 那你自己说扶贫的呢？
7: 扶贫呢？哼，告诉你，扶贫我是扶他，我不扶你，你是烂泥扶不上墙喽。
6: 哦，那同样的贫困户，你光扶他，不扶我什么意思呢？
7: 我，
6: 来来来，加起。
7: 我是，哎，
2: 我长得比你漂亮，怎么了？不扶啊？
6: 所以你看，
2: 蓝双印跟你说多少次了？没脑子的，
7: 就是不拿自己当外人。
6: 好，蓝双英，蓝双英，小子没有好心的，你不上当了。
2: 是不是好人，我自己不会看的。嗯，有事儿吗？
6: 我没事，我路过。
2: 没事走吧，我家有客人。
7: 哎，听见没有？没事走吧。
8: 妹，走了
3: 哦。得，哎哥，明天记得啊，一定要下地干活啦，别偷懒。
6: 到底到底。
3: 李经理，看我们到处转的也差不多了，现在是不是回村委会去啊？
0: 好，走吧，那就。
3: 得，
9: 好。
3: 那双英姐，我们先走了哦。哎，
5: 有空过来喝茶。
3: 得。
0: 好，谢谢您，我们先走了。
3: 走，
5: 来来，给我腾个地方。
3: 谢谢啊。
10: 还有啊，
3: 今天这周饭来，我代表我们村的所有贫困户，感谢闵经理，谢谢你对我们村脱贫攻坚工作的大力支持。
0: 不客气。
3: 然后也要谢谢姐夫啊，你在这个帮扶条件上做出了巨大的让步。讲实话，技术提成只占一成，
11: 你有点亏哦。我代表我们村两委，代表所有的种烟户，谢谢你。
12: 不用客气，黄书记，我那技术都是跟闵大哥学的，他说合理那就合理哦。
13: 提成虽然低了点哈，但是多种了几十亩，所以您的收入并没有减少，只是付出了比以前更多的辛苦。
12: 辛苦不怕，闵大哥帮了我那么多年，一分钱都没要。今天我要好好的敬敬你，跟你学习。
13: 好，来，好，
12: 干。
11: 就你说的好听。
7: 喝，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好，支书，
3: 你们先喝。
0: 来来来，
12: 闵大哥，再干一杯。
0: 好，
3: 喂，春福啊，啊，我在村里，怎么了？你讲。
14: 完了，你不干了？还喝？喝吧。
3: 好，是蓝色的农用车对吗？贵 LME 三一二，你放心，我们一定拦住他。好，支书，来，小杨、昌龙哥，你们跟我走一趟。
15: 什么事？
12: 去哪里？
3: 春福他们村有个13岁的小姑娘被人卖了。
12: 啊！
3: 现在正往我们这边开，我们要去截住他。尹经理，不好意思啊，我们要先走。
15: 走啊，
3: 钱经理，
15: 前面咱也跟着去吧。啊。

0: 把车靠边，留出一条道，就停在这里了。好的。黄书记，你们都躲在后头。你们到后面，
1: 我跟支书在一起。
0: 黄书记，车牌号你记得吗？
2: 记得。贵
1: LME312。
0: 你们有没有听到车牌号？
3: 听到了。
0: 见到这辆车就给他拦下。
3: 好。
4: 喂。
5: 春福啊，我们路障已经设好了，你放心。
4: 路障设置好了，太好了。
6: 立明，你进去了，在我们前面。
4: 女孩叫周启花，13岁，她老师在我车上。
6: 我们马上就到。
5: 得，我晓得了。
7: 通知他们了。
3: 哎，是农用车哎。贵 LME312。
0: 对，超冷，过来，停，过来，
8: 喂，停下，把车停下，来，把车熄火，拉上手刹，来，来，你先下来，你先下来，
4: 下来一下，来来来，
9: 大哥，哎，什么事喽？
8: 不用害怕啊，不用害怕，
9: 后面那个人，
8: 大哥，有事情问你。
5: 你是周启欢吗？你别害怕，我是你们村第一书记郭春福的朋友，是他让我来接你，他跟你的老师就在后面。
10: 这个车是你的？
11: 对，
10: 好，
11: 好，
10: 来，先站到旁边，不用害怕啊，不用害怕。
11: 大哥，我出什么事了？
10: 我们在检查，
8: 我们是百尼村党支部的，放心吧，好。
5: 别害怕啊，没事了。你现在可以跟我下车吗？好，来，慢点。
8: 不用害怕啊，不用害怕。下好了。
5: 慢点。
4: 没事没事。
3: 跟那边联系。
5: 支书，人截住了，你把车挪开吧。
8: 明白了，来，你们几个把车全部都靠右。
4: 元秀，
5: 春福啊，
4: 截住了吗？
5: 截住了，截住了，他就是启欢。哦，
4: 好了，
5: 你过来了，
4: 乖啊，不要害怕。
12: 我们是郭春福的朋友，都是各村的第一书记。
8: 大龙，带走，来，过来，过来。
0: 你要干嘛？
8: 不用害怕，不用害怕。
0: 现在拿走。
5: 春福，
4: 不要害怕了。
5: 截住了，开心。
4: 结束了，结束了。
3: 杨老师，
13: 启欢。
5: 怎么回事？
12: 这孩子，爹妈死得早，在哥嫂家，哥嫂呢也是贫困户，养蜂，去年刚脱贫，今年贷款又进了50箱蜂，结果他这小子淘气，把这喷果树上面的药全给喷蜂箱上了，这不立刻返贫，他这嫂子就打起歪主意，把企划卖给人做老婆，也不算卖吧，就。收了人10万块彩礼，今天人家来接人，幸亏杨老师家访，碰上了没拦住。杨老师跑村里来找我，我一看撵不上，就立马打电话给你们，还好接住了。
14: 分队长，人截住了。什么情
4: 况？截住了，文秀他们截住了。
5: 叶镇长，这就是周启华。
15: 好了好了，妹仔，莫怕。

0: 没事了啊，没事了，有我们在。王所长，那些人你带回派出所做个笔录。
1: 相中情况恐怕不能按原犯解处理，您看。
0: 那就依法办，总要有个结论。
1: 好，请您放心，我马上安排。小刘在这里维护现场，接了两个，跟我来。
2: 好的啊。
3: 谢谢。
4: 张大哥，魏志。
5: 文秀，春福，还有立明。
6: 上次我们在学习会上，你们提出的那个叫建立多种形式合作社的防止返贫的问题，今天就是个实例。
7: 你们回去都好好想一下，下次我们讨论讨论。
8: 好，
7: 好。

0: 才提议程？这个韦平丽是不是疯了？
1: 他也是没有办法啊。黄书记搞定了闵经理，就等于掐住了他的大脖子。技术不讲，销售这块离了烟草，他卖到哪去？
0: 这个黄文秀啊，不要看他小小年纪，做起事情来可够绝哦。还好我们的琵琶不用他卖。
1: 现在的问题是，重烟提一层。今天在酒桌上，我听他们议论，将来砂糖局也要成立合作社。这样子的话，我们种琵琶五五分成，是不是显得太高了？
0: 我们还负责化肥嘞，农药嘞，我们还负责销售嘞。哎，这每年的账算下来，其实到我们手上不也就差不多一成呗？
1: 你不要忘记，人家那一层是在明处，我们这一层是在暗处，明处我们是五成哦。
0: 这干得好好的，又成立什么合作社？哎，我还真得问问我舅啊，这个黄文秀这么干，到底合不合规矩？
1: 什么都是你舅，你舅，别人你舅，我们是不是就活不了了？
0: 哎，你还真说对了。

愿加入我们合作社的村民们都已经签完了，现在就有请烟草公司闵经理、百尼村村委会主任黄淑金以及我们的制服带头人兼村民代表韦平丽共同签约。

现在签约完成，我宣布由乐业县烟草公司和百尼村村委会以及百尼村部分贫困村民共同合作的百尼烟草合作社正式成立。好。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2: 你这样少五公分了，零点五公分。哦、你这样，用这个尺子，
3: 好的好的，
2: 把住，
3: 好的好，
2: 不要太浅，要把根茎块埋住。
4: 文秀啊，我刚才从那边过来，我看人家的秧苗都长得挺高了，你这不晚啊？
5: 不晚，这个是烟草公司新研发出来的新品种，这个新品种不但质量好，而且产量也比以前的要增加10%哎。
6: 文秀，昨天我去县里开会，很多乡镇领导跟我抱怨，说他们也抢这个项目，没想到让你给抢来了。
5: 于镇长，你就跟他们讲，只要是想种，我们可以负责烟苗加技术，我们可以合作嘛，就提前给我们报个数就得。
6: 提供烟苗和技术，你有那么多技术人员呀？
5: 有啊，明年他们这些人都是我们跟烟草公司有合同，在关键的这些重要节点上，他们都会派专家来教我们包销包会。
6: 好事儿，那要真成了，那烟苗可不少赚啊。
5: 不图赚多少钱，主要是为了扩群吧。我们就是成本，然后加上人工，再加上5%的利润。韩立明和郭春福，他们两个村的也在我们这里下了书。
6: 你这大棚还没建，烟苗都订出去了。
7: 哎，双龙哥，采访你一下，你觉得今天这个活动怎么样？谈谈你的感受，跟大家聊一聊。
8: 不是跟你讲过，很好，很高兴。你别让一点，没看我忙着吗？不要烦我。
7: 哎，你看你讲的也太简单了。你说跟合作社相比，你之前种枇杷的果园，你觉得你们分配的合理吗？
8: 什么意思，杨叶博？黄文秀让你拍的是吧？我一没偷，二没抢，合不合理，双方愿意，要你管。
7: 哎，你看你怎么还恼了？你不会是心里有愧疚啊？
8: 走开！再这样缠着我，要你好看。
7: 哎呀，我就录个视频资料，你说你心里有愧疚，这。
9: 干嘛？
10: 孟成龙，
5: 小杨，过来！
8: 我没事的，我又没有生气。
9: 小杨，你过来！
8: 你干嘛拦着我啊？他不是要录像吗？让他录好了。
5: 怎么了？怎么干个活还搞成这样？
7: 我就是拍一点资料啊，你看看他。
11: 行了，小杨，很凉快哦。
12: 先回去，先去换个衣服，去去。
7: 孟昌龙，
5: 得了，小杨。

0: 十一点了，在画什么？
1: 在画地图啊。我算是第一遍把村里所有的贫困户都走访了一遍，我把它画出来，这样一看你就清楚了。
0: 不过你这个地图画的真的是很一般哦。
1: 哎呀，我自己看得懂就得。
0: 可以借我看一下？还算详细，贫困户的信息也比较清楚。哎，要不我们也做一个脱贫地图，就像你这个地图一样，把所有的贫困户都标到上面，但不是写在上面，而是插上一个小蓝旗，蓝旗上面写着名字，脱贫一户，我们就拔掉一个蓝旗，然后插上一个红旗，这样大家可以一目了然。
1: 得哦，然后把它挂在墙上，也可以激发大家的积极性。
0: 就是哎，我们不但要写上贫困户的名字，还要写上责任人的名字，这样可以调动大家的工作积极性。我们就叫它脱贫攻坚战役图，怎么样？
1: 好主意。哎呀，就是我这个画画的技术实在是……
0: 我可以啊。
1: 你得吗？
0: 三天，三天绝对让你见证奇迹。

0: 今天这个松毛特别滑，你小心手，别扎到。可以的。哎，
1: 好，注意脚下。
2: 算了，好好好。
3: 我有啊。
2: 老李。
0: 哎，
2: 师叔。听说美莎她可以听得见。
0: 好像是吧，我没有跟他讲过话。
2: 都讲十甲九龙，那他这个也算是个奇迹了哦。
0: 算吧。
4: 就是这户。
2: 这里有这个电线。
4: 对呀，村村通都入户了。

0: 你好，你好，我是百尼村第一书记黄文秀。你好，
1: 你记得我吗？我。
0: 啊。
1: 你老公呢？
2: 请进吗？
1: 梅平宇。
3: 哎。
1: 哎呀，梅平宇。哟，你腿怎么了？啊？
0: 来，慢点。
2: 坐坐坐，
1: 好好好，慢点慢点
0: 慢点慢点。
1: 哎，云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新来的第一书记黄文秀。
0: 我是百尼村第一书记黄文秀。
2: 你好，
1: 这个是驻村的干部老李。
4: 你好，
2: 你好。嗯，
0: 你这个腿是怎么了？
2: 摔了一下，没事。
4: 这好像骨折了，你这得去医院呢。
2: 去不了。你们今天来到底有什么事嘞？
0: 是这样，我们今天来做家访，来了解一下你们家的情况。哎，
2: 我们家的情况是，我们的户口都不在百尼村。
0: 那孩子呢？孩子的户口在哪里？
2: 还没上。
0: 你们两个有结婚证吗？
2: 还没有办。
4: 梅莎，给客人烧点茶喝。
0: 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麻烦，我们有水。
5: 我们带了。
0: 我这里还有几瓶水，这个水干净，给小孩喝。
2: 谢谢。
0: 支书
6: 啊，
0: 我看他这个腿还蛮严重的，能不能搞一个担架上来啊？
6: 我先去打个电话了。
0: 对，
2: 哎，不用，我躺几天就好了。
0: 不得，生病了一定要下山去看医生的。
2: 谢谢，真不用。我们也没钱。
0: 没关系，我们村里可以先垫上。
2: 不用，我没有偿还能力。
0: 他讲什么？
2: 他说他非常感谢，只要能治好我的病，欠多少钱我们都还。
0: 这就对了呀，有病一定要去看病。再讲现在有医保了。哎，老李，城乡居民医保是你在负责对吗？
7: 是，我正在弄资料，还没开展工作。
0: 那现在就开展，就从韦平宇开始。
7: 恐怕不行，黄书记，他户口不在我们村。
8: 喂，小维吗？能不能听见？我在韦平宇家。你这样子啊，你准备一副担架送到韦平宇家来。

0: 对呀，就是现在。我知道难走，他的腿断了，你马上弄过来。
1: 你们两个愿意把户口迁到我们百年村来吗？
2: 梅少讲，村里同意录吗？
1: 支书，如果他们的户口迁到百年村，得吗？
0: 他们户口落过来的话，我要去给他们做做工作。
1: 这样，村里呢基本上是同意的，就看你们两个人的意见。
2: 我们无所谓。
1: 这个事情不可以无所谓，你们有了户口就可以补办结婚证，当然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小孩可以落户口，这样他以后上学什么的也就方便了。
2: 落。哎呀，
1: 支书，当家能来吗？
0: 他们正在准备了。
1: 老李，医保的事情马上就落实。
3: 马上吧。嗯。
1: 户口。支书。这个户口是不是让平之跟莫雨、秦丽他们去办一下？啊，
0: 书记，这种事情啊，还是让老黄去比较好。他年纪大，经验也丰富，知道整个办事的流程。
1: 对，我现在就打电话。啊。
2: 美莎，叫我问一下啊，
4: 医保是什么？
5: 医保就是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0: 你办了以后会给你报销部分的医药费的，可以办，可以办的。
2: 谢谢。
6: 喂，你现在去趟镇上找于镇长，请他跟你一起去趟派出所，问一下新办户口需要些什么样的手续。你问到第一时间就打给我。好，得。怎么这么热闹？
7: 不知道。
1: 黄元君，责任人蒙昌龙、杨叶伯，就直接插在那浪屯上，错。龚福阳，责任人李世超、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得哦。
8: 怎么样？我跟你讲过三天，怎么样？我办到了吧？还不错的吧？
1: 讲真的，我没有想到你能做这么好。
8: 你还小看我？
1: 但是龚福阳，他们家才刚刚找到脱贫的办法，还没有到最后见效益的时候，现在就换成红旗，是不是有点早啊？
8: 前一个就是一个给大家鼓舞士气的呗，如果没有达到标准，那当然是不可以插红旗的哦。
1: 得，那这样你在红旗上标注一下。
8: 得。
1: 脱贫攻坚战役图，真的好啊。等什么时候把蓝旗全部变成红旗，那我们这场战役就胜利了。哎，支书。啊。你跟嫂子讲。我跟嫂子买两桶酒。
8: 做什么？
1: 我要把两桶酒就放在这个地图上面，等哪天我们的蓝旗都拔掉了，到时候我请所有人喝庆功酒，得不得啊？
9: 得。
10: 说好了，到时候书记跟咱们一起喝庆功酒啊。
1: 一言为定。
10: 一言为定。
11: 好
1: 好好，
10: 我现在就打电话。
1: 哎，对，唯平，你家的情况怎么样啊？哎
12: 呀，他骨折，而且是两处，他用自己的土办法来接上了一些，可是到医院以后呢，又重新给接上，遭了不少罪。但是这个人很得，一生都没有坑啊，
1: 了不起啊。老李，他医保的事情怎么样了？啊，
3: 户口还没回来，回来我就办，不过这一次能不能报销就不知道了。
1: 马上办，回头工作再做嘛，抓紧哦。

0: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啊，黄书记，我问一下，就是那个种烟草的都成立合作社了，那我们种枇杷的什么时候成立合作社啊？这个要等时机成熟啊。首先呢，你们所有的种植户。 要跟支付带头人意见得统一，然后还要看看有多少这个贫困户愿意加入，再看看能不能得到其他的外力的帮助，比如讲说这个销售公司啦、食品公司啊、药厂啊等等，然后各方一起来商量一个大家都同意的合作方案才得。
1: 那意思没有外面的助力公司就成立不了了呗？
0: 那倒也不是。
2: 我们也可以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去制定一个新的合作模式，但是关键就是大家意见要统一呀。合作
0: 社可以先不成立，那提成能不能先让人家烟草那边定啊？这个因为涉及到土地承包权的问题，所以村里讲了不算，你们土地承包双方。
3: 自己来商议解决啊！
4: 那苍龙，黄书记也在这里，那我们就协商一下嘛。
3: 协商什么？没什么协商的吧？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双方自愿的，哪个不愿意，哪个砍树喽。
5: 文艺，
6: 哎，
4: 还有别的事吗？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哦。
6: 我走了。
5: 啊。
6: 这事儿下次再议。下个旭日晚上开生活会，大家别忘了。嗯，好的，好的，好的，
5: 那我们也走了。
6: 回去慢点啊。
5: 哦，好了，跟我吧。
6: 黄书记，你说我是不是很失败啊？哪里？我觉得。 你主持的很好啊，但是你们小组也确实难点多了点，慢慢来吧。哎，
7: 要不这样啊，我们两个跟黄云军换一下，你看可以不？
5: 小杨，是你的困难，你想办法解决来克服。
7: 不是我，不是我不想解决的哦，但是我遇见黄云军这个老大难，我真的是拿他没有办法。
5: 你到车里去等我。
7: 我跟双英姐再讲两句。那你快点哦，请您放假，我是要回家的呀。
5: 休假这个事你最积极。晓得了，晓得了，我一会儿就过来。
7: 黄云君，哎，我们聊聊。黄云君，你不要跑。
5: 双英姐。
6: 你跟我讲实话，你有没有想过再往前走一步啊？往哪儿走啊？我这条件你也看得到，就算我想嫁，谁敢娶啊？
5: 你什么条件啊？我觉得你的条件很好啊。其实有一个事，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跟你讲。说嘛。 前两天有人托我给你带个话，讲说很喜欢你，只要你愿意，就可以让你下半辈子吃穿不愁，也可以把两个孩子接到城里去，给他们过最好的生活，上最好的学校，只要金凤银凤考得上，那不管到哪里，他就供到哪里。
6: 还有这好事儿。
5: 那这人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他讲嘞，他一定是真心的，就看你怎么想。
6: 你说的是姓钱的？
5: 是，他临走的时候求我，让我一定要把话带到。昨天还打电话来问我，
6: 他没老婆吗？
5: 有。

0: 但是离婚了。从村里回去以后就离了，因为他老婆呢是希望他能够回去就提副行长，结果不是没提成吗？所以就离婚了。现在孩子就跟着老婆过。
1: 怪不得他恨奴占山，原来发生过这种事儿。
0: 但是这个也是他的一面之词，真假我就不晓得了。
1: 那倒也是，也许是他的毛病，我看那个人不像个好人。
0: 所以双英姐，你的意见呢？
1: 叫他滚。

0: 文秀姐，
1: 请进。
0: 呀，你这琴声散乱，思绪万千啊，在想什么呢？
1: 我是想拿旅行者的曲子写一首我们自己的村歌，但是真的是没有那个才情，一句都写不出来。你们做呀。
0: 哎，我觉得这个想法好哎，你填出来，我来唱。
1: 得，要我真能写出来，首唱就你了。
0: 好啊，
1: 你做呀。
0: 墨雨啊，他有事找你，但不好意思来，让我陪他呢。
1: 什么事啊？还不好意思？
2: 文秀姐，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

1: 当年我在学校里面当身体手的时候，他还是个护体手。
2: 当年那么威风，
3: 现在呢，拦你扶不上墙了。
4: 把我看海，鬼魂没送八旗。
5: 小少爷，
6: 那个姓钱的给你送炸药机来了，
5: 小子不是个好东西，你不要上当嘞。
2: 我真的今天有急事，我回不去。
5: 你不能不管了那个事情。
7: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11集。

0: 你坐呀。
1: 墨雨啊，他有事找你，但不好意思来，让我陪他呢。
0: 什么事啊？还不好意思？
2: 文小姐，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

0: 怎么样？
1: 还不错。墨雨，你追求进步，这是好事啊，为什么不好意思呢？还专门找人陪你来，这不像你的个性。
2: 我怕我不够。
3: 你们笑话我。
4: 他呀，最近确实有点自卑，这不是等秦丽不在的日子让我陪他来吗？
0: 自卑什么啊？是，入党是有非常高的标准。首先第一条，就是要有坚定的信仰，然后是对党忠诚，积极工作。只有当你的信仰坚定了，你才可以努力的去奋斗，才不会去在乎别人怎么看你，也不会在乎一时一世的得失。
2: 我知道了。
0: 这样，这个申请书你今天先拿回去。我这里有一份党章，你拿回去先好好的学习一下。下一次党小组会的时候，你当着大家的面把你的入党申请书交上来，要大声的念出来。追求进步是好事，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要让大家来帮助你，来监督你。
2: 好。
0: 干什么？
4: 我发现你装领导挺像的。
0: 这不是装，入党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带手机了没？
4: 哎，带了。
0: 我把班超的联系方式推给你啊。
4: 好啊。
0: 哎，墨雨。
2: 哎，
0: 韦平宇那边的事情怎么样啊？
2: 哦，他们夫妻的户口已经落了。
5: 那医保老李也办好了，
2: 明天带他们去把结婚证给补了，然后再带孩子去落户。哎，黄书记，你要一起去吗？
0: 我就不去了，我明天这里还有一些事情，有主任在，有于镇长在，肯定没有问题。你让杨月博明天也一起去，让他多拍一些照片回来。
2: 行。
6: 哦，很不错哦，恭喜啊，我们一起合个影哦。下一个，3、2、1。
7: 老公，吃饭啦！老公，老公，我喊你吃饭呢。

0: 吃饱了没？
1: 你怎么知道的？消息蛮灵通的哦。
0: 在这个村里头，还有什么事能逃过我的耳朵？哎，老公啊，我真要跟你讲，顶住，你都是钱呢。
1: 你就知道钱？
0: 这话讲的，哪个跟钱有仇呢？那人活着不就是为了挣钱吗？

0: 停在这里，六叔家在山上，你的车上不去，骑我的摩托。
1: 哦，
0: 把车锁好。
2: 我看韩立明他们村路基本上都硬化了，我们村还真的是有点落后啊。
0: 对啊，你看山下沟里那条路，一下雨走人都费劲。以后昌隆的枇杷还有番华园的砂糖橘都要从那条路运出去，不修不得哦。
2: 那就先把产业路修好，但是其他的路也要争取在两年内全部硬化。
0: 两年内能把产业路硬化就不错了。上来，坐稳哦。
2: 嗯。

0: 六叔，你每天得喝多少酒啊？
1: 管他嘞，就是喝。
0: 那这酒哪来的钱买呢？
1: 管他嘞，自己做就是了。
2: 六叔地里的粮食都做成酒喽，他可以不做饭，酒不能不喝喽。
0: 六叔厉害哦，还会酿酒啊。
3: 他那个酒还能喝，米都不洗，完全都是自产自销。
1: 小斌子，你不要在那个地方嘟嘟囔囔的，不要以为你老婆酿的这个酒清凉就觉得了不起。我跟你讲，我的这个酒酿出来跟他那个比，他那个就是白水。
0: 哼，小斌子，这叔，这个名字很好听哦。
2: 你不要听他乱讲，满嘴的醉话。
1: 醉话，不要以为你当了支书就了不起啊，别人不敢叫，我就是敢叫小斌子，服不服啊？
2: 服。六叔，今天黄书记来家访，是跟你谈扶贫的事。你不要再喝了，得不？
1: 不得。他扶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六叔啊，要是我跟你喝一碗，你愿意跟我谈一谈没？
1: 好啊，你喝，我就跟你谈。
2: 黄书记，他那个酒喝不得哦。
1: 我的酒为什么喝不得啊？我不是天天都在喝吗？我不是人呢？
2: 啊，六叔，黄书记还要开车的喽。
1: 反正不喝就不谈了。
0: 哪个叫我喝不得？还有碗没？
1: 这个喽。

0: 刘叔，你这个酒跟别人家的还真的是不一样哦，蛮好喝的。你识货的呀，王素洁，你再喝喝看看，越喝越好喝的。得。
1: 好货是好货，就是没有这个馊味，味道就更好了。马书记啊，你这个人呐，可以的，不小看人的，不像这个小兵子，出去当了几年兵，又出息了，回来又混了个支书，我拿他六叔当人看了。我跟你讲，当年我在学校里面当身体手的时候。
2: 他还是个护旗手，他是跟在我屁股后面的。
3: 六叔，你当过升旗手啊？嗯，
2: 这个不骗你的。你不信，你可以问一下小兵子。那个时候，不管是多高的旗杆，不管风有多大，我看一眼我就知道用什么样的速度能把这个国旗升起来，而且这个速度还很均匀呢。哎。
3: 贞子里面那个时候要升国旗，那都要请我去的。是啊，当年很帅，现在呢，拦你扶不上墙喽。
2: 这个能怪我的吗？不是怪你六神吗？他酿的酒叫我喝，我喝完以后呢，他就说我是醉鬼，最后还不是跟人跑了。
3: 刘叔，我都能想象，你当年当升旗手的样子，肯定很威风哦。是不是，就是那个时候把六婶吸引来的呀？嗯，
2: 这个不敢瞎讲。我跟你讲，国旗升起来，那个心里面是砰砰跳的，很庄严的，不会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3: 当年当升旗手，那么威风，现在每天喝得醉醺醺的，你不觉得脸红吗？

0: 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喂，姐，
1: 文秀啊，周六了，你回来了没？
0: 现在还不确定，我正在家访，然后下午那来屯要见蓄水池。我要回来估计是晚上或者是明天早上。
1: 你还拖啊？我跟你讲啊，文秀，爸他病了，
2: 病得特别严重，
1: 爸疯了。

0: 这个事你别吓我啊，还不得玩笑的哦。上次提前就知道了，爸不要我跟你讲，可他不去医院了，我真的没办法了，我希望爸就听你的，你快点回来吧，你赶紧的，快点回来送爸去医院，姐求求你了，请你快点回来吧。
1: 好，我知道了。

0: 黄书记，黄书记，怎么了？家里出事了？
1: 师叔，
0: 啊，
1: 我要回到家。
0: 好，你等一下，回头再来找你啊，六叔。

0: 蓝水英，蓝水英，在不在家？蓝水英，有事儿。
1: 你们家来人了。哎呀，
0: 黄元君，你没事儿老管我们家事儿干嘛？
1: 给你送加油机来了。
0: 什么？
1: 你不姓钱呢？在河对岸卸车呢。

0: 慢一点，慢一点。啊，小心啊！这小子什么意思啊？想聘礼啊？你怎么知道给我送？没在你们家说呢吗？所以，那小子不是个好东西，你不要上当嘞。
1: 你干嘛？你干嘛拿我东西？
0: 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那我知道，现在清理我算不得好汉，那好狗总算一条了。虽然你说你烦他，我现在就把他们赶走，我看他们敢过桥。
1: 哎，你凭什么拦人家？那桥也不是你家的。
0: 那我帮你拦到喽。
1: 那桥也不是我家的，凭什么替我拦？
0: 你。
1: 你到底什么意思哦？就一个意思，
0: 看看。看完了？看完再说呗。没安好心的。你安好心了？行了，赶紧走吧。蓝春英，人生关键时刻，我不跟你开玩笑的啊！你失足成千古恨。你
1: 小点声，你怕人听不见啊？ 万一我没失足呢？兴许我还一步登天了呢。行了，你别赖在这儿了，赶紧走吧。万一人真是到我家来的呢？你在这算怎么回事？
0: 好，当我没来过啊！
1: 哎。

0: 哎，怎么停下来了？
1: 苏西一下太累了。啊，哎呀，好，来，抬起来，抬起来，哎，加把劲，很快到了啊！来来来，一、二、三，哎，好，走走。
0: 黄书记，
1: 哎，你喝酒了，不能开车哦。啊，一会儿我送你回去，把头盔给我。 等我啊，我马上回来。

0: 回来了。
1: 我要去一趟田阳。
0: 去那干嘛？
1: 王书记在六叔家喝酒喝多了，我送他回家去。
0: 他家的酒也能喝，怎么样？
1: 吐了。
0: 吐了就别走呗，还得你送他。
1: 你哪知道，他刚刚晓得他的爸爸得了癌症。
0: 什么？那你快去啊。
1: 那我去了啊。
0: 哎。

0: 喂，秦部长，我是黄文秀。那个，秦部长，有个事情，我想求求您，您百色医院认识人吗？是我爸爸，他生病了。
1: 很快到了，去前面来。哎，
2: 好，
1: 来。没接电话了，接了。
0: 姐，我现在已经在回来的路上。我跟你讲，你现在赶紧帮爸收拾一些东西。我待会儿一到家，我们就带着爸去医院。百色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今天晚上爸就要住院。我没事，我没开车，是我们蜘蛛在开。好，你赶紧收东西，现在就赶紧收东西啊，我们回来就走。好。

0: 喂，
1: 慢，那个钱干部给蓝总送榨油机来了。
0: 什么？钱经理来送榨油机？
2: 妈呀，那个榨油机都过期了，交到蓝总他们家了。没这个事情你不能不管的呀。啊，姓钱的没安好心的，你知道的呢。
0: 哥，你听我讲，我今天真的有急事，我回不去。
2: 过来了，我来算一他们家去了没？
0: 我真的今天有急事，我回不去。谁来送不一样吗？都是好事，我回不去。
2: 你不能不管了呢，这个事情。蓝双鹰估计这个要掉到火坑里了。没啊。
0: 好，我知道了。

0: 我到底……简经理来给双燕姐送炸油鸡，他到底想干什么？他对双燕姐有那个意思，还托我带过话，可是双燕姐是明确的拒绝了他，我把这个话也跟他讲，不知道他为什么还要来。 这个人就是欠揍。喂，钱经理，我知道你来百尼村了，双英姐拒绝你了，对不对？我是不是把她的话一字一句的告诉你了，对不对？那你为什么还来呢？我知道你是来送炸油鸡，可是你到底是什么目的呢？
1: 啊，目的，没什么目的啊，就是看他们现在日子过得不好，我这个单纯扶贫。
2: 单纯扶贫？
1: 哎，你有什么话，你现在最好跟我明讲。这还不明白吗？你想啊，原来我在这当过驻村的扶贫干部，他们家没有脱贫，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哎。
0: 我扶贫捐赠，这你拦不住吧？行了，我快到了，不说了。
2: 王书记，没事。怎么讲？
0: 他是单纯来扶贫，双英姐那台榨油机也确实救了一点。
2: 那现在怎么办喽？
0: 先去双英姐家。
2: 不要吧，先去送你爸爸去医院喽。
0: 这件事情不处理完，我心里也不踏实。先去。

0: 来来来，啊，就在前面，很快到了啊！来来来，来，慢点，慢点啊！哎，慢一点，慢一点，好，这边这边，哦，好，来来来来来，
1: 哎，停下停下，往哪抬呀？
0: 啊，往你家里抬呀？
1: 往我家抬？
0: 是啊，那天你不是说想要一个新式的榨油机吗？对吧？我买来了，给你送来了。
1: 榨油机？
0: 哎哎哎哎哎，你看看。
1: 多少钱啊？
0: 哎，不要钱，送给你了。
1: 白送给我？
0: 哎，
1: 那不行。
0: 哎呀，这是爱心捐赠啊。
1: 谢谢，我不要。
0: 哎呀，你看吧，这我真心捐赠给你的。
2: 我要，
0: 我
2: 要。
0: 你，
2: 秦干部，感动的哦。你离开了还不忘反映出的扶贫大业。谢谢，这个榨油机我收下了。哎，兄弟们，我家就在后面山上，帮我抬上去。
0: 这又不是给你的，我这是给双印的。
2: 谁说扶贫的呢？
0: 扶贫我又不扶你啊。
1: 谢谢，我不要。
3: 谭经理
0: 啊，
3: 我们不能总抬着呀。
0: 啊，先放下，先放下啊，先放下。你看吧，我都送过来了，你不能让我再拿回去吧？
1: 你的善心，大家都看到了。不过我一个寡妇，不能白要人家的东西，怕日后说闲话。既然你要扶贫，那你扶他，黄元君。
2: 不，
1: 他家比我穷，你扶他更有意义。
2: 对呀，大家说是不是？扶我是不是？
0: 哎呦，
2: 哎呦，兄弟们，抬起，跟我走，跟我走吧。
0: 不要抬给他，不是给他的，我这是给你的。哎呀，
1: 我不要，你的善心我领了，机器你抬走吧。
0: 哎呀，不是善心，我是一片真心呐。
1: 别跟我说没用的，别把好事做得下不来台，我这人好翻脸啊。
0: 哎呀，我买都买来了，你叫我怎么办嘛？
1: 那我不管，卖给我吧。陈经理。
4: 陈经理。
1: 你好啊。
4: 我又在我们村看见你了
0: 哦。
4: 啊。
0: 哎呀，黄书记，你看这个事怎么办呢？
5: 这个事得怨你啊。你扶贫是好事，但是你是不是应该事先跟我们村两委商量一下呀？这个机器双印姐肯定是不会要的，但是呢，你拉都拉来了，你就别再拉回去了，就留在村里。你多少钱买的？
0: 外面卖13000多，我找朋友12000。
5: 有发票吗？
0: 发票我，哎呀，我送给他，我就没想过要收钱呢。
5: 我懂。刚才呢，我跟支书也商量了一下，既然你都拿来了，那等一下我们就回村里去，你把发票给我，我让出纳给你钱。师傅们啊，你们也辛苦了，晚上我们村委会管饭啊。
0: 哎呀，书记，这样处理不好吧？
4: 我看这样很好啊，起码还可以留点面子哦。你说呢？
0: 我的面子我自己留，不要就算了。哎，来来来，师傅，抬回去，抬回去，走，
3: 又抬回去啊？
0: 抬回去，走，
3: 来，
0: 来吧。

0: 我回家。等等，
1: 你同意留下来了？
2: 一万二，
0: 你卖我就买。
1: 哎呀，我说过是送给你的。
0: 那你抬回去吧。
1: 不是，我打个折，收3000。
0: 一万二，发票给我。
1: 我值不值12000嘞？发票拿出来看看。
3: 12000，看到没有？
4: 黄书记，村里可以帮我申请小额贷款吗？
5: 支书，你看看。
1: 我马上给你办。
5: 那就这样。来，师傅们，你们辛苦啊！把这个机器抬到那个里面去。
6: 来，
7: 这边。
5: 双一姐，你看看，要把它放上。
4: 先放台上吧。
6: 走，
5: 来，慢点。各位师傅辛苦啊，你慢点。
6: 来，好，来，
1: 慢一点。
5: 来，师傅你们慢一点啊，叫你不平啊。
6: 啊，好。
5: 师傅。
1: 酒到了，
5: 你们家的酒。
1: 他还想喝我家的酒，随便拿一桶啊，都不应该接待他们。
5: 人家毕竟是来扶贫的，那些师傅们也干了不少活，总不好意思让他们饿着肚子就走啊。
8: 再讲，那个机器我确实是在网上查过，要13500，我们省了1000多块钱。
1: 好，我把酒送过去。我们一起走了，
5: 支书，人家是客人，我走就得，你留下来招呼他们。
1: 倒是可以留下来，你一个人走得吗？
5: 得，我打个招呼我就走，不搭去市里的车。喝了酒不要跟他吵啊。
1: 我有那么小的格局？怎么？
5: 我爸爸的这个事，你别跟任何人讲。
1: 这个不是小事，不跟大家说一下吗？
5: 坚决不能讲，你答应我。
1: 好，我答应你啊。
5: 喂，秦部长，我现在还在百宁，因为村子里突然有一点急事。
9: 常部长对这事儿很重视，
10: 他给医院亲自打了电话，让我一定要安排好。
5: 谢谢领导关心啊！
10: 我
5: 现在就走。
10: 那你现在赶回来已经半夜了，
9: 太晚了。这样吧，你到了百色之后就直接去医院，我这里安排车去接你老父亲。
5: 秦部长，我爸爸的这个事。你还没跟部里其他人讲吧？你能帮我保密吗？
9: 那这样吧，我开车去接。你家我去过一次，我能找到。
5: 不得哦，我怎么能麻烦领导？
10: 好了，不争了，就这样了。你就直接到医院就行了。
1: 黄书记，
5: 还麻烦秦部长亲自去接我爸爸。
1: 那就快去啊，这里有我。
11: 别干了，给妈，你跟姐姐进屋学习去。
12: 啊，妈，我觉得我们两个要去找一下钱经理。
11: 你找他干什么？
12: 道声谢嘛，毕竟人家那么真心对我们。
11: 这个机器啊，是我贷款买的，跟他一分钱关系都没有。
12: 不是吧，我听人家说这可是专门送给你的呢。
11: 他倒是有这个想法，不过我没同意。你们俩给我记住了，没有人从天上给你掉馅饼，别学着张嘴就吃，万一你们贪嘴咬一口，说不定里面就有一个钉子勾着你们。
12: 妈，我怎么觉得你现在讲话那么像文秀书记呢？自从你当上这个党小组长就变了个人一样。
11: 那是因为我进步了。行了，赶紧学习去。

0: 怎么这么快回来了？
1: 啊，
0: 你不是去送黄书记了吗？
1: 他自己回去了。你给我倒碗酒啊。
0: 看你这样子，刚刚喝过了吧？
1: 嗯，钱正来来村里了，黄书记叫我陪他们，倒酒啊。
0: 这黄书记说话就是好使，老仇人你都能陪着喝酒了。
1: 我这个人是对事不对人，为了工作嘛。
0: 进步挺快啊，也是黄书记教你的吧？
1: 你什么意思啊？啊，快倒酒啊。
0: 没得。喝茶吧。喏，
1: 倒酒去。
0: 现在连我的话都不听了是不是？只听黄书记的吗？
1: 你发什么神经啊？今天阴阳怪气。
0: 你到底想怎么着呢？

1: 我只是想，你不要像苍龙老婆一样到处讲闲话，
0: 怕影响人家黄书记。哎，
1: 我就觉得你最近很不对劲，我没见过你这么服过谁呢。
0: 那是因为我没有碰到能让我服气的人呢。你想想看。 人家一个小姑娘在北京念的大学，见过世面，到我们这里来，不嫌我们脏，也不嫌我们穷，一心想着百姓。你知道吗？今天下午，她刚刚知道她爸爸得了癌症，急得直哭，本来应该回去，半路上又返回来处理村里的事。 我当时就在想啊，如果是我遇到这样的事，我能不能做得像他一样？

0: 老公，我知道，我也听说过那些事情。韦奶奶呀，黄元君，龚福阳，这些事情他做的真是挺感人的，心里也很难受的。妈，老公，我知道没什么，可是你是我老公嘛，我看你那么听他的，我心里不好受。
1: 我除了是你的老公，我还是百尼村的支书，我能不配合人家工作吗？
0: 行了，老公，我知道了。你想吃点什么不？我给你做去。
1: 我不吃了，我困了，我要回去睡觉。
2: 感谢秦部长亲自来接我。
3: 洪叔，你别那么说，文秀在前线冲锋，我们做好后勤保障是应该的。
2: 谢谢。你们带这么多东西要做什么？我不回来了。
4: 爸，这些都是换洗的衣服，还有我和嫂子的。哎呦，
2: 你一个人去就得。你嫂子还要在家带孩子，
4: 嫂，听阿爸的吧，你就先不要去了。
3: 哎，那好，那我们现在就走吧。
2: 啊，哎，没事。
4: 这个，这是你的，我给你拿着。啊，不用，秦部长，我们自己拿，可以的。
5: 婶子，我们走了啊！哎呀，水都没喝一口啊，下回来喝，您放心啊。
6: 哎，放心，放心，我怎么能放心？放心。

0: 爸，我醒来了，我醒来了。爸，
1: 你醒了。
2: Yeah.

0: 医生，手术情况怎么样啊？
1: 你们村基本医疗保险才完成了60%。
2: 对不起啊，拖了咱们全县的后腿。
0: 村里会派其他人。

0: 起来。
1: 时间紧，任务重，他有什么高招？
2: 你们回去，我走。
0: 啥？
3: 你今天过来了，你宣布我这个自负带头人我不当了。
4: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十二集。在盛夏的重庆寻找一抹清凉，满目绿色，尽情呼吸大自然的味道。
5: 银山呢，就是说在我们金佛山它是种群是最大的，在第三季的时候实际上在北半球上是广泛分布的哈。
4: 体型纤长，动作灵敏，脾气暴躁，近距离观察弹跳高手林舍。
6: 你看他大眼睛哦，锥子脸，大长腿，穿皮草，所以说我们给他取了名字就叫金佛山上的林妹妹。
4: 在四川黄龙探寻雪山下的地质奇观，大自然的神来之笔。
7: 从最底部开始，它就像是一层层的梯田一样。
4: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灵秀巴蜀，山河入画，正在播出。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在炎热的夏季，中国的大部分城市气温不断攀升，重庆这座城市更有火炉之称，最高温度达到40摄氏度以上。但是就在距离重庆主城区仅仅88公里的地方，却有着一片不可思议的清凉。这就是位于重庆南川区的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远方的家是旅宿，初到金佛山便立即换上了长袖外套。这里气温24摄氏度左右，保护区刚刚下过一场雨，在阴雾朦胧中，远处的山峰，近处的树木若隐若现。
1: 远方的家摄制组这一站来到的是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在我身后这些高耸的山峰呢，就是典型的南方喀斯特地貌。对于金佛山的描述，南宋时期有一本书叫做《余地记胜》，上面是这样写的：过秦冀而祥云覆其上。我想就是描述的此时此刻雨过天晴之后云雾缭绕的金佛山美景。那么在金佛山除了美景之外呢，还有非常多珍稀的动植物，像黑叶猴、林麝、银杉、拱桐等等等等。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阵阵云雾过后，金佛山逐渐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在金佛山，一年有约260天这样的云雾天气，这与它的海拔相关。金佛山海拔超过2200米，东与武陇为邻，南与贵州接壤，位于神奇的北纬30度上。我们眼前所见的山峰

0: 看出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特征。我们找到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杨平衡。
1: 那什么叫南方喀斯特地形？它跟我们平常说的北方喀斯特地形有什么不同呢？
2: 顾名思义，这个中国南方喀斯特呢，第一个它是位于中国南方，也就是秦岭淮海线以南地区，它很大的一个特征是降水特别丰沛，它是属于热带亚热带条件下的这种气候，与热同期的，也就是说这个雨水把这个碳酸盐里面这个岩石给溶蚀了，对不对？所以形成很大规模的洞穴啊，还有这个山体巍峨挺拔啊，那北方呢，雨水跟那个热量相对比较少，那么它没法形成这个大规模的喀斯特，也就是这个雨水少了以后，热量少了以后，它没法进一步溶蚀这个山体，导致北方的这个喀斯特看起来没那么雄伟。
0: 其实喀斯特就是水对可溶性岩石进行溶蚀作用所形成的地表和地下形态。我们眼前的金佛山在漫长的地质年代里，经外力风化、水的侵蚀和冲刷，形成了海拔1000米以上、落差高达1000米的奇峰异石、陡岩绝壁。伸手触摸岩石，很多岩层仍在滴水。我们很好奇，水流如何将岩石溶解？杨教授解释说，原来水中含有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溶于水产生碳酸，碳酸可以溶解我们眼前的这些石灰岩。杨教授取了一块石灰岩为我们做实验。
2: 稀盐酸，如果它是碳酸钙或者是碳酸钙镁的话，那么这个碳酸钙会跟这个盐酸会反应，
1: 发生反应
2: 它形成会冒泡，会形成这个二氧化碳。我们试一下，看剧烈冒泡，对不对？这个泡泡就是二氧化碳，
1: 这就是一种腐蚀的现象了。
2: 是溶蚀的现象。
1: 溶蚀，
2: 对，这碳酸钙被酸溶蚀，形成二氧化碳。
1: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日积月累之后，它就会慢慢的被侵蚀面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2: 对，就前面说
1: 越来越深，
2: 这个落水洞，落水洞最开始它的裂隙慢慢被溶蚀，慢慢扩大，对不对？
0: 杨教授说，我们眼前的这些溶洞至少有380万年的历史，金佛山溶洞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代表。其实地质的神奇就在于，我们可以根据现在洞穴中的样貌以及沉积物，推断出曾经金佛山这一区域历史的变迁，也可以推断出未来这一区域会发生的地质变化。所以说，大自然就是一本最好的教科书。在金佛山目之所及，满眼郁郁葱葱的绿色。金佛山的森林覆盖率超95%，走在山中，气候凉爽而湿润，空气中的负氧离子含量很高，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忍不住大口呼吸，感受大自然的味道。金佛山的植被主要为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因为山势陡峭，所以植被垂直分布明显，而且有很多珍稀树种。我们走进森林，找到提前联系好的重庆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副院长杨永川教授与我们同行。
3: 这个地方呢是金佛山的南坡，它是大家你们可以看一下哈，它是比较平的哈。说金佛山的山顶呢，它是一个山圆，平原的圆，就山顶像个平原，
1: 像个桌子面一样。
3: 我们看这个树，它是扁刺考，是分布在比较高海拔的一种常绿阔叶树的这种种类哈，就是它的伴生的种类呢，还有一些这个巴东栎，还有中华木荷，等等，就还有一些那个石栎属的这些耐寒的这个常绿的这个树种哈，就是说一般呢，就是说在这个海拔上哈，就是说很多山这个时候都已经是落叶林了哈，那这个地方是常绿林，为什么它会是常绿林哈？因为我们金佛山的总体来说哈，就是它比较温暖，而且降水量很丰富，
1: 很分配，
3: 温度相对比较高一点，然后呢这个降水很丰富的话，这个地方它仍然能够支持这个常绿阔叶林的这个发育。
0: 杨永川教授告诉我们，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所以绿意盎然，主要与这边丰沛的降水量有关。走在这片森林中，感觉凉爽而湿润，高耸的树木将脚下的花朵映衬得更加鲜艳。边走边看，穿越一片又一片的树林，我们继续走入森林深处，脚下的路越来越难走。原始森林中的湿度达到95%以上，石头上附着着厚厚的苔藓， 我们摄制组走起来十分湿滑。半小时后，我们到达银山岗。作为植物中的活化石，金佛山有一米以上的银山500多株。爬上悬崖，有一小片相对平缓的地方，在这个小山包上有大约30株珍贵银山。我们见到保护银山的护林员李氏兄弟。
1: 这个帽子的面积有多大呀？
4: 不大，这个面积不大，但是长的这个棵数多，我有90几棵。
1: 大小都有。
4: 哎，
1: 这是大的还是小的？
4: 这个是大了。
1: 小的
4: 呢？还有小的物种，这个都是小了。
1: 这也是，我们看一下编号。
4: 这个编号是92。
1: 92号。
4: 啊。
0: 我们眼前的银山密度很大，笔直而高大。银山喜欢气温低、云雾多、湿度大、雨量足、日照少的高山气候。
3: 银山呢，就是说在我们金佛山它是种群是最大的，在第三季的时候实际上在北半球哈是广泛分布的哈，然后呢到第三季跟第四季之间，那么有地球上有几次大的这个冰期，建冰期，就是说一般的时候呢，就是说冰期的时候全球大部分地方都被冰雪所
1: 覆盖了，
3: 那时候就只有少量的地方没被冰雪所覆盖的话，我们叫它叫避难所，金佛山就是典型的一个避难所。所以这古老植物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个银山以外，还有我们非常有名的银杏，在金佛山也有这个野生种群，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它的植物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古老的哈。
0: 原来金佛山能保存下来众多的银山，是因为在距今约250万年的第四纪，大陆冰川覆盖大部分北半球地区，使第三纪和第四纪以前的茂密森林大量灭绝，而金佛山地处渝黔交界，属大娄山脉，北面是秦岭，一座座山峰高耸，像一道道巨大的屏障阻挡了冰川的袭击。加之河谷地区受季风气候影响，冰川活动被限制在局部地区，植物群没有遭到全军覆灭的厄运，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在金佛山看到这样的稀世珍宝。
3: 他们是长期在金佛山哈，他们那个采集种子做幼苗的这个培育。
1: 两位师傅慢点啊。
4: 好。
1: 我刚刚问两位师傅说，为什么要一定爬到树顶上来采摘？这些矮一点的不好吗？两位师傅跟我说，虽然这些低矮的树枝它相对于比较安全，相对于高处来说比较安全，但是因为每个分支都比较细，它们不能踩到这儿一踩就断了，所以为了采集到果实和树叶，它们只能爬到最顶端的这个主干上去采集。
0: 李氏兄弟爬上银山树，他们平时也会上树进行树种保护与采集，采下树种果实交还给保护区，用于植物学家的科研以及培育工作。高耸的树干爬起来非常危险，兄弟两人平时互相保护，护林员的工作非常辛苦。
1: 这是两位师傅辛苦采摘下来的。
4: 对，
3: 这是今年的，
4: 这个是今年的，
1: 这是
3: 今年要成熟的。其实它的那个球果的发育哈，要经历30个月，从胚珠的原际形成，也就是说从那个球果开始发育开始要2年多，会成熟以后，那么它会像这个，它会炸开。这个就是
1: 这是去年的
3: 或者是前年的，
1: 它像一朵花一样会炸开，
3: 它炸开以后那里面的种子就掉下来，它种子呢是有刺的，就是像翅膀一样，然后就飞下来，
1: 像翅膀一样，
3: 然后就飞下来了。有2条气孔带，白色的
1: 气孔带在哪里？
3: 那这就是这个白色，就是那个这每一条都是一个气孔带啊。
0: 每一片银山树叶窄窄暗绿色的叶背都有2条长长耀眼的白线，这就是银山的气孔，这些气孔用于叶片的呼吸，每当山风吹过或者阳光照射，就能看到满树银光闪闪，这也是银山名字的由来。独特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使得金佛山成为动植物的避难所，也让我们有机会看到这些6500万年前的珍稀物种。体型纤长，动作灵敏，脾气暴躁，近距离观察弹跳高手林硕。
5: 你看他大眼睛，锥子脸，大长腿，穿皮草，所以说我们给他取了名字就叫金佛山上的林妹妹。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灵秀85山河入画正在播出。
6: 开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金佛山古老原始的地质、自然环境、湿润的气候条件，创造和繁衍了无数珍贵的生灵。所以在这里，我们摄制组也有所期待，形态各异、种类多样的动物让自然保护地充满生机。野生动物并不容易遇见，大自然就是他们的家，我们悄悄到访，不想惊扰他们的生活。重庆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的袁旭东告诉我们，保护区设有红外相机，拍摄下很多珍稀动物在保护区出没的镜头。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林麝就是其中之一。现在在中国野生林麝数量已不足50000只，少量分布在大巴山和金佛山地区。为了能进一步了解林麝，在袁旭东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保护区中的林麝养殖基地。
1: 那我想请问一下，目前这里一共有多少只林麝了呢？
5: 我们繁育基地现在有110多只林麝。在我们这个基地的话，我们是防野生的一个生存环境，来保护林麝，主要是让它适应野生环境。以后我们逐渐的有计划的，然后放生一部分野生林麝，让野生林麝的种群得到逐渐的一个扩大。
0: 原来林麝养殖基地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林麝的数量，人工科学养殖后能够让它们回归大自然。圈舍完全仿照林麝野外的生存环境而建。
1: 这个音量可以吗？
5: 哦，
1: 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五只，我感觉现在好像是时间像凝固了一样，我们也不敢靠近，然后这几只林麝就是一直定定地看着我们。最小的那只林麝连动都不敢动了。
5: 林麝在白天的时候它基本都是保持不动的，它只是在清晨和傍晚的时候活动比较频繁一点。你看它的样子非常可爱，
1: 像只小鹿又像小兔子。
5: 对，你看它大眼睛，锥子脸，大长腿，穿皮草，所以说我们给它取了名字就叫金佛山上的林妹妹。
1: 哦，标准的这个美女的样子。
5: 对，
1: 它身上的这个皮肤是有斑点的是吗？
5: 它是小的时候有斑点。你看那只成年兽，
1: 成年的
5: 成年兽它以后斑点就会逐渐的看不到了。
1: 它最大的体型有多大呀？
5: 它最大的体型是在7到10公斤左右。
0: 我们眼前这只最小的林麝只有一个月大，林麝在3个月后就可以断奶并独自觅食，主要食物是各种植物的嫩叶。经了解我们得知，林麝是一种胆小性情孤独的动物，白天休息，早晨和黄昏才出来活动。林麝的视觉和听觉非常灵敏，遇到特殊的声音就会迅速逃离或隐藏于岩石中，这也是人们很难在野外看到它们身影的原因。
1: 靠近它们一点点，它们跳起来像兔子。
5: 对，它后肢特别发达，所以说是大长腿。它原地起跳大概在2米左右。
1: 原地起跳2米是窜高到2米吗？
5: 对对对，窜高到2米。
1: 也就是说这些树它们很轻易就能跳上去。
5: 对，这矮一点的树你看树杈上基本都有它们的足迹。
1: 那它们的这个脚或者说它们这个蹄是什么形状的？为什么能够抓得住树枝呢？
5: 因为它蹄可是可以分叉的。
1: 他们有几个？
5: 他们有四个蹄，
1: 四个，
5: 四个蹄，它分开以后就能稳稳地站在这个树杈上，并且它们的蹄尖比较尖，所以说对人也有一定的危险，它如果乱窜的话会伤害。

0: 立于树枝上。拍摄过程中，我们捕捉到驴舍跳跃的镜头，不愧为弹跳高手。累时驴舍会上树休息，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样的镜头很难碰到，因为驴舍胆小而警觉。
1: 驴舍有一个特点，它如果剧烈奔跑，奔跑超过10分钟以上的话，80%以上会造成它肺出血，然后导致死亡。
2: 哦，这也就是说它的这个爆发性特别的强。
1: 对，但是它耐久力不行，所以说它只能短时间的奔跑。它的天敌是猫科动物野外的。
0: 处于食物链底端的驴舍，在野外生存，生命时常受到威胁，这也是它数量减少的原因之一。大型猫科动物追捕驴舍时，驴舍会因为剧烈奔跑10分钟就肺出血死亡。曾德军说，驴舍胆子很小，脾气很大，拍摄中能看见长着长长牙齿的就是雄性驴舍。
1: 这是公舍的一个特征，它的牙也是它的一个社会地位的一个象征。跟大象的牙是一样的，包括梅花鹿的角，这样对于动物来说都是它的一个在一个种群当中的一个地位的一个象征，并且也有很大的优势。因为为什么呢？它在野外的时候它的领地意识非常强，如果其他驴舍到它的领地以后，他们会打架，它不会把它打败，它会把它打死为止。
0: 由此可见，驴舍的脾气真的非常糟糕，有时奔跑过度外加脾气暴躁，都会使驴舍肺出血死亡。
1: 我们通过从50年代的研究到现在，已经通过几十年的研究了，总感觉驴舍的研究进展比较慢，并且我们也只能是社会当中的一小部分人，我们希望社会上大部分人都来保护驴舍，通过放生，让金富山地区的驴舍资源和生态环境得到恢复，并且越来越好。
0: 金佛山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离开驴舍养殖基地，我们来到保护区北坡，跟随西华师范大学教授黎大勇，我们走进密林。忽然，黎教授示意我们轻一点，前方一只红腹锦鸡正在觅食，我们不敢靠近，远远观察。
3: 这个红腹锦鸡的颜色非常的这个
2: 非常的艳丽，
3: 然后那个尾巴很长，
2: 尾巴有多长？
3: 有时候呢，它还会经常的这个挤这个小群呢，在一起活动，几只红腹锦鸡在一起，对，几只会在一起活动。
2: 颜色真是太漂亮，橘红色的。
3: 它这个是一个雄性的一个个体，雄性的鸟类里面，雄性的更多的是颜色更鲜艳。红腹锦鸡呢，主要是在我们这个秦岭以南，然后到我们的这个四川的宝兴这条线上呢，都是有这个红腹锦鸡的广泛的分布的。因为这几年的这个生态保护比较好，然后红腹锦鸡的现在这个种群数量也在增加了。
0: 红腹锦鸡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雄性的毛发非常漂亮，它们习惯在林中边走边觅食，主要以植物的叶、芽、花、果实和种子为食，所以听觉和视觉敏锐，也许是听到了我们的声响，没多久就立刻逃遁。我们继续蹲守，在不远处发现了一只红腹角雉。
3: 这个是红腹角雉了，这是另外一种这个畸形目的了。因为这一片的这个生境呢，相对来说呢是比较适合于这个畸形目的鸟类的这个生存。因为人为干扰也比较少。
2: 您说的生境指的就是它的生存环境。
3: 生存的环境。
0: 金佛山的生态环境非常适合红腹角雉生长。红腹角雉的个体比红腹锦鸡要大一些，它的体型和大小同家鸡差不多，生长着乌黑发亮的羽冠，羽冠的两侧长着一对古蓝色的肉质角，精巧而美丽，这就是角雉名称的由来。红腹角雉也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我们所看到的毛色鲜艳美丽的都是雄性，雌性的毛色呈现咖啡色，逊色很多。金佛山的山水、植被、涓涓溪水，为这里丰富的生灵提供了优越的生存环境。一阵风过，保护区里云雾骤至，云海波涛翻滚，仿佛仙境一般。云雾下，珍稀动植物和谐共处，在这里，让我们又一次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与力量。在四川黄龙，探寻雪山下的地质奇观，大自然的神来之笔。
2: 从最底部开始，它就像是一层层的梯田。

0: 一样。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灵秀巴蜀山河入画正在播出。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四川地处长江和黄河上游，西部的川西高原有着冰封雪岭、冰川峡谷、湖泊森林和高原草甸等绝美的自然风光。远方的家是旅组到访岷山山脉南段的四川黄龙。黄龙在1992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像很多高山湿地一样，这里水的形态多种多样，它可以凝结成点缀在山峰上的积雪，包裹着崖壁的坚冰，还能变换为阵阵山雾晕染层林，润泽每一片嫩叶新芽，有时又从石缝里涌出汇流成河，滋养各种山野精灵。然而与很多地方不同的是，这里的水在山谷缓缓流淌的万千年间，造就出了一片鬼斧神工的高原地质奇观，被人们形象地称为黄龙。
3: 黄龙沟其实全长的话是比较长，大概是有7公里左右，发育的大量的黄色的，还有浅黄色的这种采石群，还有连续分布的这种滩地，所以我们从空中来看呢，这3.5公里就像蜿蜒分布的一条黄色的巨龙一样，里面那个采石呢，我们从形态来看呢，它就相当于黄龙的一处处鳞片，所以这个形态呢就比较完整，黄龙就由此得名。
1: 在刘新泽看来，黄龙地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这一片钙华池，
3: 因为这个地方是景区最上面的一个大型采石群，叫做五彩池。
4: 五彩池，
3: 对，因为在早几些年嘛，它会呈现出大概是5到6种颜色，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换作是五彩池。
4: 但现在的话，有几种
3: 颜色？现在的颜色的话，比早期要稍差一些，
4: 但是颜色也非常的丰富。我们来一块数一下它的颜色，
3: 可以。
4: 从最底部开始，有非常淡的，像水彩蓝一样的。
3: 对，
4: 再往上的话，慢慢的会有一些绿色的颜色加入了。
3: 对，两种吧，还有一些个黄色的
4: 啊，有一点褐黄色的。
3: 对，还有一个浅绿色的4种，上面的话比较淡，接近有一点灰色，现在是有5种。
1: 黄龙沟的五彩池在不同季节、不同天气呈现的颜色也不尽相同，少则4-5种，多则6-7种。因为彩池像梯田一样由高往低，所以流水由上而下，杂质逐级沉淀，池水的颜色便由深至浅。又因为每一汪池水里的沉积物有所差别，生有褐藻、蓝藻、硅藻等不同藻类，通过阳光的散射，池水就呈现出不同的色彩。而沿着山谷往下行进，又是另一番景致。流水经过上游彩池的层层沉淀，到黄龙沟中段已经非常纯净，高高的黄字换一个角度就变成天然的高空无边泳池，背景近处是森林，远处是高山，还衬着白云蓝天。不知道大自然需要多少灵感和创意，才能有这神来之笔，设计出如此绝妙的景致。
4: 如果说从空中俯瞰彩池的话，像一片片龙身上的鳞片，那么我觉得从近处看，它就像是一层层的梯田一样。
3: 对，您刚才所说的这个鳞片呢，我们细看的话它其实它的

0: 成分是什么？它是碳酸钙。
1: 碳酸钙，
0: 也就是我们我们生活中在水壶里所见的那种水垢，和它的成分是类似的，
1: 就是边缘的，
0: 对，就是这道坎儿，它的成分就是碳酸钙，我们的术语叫做砭石坝。
2: 弯弯曲曲的砭石坝把水围拢其中，而形成这些砭石坝的恰恰就是水本身。黄龙沟四周高山上的冰雪融水和地表水会首先渗入石灰岩层，并在流动过程中溶解石灰岩中大量的碳酸钙，然后在它通过断层流出地表的时候，水温和压力降低，溶解于水的碳酸钙又结晶析出，这便是钙华。钙华日积月累，逐渐形成钙华滩和钙华池。
1: 那在这片钙华滩上，为什么有的是已经形成的钙华池，但是我们看一下这边，却还是这样非常平整的滩面呢？
0: 那我们看这个钙华滩呢，它其实类似于梯田一样，
1: 对，
0: 它是一级一级的，
1: 是
0: 每一条每一条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梗，类似于田埂那样，这种田埂呢，它会不断的生长，它生长那个速率呢，它是有快有慢。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它沉积的话，它需要水流条件来控制。比如说目前来看，它的水流条件大致是一样的。我们在这个滩上啊，比如说某一个垄上，类似是加上了一些个别的东西，类似于树枝啊，或者其他的阻拦物之类的。进一步改变它的水流条件，那它这个垄就会加高。或者自身的水流条件改变，它也会促成这个现象，它自己它就会生长起来。
2: 当水流遇到树叶等障碍物，翻越或绕行都会流速加快，水体变薄，水中的二氧化碳加速溢出，所以在有障碍物的地方更容易发生碳酸钙沉积，形成砭石坝的雏形。而一旦确定这个位置，沉积就会在这里持续发生，砭石坝越长越高，并会吞没掉周边的小砭石坝，形成一个完整的水池。
0: 它一开始如果是长到了一定高度以后，好，那它这个发就已经定型了，它就会不断的生长，不断的生长，生长到一定高度以后，它的沉积能力变差，那它这个砭石坝它就不再增长。
1: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从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钙华滩过渡到我们右手边看到的这些钙华池，其实是一个非常偶然的
0: 对
1: 一个过程，但是有了这么一次偶然，经过日积月累长久的演变，偶然又变成了一个必然。
0: 对对对对。
2: 虽然砭石坝每年增长的速度只有2毫米左右，但经过千百年日积月累，最高可以长到2米。
1: 那刘工您看啊，这边的彩池每一个大小是形状都各不相同。
0: 对对对。
1: 那么它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
0: 这里的话比较明显的控制因素就是树木了，下面有林区的部分，你看吧，它这个采石坝它就呈现一种弯弯曲曲，很不规则的这种，就是因为临近树干处啊，它那个钙华沉积稍微要快一些，这种情况如果是持续时间比较长呢，树木和树木之间可能会形成新的这种堤坝，会把原有的采石给分割开，就是这个原因。
2: 钙华里的植物还能让它的结构出现缝隙，地表水就会慢慢渗漏到地下。因为地质和气候的原因，黄龙沟里的水流也时常改道，而一旦没有了充足的地表流水，美丽的彩池就会迅速失去生命力。刘新泽带我们进入一片丛林，这里能看到一些干涸的钙华池。
0: 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是因为河流改道形成一个干涸的一个采石群，
1: 所以说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池子叫做钙华池的一个遗迹呢？
0: 那可以认为它是遗迹，但是想复活它也很容易，只要是水回来了以后，它立马就可以复活啊。它现在还没有完全死掉，我们现在看的话，虽然是有点黑呢，但只是表皮的一点。
1: 所以失去水之后，碳酸钙会变成这种灰黑色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手摸下去的质地非常的坚硬的。
0: 还是比较坚硬的。因为这个想要达到风化的程度呢，可能还需要几年。
1: 风化之后会是什么样子？
0: 风化以后它可能会变得松散，松散以后它这个坝可能要垮掉。 但目前来说它这个趋势还没有那么太明显。
2: 近距离的观察砭石坝，能看到它呈内凹外凸状，水流过时的方向决定了它的形态。钙华池干涸变黑之后，就会逐渐风化坍塌，长满野草灌丛，最后生出树木变成丛林。而如果有一天地表水重新流过这里，它又会慢慢把草木覆盖，变成美丽的彩池，此消彼长，周而复始，彰显着大自然的规律与法则，也造就了这一片活着的地质奇观。钙华池千百年来的自然发育，水流纯净，离不开保护区优良的自然生态环境。为了进一步了解这里，我们离开黄龙沟，跟随保护区的工作人员邓真严培往山上行进。
1: 邓真老师，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海拔是多少？
3: 现在我们这个海拔是3400米。这个地方呢叫我们这个地方是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一个最佳的观赏点。上面是那个是岷山的主峰雪宝顶，是海拔
1: 雪宝顶，
3: 雪宝顶海拔5588米，
1: 然后是整个自然保护区的最高峰吗？
3: 是我们这个整个自然保护区，也是有周边有很多自然保护区的最高的峰，也是岷山的主峰。这个是
1: 现在云层渐渐的散开了，
3: 对对对。
1: 那么在一年四季当中能够看到雪宝顶的日子多吗？
3: 它也是我们这个地方的是个云层比较多的地方，像今天这种天气很少啊，
1: 能够看到雪宝顶还是很幸运的。
3: 对对对，
2: 岷山的主峰雪宝顶被众多高峰簇拥着，从雪宝顶到黄龙沟底高度差达到3000多米，高海拔落差让黄龙自然保护区植被类型非常丰富，生长着大量亚热带山区和青藏高原之间过渡带的原生植物，为众多珍稀濒危动物创造了优良的生存环境。刚出发不久，我们就在林间发现了几只雉鹑。雉鹑是中国特有的鸟类，喜欢在海拔3500米至4000米之间的针阔混交林和杜鹃灌丛中活动。
1: 我们现在跟随着这几只雉鹑，现在深入到了森林的深处了，就在那边那个位置。这还是这个家庭当中的这个孩子。
3: 对对对，这个是孩子，下面那个是应该是他的家长啊，这是他就是刨下面树根下面的种子，
1: 这样挖。
3: 对对啊，
1: 其实来到这边之后啊，我就能够意识到他的这种褐灰色的羽毛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非常好的保护色。
3: 对 对, 对，
1: 因为看一下他们觅食的环境，这种树枝跟他们羽毛的颜色是非常的相近的。
3: 对对对，
2: 雉鹑周身都是暗色调，但也有很醒目的特征，它喉部的羽毛呈红褐色，特别是眼睛周围还有鲜红色的肉线，让双眼看起来炯炯有神。别看雉鹑眼神犀利，其实性情温和，而且很有家庭观念，平时最爱做的事情就是一家老小结伴觅食，其乐融融。几只小雉鹑已经长到和父母一样的大小，只能从头部和颈部羽毛的颜色进行分辨。成年雉鹑是黄褐色，颜色比较浅，幼年雉鹑羽毛颜色更深，近乎黑色。
1: 这一只站在树枝上的是不是就正在站岗放哨的呢？
3: 对，它是本来是站岗放哨的，因为我们对它没有产生这种威胁的动作。然后它已经在梳理毛，它在梳理毛就解除了警报。
1: 那么您判断这只它应该是这个家庭当中的什么角色呢？
3: 应该是爸爸的角色。然后是
1: 这种雄性的。
3: 对，这种雄性的。但是它是从外观是根本看不出来这样的，
1: 只能判断一下。
3: 对对对对对，
1: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家庭的结构。家庭当中的一个成年人，
3: 他们
1: 站在树梢上，然后为大家站岗放哨，其他的家庭成员在觅食，有一只好像已经吃完了，也在梳理羽毛呢，就在树根下面。
2: 作为中国特有的鸟类，除了四川地区，雉鹑在西藏、青海和甘肃都有分布，种群数量一直在健康稳定的增长。走在黄龙自然保护区，各种鸟叫声不绝于耳， 优良的生态环境和多样的植物类型，让黄龙保护区成为鸟类从高原迁徙到内地的一条重要通道，也是人类和动植物共享的美丽家园。自古以来就有天下山水在鱼鼠之说，大自然在这里绘就了一幅幅神奇瑰丽的山水画卷。这里有冰封雪岭、高山峡谷、湖泊森林和高原草甸等绝美的自然风光。我们远方的家是旅宿，到访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若尔盖县，发源自巴颜喀拉山的黄河在若尔盖的大草原上蜿蜒流转，形成了一个个美丽的河湾，最著名的就是九曲黄河第一湾。摄制组来到位于唐克镇的黄河第一湾景区，感受壮美的黄河风光。
1: 都说这黄河是九曲十八弯，由于历史上黄河经常变道，这黄河究竟有多少个曲多少个弯，好像谁都不能精准地说清楚。但是要说这黄河第一弯的位置，大家公认的就是在若尔盖县。正是这轻轻的一拐，拐出了我们黄河几字形的第一个弯，也拐出了我们黄河母亲的优美身姿，更是拐出了茫茫的若尔盖大草原。
2: 静静流淌的黄河水在草原上形成了一个大大的河湾，仿佛是一位美丽的仙女舞动着优美身姿，在草原上留下一个不经意的回眸，也造就了九曲黄河第一湾的美名。
1: 现在我们看黄河的水好清啊，
3: 这里还是上游嘛，黄河发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脉，流经我们这儿四川，在我们这儿流经的是最长的一段，还有一段呢在阿坝县，所以说我们看上去它很清的。
2: 熊庆飞是景区讲解员，在这里工作多年，听他讲，黄河第一湾也是白河与黄河的交汇处，在草原上蜿蜒流淌了200多公里的白河在这里汇入黄河，也让黄河的水流量显著增加。
3: 黄河在我们这儿还改过一次道。最早的话黄河是流过去在前面那个地方，再接上白河流过来的，后面涨水把这个口子冲破以后，就白河占用了它的一个道，所以说白河水变成了两个道，
1: 就是在草原上会形成自由曲流的这么一个情况。
3: 对是的。
2: 黄河在这里形成一个巨大的回头湾，然后又转身流向远方，把它最美的回眸留在这片美丽的草原上。听熊庆飞讲，观赏黄河第一湾的壮美景观最好的地方是在山顶，我们跟着他乘坐缆车，很快就来到了海拔3600米的山顶观景台。站在这里放眼望去，黄河第一湾的美丽风光一览无余。
3: 这里就是我们黄河九曲第一湾的整个全景，也是最核心的位置。
1: 谁能想到啊，当我们习惯了用奔腾咆哮来形容我们母亲河的时候，谁能想到它在若尔盖大草原上能弯出这么温柔的一弯。
3: 对。
1: 而且我们上升了高度之后，我才发现原来这黄河第一湾其实由多个弯曲组成的。
3: 对，这黄河九曲第一湾这个名字的由来的话，九是最大的数字嘛，然后是一个泛指，就形容黄河水在我们这个草原上迂回曲折的数量众多，并不是说有九个弯道，
1: 九是最大的。
3: 对，为什么要说是第一弯呢？因为我们这里啊，它是转了一个几乎180度的最美的一个回头弯，也是改变黄河流向的第一个回头弯。
2: 俯瞰黄河第一弯，壮美的风光令人赞叹，蜿蜒的黄河就如同一条美丽的飘带，缓缓伸向天边，既宁静柔美，又荡气回肠。由于黄河第一湾地处草原，地势平坦，水流速度也极为平缓，平静的水面就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蓝天白云和周围的群山。在阳光的照耀下，黄河更显得气势磅礴，如诗如画的自然景观令人心旷神怡。我们欣赏了一幅幅大自然绘就的壮美画卷，这些壮美画卷来自大自然的馈赠，更离不开人们的保护。让我们继续守护好这片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家园。

0: 你父亲做手术，我和大少爷没能去看看。这饭馆和车行啊，离不开人。啊，来，账本你过去。哎，
1: 嫂子，
0: 你累了，闭会儿眼歇歇。我跟你捏。
1: 使不得，嫂子，我已经不是。
0: 这饭馆是你的，我们就是暂时帮你看着。你父亲做完手术了。
1: 也该交给你了。过几天平平就回来了，我得照顾他。
0: 嫂子，我要回家了，带着我爸一起。
1: 真的？
0: 真的。我爸过几天出院了。那这饭馆也只能关门了。总会找的人管的，是吧？ 奶奶和萨萨说过，这饭馆不给别人，这是常高兴的，一辈子都不能变。我可能就不再回来了。说真的，
1: ，
0: 咱俩都是外来的。
1: 这一晃十几年了，我已经把这儿当家了。这里也曾经是你的家，说走就走会后悔的。人走了，心留下，做梦也会梦着的。
0: 我必须得走。
1: 是为了萨萨吗？女人看女人是最准的。你心里有她，她心里也有你。
0: 你觉得这样是为了他好，可是你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吗？嫂子，我知道咋对萨萨好。你说我爸这病，也不知道啥时候再犯。我这当儿子的，尽孝是天经地义。我得让萨萨过好日子，你说是吧？
1: 你的心所知道，你知道什么是好日子吗？好日子就是守着自己喜欢的人，再苦再累也是甜的，这道理你懂的。

0: 来，就先放这儿吧。
1: 你们先放这儿吧，先放
2: 这
1: 儿，我再放。
2: 哎呦，
3: 哎，往里去点。
2: 来，
3: 哎，没事，高兴，可以，可以。
2: 奶奶，干什么呢？这是啊。哎呀，
0: 你爸又是老人又是病人，进松那屋啊，乱七八糟的。不适合他养病，那个床吧也小，我让换成双人床。你爸妈也睡不惯这席梦思，我就把他们给换了。
3: 哎呀，奶奶，您忘了，我带我爸回去的。
0: 那是你的事儿。

0: 我做我的，你来了就住，不来呢就空着。哎，大壮，哎，你把那窗户给我打开，让他透透气儿
1: 啊。哎，别忙了，我不住。
2: 奶奶都发话了，住不住得先备着啊。
0: 就是。
1: 高兴，这事儿啊跟你没关系，都是为了你爸好。你爸手术在北京做的，北京的医疗设施也好，万一出了什么问题，去医院也方便。
0: 对呀，
3: 高兴，这是一套新的被单被套，被子我那也有。我跟慧兰都是闲人，你忙你的，到时候我们帮你妈搭把手，什么都就有了。别倔了啊，搬过来吧，孩子。
4: 阿姨。
5: 就是高兴，你舍得我们，我妈舍不得你呢。人家奶奶说了，你爸是自家人，自家人就要住在家里，这是礼数跟规矩。
6: 妈，
0: 哎，
6: 硬板糖买回来了，不好买，硬板糖现在。
0: 对，
6: 全是西蒙斯，好好有个地方。
7: 后天送货。
6: 后天。
7: 高兴啊，你爸什么时候出院呢？来得及吗？
4: 五天之后。
7: 哦，那
6: 来得及，五天，啊、来得及。
7: 那行，
6: 哎，还有两床铺柜。
8: 怎么的飞机那么快了？
1: 小亮，快叫你高兴叔叔。
9: 高兴叔叔，你的名字就叫高兴吗？
4: 小亮，叔叔就叫高兴，叫常高兴。
9: 我怎么觉得你不高兴啊？
4: 叔叔高兴，怎么会不高兴呢？那小亮高不高兴啊？
9: 我高兴啊，我现在有了彩云妈妈、洪亮爸爸、大壮伯伯、萨萨姑姑，我很高兴，特别高兴，非常高兴，我才应该叫高兴了。

0: 我不同意。
1: 哎呀，学妹啊，别真生气啊，气坏了身子。小雪啊，我想这个事儿能不能再考虑考虑啊？
2: 其实你和劲松没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也没有本质上的矛盾。结婚都这么多年了，离婚可是件大事儿啊。有什么事儿可以商量着解决吗？
0: 你让我怎么跟陈桂兰交代呀？你让我这脸往哪儿搁呀？我以后还怎么回胡同？邻居们背后一定会说，就是因为我养的女儿有钱了，所以把劲松给蹬了。
2: 雪梅啊，咱们的脸面的事儿那是小事儿，那孩子将来的幸福那是大事儿吗？
0: 什么小事儿啊，我当初就跟你说，跟劲松生个孩子，有个孩子你们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可你就是不听啊。你是不是就打算着不要孩子，想跟劲松离婚方便点啊？
3: 你还是不是我亲妈？就想着自个儿，你知道我这些年是怎么过的吗？
0: 我想知道，你告诉过我吗？你给我机会吗？每次回家吃饭，吃完了以后麻溜就走了，我有机会跟你说话吗？你现在问我能不能离，那我就告诉你，不能。
3: 我没问你们，我就是通知你们。
2: 哎，小雪啊，这就是你说的不对了。你是我们的女儿，我们是你的父母，那做什么事情，那当父母的都得替儿女想得相对周全一些嘛。离婚是你自己的事儿，可是人家劲松怎么想啊？
3: 他完全同意。
4: 妈，我看算了吧，咱们心尽到了。毕竟啊，陈高兴和萨萨已经离婚了，你非得让陈高兴留下，对萨萨不好。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0: 说了，不是冲高兴，是冲高兴他爸。他千里迢迢的来了，现在又刚做了个肾，还不知道怎么样呢。你让他走了，万一出了事儿怎么办？
1: 高兴是老常的儿子，啊，我觉得这事儿得由高兴做主啊，是吧？咱们这些人怎么说，咱们也是两姓旁人呢。
0: 高兴走啊是拦不住，可是我们得尽我们的心啊。萨萨是个懂事的孩子，这主意是他出的，咱们啊就做咱们该做的。
1: 妈，您到底怎么想的？您还打着让他俩复婚的主意呢吧？
0: 回来，这孩子们谁嫁谁，谁娶谁，咱们都管不着。高凤春啊，是个好孩子，对咱们萨萨也不错。可是，萨萨的心里，到底还是有高兴的。我是怕他结了婚，心乱呢。
1: 妈，既然今天把话说到这儿了，那我把我的观点也亮一亮。我觉得萨萨和高峰春结婚比和常高兴结婚那强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啊。为啥这么说？别的我都不谈，我就从这个遗传学这个角度讲啊，将来他俩结婚生的孩子绝对聪明。为什么这么说呀？人家高峰春人家是博士 IT 精英，智商高，而孩子是随父母的呀。你说你要跟常高兴结婚，那将来生的孩子，我说句刻薄的话啊，这常高兴啊，除了心眼好没什么优点，真的不值得是留恋啊。反正我的意见就是呢，咱还不如借坡下驴呢，他想走就让他走呗，常高兴走了对大家多好。
0: 回来，我跟你公公啊都没上过学，还有电视上那么些穷人的孩子都成了博士，都有大出息，那怎么说？
1: 哎呀妈，这遗传和贫富没关系。反正是这啊，我把我该说的我也说了啊，看您愿意采纳就采纳，不愿意采纳我也没办法啊，因为您是一家之主啊。就这样。

0: 我告诉你啊，是奶奶舍不得你，跟我没关系。你要非要走，也没人拦着你。
1: 你们都这样了，那我还怎么走啊？
2: 我就奇了怪了，我们怎么样了？我们怎么样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谁呀、啊，常高兴？铁血男儿，说一不二。但我就一句话，你要这个时候带着你爸走了，就是对你爸最大的不孝。
1: 那我要是不回去，对你多不公平啊？
0: 公平？怎么着？你以为你留下了，我就对你放心不下，心里还惦记着你，还想跟你破镜重圆是吗？我告诉你，你想多了啊！
2: 要不这么着吧，我走，反正高逢春他们家有的是房子，你也眼不见心不烦。
1: 走什么呀？这不是你家吗？
2: 对呀、啊，这是我家呀。就算是走了，也是被你逼的。我说常高兴，你也太自私了吧！就为了你那么一点点小自尊，就把你爸的生死置之不顾是吗？
0: 再说了，你爸那观察期就那么几个月，如果你爸恢复的好了，你那个时候再带他走，我们什么都不说。
2: 我这个做前儿媳妇的，我也算尽了孝了，我也算问心无愧了。你要是现在走，以后这个家门你就别进了。
3: 哎，三三，
2: 你找我啊？啊，
3: 别墅已经装修完了，我想带你去看看。我没别的意思啊，你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
0: 去呀，干嘛不去呀？放着那么好的别墅我不住啊？嗯、哎，
3: 你愿意住别墅？
0: 干嘛不呀？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我这跟谁呢？走。

0: 你给我站好了！不是让人朱小雪给扫地出门了，你还笑？你笑得出来你？真是没心没肺。
1: 你是终点相连及原点，亲人变作陌生人。哼，你看那小雪在不断的进步，进步，进步，进步。可你呢，原地踏步乃至退步。
2: 和人家距离越来越大了，你配不上人家了。
3: 你二位说完了吗？说完了，那我说两句吧。啊，您是说我配不上钟小雪吧？那行，那我就配不上她了。但是我跟您说，我都快四十二的人了，您天天这么数落我，像数落孙子一样，您觉得好啊？我跟您说，我现在也就不想那样。我但凡我要想那样，想当您儿媳妇的，我跟您说，胡同都得拿号去。
2: 住嘴！这话你也能说得出口？
0: 我问你，是不是你跟那个小丫头叫人朱小雪给抓住把柄了？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
3: 妈，您说人间正路这千千条，您非把我往歪路上想。我跟那女孩就是正经的雇佣关系。
0: 雇佣关系？你保证没给她做过人工呼吸吗？哼，我都替你臊得慌。你知道胡同里人怎么说你吗？哼，
3: 我当然知道了。
4: 啊，从小到大，天天说我，又不是一天两天了，无非说我好高骛远，啊，吃门门香，干门门不成，说我就是一混子。
2: 你就是，
4: 你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呀，有可能也是。你到底为什么离婚？那行，那我跟你们说句实话，朱小雪要移民美国。
5: 对，我要移民去美国。律师正在办着呢。律师说我这种情况很好办，半年手续就能下来。我们公司要在美国开展新业务，我们董事长去不了，必须得我去管理美国分公司。我就顺便把移民给办了。朱小雪，你这憋着是要去移民呢？你还是我女儿吗？你知道我们都多大岁数了吗？
6: 妈，我是想接您和爸一起去美国跟我住的，房子我都看好了，定金也交了，下个月我就准备带您和爸一起去美国跟我转转，先适应适应。
7: 我不去。
5: 朱小雪，我告诉你，离婚是一码事儿，移民当外国人又是另外一码事儿，你连中国人都不想当了，你简直要把我给气死！这个家容不下你。
7: 妈，小雪啊，你看，你哥刚回来，你这就要走，我们这个家什么时候能够再团圆？我跟你妈年纪都大了，我们哪儿都不想去，我们离不开北京。 离不开那些老街坊、老邻居，啊，有一句话，我跟你说吧，我父亲就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当初美国人想留他，可是他就说了一句话：“我是中国人。”

0: 来了，来。
1: 我不喝洋酒。
0: 什么时候对我也这样了？快喝。
1: 不想喝。
0: 萨萨，连你也想跟我一刀两断是吧？
1: 这刀是你自己拿出来的，砍在我们心上，刀刀见血。
0: 我为什么要跟你哥离婚，你不知道吗？
1: 你离啊，没人拦着你啊，离婚不丢人，我不也离了吗？但你背着我们要移民这事儿就不对。
0: 我如果跟你哥离婚了，我还能待在这儿吗？
1: 有什么不能的？我跟常高兴早就离了，我们现在都在这儿。
0: 那你们两个就是装的，装的跟没事人似的。
1: 不是，离了婚还可以做朋友啊？我们这群人是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你呢，非要拿刀把这筋也给砍折了。朱小雪，你要还是我姐们，是我发小，你就别移民，将来养老院咱们还住在一起。
0: 我必须得走。
1: 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你自己喝吧，我不陪了。
0: 你就不问问我为什么要移民吗？
1: 你有的是钱，又有十年的美国签证，你想待多久就能待多久。可是你移民就不对了，你移民就不是我认识那朱小雪了。
0: 我想找我儿子，我想找我儿子。
2: 您二老这是干啥呀？这手术费住院费都给交了，我有钱。
3: 哎呀，那你的钱我的钱分得清了？你是我娃了，我的钱以后不都是你的？
4: 对对对。慢点啊。那个我跟你爸都商量好了，这以后那些钱呀也都我们自己掏啊，你不用管。
3: 那可不行。
5: 娃呀，你听我说啊，你这些年经营饭馆给我和你妈的钱，我和你妈是一分没动，我都给你攒着了。再说我和你妈在家里头经营那个果园的生意也好着呢，我们有钱了。
2: 爸，您生我养我，这生了病我花钱给您看病，天经地义，你们这是干啥呀？不要这儿子了。
5: 哎呀娃呀，你呀、啊、你要是真有孝心，你就留在北京，不要回去，这才是真正的孝心。你说你现在这个样子，你就是人回去了，你心回不去吧，对吧？你回去是哭可可吗？
6: 您这刚出院，这回家谁照顾你？我妈年龄大了，那可不行。
4: 哎，我这身子骨硬朗着呢，我没事儿啊，我照顾你爸没事儿，你就放心吧。
2: 我不能留下。就算我爸没病，我也不能留下。
5: 为甚了？为甚了？为萨萨？和萨萨复不了婚，你就回看。
4: 啥？
5: 我告诉你，你们这些事情我都知道。我刚听说的时候，我这心也是一下就凉了。我这个病我就不想治了。那后来是奶奶，奶奶的话把我说明白了。
7: 我要是不治这个病，那我是为难你了。
5: 我为难我娃干甚了？我这才治的病。
2: 你咋不早说，爸？
4: 不是，这不是为啥呀？

0: 三三，你这怎么还骑上自行车了呀？啊，
1: 环保，还能锻炼身体。最重要的是，负伤负随，我可以跟你保持一致。从你们家骑过来的？啊，可累了，差不多骑了3个多小时呢。
0: 进去说吧。
1: 好嘞。
0: 你给我倒壶水行吗？渴死了。哎，那找我什么事儿啊？不能电话说，还非得过来。嗯。
1: 快点说啊！我一会儿还得去医院呢。常高兴他爸今儿出院。嗯。我们公司。
0: 马上就要挂牌上市了，这是好事儿啊！你这摇身一变，要成土豪了。
1: 你怎么不问问我，能拿多少钱？
0: 那是你的钱，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不，我的钱就是你的钱。不是，你的钱就是你的，我的事儿是我的事儿，这个咱之前可说好的。
1: 行了行了，满足一下你的虚荣心，你能拿多少钱呀？不知道，得挂牌以后才能知道呢。<笑>
0: 你这是拿我当里边摊儿过呢是吧？我不跟你斗了啊，我得去医院了。嗯，还有件事情，我要去香港了，2年我要去香港的分公司做总经理。我想说的是，我父母的意思，他们想让我走之前。
1: 我们可以结婚，你同意吗？这个太突然了吧！我得考虑考虑。啊，好。哦，对了，还有件事情，今天公司晚上有庆功会，能跟我一起去吗？我就别去了吧。去吧，人家都是带着太太一起去的。
0: 你看，
1: 请柬都发了，去吧。嗯，行吧。好，那我就先走了。我从这儿到公司，最起码还要骑2个小时呢。你打车去啊？打车？那不行，从今天开始，这就是我唯一的交通工具，以后就骑它了。还有啊，我给你买了一身礼服，你记得穿啊，公司要求的。
2: 必须要穿正装出席。那个我不习惯，算了。我求求你穿吧，就一次，你穿肯定好看。行吧，我考虑一下。
3: 好，谢谢，我走了。嗯。哎呀，你先别着急，哎，你让高兴把话说完行吗？
4: 哎呀，不是了吧？啊，咱以前说好的回家嘛。 你现在麻烦人家萨萨家干事了，你现在跟人家没名没分的，不行，回家。爸，医生说你年纪大了，恢复的慢，你说万一出了什么排异反应，还得住院。咱们在这家医院做的手术，资料档案都在这儿，方便。行，就算咱不住萨萨家，租房子也得留在这儿，是不是？
5: 我窑子都换完了，我留下干事了。
4: 这出院只是第一步，康复才是最重要的。
5: 不然咱这钱不白花了。那得多长时间了？没多久，几个月的事儿。
4: 高兴，那屋里头没人，那果园也没人经营了。再说我还答应人家过年的时候给人家唱皮影了吧？
5: 我都跟人打电话打好电话了，打好招呼了，说好了，
4: 咱给钱人家干活。我说就算您回去，你也干不了活，也唱不了皮影戏了。
5: 是，你说是？
2: 我窑子都换完了，我还干不了活，我也唱不了皮影，那我换个窑子干事了？那我整天就吃着睡，睡了我不成废物了？哎呀，行行，你就别着急上火的。哎，等你好了呀，你也能下地，你还能唱皮影戏，但是这不是事情得一步一步的来，得慢慢来，你就别着急，现在得恢复好吗？
5: 我悔不当初啊，我悔不当初啊。
4: 你这是糟践钱了，我的钱是给我孙子留下的，糟践钱呀，
5: 爸。

0: 你就先出院，以后的事以后再说，行不行？咱这个出院，咱住哪儿啊？
1: 当然是住家里啦。哎，爸妈，
0: 我跟爸妈商量好了，在外面租个房子。你租房子啦？ 家里都收拾好了，奶奶还等着呢，你租房子干什么呀？
2: 不能住你家，你跟高兴，你们这都没个名分，住你家不合适。
0: 常高兴，你出来。

0: 你告诉爸妈了？我爸早就知道了，所以才绝食，不做手术。谁说的？
1: 不知道。反正他是知道了。既然知道了，我心踏实了。萨萨，常高兴，你够绝的呀。
2: 我们家上上下下准备了这么久，奶奶都发话了。只要你爸留在北京，就得回家住。你让我怎么跟他交代啊？哎呀，我这不是考虑的离医院近，方便吗？
1: 你就是自私，你就是想躲着我。行，我告诉你，我跟高逢春马上结婚了，我们去香港。去香港？对啊，所以你也不用躲着我了。
3: 你要是但凡还对这些亲戚朋友们有点情分，就带着你爸回我们家住去，要不然你就别再回胡同了。行，
0: 那房租我照交。
3: 高鑫他爸哦，回家好啊，就在我这儿养着。
4: 住高楼大厦，不接地气，干个什么都不方便。哦，
5: 是的，
4: 是的，是啊，这院子多清静啊，也没个外人，您就好好的养着。我儿媳妇也在家，她还能帮忙高兴他妈干点活什么的。
5: 哎呦，这个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啊！
4: 哎呀，叔，真的，您就别客气了，进了院咱就是一家人了，而且我们都已经商量好了，一天三顿饭我来做。
6: 我还是正儿八经的厨师呢。是啊，
7: 对，彩英是厨师，会做川菜。我还会做家乡菜呢。我什么面食都会做，您想吃什么了，您就说话。
6: 好，好，好，好，好，建明，你来这儿算是来对了。咱们呢，别的什么都不想，你也别见外，先把身子骨养好了，然后呢，就住下去，守着儿子过不好吗？
7: 好，好，好，好，好，知道，好，知道啊。
6: 去香港就去香港，到时候啊，高峰春当总经理，你就是总经理太太，哎，去过几天好日子
7: 啊！妈，我跟您说，我可没想那么早结婚啊，都是那常德兴给逼的。再说了，我去香港干嘛呀？
6: 干嘛？你装糊涂啊？啊？高峰春他们公司已经上市了，
7: 那哈哈，原始股票最值钱了，哎。 一翻，我告诉你几十位，我现在都打听了，这高峰春手里最少有500万的原始股，啊，到时候一翻，最少也得几千万，闹不好上亿。到那个时候，你就是亿万富翁的太太，我就是亿万富翁的丈母娘，哎，我也可以昂首挺胸的在胡同里走了。我给王瑞看看，他曾经瞧不起我们家。
1: 妈，您就自个陶醉去吧，啊。
7: 我去客栈，别去，孩子，妈还话没说完呢。孩子，听妈的啊，赶紧结婚，去香港，听见了吗？
8: 妈，您觉得您女儿是那种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人吗？
7: 刚开始肯定是不习惯，哎，慢慢的你就习惯了啊。经验之谈，你只要离开这个院子，离开咱们这个胡同，离开北京。 你慢慢的，你就把过去都忘了，把张口兴什么全都忘了。你要再生个孩子，那你所有的精力、注意力全在孩子身上，那你就更忘了。

0: 到时候妈妈给你看孩子去啊。我真的，我现在就得买点港股，我不能光看孩子，我一边看孩子一边炒股。
1: 对对，
0: 两不耽误，这样。

0: 您先别急，让我自己好好想想行不行？
1: 这光明大道都摆在眼前了，你还想什么呀？
0: 我想这儿啊，我想这儿的人呢，这儿所有的人呢。我行了，不跟您说了。长兴，
2: 哎，这正好是6000块钱，这每个月2000，我就先付3个月的。这饭馆我就照常做，等赚了钱再给你。
0: 刚刚都听见了？啊，听见也好，省着当面跟你说别扭。但我还是那句话啊，别为了自己的事儿耽误老人看病。我进去看看。

0: 高兴哥。
1: 哎呦，这不平平吗？长这么大了，你说你走的路上，我都快认不出来你了。
0: 哇，您还是那样，那么帅，颜值居高不下的大叔。我这次回中国实习，找了一家中国公司。这是我的朋友李小龙，小龙，这就是我爸说的会武术的程高兴。
2: 师傅，请您收下这徒弟吧。
1: 干嘛呀？这是啊？
0: 快起来！哪有你这么拜师的呀？啊，高兴哥，我跟他讲了您的故事，他特别崇拜您，一过来就要给你拜师。他们香蕉人就这样。
2: 香蕉人？啥是香蕉人？你哪人那是？啊，
3: 我生在加拿大，长在美国，但我有颗中国心，表里如一。啊，
0: 还表里如一？哪学的呀你？
3: 查字典。师傅，我们在哪学武术？
1: 哎呦，叫什么师傅？学武术，我那些功夫都是小时候学的，早就忘了。
4: 你要真想学，让平平去什刹海武校给你找个教练去，那是挺好的。
0: 他就是古龙的武侠小说看多了，他不想学什么专业的，就想找什么民间高手，然后学点那种绝世武功。你教教他。哦，对了，我要去找奶奶和萨姐他们，他们在哪儿啊？
2: 哦，都在家呢，去吧。啊。
0: 走吧，
3: 你去，我跟着师傅走。
0: 人家有事儿。
3: 我不打了师傅，我就跟着，是吧？小说都这么写的，学武术要真心，对吧？
0: 那就交给你了。
2: 我真有事儿，真有事儿。
3: 哎，师傅，师傅，
1: 哎，我真的有事儿。
3: 师傅，你教教我呗。师傅，师傅，你教我一下。哎，师傅。
1: 大壮哥，
5: 哎，高兴，你爸接回来了啊？
1: 接回来了啊，
5: 那就好。翠莲啊，上你们家吧，我这儿过来帮你拾掇拾掇。行了，交给你了。
1: 别呀，这个我也是暂时管着。
5: 我们都帮你安排好了，只要你爸回胡同就行，大家一人一把手就能把他照顾好啊。这饭馆啊，还得开起来。
1: 大壮哥，我早晚都得走的。
5: 早晚的事，那以后再说啊。不着急，你爸回胡同了啊，你就踏踏实实的，什么都别想啊。那个，大家都过来，过来，过来！欢迎你们的老板兼大厨回来，热烈欢迎！哎，别是瞎起什么哄啊，外面玩去。
3: 我要留下。
5: 留下干什么呀？
3: 学武术。
5: 坏了。哎呦，高兴，我这给你添麻烦了。
1: 没事儿，哎，小龙，要不这样，那个我这还有工作，要不你先回去，我有空去找你，行不行？
3: 师傅在哪我就在哪，小说里都是这么说的。我知道我努力还不够，我可以在这里打工不要钱，师傅教我武术就当是学费。
1: 大壮哥，他是不是刚来北京还没去过天安门、地安门什么的？要不你带他去逛逛？
5: 哎，也行，要不咱
3: 先学武术。叔叔，您先回去，我留下，我保证，我绝对会是个很好的员工。
6: 我在餐厅干过很长时间，很有经验。不信你看。哎，
5: 哟，挺像样啊。

0: 这擦过了都。这平平啊，这带回来一活宝，这是。
1: 哎呀，高兴哥，那只能麻烦你了。要不就先让他在这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啊。
0: 我真得回车行了，回头我让平平来接他。啊，
2: 行。
0: 好，这么着啊，
2: 慢点，慢点，慢点啊。
3: 真快啊！一晃啊，平平都有男朋友了，是个美国人。
4: 不是，他不是我男朋友，就是个刚满18岁小屁孩儿。他是个华裔加拿大人，我去他们学校找朋友的时候认识的。他特别喜欢中国武术，叫李小龙。嚯！
5: 真敢起啊！那你怎么把他给带回来了？
4: 哎呀，我不是回来实习嘛，他非要过来跟着我，我都不知道他就跟着我过来了。我们中国人不是热情好客嘛，我也算帮他那个小朋友一把，让他住我家里，也算体会一下北京人的生活，顺便看看能不能帮他实现一下中国武术的梦想。
5: 嗯，平平啊，你在国外留完学还回中国吗？
4: 当然回啦，中国是我家，我必须回。我最近去了一个中国500强实习，已经给我发了邀请函，我一毕业就回来。
6: 太棒了，这孩子太棒了，真不愧是咱们胡同出去的孩子啊。嗯，
5: 翠莲，哎，这就放心了吧？哎，
7: 放心，放心。好孩子，别人都往国外走，你能回来真好，你妈妈没有白疼你。对了，人家已经来了，你就好好的招待人家，带着他到处转转，让他看看天门，也让他知道他的根就在这儿。

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他

0: 就是我。
1: 有大数据表明，美萨萨是最适合我的女人。
2: 我竟然成了实验品小白鼠。
3: 高峰春这么好的条件，你要不要的话，后面排着长队的美女等着呢。
2: 这都是歪理。
4: 你光拿这给小雪，
5: 美国纽约寄回来的。
6: 这个是你准前夫送给你的礼物。
7: 你连小雪的钱都骗了你。

0: 真不愧是咱们胡同出去的孩子啊。嗯，翠莲，哎，
1: 真的放心了吧？哎，
2: 放心，放心。
1: 好孩子，别人都往国外走，你能回来真好。你妈妈没有白疼你。对了，人家已经来了，你就好好的招待人家，带着他到处转转，让他看看天门，也让他知道他的根就在这儿。
3: 那当然，我要给他上个免费的爱国主义课。
0: 嗯，好。
4: 喂，
5: 礼服收到了吗？
4: 啊，收到了。
5: 合适吗？
4: 我还没试呢。哎，这是你做的还是买的呀？
5: 当然是我买的了，而且我跟你说，我是找了上海最好的一家裁缝店给你私人定制的，独一无二。我跟你说，这件礼服非你莫属。
4: 啊，谢谢啊。不过我不太想去。
5: 为什么呢？
6: 那种场合我不喜欢也不适应。
4: 要不你自己去吧，这礼服看着以后再用吧。
5: 好的，我知道了。哦，对了，晚上你干什么？
4: 哦，我们这边有个女孩从美国回来了，大家想给她接接风，地点就在我家饭馆。啊，对不起啊，不能陪你去。
5: 啊，没关系，拜拜。
7: 吴超，准备开会了啊！
8: 公司上市前的最后准备会议，你必须参加啊！听见没有，
5: 老邱？我能跟你说我不想参加吗？
7: 我之前已经说过好多遍了，凡是跟技术无关的会议，我通通都不会去参加的。而且一会儿我要到
5: 研发部，有重要的项目要去看呢。
8: 吴超，这是股权分配会议，你要知道啊，上市之后
7: 就意味着咱们公司即将产生一批的亿万富翁和千万富翁。你说说，咱们奋斗这么多年，等的不就是这一年吗？啊，你不想
8: 一起分享咱们胜利的成果？
5: 你知道的，我对钱没有概念。好了好了好了，你是领导，你说了算，我服从，好吗？
8: 公司这边总部这么需要你，香港那边让别人去。
5: 不行，香港我必须要去。我去不仅仅是为了公司将来的发展，我还因为我的未婚妻，我想让她离开北京，
7: 离开她的前夫。我不想有这种危机感。就你那个金屋藏娇的李萨吧，啊？
8: 哎呀，我以为是何方神圣呢，他不就是胡同里的一个小丫头片子吗？你说说，他哪点好？
7: 年龄，大你三岁，对吧？三岁，还离过婚。好，好，好，好，好，我不说了，
8: 我错了，不说了啊。不过，我还是想问你一句，你爱他吗？

0: 其实，婚姻和爱情完全是两回事。
1: 有大数据表明，爱情最多可以维持10个月，是最不牢靠的。而李萨萨是最适合我的女人，她适合做我太太。我计算过，她的一切都会跟我形成
0: 互补，而她的性格、经历，大数据表明是最佳的。最佳的伴侣，你知道吗？这个成功率高达89%。哎，大数据，哎，
1: 不会骗人的。
2: 就这些啊？
3: 就这些？我竟然成了实验品小白鼠！哎呀，差点被他蒙了，我还以为他真心爱我呢。
2: 你先别着急，让我给你分析分析啊。这第一呢，他是真想娶你。第二呢？他作为一个 IT 精英来说，用大数据分析你和他之间的婚姻关系，哎，这事儿没毛病啊，合情合理。况且数据已经证明了你们两个很合适。
3: 要是结婚能用大数据，那还有人离婚吗？
2: 是，大数据不能代表一切，但也不能不信呢。它是统计学的基础，科学。还有现在啊，这个二胎政策放宽以后，人工受孕普遍流行，这医院都快挤破头了，既可以保证成功率，你要想要的话，还可以直接来个双胞胎，多省事儿，何乐而不为呢？
3: 可是孩子是爱情的结晶啊！
2: 你这观念是老套了，现在的观念是，只要是自己的种，怎么生都无所谓。哎，高峰春这么好的条件，你要不要的话，后面排着长队的美女等着呢。
3: 这都是歪理。
2: 哎，不是吧，他爸妈也挺喜欢你的，以后你们婆媳关系就很好相处，以后高家就是你的了，咱胡同里第一个亿万富婆就要产生了，所以你一定要嫁给他。
3: 赵雪，你是认真的？
2: 99%。
3: 那另外1%呢？
2: 你还爱着常高兴呗。

0: 我说高兴，能跑你这次跟撒旦真有活儿。我这是为了给我爸看病。对了，大哥，谢谢你把房子腾给我们。自己家人谢什么呀？我跟你说，你们俩呀，我也别说你们俩了，说了那么多也不管用。 咱俩谁也别找钱，谁也别说谁，我这还烦着呢。这小雪这个离婚协议书马上就送来了，我想出去走走。
1: 不是大哥，你不是已经打算好离婚了吗？
0: 是打算好离婚了，但是你说这一天真到了的时候吧，我这心里还挺不好受。 你说怎么就离婚了呢？正好有一去外地带队的活儿，那我就出去走走吧。我再好好想一想。你要不要跟我一块儿去？
1: 我就不去了，我爸那儿走不开。
0: 那行，那就赶下次，再跟我去吧。这店里钥匙。
2: 大哥，你说你这店开的，10天里面8天关门。
0: 黄山走了，没人看店了，店就改成网店。啊，
3: 李建峰，您的快递。
0: 哎，我就是，谢谢啊。

阿星，你帮我把这给小雪，你跟她说，等着我，等我回来，我就签那离婚协议。

0: 你看看，我给你哥留了500万，够吗？
1: 张雪，你跟我哥离婚，你问他妹妹这离婚协议行不行？你太没人性了吧！
0: 我只记得你是我姐们，忘了你是他妹妹。
1: 我说你去美国找儿子，就非得离婚吗？
0: 你还不知道为什么呀？我得让你们老李家传宗接代呀，我不想生，我也不能耽误你们呀，你爸妈还盼着呢，我不能让奶奶没抱上重孙子就让李金松找个年轻的，没准明年你就当姑姑了，你们家必须四代同堂，我才算对得起你们。
1: 小雪，
0: 其实我没这么高尚，我就是觉得过腻了，我想去找我儿子。
1: 可是你这么多年都没找，你能找着他吗？
0: 能，一定能。他上个月刚满18周岁，他已经可以有自主的权利选择要不要认我这个妈了。我会找到他的。
1: 那你找到他之后会跟他说实话吗？
0: 我会告诉他，是我对不起他。他原不原谅我，我都会死皮赖脸的跟着他。早晚有一天，我会把他带回来，让他回到他自己的家。嗯，
1: 有句话说得好，母子连心。我相信他会原谅你的。
0: 也许吧，
1: 会的。
0: 哎，行了。我去找你哥，去吗？
1: 去。

0: 嫂子，我哥真的想离家。一哥跟我说，他回来就行，还让我把这个交给小雪，说是送给他的礼物。从美国纽约寄回来的，我哥什么意思啊？
1: 乔雪，乔雪，这个是你准前夫送给你的礼物。他一辈子就没送过我什么正经礼物。哎呀，美国来的信。

0: 什么呀？怎么了？
1: 我儿子，我找着我儿子了！
0: 快给我看看！
1: 我马上订机票去纽约。
2: 不用去了，他就在我家饭馆。

0: 小雪，进去看看。
1: 我不看。
2: 那你就这么看着。我儿子真好，他真好。
3: 我觉得你还是别直接找他，我怕他接受不了，要不再观察一下。
2: 怕什么呀，儿子就在眼前了。小雪，实话实说，没事的。
1: 高兴的说的对，我现在不能急着跟他说，再把他吓跑。
2: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1: 高翔，他想跟你学武术，对吗？请你一定得好好教他，我得慢慢接近他，了解他，让他喜欢我，接受我。
3: 其实他的情况，平平是最了解的。
0: 说是真跟小说里面演的似的啊。
2: 常高兴，你的任务可艰巨了啊，可千万别让朱小雪的儿子恨他，知道吗？
3: 保证完成任务。
2: 喂，冯川啊，你在哪儿呢？行，我知道了，我现在过去。走了啊。
4: 哎，来，敏敏，多吃点肉。
5: 嗯
4: 啊，
5: 来，平平，平平，姐姐，
4: 都点着了，
6: 就想死你了，你又变漂亮了。
5: 听说你从美国带回来一个男孩？
6: 是啊，李小龙，他来我们家做客了，顺便跟高兴哥学武术。
5: 你快跟我说说他。
4: 那小孩挺逗的，中不中，洋不洋的，愣头愣脑，挺可爱的啊。
5: 小舅，你先吃着，我跟平平说点事儿啊。走。
4: 哎，什么事儿啊？不能吃完饭再说。

0: 对不起啊，耽误你参加庆功会了。啊，没事儿，你不去我去也没什么意思。反正我也是那种不爱热闹的人，我就是一个写程序的，不去正好。你还帮我解脱了呢，来庆祝一下。
1: 哦，对了，我们公司在香港半岛买了一套别墅，据说之前还是哪个天王住过的。明天我就把图片发给你。我们去香港之后呢，就住在那儿。
0: 改名写，你可就是富豪了。
1: 我这人对钱没什么概念。再说以后也是你管家。香港是公司派你去的吗？
0: 董事会决定的。哎，
1: 我一直挺想问你的啊，那天你看见我跟常高兴在一个屋里，你就一点都不怀疑啊？
0: 不怀疑啊，我相信你们。
1: 你说这如果真爱一个人的话，遇到这种情况，一点声色都不动，你觉得正常吗？
0: 我都说了，我相信你们。
1: 这是一种说法，那还有一种可能。
0: 就是你心里没我，怎么会呢？你难道希望怀疑啊？我希望啊。你可别吓我啊，萨萨。我知道我这个人情商这方面挺差的，但是我发誓你是我最想娶的女人，真的。
1: 这个我相信，可是……
0: 我知道，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是想说，怕我将来…… 有了钱会变坏是吧？不会的，因为第一，我真的对钱没什么概念。即便我以后成了亿万富翁，那些钱也只是个数字。再说我们公司那只股票，2年之后才能变现。那如果到时候股市不好，我也就没有钱。第二呢，2年之后，我们应该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
1: 你又是孩子的母亲，所以我会有这个义务，也有这个责任，疼爱你们，保护你们，而且我会让我的孩子，让他在一个特别健康、无忧无虑的生活环境里面，大数据分析。其实，
0: 别跟我提大数据的事儿啊，
1: 我不是你大数据算出来的。
0: 对不起，我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
1: 大数据分析，女人呢是一种极其善变的动物，开心啊跟不开心都是一瞬间的事儿，不代表任何喜怒哀乐。不好意思，我今儿不舒服，咱们改天再聊吧。
0: 那我们下次什么时候见面？
1: 等着吧。

0: 啊，喂，董事长，是我，我马上就回去。
1: 银行的最后通知已经到了，我们还剩下最后五天的期限。
0: 那个，咱们能不能商量一下，咱们别一次性把钱全都转走，给他们留下3000万，7000万咱们已经够分了。
1: 这没有区别，我们一样是在犯罪。
0: 可小雪，她毕竟是我妹妹啊，她这么多年也不容易，咱们也不能这么一下就让她倾家荡产，是不是？那个，咱别一下全都卷走了啊。爸，你听我解释。
2: 你连小雪的钱都骗，你不是人。
0: 爸爸，
2: 你不是我儿子。
0: 爸，
2: 你
0: 解释。爸，
2: 哎，爸，爸，爸，
3: 你怎么了？
2: 爸，
4: 这不会是弄错了吧？

0: DNA。不能这么巧吧？
1: 我也不相信他是真的。可我刚刚见到他了，我见到他的第一眼，我就认定他一定是我儿子，就是我苦苦等了18年的儿子。
2: 你们不信，我信。姐，我觉得我还是应该跟你说实话。其实我把李小龙从美国带回来，是受我姐夫的委托。是他先找人调查李小龙的情况，再让我去接触他。没想到李小龙特别热爱中国武术，非要跟着过来。姐夫怕弄错了，就找人再去调查一遍，所以才没敢跟你揭底。姐，姐夫对你是真好。
0: 先不说这些了，小雪，赶紧告诉你妈。
1: 先不着急。我是这么想的，哎呦，还真是我妈。喂，妈。
3: 小雪，你爸住院了。
1: 啊？妈，爸他怎么样了？
4: 还不知道呢。
1: 那医生到底怎么说呀？
5: 说是脑溢血，
6: 幸亏发现的早，说是没有生命危险。
1: 突然这样呢？之前不好好的吗？你是不是跟爸喝酒，你把他气着了？
5: 不是我，他刚回家就发病了，怎么会是我呢？
7: 都怪我，我不该让他喝酒的了。他今儿高兴，他非要喝酒，我就没拦住。哎呀，都怪我，都怪我。

0: 我给他打过电话了，他确实是感冒了，我怕传染给我爸，就没让他过来。
1: 医生。
2: 啊，病人没有生命危险，不过还需要再观察几天才能确诊。他这种情况吧，主要是由于脑淤血引起中风，可能会造成语言功能障碍和半边肢体麻痹。
1: 还能恢复吗？
3: 这个还需要观察，总之在短时间内可能是恢复不了。
4: 医生，我们老佛是不是就这么瘫在床上了？
0: 您能不能盼我爸点好啊？哎，
5: 这不是仔细问问医生吗？你急什么呀？
2: 你们家属的心情我很理解，这种情况出现的也很多，我们也会尽快找出治疗的方案。你们可以先回家休息。
0: 我们想进去看看我爸。
2: 啊，可以，一个一个去，好吧？谁先去？
0: 我是儿子，我先来。
6: 要不先坐会儿吧，你别累坏
0: 啊，坐会儿。
6: 我错了，你千万别跟他们说，行吗？你千万别跟他们说呀。
0: 我错了，爸，你说话呀，你别吓唬我。爸，你别吓唬我呀，爸，我错了，你别吓唬我。爸，爸，你怎么了？爸，你没事吧？你别吓，我，你别生气。

0: 这点东西不要，我吃不下。妈，我们公司请了假了，这几天我都陪您，我爸那边我请了最好的护工照顾他。不用，
1: 我可以，我能行。妈，这天灾人祸谁都挡不住，您别着急上火的啊。
2: 回头你跟我爸都搬我那儿去，我那儿房子大，我得找两个保姆照顾你们。
3: 不用，小雪，真不用。你该移民你就移民，
1: 冯鼻子该陪美惠回日本就让他走，我一个人可以，我行。妈，您别说气话好不好？我爸他生病了，我们做儿。

0: 的都着急都难受，我们该做什么会做什么的，就是您别自己气坏了身子啊。
1: 放心，我才不会呢，谁家没点事儿啊，不就家里出了个病人吗，我刘雪梅扛得住，我一定要把老冯治好，我要想做的事儿没做不到的，你不用给我请个护工啊保姆什么的，谁都不用，我可以。
0: 这才是我亲妈。妈，给您说个让您高兴的事儿。这是我儿子，您亲外孙子。
1: 我去看看他呀，
0: 不能告诉孩子现在。
1: 我亲外孙子，我不能认的。
0: 妈，虽然我是被逼的，但是终归是我抛弃了他，他怨我、恨我、不认我，这都是应该的。我担心他知道真相以后，他跑了，我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1: 小雪啊，你当初也是为了他好，你才这么做的。不怪你啊，
0: 当初是这么想的，可是现在想想，还不就是推卸责任吗？
2: 有哪个当妈的不是含辛茹苦的把自己孩子养大的？
0: 我凭什么？所以我现在想吧，不管他认不认我，只要我能看见他，在他身边就足够了。
3: 师傅早。
4: 哦，练武呢？
3: 啊，
5: 想和我学武功是不是？
3: 是。
5: 好，那我就收你这个徒弟。
3: 师傅在上，受徒儿一拜。
4: 来，起来吧。
5: 这个教你功夫之前呢，师傅想先了解你一下。
3: 嗯。
5: 你的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呀？
3: 我爸在我出生前就因为飞机失事遇难了，生我的那个女人生下我之后就抛弃我，我一直是跟着我奶奶长大。
5: 那你就不想见见你的妈妈？
3: 我奶奶告诉我，她是为了钱抛弃我的，说她不配做妈。
5: 师父跟你说啊，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妈妈是不爱自己的孩子的，她一定是有自己的难言苦衷。你跟师父说，你还恨她吗？
3: 如果她是为了钱抛弃我，那她就不是我妈。我恨她。您是平平老师的姐姐，我是李小龙，我在照片上见过您，姐姐你好。
6: 你怎么还叫姐姐呢？你
3: 她是你姐，当然也是我姐姐。师傅，我这么说没错吧？
0: 没错没错，在辈上论你是该叫我姐姐。大姐姐。
3: 大姐姐好。
7: 师傅，我们可以练功了吗？
6: 还练什么功啊，高兴哥不想理你。
8: 没，今天我们大家都有事儿。你的冯叔叔病了，我们到医院去看他。这孩子长得可真可爱。
9: 你小雪姐姐今天有空，她在家陪你啊。小雪，小龙就交给你了啊。
5: 走吧，
3: 走
5: 来。
3: 师傅，你什么时候教我？
5: 教你武功啊，随时都可以啊。但今天就让，你的大姐姐先陪你出去转转。学习中国功夫，就要先了解中国文化。我们今天就从北京开始。
3: 师傅，我明白，我一定向大姐。

0: 要好好了解中国，了解北极。好，Yes，
1: 师傅终于收我了。我心里是有个梦，而且嵩山少林学武功就像电影里面帅气的超人，先仗义，别人走避。阿达，
2: 姐夫，千万别着急，你生病了就慢慢养，一定能好。
3: 对。

0: 你想干什么呀？
1: 大姑不好好写字。
2: 快快快，有纸跟笔吗？
0: 要。
2: 来，你拿着啊。

0: 别想了啊！知道你心里烦，医生说了你会好起来的，别着急啊，慢慢养。红叔，
1: 我们大家都在呢，你肯定能好。嗯，姐夫，我和大壮都商量好了，等你出院以后就回院子里来。一是出来进去呢也方便，二来大家在一起啊，病也好得快。
0: 你放心啊，大壮啊，你们回去吧。要
2: 不这样，姐，让翠莲留在这儿。
0: 啊，不用不用，我一个人行，你们都回去吧。没事儿，我一定要让老冯好起来。
2: 好在冯鼻子回来了，只要儿子在，冯叔肯定能好。
3: 姐夫，你干嘛？哎，你姐夫，哎，好了，你安静，姐夫。啊，你说什么？
4: 我爸已经知道咱们在骗小雪的钱了。
3: 那你爸他现在怎么样？ 大夫说，一时半会儿好不了，写字和说话都不可能。
4: 5天，再坚持5天，我听说很多这样的情况都会有反复，造成死亡。
5: 你是人吗？那是我爸，你咒他死。

0: 真的很酷。
1: 喜欢中国吗？
0: 很喜欢，大姐姐。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中国人。
1: 你就是中国人，欢迎你回家。
0: 谢谢你。
1: 你知道吗？北京是中国的首都，而天安门是中国的象征。每一个中国人都热爱这里。
0: 我也热爱这里，真希望我也可以在这里生活。
1: 你希望在这里生活？那我帮你憧憬一下，以后呢，你可以每天早上起来到这里来看升旗，然后回去吃个早点，

0: 接着找你高兴师傅去学中国的武术，你喜不喜欢？那您会经常陪我来吗？这里太雄伟了，我实在太喜欢这里了。我想把这里画下来给我奶奶看，您愿意做我的模特吗？这个项目的情况就是这样。好，谢谢。
1: 5天之后，我们的资金就会投入到 WE 这个项目里，2个亿。折合成美金是多少？2989万左右，要看当时的离岸率。去除交易税、手续费，大概是2800万美金。这是公司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现金投入，完全是自有资金。这是大家的钱。 每一个人都是股东，有什么异议，现在可以提出来。好，那我们投票表决吧。朱总今天有事来不了，他让我帮他投赞成票。

0: 合同这里有个小的纰漏啊，小雪，你在听吗？啊，
1: 什么？
0: 我们这次投资的主体是中山美汇在日本的公司，公司所在地和我们这里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也就是说。 我们的资金会比他们提前一个小时投入，
1: 那就滞后一个小时。

0: 北京。
1: 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

0: 李行聪，从小到大你就干了一件正经事，就是帮我把儿子找回来。
1: 你们也来看我爸呀？
2: 玫瑰小姐，这去哪儿啊？演技不错呀。
3: 你还给我，你信我报警吗？
2: 你报啊，看警察来了抓谁。

0: 赖当局强推无人机计划，叫嚣对抗大陆。岛内绿媒炮制荒唐言论，称北京没有冰箱，被批抹黑大陆没底线。这些无知言论背后，是否有民进党当局的支持？为了制造谣言，绿媒都闹出了哪些笑话？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近年来，民进党当局强推无人机计划，相关预算层层加码。27号，台湾立法机构针对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进行表决。
1: 据台媒报道，27号，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由国民党团提出的内容，明定所需经费以年度预算编列，连续6年共编列2400亿元新台币，以每年400亿元新台币为原则。对于民进党团支持的台行政机构版本，

0: 对抗。对于卓荣泰近年来接连不附属的做法，韩国瑜在现场也提出批评。
1: 三读通过的议案，却以不附属的手段将不附属武器化。
0: 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萧美琴日前渲染，面对所谓军事威胁及灰色地带侵扰，台湾需加速发展无人机产业，叫嚣所谓自我防卫刻不容缓。有岛内舆论表示，台湾无人机发展计划在装备、性能、供应链及作战体系等方面存在显著短板。台湾中时新闻网发表社论指出，台湾没有庞大的军工市场，难以支撑快速世代更替，也没有足够内需维持产品持续升级。一款军用无人机可能仅半年就会被新技术淘汰，并直言台湾进军无人机产业仍有局限性，且关键零部件高度依赖外部供应。
2: 台湾地区将于年底举行九合一选举，眼下台北、新北等主要县市选情逐渐升温，蓝绿参选人围绕市政等议题展开攻防。
0: 蒋万安日前推动台北无烟城市，却遭绿营持续猛攻，舆论认为绿营刻意制造蒋万安政绩破口，意图将其牵制在市政事务中，明显是为选举操作。
3: 推动的过程如果做得够好的地方，我们也愿意虚心聆听民众的建议，那即刻做改善，我们就会持续的来秉持这样的，这也是一直以来我面对各项市政推动的态度。
0: 日前沈博阳团队在未经允许情况下试图占用私人场地举办活动，遭到居民强烈反对，并要求其立即离开。现场青鸟恼羞成怒，反呛居民，并拍摄影片挑衅。
4: 他们面对民众的时候，他不是先去想自己有没有什么地方去干扰到别人啊，有没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而是先想办法呛人。我觉得这是非常糟糕的。
5: 他们完全没有一个人跟人之间的尊重，我觉得这就嚣张至极，这个就是霸团嘴脸。
0: 新北市方面，蓝绿参选人勤跑行程，力求更多选民支持。多项民调显示，目前蓝绿阵营支持度旗鼓相当，互有拉锯，距离选战不足百天，整体选情仍存在变数。
6: 我想民调我都把它当作这个参考，不管它的高低，那我绝对还是会跑遍29区，包括我们所有的市民所提的问题，我会一一来解决。
2: 据台湾媒体报道，受中东战事的影响，美国售台的爱国者导弹或将延迟交付。
0: 台媒援引《华盛顿邮报》26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宣布缩减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同时又取消原定9月举行的美韩双龙两栖登陆演习。美方给出的理由是中东战争导致兵力调度受限。报道还指出，美方一方面要求相关国家和地区承担更多防务成本，加大采购美制武器，另一方面军售交付却屡屡延宕。以台湾地区为例，美方已批准对台军售的武器有近30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仍未交付，包括价值8.82亿美元的爱国者导弹。报道援引台湾方面人士的消息称，由于美方已在中东战事消耗掉大部分拦截弹库存，对台军售的爱国者3型导弹交付预计将严重延迟。文章引述美国智库国防优先组织军事分析项目主任卡瓦纳的话表示，台湾能收到整批导弹的可能性很低。美国目前要务理所当然是填补自身库存。岛内绿媒炮制荒唐言论，称北京没有冰箱，被批抹黑大陆没底线。这些无知言论背后是否有民进党当局的支持？为了制造谣言，绿媒都闹出了什么笑话？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北京没冰箱是笑话，台湾还要闹多少？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岛内近期一档网络节目再度爆出抹黑大陆的言论，称北京没有冰箱，遭到痛批。不少岛内媒体也批评这种抹黑言论只会让岛内蒙羞，让外界认为台湾人无知可笑。为什么绿营媒体频繁有无脑抹黑言论出现？赖清德当局为了歪曲岛内对大陆的认知，又使出了哪些手段？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三位嘉宾来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一档谈话类节目近日邀请岛内所谓命理师作为嘉宾，该嘉宾

0: 分享自己十几年前的大陆见闻，称北京当时没有冰箱，北京人都不喝冷的饮料等。在遭到岛内批评后，又辩称是入住的酒店没冰箱，想喝冷饮找不到。网友评论称，无知就是无知，只会让岛内社会蒙羞。
1: 从之前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高铁没有靠背，一直到现在的北京没有冰箱，这样的言论荒唐可笑至极，为什么会频频爆出？
2: 你觉得荒唐可笑吧？可是在台湾呢，这样的所谓说法呢，可以说是每天有，天天在上演。如果他不讲了，他讲一点大陆客观的情况啊，不，我们不说是赞扬了，哪怕讲一点客观的真实的情况，那都会成为新闻。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呢，民进党当局他呢要搞反中抗中，他必须要建立一个对台湾民众进行洗脑的这样一个认知框架，也就是说他要搞愚民政策，那么去制造这样的信息茧房，让台湾老百姓相信他所说的一切的谎言。那么第二呢，个别的啊所谓网红，他呢不相信大陆方面发展到如此进步，他不相信大陆对台湾的善意，他呢有一个刻板的认知框架，那么他拒绝来大陆交流，拒绝参加一切有利于他客观的认识的大陆的这样一些活动，那么包括接受这方面的信息，你骂大陆，你抹黑攻击大陆，他就愿意听，那愿意给你点赞，愿意给你那么呢送钱。如果你说大陆两句好话，说两句客观的话，那么他们就马上转频道，双方相互助推，那么对台湾社会形成一种不良的导向，形成一种愚民式的洗脑效应。
1: 而且在岛内呢，似乎有一部分特定的人群，只要是谈及大陆，就会从负面的角度选择性的夸大其词，根本无视大陆的发展和大陆的善意。那么这部分人都是什么人？他们是不是制造噱头？
3: 岛内呢，有一些人呢，他们心里阴暗，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大陆，喜欢的鸡蛋里挑骨头，甚至就是造谣诽谤，把大陆呢说的是一团漆黑，一无是处。那么这帮人呢，基本上就来自于绿营。那具体来说啊，有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绿色媒体和所谓的名嘴。那么一些所谓的名嘴呢，频繁的到绿媒啊去参加一些政论节目啊，总是呢炮制各种非常荒诞的言论。像刚才郑老师啊讲到的啊，这个北京没有冰箱啊，啊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啊，啊大陆人要吃田鼠充饥啊，大陆高铁没有靠背啊，这种匪夷所思的这些言论呢，都是出自这些人之口。那么在2024年5月份的时候呢，大陆啊曾经依法对俞北辰啊、王义川啊，就有五个人呢，他们是经常造谣诽谤大陆的所谓名嘴呢，是实施了惩戒。那第二个板块呢，主要是民进党的死忠支持者，叫青鸟，还有就是绿营的侧翼网军，叫1450。那么这帮人啊，他们是非常的极端，但也很可笑。比方讲，青鸟曾经造谣说台北市啊，他们绿化砍树是为了方便大陆解放军的无人机呢攻台，还曾经啊威胁啊岛内的一些商家，说你们不能使用大陆的用语，比如说青提，你必须要改回到台湾的常用语，也就是绿葡萄，否则呢就要这些商家啊滚出台湾。那今年2月份的时候啊，有一位岛内的青绿的媒体人呢到大陆来旅游啊，到了成都，哎，对大陆的印象非常好，感慨啊说过去大陆在台湾被妖魔化得太厉害了，结果呢也遭到青鸟的围攻。那么有网友感慨啊说现在绿营啊连自己人都咬。那么有的时候啊，这帮人还非常的阴险。比方讲，丙中兄在2025年6月份的时候啊，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披露，说他有一个高中同学，明明是个台独分子，却经常呢假扮大陆的网民，在网上呢发表很多攻击台湾的极端的言论。那目的啊，就是要加深大陆在台湾的这种负面的印象。那么第三个板块呢，是民进党当局的高官呢，有时候他们也会亲自的下场来造谣抹黑中国大陆。比如台湾方面啊，这个陆委会啊，他的主委邱垂正和副主委啊梁文杰，他们呢就多次宣扬啊，说台湾的民众到大陆旅行是不安全的，人为的制造两岸之间的一个交流的障碍。当然，随着两岸这个交流啊是越来越多，像民进党当局还有这些侧翼网军啊，他们掩耳盗铃的日子应该是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1: 这种言论爆发之后，岛内的反响是什么呢？岛内民众会相信他们吗？秉忠，
4: 台湾这个所谓命理老师呢，说出了北京没有冰箱之后啊，我就在我的自媒体号了发了文章来批判，结果呢，马上就有很多台湾网友都涌入，他们一面倒的留言呢，说这种讲法实在是太过无知，甚至有人怀疑啊，他根本呢不是真的不知道，而是呢故意配合绿媒来搞这种愚民的操作。因为除了这一次呢说这个所谓北京没有冰箱之外，其实过去同一个节目呢也曾经散播过啊，说什么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啦啊这样的一个言论，反正只要把大陆讲成脏乱差，一切往负面的来讲，那么说谎啊似乎都可以不打草稿。尤其我们看到呢，讲这些话的所谓台湾名嘴，他们当中有命理师，有财经名嘴，有资深媒体人，有青年政客，甚至是台军的退役将领。你可以看得到啊，他们并不是什么没有读过书，完全没有看过世面的人，所以恐怕更多他们是带有特定的政治目的，就是要故意维持对大陆的负面描绘，来配合民进党反中抗中的认知洗脑作战。那么至于你说台湾民众到底信不信，我想多数人呢，他们都觉得这个实在是太过鬼扯淡，太过离谱了。但还是呢，有一部分的人呢，会把这些谣言呢信以为真。因为我们要知道，台湾岛呢有大概六成的人呢都没有去过大陆，而且不少人习惯呢，把只要是电视上所讲的话，都当成呢一定是有所根据，就会信以为真。我记得我太太呢，因为她就是从大陆山东嫁到呢台湾来，当时我们就曾经碰过呢，在台湾有朋友，他就问我太太说，哎，你们大陆北方不是很冷吗？那你们还会有冰箱吗？你可以知道这个对方呢，其实并没有恶意，他纯粹真的就是对大陆不了解。加上现在我们讨论的这些谣言呢，说什么所谓北京没有冰箱啦，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等等，这些奇葩言论都来自于岛内所谓谈话性节目。那么说穿了，这个其实就是粗制滥造，不需要什么成本的八卦节目。问题是啊，他们表面上好像不是谈政治，所以他的影响力、危害力、魅惑力反而还更大。因为如果今天你是一个政论节目，大家呢可能会知道说啊，你这个背后有政治目的。但现在这种节目呢，包装成啊好像是娱乐化聊天式的这种谈话节目，结果就更为洗脑。不只是呢本来立场亲绿的人会相信这些谣言，连一些中间选民，甚至立场呢是偏蓝白在野阵营的民众，有可能也会被影响。加上我们说啊，这个众口铄金，增声杀人啊，随着民进党长期呢去打压封禁正面报道大陆真实情况的媒体，那么搞到台湾的主流媒体啊，几乎只剩下这些呢就是丑化大陆的内容来充斥，所以这一台也这么说，那一台也这么说，在岛内就变成鸡飞城市，妖言惑众，那么误导许多呢没有真正去过大陆的台湾民众。
1: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常年编列所谓媒体业务及倡导费，用于支持特定媒体。2026年的预算比2025年直接翻倍。正是在民进党当局的支持下，岛内绿营媒体开始大肆抹黑大陆，制造两岸相互理解的障碍。不少抹黑大陆的言论其实都是出自绿营资助的媒体和媒体人，包括绿营的网军。那么民进党花了这么多的钱，通过这些管道又是如何来制造谣言的？
2: 第一呢，就是民进党当局或者民进党内部，他定调我要炒作一个什么议题，无非是抹黑攻击大陆，那么攻击在野党。第二步就通过他的当局的高官、政客，甚至特定的这种媒体人士啊、名嘴去发声、去放话，最后呢去制造这个焦点。那么第三个怎么办？他所控制的，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媒体、自媒体就开始摇旗呐喊，炒作一成台湾全民的这样一种讨论。那么这个时候他的1450就及时的通过他的名嘴，通过他各种各样的手段，甚至包括恐吓的手段，就是不替他说话的，我给你搞网暴等等等等，保持这样一个议题向着民进党有利的这个方向去发展。观察，如果出现了对他不利的倾向，要么我死不承认，啊，要么我就呢制造另外一个话题去给你这个淡化或者稀释你现在对我不利的话题。出来以后他就蒙混过去了，这就叫这个闭环固化。那么至少在他们的青鸟和黑熊之间，他会形成一种相互的取暖、相互的相信，在自己信息茧房里边感到啊有一种满足感。
1: 那么民进党当局不仅是用钱说话来抹黑大陆，还在用权力说话来抹黑大陆。比如说来大陆交流的团体或者是个人呢，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甚至有些人呢被怀疑是间谍，来在岛内给岛内的民众制造恐慌和恐惧。那么这样的一种行为都体现在哪些方面？胡教授，
3: 为了阻挠啊两岸之间正常的交流交往啊，

0: 民进党当局可以说是不择手段啊，包括滥用立法、司法、行政等各种工具啊，来恐吓岛内的民众啊，不得参与两岸交流。任何两岸之间的交流活动都有可能被扣上所谓的渗透的帽子，进而啊遭到惩处。其中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修正案规定，就是岛内的退休的军公教人员，如果充当所谓共谍的话，可以取消他们的退休金，而且还规定了岛内的这个政务副首长及少将以上的人员是不得参与大陆的政治活动。那么在司法方面呢，民进党当局啊是公器私用啊，滥用司法手段呢打压异己，来制造绿色恐怖。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了这个间谍审查或共谍的问题啊，自今年以来啊，有这个台湾的媒体的记者啊，有台资企业啊前驻大陆的代表，还有在台湾的大陆配偶，因为卷入所谓的共谍案被起诉或者说是判刑。那么随着台湾九合一选举的临近啊，现在民进党当局呢又在操弄所谓的大陆借选的议题啊，比方讲有台湾统一联盟党的干部啊，有中国国民党嘉义县的党代表，还有台湾民众党的新住民委员会的原来的这个主委，都因为所谓的接受大陆资助介入台湾选举呢被判刑。可见啊，民进党当局啊，他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 有岛内民众发现，绿营人士不但用大陆的软件，还在观看大陆的影视剧，所以被香港媒体评论为是抗中是工作，亲中是生活。所以对于民进党来说，是不是既难抗拒来自大陆的吸引，但是又想做最后的垂死挣扎？秉忠，
2: 我们看民进党一大票政客，像是过去长期担任民进党党团总召的柯建铭，自己两个儿子呢都在大陆做生意，还有号称要抗中保台的沈伯阳，他的父亲呢更是通过从大陆进口货物来赚取暴利，甚至一路迫害大陆配偶、封禁小红书的民进党当局高官刘世芳，选举呢靠他的外省捐款，而外省就在大陆任企业高管。这些人啊，一边宣称抗中保台，一边却乐得拥抱人民币。所以说啊，这个所谓的绿能你不能，早就是常态。这些绿营政客呢，是个个都是双重标准。那么就更别提啊，他们现在整天呢是像着了魔似的，要查禁大陆的社群软件，说什么看一个大陆的短视频都会危害台湾。结果像是民进党的明代林楚音，自己在立法机构呢是偷偷用大陆的平台在追大陆剧，还有像过去呢苏贞昌做广告自吹自擂，结果被发现是当中用的呢根本是大陆的抖音配音，连蔡英文呢都自称自己常常看大陆剧消遣，尤其热爱大陆的宫斗剧。那么这个就不禁让我们怀疑，这些政客不是说大陆的软件、大陆的影剧都可能是统战的渠道吗？又或者啊，就是呢媒体所批判的啊，这个其实抗中啊只是工作，轻中才是他们的生活吗？尤其我们都知道，那些绿营侧翼所谓的青鸟，不是动不动就对台湾民众的搞猎巫啊，去找这个岛内有哪一家商家呢用的是简体字，有哪家店的广告词出现所谓的大陆用语，然后他们就无限上纲，说这个是配合大陆统战，如果对方不道歉就发动打手去进行所谓的出征。然而啊，我们看这个赖清德呢在推荐沈伯阳的时候呢，说沈伯阳是学霸，这个学霸就是大陆流行的说法啊。那么包括整天嚷嚷着要抗中的这个民进党的明代吴思瑶也使用过呢高光这个大陆的说法，说什么高光时刻。所以由此来看呢，这个大陆的政治经济实力呢越来越强，那么它的这个流行文化还有科技创新的吸引力呢当然也就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大。而民进党呢自己明明无力去抵抗，却又为了继续维持它的这个抗中叙事，对台湾社会搞抗中的认知洗脑作战，所以仍然还在搞困兽之斗。
1: 岛内绿媒炮制荒唐言论，称北京没有冰箱，被批抹黑大陆没底线，这些无知言论背后是否有民进党当局的支持？为了制造谣言，绿媒都闹出了什么笑话？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北京没冰箱是笑话，台湾还要闹多少？在今年的暑期，两岸交流活动丰富热络，舆论认为这样的交流常态不仅让绿营制造的信息茧房和谣言不攻自破，也让岛内民众亲身感受大陆的发展。我们都知道，现在两岸的年轻人都是伴随着互联网长大的一代，他们在线上呢都可以实现无障碍的交流，那么这种线下

0: 下的交流可以切身的感受到什么呢？
1: 现在两岸的年轻人呢，他们都属于所谓的网络原住民。那么台湾青年啊，通过像这个哔哩哔哩啊、B 站、抖音啊、小红书等平台，基本上可以实现和大陆的同龄人之间的一个无缝对接啊、无障碍的交流。但是啊，正所谓百闻不如一见。那么台湾青年呢，用双脚去丈量大陆的土地，用双眼呢去见证大陆的发展，这个对于他们的成长啊、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啊，是任何线上的交流所无法取代的。最近呢，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的活动呢，在上海开幕了。那么两岸各界代表人士啊，还有青年代表，大概1000多人呢参加。那么台湾的青年在上海啊，参观了外滩，参观了豫园啊，还有这 AI 黑科技的体验空间啊，他们亲眼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立体的、蒸蒸日上的大陆。特别是上海啊，既传统又现代，所谓的魔都啊是名不虚传，这个让他们是大受震撼。那么这个时候啊，就岛内的一些绿媒啊，或者所谓的名嘴啊，对大陆的造谣抹黑自然是不攻而破。那么据统计啊，去年共有121.1万人次的台湾同胞是通过上海口岸入境大陆，那其中台湾青年呢就有44.4万人次。那如今呢，是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啊选择在上海来扎根发展。那么据统计啊，目前在上海注册执业的台湾籍的医生呢已经超过了1000人。青年呢是国家的希望，是民族的未来。那么两岸青年好啊，两岸未来才会好。我们呢也是祝愿啊，台湾的青年这个暑假呢在大陆啊可以收获满满，那么两岸关系啊未来可期。
0: 那么是不是这样的交流活动多了之后就可以避免北京没有冰箱这样的事情发生？
2: 我完全赞成这样的说法。实际上很多的台湾的不光是青年人呢，各个年龄层、各个啊这个群体的人士呢，尤其是手来族，到了大陆之前，他实际上是带有一个特有的认知框架的。那么你想想，当他带着这样的认知框架到大陆一看，他会突然发现，那么他过去那些刻板的印象是完全错误的，可以说是一夜之间就形成了一种颠覆性的啊这种认知了。那么首先就有助于打破这种特有的民进党所编织的信息茧房，使他更加正确的啊，或者是客观去了解大陆，了解大陆人。那么就是出现第二个效应，就是了解大陆方面不是像民党宣扬的那个青面獠牙，大陆对台湾是善意的，对台湾同胞是爱护的，对台湾的年轻人是照顾的，那个台青啊，那个一家那个网站不是民进党所说的是为了搜集你的个人信息，是为了胁迫你，是真的你在那个网站上可以找到你未来的工作机会、学习机会、生活机会等等等等。那么这样一些认知建立以后，那么就鼓励更多的人去参加这个交流，就可以让台湾更多的啊各个阶层的民众呢对这些歪理邪说有了更多的免疫力，这样对两岸关系、对未来的发展、对他个人都是有好处的。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你台湾任这种胡言乱语、胡说八道去盛行，那么对台湾的形象是什么一种影响？那么对台湾的个人是一种什么影响？认知是决定你的选择，选择决定你的行动，行动就决定你的后果了。
3: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0: 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现在的互联网已经让两岸逐渐消除了信息壁垒，个别人士还在配合民进党当局刻意制造信息茧房，实际上就是皇帝的新衣，只是捆绑了自己的意识，无法绑架大众的认知。两岸民众应该互相尊重，增加彼此的了解，岛内的极少数人不要再随台独政治起舞。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国共两党签署双十协定，蒋介石是否诚心恪守和平约定？重启谈判，国民党却持续制造武装摩擦。中共中央该如何捍卫和平？国民党撕毁协定，挑起全面内战，历史终将如何书写民心抉择？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肩负着争取和平的使命飞抵重庆，开启了意义重大的重庆谈判。此后的一个多月里，国共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博弈。到10月，谈判已进入尾声，但在关键的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上，双方仍僵持不下。

0: 1945年10月9日，重庆的蒋介石官邸，一场特别的午餐正在举行。在众人的瞩目下，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步入官邸，蒋介石夫妇等人已经在此等候。一时间握手寒暄，表面上气氛融洽，然而在场众人都深知一股暗流正在涌动。
1: 用餐节

0: 束，毛泽东与蒋介石进行单独会谈。蒋介石仍然提出要中共放弃军队和解放区，毛泽东表示不能同意。在当天的日记中，蒋介石这样写道：余为共党今日计，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与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唯一之出路。双方在军队、解放区两大核心问题上立场对立，始终未能达成共识。蒋介石原想借助自身优势迫使中共退让，却没料到共产党始终坚守原则。1945年10月10日下午，重庆桂园，经过国共双方43天的艰难谈判，一场影响中国命运走向的签字仪式准备开始。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谈判代表王世杰、张治中等步入签字现场。双方代表在事先誊写好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上郑重签字。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纪念日，又称双十节。国共双方的谈判纪要恰好在这一天签署，这份文件也由此得名“双十协定”。这份会谈纪要共计12条，较为完整地记录了此次国共谈判的全部成果。文件的一大突出特点是，既列明了双方达成共识的内容，也如实记下了两党存在分歧、未能统一意见的问题。签字仪式结束后，毛泽东从桂园2楼缓步走下，与在场各方代表一一握手致意。稍后，蒋介石身着军装匆匆而至，与毛泽东会面，表面平静，却气氛微妙。会面结束后，众人一同乘车前往礼堂出席招待会。国共双方虽然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共识，但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协定，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而且协定中有诚意的6条都是有益于人民的。这次会谈和达成的协议，也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饱经战乱的中国人民似乎看到了内战的阴云正在散去。
1: 1945年10月11日清晨，天还未全亮，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早早起床。这是毛泽东在重庆的最后一天，蒋介石特意安排了一次私人早餐，作为对这位共产党领袖的正式送别。
0: 早餐结束后，蒋介石亲自将毛泽东送到官邸门口，并安排专车将他送往机场。直到此时，蒋介石依然态度强硬。于在与之恳切对谈，阐明数次谈话要旨，明告其所谓解放区问题，政府绝不能再有所迁就。甚至在日记末尾写道：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也。再次透露了消灭中共的想法。1945年10月11日上午，重庆九龙坡机场已经聚集了许多前来送行的人。除了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王若飞等人外，国民党方面也派出了多位高层官员。陈诚作为蒋介石的代表，专门来机场送行。
2: 张楠在机场跟毛泽东告别的时候，就跟他说，将来这个民主建国这个任务完成了，我要去延安看你们。毛泽东很高兴地说，欢迎你啊，到时候我拿川菜招待您。这些旧民主主义民主人士，其实离新民主主义只有一步之遥了，因为他们这个时候更多的把希望寄托在中共的身上。
0: 在送行的人群中

0: 还有一群隐蔽的国民党特务。尽管双十协定已经签署，但国民党内部对共产党的戒心并未消除。这些特务人员在戴笠的指示下，暗中在机场周围监视。与此同时，蒋介石在重庆的官邸中也在密切关注毛泽东的离开。他对身边的幕僚表示，毛泽东虽然走了，但他的影响力还在，我们必须加快军事部署。1945年10月11日下午，飞机稳稳落地延安机场，机场上早已聚集20000多名延安军，热烈迎接毛泽东凯旋。陪同毛泽东返回延安的张治中，目睹延安军民热烈欢庆的场面，事后回忆道，在他们的表情里充分流露出对党的领袖最大的欢悦与关切，那种情形真叫人看了感动。这是解放区一种新兴的气象，而国民党里还有人存着反共的念头，真是其愚不可及了。
1: 事实上，蒋介石只是把和谈看作是争取时间，以调集兵力的暂时手段。就在双十协定签字时，美国海军航空部队3个大队已经在当天进驻青岛、天津、北平，为国民党军在这3个大城市抢占先机。
0: 在签字前的10月8日，一架国民党运输机迷航落入解放区，机上携带的剿匪手本与密件被八路军缴获，蒋介石内战部署提前泄露。双十协定签署仅3天后，1945年10月13日，蒋介石向全国各战区司令长官下达绝密剿共密令。1945年10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做题为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系统总结此次重庆谈判的经过、成果与斗争方针。毛泽东做报告时指出，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中国发展的总趋势也必定要变好，不能变坏。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深知久经战乱的中国人民对和平的深切期盼。双十协定签字刚刚1周，中共就忠实地履行自己的承诺，将苏南、皖南等解放区的部队撤到长江以北。
1: 正如蒋介石所言，毛泽东虽然已经离开重庆，但他的影响力还在。原来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许多文化界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其中包括著名诗人柳亚子。柳亚子是毛泽东的老朋友，两个人早在20世纪20年代便已相识。柳亚子对毛泽东的诗词才华极为钦佩。在一次会面中，柳亚子再次提出请求，毛泽东欣然应允，后将自己1936年创作的《沁园春·雪》手书赠给柳亚子。这首词又是如何被发表出来的？他的刊发对重庆又将产生怎样的波澜呢？
0: 柳亚子收到毛泽东手书赠词后反复吟诵，被词里磅礴的壮志豪情深深打动，当即步原韵写下贺作《沁园春·咏雪》，抒发与毛泽东共赴前。

0: 怒的报复。柳亚子与画家尹寿石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柳诗尹画联展，公开展出毛泽东的手迹。这首词也开始在山城各界相互传抄，广为流传。柳亚子誊录好毛泽东的原词，连同自己的贺词一同送交新华日报，请求一并刊发。此时毛泽东已返回延安，报社负责人告知，按照党内规定，发表毛泽东的文稿必须先行向延安请示，征得本人许可。报社将此事上报周恩来，彼时国共和谈尚处关键阶段，周恩来考虑到词作气魄宏大，容易被国民党舆论刻意曲解，借机攻击中共，从谈判大局与安全角度考量，不宜立刻刊登原词。因此新华日报仅在11月11日刊出柳亚子的贺词。不久后，吴祖光在编辑报纸副刊期间，出于编辑的责任与兴趣，认为这首词极具价值，他搜集多份民间传抄稿比对整合，于11月14日率先发表毛词《沁园春》，瞬间轰动重庆。
1: 毛泽东已经回到延安，结果呢，在重庆引起巨大的反响，因为这首词气势磅礴，文采飞扬，那么这样影响非常大呢，导致蒋介石也很心慌啊，觉得这还得了啊，说这让毛泽东树立了这样一个形象，来批评毛泽东帝王思想啊，所以呢，让陈布雷组织班子来想啊，写诗来反驳。
0: 蒋介石得知后十分忌惮，他授意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紧急部署，一面组织御用文人批量填写同调词作，刊发批判文章，曲解诋毁原词，一面在内部广泛征集《沁园春》贺词，计划从中选出气势文采能压过原作的篇章，以蒋介石的名义公开发表，借此抵消这首词带来的巨大舆论影响。
2: 对我搞得挺热闹，写了不少东西，那根本和毛主席没法比啊，所以只好所以闹剧来收场了。
3: 为进一步协商解决国共军事冲突的问题，美国派出了一位重量级的调停人。1945年12月22日，冬日的重庆阴云密布，重庆九龙坡机场上空，一架专机缓缓而来。飞机上乘坐的正是美国总统杜鲁门派来的特使，刚刚退役的五星上将乔治·马歇尔。专机舱门开启，马歇尔步下舷梯，踏入这风云变幻的东方国度。马歇尔的到来对国内局势将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0: 重庆谈判后，各地国民党军挑起的摩擦不断加剧。为了配合国民党的军事行动，1945年11月27日，美国接受驻华大使赫尔利辞职，任命马歇尔为总统特使赴华调停。12月15日，马歇尔从美国启程来华，杜鲁门同日发布对华政策声明，声明假意提出国民党政府与中共及各方武装立即停战，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化解内争，还宣称若国民党执意扩大内战，美方将切断所有援助，实则意图以中立伪装，逼迫中共放弃军队和解放区，巩固国民党独裁统治。
4: 马歇尔呢，是一位非常著名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家和政治家了。那么，这个他在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呢，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杜鲁门呢，派他到中国来呢，实际上呢，是就是继续完成这个赫尔利的一些工作。
0: 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中，关于马歇尔使华的目标有这样一段记录：万一我无法从蒋委员长

0: 那里获得我认为是合理的和可取的行动时，对美国政府来说，仍有必要通过我继续支持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已宣布的美国政府政策的条款范围内，通过蒋委员长进行支持。由此可见，马歇尔调除使命的核心目标之一，与美国早期冷战战略考量深度绑定。这类遏制性战略思维早已主导华盛顿一众政策制定者的决策逻辑。
1: 马歇尔说，我去中国来调解，他说这个我可能成功，我要成功的话呢，这个国共双方不打了，这个是最符合我们美国利益的。他说但是我这调解可能失败，他说这失败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这个共产党非要打，国民党不想打，他说这事儿好办，咱们就支持国民党打共产党就行了。他说但是要是共产党愿意和，国民党非要打怎么办？后来杜鲁门就说，那到头来我们还是得支持国民党啊。
0: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表面上同意按照双十协定的规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但他内心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妄图通过政治手段遏制甚至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同时为部署内战兵力争取充足时间。1945年12月16日，山城雾气弥漫，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准备投身这场关乎国家命运的政治博弈。12月27日，在马歇尔的主持下，中断一个多月的国共和平谈判恢复。经过十多天反复磋商，1946年1月10日，在马歇尔的斡旋下，国共停战谈判正式达成一致。当日下午，国民党代表张群、中共代表周恩来共同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协定明确规定，自1月13日午夜起，全国一切战斗行动立刻停止。协定签署当天，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发布停战通告，向全党全军传达停战要求。1月12日，停战令生效前一日，中共中央再次专门下发通告，详细部署各地严格执行停战命令的相关事宜。这一协定的达成，为饱受战火蹂躏的中国带来了短暂的喘息机会。
2: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对于重庆谈判的意义，毛泽东指出，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
0: 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撕毁停战协定与政协协议，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其起点是纠集20多万部队围攻中原解放区。6月26日晚间，中原军区主力分两路突围，接着国民党军队向其他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由此爆发。1946年底，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制宪国大，国共谈判完全破裂，马歇尔持续1年多的调处工作宣告失败。1947年1月7日，他公开发表离华声明，次日便动身返回美国。蒋介石携宋美龄亲赴机场送行，
1: 然后他最后跟蒋介石讲的话是什么呢？

0: 他说现在内战已经打起来了，说但是我建议你无论如何还是要想办法把内战停下来啊。他说有两个原因，第一，你的军队战斗意志不如共产党的军队，你打不一定打得赢。他说第二，你的经济支撑不了一场全面内战，不等你赢得内战，你的经济就会崩溃。
1: 蒋介石表面应答，内心对马歇尔处处约束国民党军队行动长期不满。马歇尔离华不久，美国政府正式退出军事调处机构，和平调停彻底终结。
2: 1949年是中国命运的关键转折点，到这一年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基本解放了东北、华东和华北地区，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彻底摧毁了国民党赖以维持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
1: 1949年4月20日夜至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发起渡江战役，在长江岸边布满了20000余条船只，这些船只很多是老百姓一条一条凑出来援助解放军的。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百万雄师分三路强渡长江，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延续了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覆灭。
3: 解放战争，国民党政府的这个军队兵败如山倒，并不是因为美国的援助不到位，而是因为国民党政府和他的军队自身的腐败，他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所造成的。美国呢，试图去影响这种各种政治力量的这种博弈，最终证明呢，是美国是没有这种能力去左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1: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人们笑着、跳着，大声歌唱。有的人手里还拿着各种彩旗、纸灯、绢花等，整个天安门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们难以掩饰心中的兴奋，他们共同等待着万众瞩目的时刻。伴随着阅兵部队前进的脚步，中国也在1949年的这一刻开启新的征程。在抗战胜利的历史转折时刻，为争取国内和平，守护国家与人民根本利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谈判，生动践行着共产党人初心使命。大道峥嵘，民心所向，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份选择源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关切百姓疾苦，矢志为民谋利的不变初心。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0: 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由西藏和四川消防组成的救援第一梯队正在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人员搜救，他们也是首批抵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今天又有一批消防员进入核心现场，目前共有69名消防员正在核心区参与搜救排查。昨天夜间，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救援力量撤回吉隆镇休整，今天早上8点，队伍再次出发前往救援点位。由于持续降雨，山中地质环境和气象无法满足任务条件，救援队伍改为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1公里救援通道，搜救失联人员。昨天下午，消防救援队伍穿越多处密林、落石和塌方路段，徒步翻山前往受灾区域，在昨天下午4点多抵达了吉隆口岸中心点位，开展人员搜救。他们是首批到达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今天，救援队伍继续深入受灾核心地带，持续进行拉网式排查，仔细排查每一处坍塌淤积点位，争分夺秒推进抢险搜救。
1: 我们是8月28号早上8点钟，然后开始徒步往核心区域开进。路上特别的危险，然后有很多的断崖、垂直的悬崖，还有灌木林，往前推进特别的艰难。然后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绳索技术，铺设我们的路绳，然后一步一步的挺进了我们这个核心区域吉隆口岸，第一时间到达，然后展开了搜救任务。现在我们还在全力的搜寻搜索，利用人工搜索的方式，然后地毯式的排查，同时我们也在勘察现场，也有设置了我们的安全员，同时观察这种山体啊，还有我们这河道是否在涨水，这些同时都在勘察在观察。现场不停的在下雨，而且这些水流呢也特别的湍急，然后人员呢也是在这种高海拔的这种去展开这种搜索，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
0: 今天下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飞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
2: 13时32分，西藏军区某陆航旅2架直升机编队携带食物、药品、救援工具等物资，从日喀则某机场升空起飞，奔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此次任务航线气象条件恶劣，编队需飞越海拔5000多米的马拉山口，灾区吉隆方向云层低、厚度大，空域内云蔽山、强气流等复杂气象频发，极大增加了飞行操控难度。
3: 现在一些还算比较平滑，飞行状态也比较

现在是北京时间3:18，陆航的直升机呢，现在正在飞越我们的上空，前往吉隆口岸的核心区域。

0: 规划航线，稳妥处置空中特勤。15时25分，两架直升机飞抵吉隆口岸核心区上空，为救援人员投送物资。
1: 今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216国道。目前抢通作业的最新进展，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现场的大型机械，也就是最前端的那台机械呢，比着4点钟的时候，大概只前进了2个挖掘机的机身的这样的距离，也就差不多只有10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那是因为现场出现了一个让此前的我们的抢修的团队没有预料到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大型机械本以为越过了这片水域到达前方，其实就有点像我们现在我所在的这个河对岸的这个位置。原来前方呢都是这样的河滩，他们以原来我们预想的是河滩上有很多的石头，应该是非常坚实的，我们的重型挖掘机可以直接上去，这样就可以继续往前挺进了。没想到我们的重型挖掘机，大家通过现场的画面再看，我们的挖掘机到达河滩的位置之后，整个的履带完全陷了进去。这就说明这些河滩看上去表面上来说比较的坚固，实际上里边有大量的淤泥。那根据现场的观测，他们初步的探测，现场的淤泥的深度是达到了超过了4米。这就意味着我们现在不得不对每前进1米都要用巨石来铺垫，不然的话我们的不管是机械还是车辆都没有办法在河滩上站稳。那包括现在我们在急流中在加紧修筑的是一条浅浅的一个水堰，目的就是避免这个水流不断地冲击我们在水中作业的这些机械。如果冲击过多的话，有可能会导致这些机械呢，它们有可能会进水，那么影响我们现场的救援。好，那接着我们继续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现场出现一个新的情况。通过话筒，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现场的轰鸣？现在就在我们的头上，有一架直升机正通过吉隆沟的方向正在向前挺进。那目前我们目测这是部队的一架直升机，它的方向就是吉隆口岸。那我们通过军方了解的信息呢，今天呢也是通过直升机，我们也在不断的加快空中的物资的投送。那现在它的飞行高度距离我们很低，那就意味着后面还有一架，现场现在布置一架的直升机，就意味着我们现在正在想尽一切办法去加快打通这样的空中救援通道，从而能够更好的加快我们非常关心的核心现场，也就是吉隆口岸的核心受灾区的搜救工作。好，那继续回到我们现在的道路抢通的作业。因为这个淤泥非常的深，所以使得现在的整个的道路抢通的作业啊，应该说还是非常难的。一方面是我们艰难的往前1米1米的挺进，同时呢现在的水流对我们刚才已经构筑起的这样一个临时的这样的路基呢，其实也在不断的冲刷。怎么避免这样的急流把我们好不容易修好的这段路又给冲掉？那现在就是边修边加固。现场我们请大家注意一个细节，在我手指的方向，在我的右手边，大家可以看到现场已经调集来了一些钢筋的钢筋石笼。那么通过这个往钢筋笼里投放石块之后呢，待会儿我们就会把这个钢筋石笼给投放到引水面，从而达到一个护堤的作用。那正是因为现场的这样的作业啊越来越复杂，所以使得现在目前现场集结的力量也是越来越多。根据我们了解，整个现在现场已经集结了包括中国安能、包括西藏公安厅甚至武警在内的各方力量，有超过100台的大型机械都在这里加紧抢通道路。尽管困难重重，大家依然没有放弃，还是想方设法加快抢通道路。
1: 今天，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消防力量组成的抢险救援第一梯队继续在216国道损毁处开展抢通救援行动。当前进展，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发回的报道。
3: 在我的身后呢，就是216国道抢通的作业点位。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哈，这些中型的机械设备呢，正在进行这种土石方的向前的这种扑救的这种操作。那么我们了解到的一个情况呢，就是现在前方呢不管是河底还是旁边的这些石料呢不太够用，所以说呢现在调动了很多的车辆拉着外面的大的石头然后来到这里来。接下来的操作呢，他们就是把这些大的石头呢，然后采用这些挖掘机呢，然后填到前面的路上。那我们同时还了解到 武警机动总队二支队呢，还有一些大型的装备呢，正在向里面开进，并且呢，在路的远端还有一些地方的大型工程车。

0: 量呢也是继续的向前线来推进。那么我们今天晚上的目标就是，大家可以看，在远方有一个小型的工程车辆，那个地方呢是原来216国道的一个拐角的位置。我们今天的目标呢就是要修通到拐角的位置。
1: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10时，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
2: 加德满都行政办公室29号发布紧急通告，面向加德满都各类社团、机构、企业、个人等募集救灾物资，以驰援拉苏瓦、努瓦果德和塔丁三县受灾群众。尼泊尔红十字会表示，预估受灾人数超过9万人。尼泊尔财政部长瓦格莱向路透社表示，要完成此次洪灾之后的重建，大约需要40至50亿美元资金。路透社29号报道，由于强降雨，努瓦果德的直升机无法起降开展作业，救援行动不得不临时暂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29号探访了尼泊尔受灾最为惨重的城镇之一敦格吉市。
3: Look at how this town has been devastated by the flooding. I mean, this entire area completely covered in mud and debris that's been brought in from the river just over there. The first floor of all these buildings, I mean, just completely.Filled to the brim with mud. And as you can tell, it's raining right now, which is exactly what the Nepali authorities were fearing. They fear that this additional rain could contribute to a secondary flood.
1: 再来看其他方面。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声明，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并维护社会凝聚力。
4: 在声明中，穆杰塔巴赞扬了伊朗政府在面对美以限制和阴谋、制裁和围困加剧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和工作。他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同样是在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绝对稳固，并称所有未经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均不得通行。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当天，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针对当前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表示，阿曼方面最初支持伊朗，后来立场有所保留，但在近期的会晤中，双方再次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佩泽西西扬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这些义务包括解除封锁和制裁，解冻伊朗资金，停止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敌对行动等。他同时提到，伊朗将以本国政策为基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说，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符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框架，并已得到各方的接受，必须予以执行。此外，佩泽西西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同一天，美军称，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8月28号，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让外交重回正轨并非不可能，但这取决于美国是否能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对伊朗施压行不通。
5: 阿拉格奇表示，美国必须建立信任，以尊重的态度进行对话，承认伊朗权利并履行其义务。如果美国能够明白对伊施压行不通，那么伊美外交存在重回正轨的可能。谈及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的会谈，阿拉格奇认为双方的会谈具有建设性且富有创新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就美国对伊制裁发表声明，声明表示，美国政府继续推行其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这等同于美国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迫使相关国家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声明指出，对伊朗发动经济战

0: 美国和以色列过去一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此举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说，目前在加州圣迭戈母港的美国西奥多罗斯福号航母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华盛顿号航母已于上周抵达阿拉伯海，接替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航母。
2: 从林肯号到华盛顿号再到罗斯福号，美军频繁更换航母的背后有何隐情呢？来听专家的分析。其一，美国海军在一线部署的核动力航母整体状态不佳，频繁出现各种小毛病，服役时间非常长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 它的一些生活保障设施频繁的出故障，新服役的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在一线作战也出现了这种舱室起火的情况。那么美国海军只能通过不断轮换的方式保证它在前沿区域具备持续作战的能力。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美国海军现在已经把中东地区作为了它航母进行练兵的演习场。 伊朗会向航母打击群发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美国的航母打击群不仅要封锁，还要执行防空和反导的任务。所以呢，在这种高强度高压的状态下，美国海军可能也是要检验一下航母打击群它的这种防御能力。而且呢，长时间的持续的针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也出现了防务经费水涨船高， 弹药储备已经是严重不足，可以说呢，持续在中东采取军事行动已经影响了美军的全球部署和全球的作战能力，美国的军事霸权体系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和越来越多的短板。
1: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讨论武器供应问题，设定了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泽连斯基表示，要最大限度利用武器来防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重点是加强对俄无人机防御，以及加大对俄纵深打击的频率。 泽连斯基说，目前乌方平均每天对俄罗斯进行300多次远程打击，但应该更多。泽连斯基还说，要加快生产防御俄罗斯无人机的拦截器。此前有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0: 对此，一名欧盟高级官员27号表示，欧洲各国情报机构没有发现俄罗斯正计划对北约欧洲成员国发动进攻的迹象。据一名要求匿名的欧盟官员向法新社披露，总体而言，欧洲各国情报机构没有看到俄罗斯对欧洲国家发动攻击的风险，这一评估没有改变。该官员进一步明确，这一评估同样适用于北约欧洲成员国，目前未发现任何俄方攻击准备。 据美国政治报网站26号报道，三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警告俄方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特别是波罗的海三国，同时利用此次罕见访问施压俄方减少对伊朗支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证实拉特克里夫访俄，并称俄总统普京未与其会面。佩斯科夫没有披露此访原因。 27号，佩斯科夫在例行记者会上驳斥了有关俄罗斯可能准备对欧洲发动军事打击的报道。他指出，现在有很多这样危言耸听的说法，这些说法当然与事实毫无关系。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他与俄总统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他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强调，拉特克里夫访俄属于例行公事，他对媒体的相关报道感到不解。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以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不过，特朗普没有披露该协议的具体内容，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消息。
3: 特朗普说，美委双方协作，通过与私营企业的合作，获得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美国纳税人无需为此承担任何费用。特朗普称，这一交易将使美国

0: 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特朗普没有说明协议架构涉及油田参与企业，也未解释美国将如何对委内瑞拉石油储量行使多数控制权。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这份协议将为美国带来稳定、低成本的石油，助力压低汽油价格。对委内瑞拉而言，协议将吸引近1000亿美元私人投资。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证实，该国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罗德里格斯通过其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报表示，该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协议提到将开发17个战略油田，将为委内瑞拉政府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分析人士表示，需要看到协议完整法律与财务条款，才能判断该协议能否吸引大规模投资。短期之内，协议想要压低汽油价格的前景并不明朗。一方面，委内瑞拉石油为重质原油，配套的开采、运输、炼化基础设施老化落后，改造升级需耗时数年。另一方面，该合作模式无先例可循，还面临委内瑞拉国内宪法与法律层面的争议，叠加出口能力有限等问题，投资落地难度较大。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7号报道，美方正在就收购委内瑞拉10多个油田的股权与美方展开谈判。委内瑞拉当前日产量约125万桶，远低于其产能潜力。
1: 美国和日本近期联手干预外汇市场，试图稳定日元汇率。但在8月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再次走低，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20日元。
2: 日本共同社29号报道说，对美国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日元贬值、美元升值的压力增大。此次是7月31号的日美协调买入日元进行干预以来，日元汇率首次跌破160。这意味着日元贬值趋势不变，已突破关键点位，汇率干预效果在约4周后减弱。日本财务省28号发布消息称，7月30号至8月26号期间实施的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干预规模总计15.3993万亿日元，按单月计算创新高。在干预之前的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64日元。美联储主席沃什当地时间8月28号在演讲中对美国通胀居高不下表示担忧，暗示可能进一步加息。日媒称，受其发言影响，市场关注日美利差，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动向占据优势。有分析称，当前日元贬值并非单纯由投机资金推动，其背后存在日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信度下降、日本资金持续外流等深层次因素。另外，有市场分析机构表示，美国不会全力托底日元，因为如果持续参与干预，美日贸易动态变化、卖出美国情绪升温、金融市场波动等都会朝着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
1: 据日本读卖新闻8月28号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将亲自推进9月中下旬的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
0: 报道称，这将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就任首相以来首次实施内阁改组。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干事热情3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在带领自民党在2月众议院选举中取得大胜后，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意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日本共同社本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0.2%，创下其上台以来新低。71.7%的受访者对政府下调消费税表示担忧，另有73.8%的受访者反对启用涉黑金丑闻的自民党人出任内阁要职。知情人士称，这两项数据给自民党造成了巨大冲击。日本读卖新闻称，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

0: 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0: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来关注天气。28号，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先后在浙江玉环、温州沿海登陆后，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天17时，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中心位于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境内，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明两天，也就是8月29号至30号，热带低压沙德尔将继续深入内陆，强度逐渐减弱，并与南下的冷空气结合，陆续给江西、湖南、广西、贵州、四川等地带去降雨，局地或现大暴雨。此外，受冷涡影响，内蒙古、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也将出现明显降雨。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的，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1: 立白感恩欢度节，
2: 立白大师香氛
3: 真香，
2: 立白洗洁精
3: 不杀手，
2: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3: 真划算，
2: 还得是立白。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了？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2: 多。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6: 家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2: 干嘛？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青。

0: 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今天继续进行拉网式排查搜救，多方抢险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搜救失联人员。救援难在哪里？灾害究竟如何发生？为何来势如此迅猛？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救援力量持续向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挺进，受灾群众已被安置在四个临时安置点。高山冰川泥石流灾害具有典型的链式破坏持续致灾特征，次生灾害风险依然高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三菱重工等涉足日本防卫产业的巨头开始着力开发日产无人机。8月29号，救援力量持续集结向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挺进，目前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全力推进。
1: 从28号开始，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陆地搜救队持续在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废墟搜寻，对重点区域进行细致勘查、拉网式排查，持续开展不间断搜救作业。
2: 我们到达这个灾区现场发现的这个情况呢，是这个由北向南这样一下来，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全部被这个冲毁了，被掩埋了，垮塌了，看到的是一片废墟，原国门的那个位置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
1: 陆路方面，29号凌晨，多支救援力量翻山向受灾核心区挺进。
3: 我们到达核心区域以后，主要是负责搜救被埋和失联人员。我们计划到达灾区以后，首先对受灾区域进行快速的整体搜救，然后按照分区划片精准搜救。
1: 在空中，救援队伍使用重载无人机开展人员和物资投运。受泥石流灾害影响，216国道连接吉隆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进入核心受灾区域，武警部队和西藏交通厅调集重型机械，正抓紧抢通道路。
4: 要想办法尽快打通最后一公里的救援通道，最后的一公里基本上这个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在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道路基础，这个打通最后一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下一步可能我们要投入一些机械啊，他们有工兵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一公里道路的救援通道的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1: 随着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清淤工作持续开展，大型工程车正有序开进。
5: 我现在所站立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昨天开辟到的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公里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工程机械正在采用开挖山体的方式，然后再继续的向前推进。
1: 目前经过各方努力，吉隆口岸周边受灾害威胁的约500名群众已被安置在四个临时安置点，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被疏散转移，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在吉府村，记者看到不少村民被安置在了这里的民宿，安置点提供一日三餐，还配备了生活必需品。
6: 在这个村子的集中安置点呢，是有3个医疗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呢，是配备了一个救护车，我们可以看到救护车里面基本的一些日常的用药，还有一些疾病都是可以治疗的。
7: 你看那里呀，不能通街，不参不当，不参不

0: 吉隆口岸地处吉隆藏布与东林藏布两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此次灾害为跨境链式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62万平方米。 冰川整体崩塌后，高速裹挟铲刮沟道松散堆积物汇入中尼界河锅巴峡区，向西汇入东林藏布，并演化成强冲击里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这就是这个本次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源头，冰川崩塌铲刮了沟道里的松散堆积物质之后， 汇入到中尼界河的锅巴峡区，沿着锅巴峡区，它转向西，继续向下游运动，汇入了东林藏布，冲击了吉隆口岸和尼方的下游地区。这个冲击力是非常庞大的。此次泥石流因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形成极强破坏力，
1: 20公里运动路径内垂直高差近3300米，从冰川崩塌到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仅用时7分钟，
0: 平均流速达每秒50米，
1: 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反应时间，灾害规模、冲击力度以及伤亡情况极为严重。根据这个信号的分析，我们是崩塌开始的时候是10点52分，
2: 那么这个泥石流冲击到吉隆口岸视频记录的时间是10点59分，
0: 这个距离呢将近有20公里，所以这个平均速度我们估算一下是平均每秒50米左右的这个速度，所以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高速泥石流冲击了吉隆藏布之后，分两个方向，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另一路则沿着吉隆藏布向下游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十公里。此外，灾区已形成堰塞湖。
3: 专家提示，一旦发现上游洪水下泄，需向斜坡方向撤离。就在搜救抢险持续推进的关键阶段，地质与气象专家紧急提醒，灾区地貌严重受损，地质结构极度脆弱，二次洪水、新一轮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依然高悬。
0: 连日来，中尼边境特大泥石流灾害造成惨重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灾情牵动全球目光。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初步统计， 644名游客在山洪中失联，包括来自约30个国家和地区的517名外国游客和127名尼泊尔本国游客。
4: It's very painful, but we are hopeful, we are positive, we are trying, we are praying for a safe return.
5: It's my wife. We have been reaching out to a lot of people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We also reached out to the local senator here.
0: 经过数日，惊魂未定的灾区民众依旧深陷在这场灾难的浓重阴影之中。据尼泊尔当地居民回忆，灾难发生时，许多家庭根本来不及做好准备，更无法及时逃离。
6: 我看到水位涨到那么高，便赶紧离开店铺，拼命逃生。我的朋友、他的妻子和儿子，他们都不幸遇难了。我住的附近有一家夫妻俩经营的小店，他们也被洪水掩埋了。据幸存下来的尼泊尔当地电厂工人描述，他当时看到300米高的泥石墙沿山谷奔腾而下，以为自己跑不掉了。
0: 分析认为，此次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 巨量冰岩碎屑、土石方顺河谷高速下泄，瞬间淤积河道，摧毁沿岸基础设施，彻底重塑了整条流域的地形地貌。经过强冲击扰动后，灾区山体岩土松散，坡面稳定性彻底失效，河道内堆积了海量崩塌物，多处河段被堵塞，形成天然堰塞体。
7: 我来展示一下这个山峰崩塌前后的对比图片，你可以看到红色椭圆标记的位置，那是崩塌之前的图片，可以看到顶部的白色冰层向下延伸至岩石，再来看崩塌之后的图片，一半冰层消失不见，我们是从上方俯瞰的，但是别忘了这是一座两

0: 23000英尺高的山峰是全球第99高峰，其中一半消失了，它坠入了山谷，所以才引发了这样的事件。
1: 奥地利专家指出，从岩石冰川失稳到冲击下游仅有数分钟，现有预警系统与技术仍难以及时捕捉。
0: 早期预警系统要捕捉到这次灾害确实是难上加难，因为从岩壁和冰川发生最初失稳断裂到冲击下游基础设施，中间只有数分钟到不到一小时的时间。不幸的是，这比我们去年的预警时间要短得多。整个亚洲高山区到处都是危险的冰川隐患点，你根本无法精准确定该把注意力放到哪一块。
1: 有专家表示，高山冰川泥石流灾害具有典型的链式破坏持续致灾特征。首轮灾害完成地貌破坏后，区域防灾抗灾能力降至谷底，后续降雨融雪都可能成为触发二次灾害的导火索。相较于突发性主灾，滞后性隐蔽性极强的次生洪水灾害往往破坏力更大，防范难度更高。
0: 灾区位于喜马拉雅山脉高海拔区域，即使在平时，当地通道也非常有限。遭遇如此巨大的灾难之后，原本就无法通过陆路抵达的区域变得更加难以抵达。救援目前高度依赖空中力量，包括军用和私人直升机。
1: 地质与气象专家紧急预警，灾区地貌彻底改变，地质结构极度脆弱，二次洪水、新一轮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拉响警报，灾区防灾避险形势依然严峻。
2: A desperate search for survivors is underway right now after those deadly floods and mudslides tore through Nepal's border region with China.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称，美国遵守承诺前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美国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的说法是谎言。
1: 2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针对当前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表示，阿曼方面最初支持伊朗，后来立场有所保留，但在近期的会晤中，双方再次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5号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强调，整条进港航道归属伊方管辖，而出港航道的一部分水域也处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领海之内。
4: 伊朗和阿曼达成的协议呢，是对现行海峡通用航运规则的一个重大的修改。首先呢，是它废弃了各国船舶原本不受阻碍通行海峡的权利，使得伊朗实际上享有了船舶准入的一个审批权。其次呢，现行的分道通航制曾经在1968年经过了国际海事组织的认可，是全球航运业长期遵循的航运标准。新协议单方面调整了这一制度，可能会面临来自海事组织成员国的一个较大的阻力。第三呢，是新协议明确禁止军舰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过，这和此前海峡向所有船舶开放的情况呢完全不同。在当前战争背景下呢，伊朗要求禁止军舰通行反映了它的现实的安全诉求，但如果这一规定被纳入长久的海

0: 协议落地的结果，美伊之间的矛盾不解决，任何关于海峡通航的协议呢，都很难长久的稳定的实施。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28号称，目前约50000美军部署在中东地区，其中许多人正在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他还称，自7月中旬恢复封锁以来，已经有超过20艘战舰维持封锁。为推进新型作战方式布局，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三菱重工等涉足日本防卫产业的巨头开始着力开发无人机。日本防卫省还计划自2027财年起推进反无人机的高功率微波验证项目。
2: 总部位于秋田县的日本无人机电机制造商阿斯特公司，员工约150人，其工厂占地面积相当于一个足球场。阿斯特公司于2020年推出无人机电机，其业务90%来自海外企业。其技术关键在于电机核心部件线圈的性能。与采用铜线绕制的普通线圈不同，其线圈由扁平铝材层层叠压而成。2024年，专注于人工智能无人机系统及自主武器研发的美国防务科技公司安杜里尔开始采用阿斯特的电机，用于其生产的监视无人机。
3: これはね、一応監視用ドローンとしてね、今回、我々がですね、売り込みにも成功したやつです。
2: 2025年，阿斯特与安杜里尔在电机以外的领域也签署了合作协议。目前，阿斯特主要为运输和监视无人机供应电机，并不排除为拦截无人机供应电机的可能性。其与美国防务科技公司安杜里尔合作开发的混合动力无人机可长时间飞行，用于在山区或海上搜寻并救援遇险人员。
3: 2回ぐらいの試作で搭載してくれましたね。安杜里尔のいわゆるやろうとしていることは非常に明快で、それに対する我々も希望通りのモーターを早く作ることができたということですよ。
2: 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强调新型作战方式，称将积极引入民间尖端技术，以强化防卫基础。日本政府将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的新型作战方式定位为新的防卫战略支柱，企业动向与该方针步调一致。
4: 秋元さん、でもこれだけドローン時代になる、日本は専守防衛を掲げてますから、迎撃するための防衛ドローンと言われる迎撃ドローン。
2: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三菱重工等涉足日本防卫产业的巨头开始着力开发无人机。三菱重工5月宣布已试制出拦截型无人机，川崎重工则与欧洲航空巨头空客携手合作。根据设想，空客无人机上将搭载川崎重工的反潜监视系统，计划向海上自卫队提交方案。日本特拉无人机公司等初创企业也在加紧开发防卫产品。
5: 先ほどウクライナが通って国産が大事だっていうので、とにかく防衛省の入札にも、例えば主要部品、それ電池もそうだし、モーターもそうだし、コントローラーもそうだし、そこはもう国産であると。
2: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无人机的重要性急剧升高，全球开发竞争不断加速。据日本媒体28号报道，日本防卫装备厅已经和日本无人机企业特拉公司签订了拦截型无人机的量产合同。日媒称，日本防卫省计划自2027财年起推进反无人机的高功率微波验证项目。该技术通过定向发射强微波束，损毁无人机内部的电子控制系统，使其失能，作为对抗大量小型无人机的重要手段。
6: 気にして開発もしくは導入を考えているし、今後のテーマになってくると思うんですね。でも今回のこのいろんなものを見てると、やっぱりこう安く早く大量に作れる技術をいち早く実現するっていうことが一番重要なんですけど、その部分では日本かなり遅れを取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だろうと思いますけどもね。
1: 此前有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警告俄方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对此，一名欧盟高级官员27号表示，欧洲各国情报机构没有发现俄罗斯正计划对北约欧洲成员国发动进攻的迹象。
7: 据一名要求匿名的欧盟官员向法新社披露，总体而言，欧洲各国情报机构没有看到俄罗斯对欧洲国家发动攻击的风险，这一评估没有改变。

0: 官员进一步明确，这一评估同样适用于北约、欧洲成员国，目前未发现任何俄方攻击准备。据美国政治报网站26号报道，三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警告俄方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特别是波罗的海三国，同时利用此次罕见访问施压俄方减少对伊朗支持。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证实拉特克里夫访俄，并称俄总统普京未与其会面。佩斯科夫没有披露此访原因。 27号， 佩斯科夫在例行记者会上驳斥了有关俄罗斯可能准备对欧洲发动军事打击的报道。他指出，现在有很多这样危言耸听的说法，这些说法当然与事实毫无关系。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他与俄总统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他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
1: 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强调，拉特克里夫访俄属于例行公事，他对媒体的相关报道感到不解。品质降噪国货之光，99电池邀您关注全球新闻。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 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上淘宝，潮流服饰秋上新，新势力周，天天有优惠。
2: 立白感恩欢度节，立白洗洁精不杀手，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真划算，还得是立白。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智界 V 九。
1: 金龙鱼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3: 深入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4: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5: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7: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偷偷加练两组，
14: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6: 你好大自然，
17: 你好伙伴，
18: 你好银河，
19: 你好梦想，
2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1: 更多内容欢迎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车驶进群山，来到福建省德化县。德化的山不高，却层层叠叠，将小城轻轻揽在怀里。山水环抱，空气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安宁。但你很快会发现，这安宁背后藏着另一种节奏。山中的泥土沉睡千年，被一双双手唤醒，那些半成型的轮廓泛着柔和的光泽，像是被谁捉住凝固了的月光。这里是世界陶瓷之都，一座城的魂都凝在那抹纯粹的白里，一城一宝，宝为何物？德化的答案是一抹中国白。德化县陶瓷博物馆里有一个特殊的展厅，这里的每一件瓷器都曾从这座闽南小城出发，作为国礼出现在重要的外交场合。他们沉默不语，却替中国把最温润的东方美学递到了世界面前。这抹白何以担此重任？
1: 这件作品是扬帆起航2021年1月份赠送给国外元首的一件国礼。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件作品，它是一个船的造型，在宋代的时候海上丝绸之路上用的都是这样的浮船，运送着瓷器、茶叶和丝绸销往世界。它是采用了我们传统的捏花技艺，塑造了牡丹、向日葵等一些花卉，同时上面也有一些竹制的箩筐，这些箩筐里面装的都是德化瓷器，烧了好几十件，最终才有一件成品。当时要运送到北京的时候，还是专车运送，把这些瓷器上面的封框卸下来，专车运送到人民大会堂。
0: 德化正式将国礼瓷登记在册，始于1996年。此后近30年，50多件德化国礼瓷出现在重要外交场合中。2017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16件国礼中15件来自德化。2024年，又一件德化白瓷喜上眉梢，被递到一位外国青年手中。他叫埃文·凯尔，因将记录日军侵华罪行的二战相册无偿捐赠给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或领事馆回赠。一个藏在闽南山里的小城，让这抹白跨越语言和文化，成了全世界都能读懂的中国话。从东方到西方，这抹白没有翻译，也不需要解释，它站在那里就有人懂。可这抹白究竟是怎么来的？答案不在今天，得回到400年前，回到一个人身上。他叫何朝宗。展厅深处，一尊观音静静伫立。祥云观音，何朝宗的代表作，德化县陶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很多人第一次见他都会站着平视，但馆长寇婉琼总会提醒大家蹲下来，从下往上看。
1: 可以看到他的眼睛向下，眼观鼻，鼻观心，展现出这尊祥云观音他俯视众生的这种慈

0: 你的肌肤这种温润的感觉是很接近的。何朝中汤的最大特点呢，是在一闻，瓷土本身是生硬的、冰冷的，但是它却能够展现出非常细腻、柔软的瘀褶，以陶瓷之坚硬表现瘀褶之柔软，疏可跑马，密不透针，恰当的契合了我们国画当中的潮衣出水、无带当风的风格。
1: 一把普通的竹篾刀在他手里成了笔，一团冰冷的瓷土在他手里成了墨。何朝宗开创了八字技法，捏、塑、雕、刻、刮、削、接、贴，400年了，德化的匠人还在沿用。没有机器能复制这种手工的温度，也没有机器能复刻这种深韵。
0: 他每一件作品做出来都是公开拿出来让人家品评，一旦有哪些不满意的、不足的地方，他都会捣毁重塑。当他直到他完全满意了，觉得合格了，他就会在自己的作品的背部或者底部盖上葫芦印，这葫芦印写上他的何朝宗三个字。
1: 何朝宗把自己一辈子的心气都融进了这一抹白里，但一个人再孤勇也烧不了1000年。这份对白的极致追求在德化传了400年，刻进了每一个匠人的骨子里。400年后的今天，还有人在这条路上探寻，只不过他寻的是另一个字，薄。几年前，中国国家博物馆一件白瓷作品神话静立馆中，薄如轻纱，发丝纤细，通体由瓷制成，观众俯身细看，久久不愿离去。它的作者叫连德里。连德里的工作室在德化城南，我们到的时候他正坐在工作台前揉捏着一团白色的瓷泥，它的薄到极致，人人称奇。可连德里非要这么做，原因却有些特别。
2: 那个时候是感觉现在的年轻人他的审美已变了，因为就是跟我儿子的一个碰撞，因为我以前做的作品，他就跟我说你的作品比较传统，很老套，他不喜欢。差不多2023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创造这个神话这种作品。德化白瓷呢，就是薄如纸、白如血、明如镜、润如玉的这种特色。其实做到薄是最难的。
1: 薄是德化白瓷千年来的追求，也是最难逾越的关隘。连德理想知道今天的匠人能把薄胎推到什么极限。首先要找到合适的瓷土，塑性要强，柔韧要够，能承受极限的拉扯。他在案板上一遍遍打薄瓷土，只见稍重就是一个窟窿，空气烧干就是一道裂痕，废掉的泥片堆在脚边，每一片都崩在离成功只差一步的地方。后来他不再只凭手感，而是把瓷土送进了化验室，在显微镜下一遍遍筛选。
2: 这个颗粒哈出来可以显微镜看一下，它是多边形的。它多边形，它的咬力就比较强，所以说这么薄，它就会烧出来就不会掉下来。
1: 土定了，更难的是火。德化白瓷烧成时收缩率达20%，薄厚稍有不均，收缩便不同，瓷器随即开裂。1350摄氏度的高温里，瓷土内部发生着人无法完全控制的变化。那层薄纱面积大，飘垂而下，任何一处不均匀都会化为窟窿或裂痕。
2: 烧出来了才知道作品的缺点是在哪里，烧了几十件，敲掉了几十次，才最后才成功的出了第一件作品。
1: 几十次开窑，几十次失望，每一次都像在黑暗中摸索，不知道哪一下能摸到光，直到那一窑打开，没有裂，没有塌，神话终于成型。

0: 灯光下，薄纱透出柔光，衣袂飘飘。远看是纱，近看是瓷，最薄处仅 0.2 毫米，但是 0.2 毫米在德化并不稀奇，稀奇的是这 0.2 毫米均匀至每一寸，薄纱飘垂处，衣纹转折处，发丝缠绕处，厚薄如衣。薄胎工艺自古有之，但要把瓷衣做到 0.2 毫米后，同时保持大面积的完整，在德化白瓷的传统里几乎没有先例。 0.2 毫米不是一个数字，它是一个匠人对传统的致敬，对未来的试探。薄到极致反而有了重量，那是时间压过的痕迹，是一个人跟泥土较了一辈子劲。传承是根，根深才能叶茂，可这根到底有多深？答案不在工作台上，得往山里走，那里堆着一千年的火。伟林窑址在德化县三班镇的山坡上。陈立方，宋元德化窑展示馆负责人，曾是一名考古队员。2021年，德化窑址作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遗产点之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站在这网上望，一眼千年。
1: 伟林窑址，它是50年代那个我们全国的第一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的时候发现的。这个窑呢，从现在站在我这个地方啊，往上看哈、啊，我们把它叫一眼千年。什么叫一眼千年呢？啊，它揭露的窑基啊，横跨四个朝代，宋元明清，同时把我们各个时期的这个窑炉类型在这边集中的展现出来啊。那有这个宋代斜坡式龙窑，有元代的分式龙窑，有这个明清的横式阶级窑，这个就是我们德化窑科技进步的一个过程。
0: 伟林窑址绵延160多米，是一部刻在泥土里的陶瓷烧制技艺史。宋代龙窑顺坡而建，利用坡度产生抽力，一次烧上万件。元代加了隔墙，火焰停留更长，温度更稳。明清改成横式阶级窑，宽度从2米多扩到4米多，产量翻倍。
1: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窑具啊。我们呢，你看我们当时宋代赤铜港是世界第一大港，当时市场需求量特别大，所以德化窑它是泉州东方第一大港，大宗的贸易出口商品的供应者啊。然后呢，你看怎么样提高这一个产量呢？我们就充分的利用窑内空间，用了几种装烧方法，比如这我现在拿的这个呢，就是碟烧。那么这个是垫圈啊，底下这个有4个支钉啊，然后它放在这一个碗里面呢，其实它是有4个支钉横的。那通过这个垫圈呢，一个一个这样子叠上来，这个叫做叠烧。
0: 山坡上，碎瓷片嵌在泥土里，像时间的鳞片。风吹过废弃的窑室，发出低沉的呜咽，仿佛千年前的火还未熄。技术每往前一步，德化白瓷就往世界走一步。
1: 嗯，好，放进去，然后单独放一面，行，好了吗？哇，这么多的杯子，你看，那个像土豪似的。
0: 而那些从窑址出土的碎片，每一片都带着当年的秘密，釉料配方、烧成温度，甚至工匠的指纹。修复师像侦探一样，从几万片碎瓷中拼出同一件器物，缺口对不上就换一片，拼好一只碗可能要试上几百片碎片，花上几个月。用石膏填补缺口，却保留伤疤，那不是瑕疵，是他们活过的证据。修旧如旧，不是让文物变新，是让它带着伤疤讲故事。其中一个小罐子毫不起眼，却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马可

0: 罗冠。700多年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走到德化，对这抹白一见倾心。他把德化白瓷写进游记，成了德化白瓷第一个跨境带货的达人。德化白瓷进入欧洲后，价格超越黄金，被贵族争相追逐，被誉为中国白。这个盖子上印着长寿新传4个字，巴掌大小，是宋代的化妆品和盒盖。新传二字暗示了它的归处，这些瓷器是要装船出海，远销海外的。而有一条路串联起窑厂与港口，是德化瓷从山城走向世界的关键通道。
1: 你看前面这条瓷邦古道，其实在古代最美最鲜活的风景呢，就是挑着瓷器到万永春五里街售卖。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好，一垄瓷器一垄云。
0: 从德化到永春山路60多里，挑夫们天不亮就出发，天黑才能到。一担瓷器100多斤，他们踩着青石板，用肩膀扛出了德化白瓷的出海路。古道的石板上至今有一个个深深的凹坑，那不是雨水冲刷的，是挑夫歇脚时用省力棍杵出来的。几百年了，凹痕还在，摔一担可能一年的收入就没了，但他们日复一日地走着。这些瓷器从德化出发，经泉州港，驶向东南亚、中东、非洲，最终抵达欧洲。他们替这座山城把名字刻在了世界的海岸线上。路走了1000年，瓷器之外还有一种中国物产与它结伴出海，同船而去，那便是茶。茶与瓷自海上丝绸之路起便形影不离，英语里的 tea 源自闽南语。他们一起从中国出发走向世界，成为最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今天德化人用一种新的方式续写着这段千年之缘。
2: 好，那我们该扫个杯子算了。就这个杯子。
3: 好，
2: 扫这个。
0: 赵鹏，国家陶瓷行业工业设计研究院副院长。他的工作台上没有瓷泥，取而代之的是电脑屏幕和各类仪器。他和团队正在研究一款新型白瓷茶具，不是随便做，而是要做出标准。
2: 我们从2018年开始就启动了这个项目，针对于这种某种茶型的器皿更能泡出或冲泡出匹配于这种茶香的和沙发上茶叶本身你所喜爱它的这种本质的特点来。所以我们就去制定了特定的，就这种针对于某种就是单独的一种茶器制定它的一种用冲泡标准。
4: 这三道茶具里面，这是红茶的标准。那红茶标准你会发现它的公道杯是玻璃的，那为什么要使用玻璃，就能更好的来观汤色。那在这过程中呢，因为红茶的冲泡过程中呢它需要散热均匀，所以你会发现红茶的盖碗的这个开口都略大于其他标准的开口，而且它的盖碗也会更加大一些，这样的有利于茶叶受热均匀。那第二套呢是白茶，你会发现白茶多了一个器皿，玻璃闷壶。那白茶的冲泡，因为它还有老牌茶，它也需要闷啊，也让它受热更加的均匀。但是跟红茶不一样的时候，它可以一直在泡在这里面。那我们也就专门设置了一个小小的小闷壶。第三个呢是乌龙茶，那乌龙茶需要它不能闷茶，要沥出水，所以会发现乌龙茶的这个盖碗呢相对来说会比较小一些，它沥出水就是水能快速的从这出来，不把它给闷坏。那乌龙茶它香气是比较浓的，那所以在这三道茶具里面，乌龙茶我们多了一个闻香杯， 专门来用于来闻茶香的一个器皿。那这就是三道茶具各有各的特点，根据不同茶叶来匹配茶器。
0: 赵鹏把每一种茶具都当作精密的仪器来设计，但标准不是纸上算出来的，得泡出来。2026年，他们需要攻克的是黑茶的冲泡茶具标准。不同产区、不同工艺，同一种茶可以千差万别，想抓住它的特性并不容易。要将不同产区、不同师傅手中千差万别的冲泡习惯统一成一只茶杯的具体参数，这中间的取舍远比想象中棘手。口沿多长一分，底足再收一毫，茶汤的香气、滋味便换了模样。定标准难的不在画图纸，难在要从无数的经验里寻出一个能落脚的平衡点。
2: 做茶的人，比如说茶艺师，比如说农户，比如说制茶师，我们要不停地跟他们沟通。所以我们就是走访了很多产区的这种茶农，也拜访了，也请教了，也请了专门做茶的相关的这种师傅到我们制作标准里面来，共同来做这个标准。
0: 一套茶具从想法到标准需要以年计算的时间，无数次的冲泡、比对、修改，才换了一套能被行业认可的标准。1000年前，德化白瓷沿着海上丝绸之路，用器物连接了世界。1000年后，德化白瓷用标准和文化再次和世界对话。而在这座研究院里，研究人员还在尝试另一件事，把新技术融入陶瓷，让这抹白拥有更多可能性。
4: 帮我输入新中式，干花杯，可爱风，杯身粉白色，神态乖巧可爱。
2: 网络上有很多人说 AI 要取得好多好多工种吧，但是我觉得 AI 是让我们来使用的，它是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完成我们的工作的。
0: 从2025年开始，AI 作为辅助工具走进了德化的陶瓷设计，创意构思、方案修改、生产优化， AI 都能插上手。它不仅能生成设计图，还能直接生成三维模型，对接 3D 打印。试错成本降下来了，创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研究院的展厅里摆满了不像陶瓷的陶瓷制品。
4: 这个就是我们添加不同的食物和食材，它就会产生不同的光影效果。我先模拟一下添加食物和食材，可以看到它这个产生不同的光影的变化。这个是一个铠甲，陶瓷铠甲，它是模块化的陶瓷设计啊。那我们可以做铠甲，也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东西啊。就是我们陶瓷用模块化来做，像不同的造型的拼接。这个是一个陶瓷做的键盘啊，那陶瓷键盘的好处在于抗氧化，而且还抗磨损，然后我们在摸上来有陶瓷那个温润的感觉。
0: 这些看似不像陶瓷的器物，正是一场先锋实验，以陶瓷材料为载体，将时尚设计、数字科技与文化创新跨界融合，探索白瓷从传统工艺向未来生活方式的转型路径。在这里，白瓷不再被定义为某种器物，而是一种可塑、可编程、可跨界的生活介质。时代在变，需求在变，而这抹白从未停下探索的脚步。一城一宝，宝为何物？德化的答案是一抹中国白。有人问，德化的白究竟是什么？是国礼瓷上那一抹温润的东方微笑，是何朝宗刀下衣袂飘飘的瓷杯，是0.2毫米薄纱里透出的光，是古窑遗址中沉睡千年的窑火，是实验室里极具未来感的陶瓷铠甲，都是又都不全是。 它是一种

不肯熄灭的执念，是一代代人手手相传的体温。这抹白是土与火的信仰，是成与宝的共生。德化因白瓷而闻名，白瓷因德化而鲜活，这就是德化白瓷。何以为白？只因千年窑火生生不息。

0: 驼铃声声，响彻古老的丝绸之路。隋朝大业五年，隋炀帝带着文武百官和400,000大军从洛阳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对隋炀帝来说，这次西巡绝不是游山玩水。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动荡，让曾经维系东西方贸易的丝绸之路逐渐衰落。隋朝建立后，一心想重新打通这条贸易通道，但盘踞在祁连山南侧的吐谷浑时常侵扰河西一带，阻断了西域各国进入中原的道路。为了打通这条通道，隋炀帝西出洛阳，御驾亲征。在解决了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军事威胁后，这位帝王决定北上张掖。当年六月，隋炀帝一行来到汴都口。这处高山峡谷是数千年来唯一连接祁连山南北的咽喉之地。险要的地势，捉摸不定的天气，让这条穿越祁连山的通道充满着未知的凶险。农历六月已入盛夏，却不料一场暴风雪突然来袭，气温骤降，把山谷中的隋军逼入了绝境。
1: 因为这些将士们呢，都穿的是单衣，这个史书记载说人马冻死了大半，人马冻死的16-17，损失很大。
0: 为了再次打通丝路，隋炀帝不改坚定的意志，经过艰难跋涉，终于走出峡谷，来到张掖的胭脂山下。从洛阳到张掖1500多公里路程，历时半年之久。隋炀帝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到过河西的封建帝王。公元609年，27国的君主使臣应约而来，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万国博览会在张掖召开。盟会期间，隋炀帝以君临天下的气概登上象征着胜利的胭脂山顶，并在城中会见各国使臣。高昌、伊吾等国向隋炀帝献上西域数千里疆域，并表达了前往长安、洛阳进行贸易的愿望。隋炀帝在盟会上宣布，开放从张掖通往长安、洛阳以及其他内地城市的道路。久经阻隔的丝绸之路终于被再次打通了。这是一位帝王向世界发出的盛情邀约，也是一个强盛的东方王朝向世界伸出的和平之手。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时间正流向未来，量子解锁宇宙密码，巨变重塑地球能量，连接与无形中突破时空阻隔，生命在变化中创造新的可能。他们从实验室的方寸之地洞见产业变革的星辰大海，就在此刻踏上未来的征程。在山东肥城，地表千米之下，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巨大空间。这里没有烈焰蒸腾，却蕴藏着磅礴动能。当夜幕垂落，万家入眠，城市用电步入低谷，富余电能驱动设备压缩空气，将散落的清洁能源牢牢封存于地下。而当晨光破晓，城市苏醒，用电高峰如期而至，被封存的压缩空气瞬间势能驱动巨型机组高速运转，为城市电网输送高质量的电力。这不是科幻小说中的场景，而是全球领先的300兆瓦先进压缩空气储能工程正在做的事。它就像一个巨大的充电宝，默默调节着城市用电的脉搏。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所长陈海生正是这项新型储能技术的开拓者。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1: 我们现在就在我们那个肥城300兆瓦压缩空气储能的示范项目的现场。
2: 这是咱们肥城的示范项目哈。
1: 对，全球最大的，单体最大的蓄热水罐，单体是8000立方啊，这边是蓄热的，这边是蓄冷的水罐，
2: 所以它其实是一套，我觉得像有点像循环系统，
1: 是
2: 对吧？
1: 它实际上呢，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呢，正好是整个压缩空气储能电站的一个中心的位置。所以这个压缩空气储能呢，它是吃空气吐空气，是一种最绿色的储能技术。所以说我叫它起了个名字叫空气充电宝。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原理。其实在用电低谷的时候，这个电驱动压缩机把这个常压的空气，或者就是大气当中的空气压缩成高压空气，存储在那储气的装置当中。
3: 这应该就是那个，
1: 对，
3: 这是压缩空气储存的地方。
1: 对，这是储气洞穴，实际上这叫岩穴。那么岩穴呢，就是地下的采盐之后形成的空腔，它的气密性很好。就是把压缩空气存储在储气洞穴当中，
3: 实际上应该很大吧，对吧？
1: 目前呢，我们这个是40万立方米，在用电高峰的时候呢，高压空气，那么从岩穴当中释放出来，然后驱动的膨胀机，膨胀机旋转带动发电机在发电，它空气的压力能就变成了电能，实际上经过这么一个过程，就把下半夜的，比如说低谷的电，或者风能、太阳能的间歇性不稳定的电，变成了我们可控的高质量的电了。
3: 对，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度就是那个光伏和那个风能的发电被称为垃圾电嘛。
1: 对，
3: 对吧？就是因为它实在不稳定，
1: 所以储能呢，它最重要的是提升我们电能的这个价值。
0: 电是当代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能源，如何将稍纵即逝的绿色电力收纳留存，随社会所需调节释放，是全球储能领域共同探索的问题。世界上第一座压缩空气储能电站诞生在1978年的德国，但这种技术在发明后的数十年并未在世界各国大规模推广。是什么制约了压缩空气储能的推广应用呢？陈海生团队所研制的先进压缩空气储能的先进又体现在哪里呢？
3: 我们知道，其实西方也有成熟的技术路线，就是他们好像用天然气补燃的这种方式啊，实现这个热转换。
1: 是。
3: 那既然他们有成熟的技术路线，那我们为什么不直接拿来用呢？
1: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资源禀赋，我们是缺油少气的国家。那么西方呢，它的天然气比较丰富啊，这样的话呢，是中国油和气的价格是比较贵的，如果用来发电啊，那么它的这个经济性是比较差的。第二条呢，就是原有的它的这个烧天然气的这个系统的效率是比较低的，只有40%-50%。而我们这采用这种原路返回的这种设计理念，就我们叫先进的压缩空气储能系统，那么它的系统的理论效率就可以大幅提升。那么现在我们做到70%以上了。还有呢，就是中国当时的我们的这个燃气轮机的技术还不够成熟。那么既然我们就想，我们既然做燃气轮机这个技术也是一种，对我们来讲也是新技术，那么我们做这一种更新性能更好的也是一种新技术。
3: 就我们没用天然气补燃，
1: 对，
3: 反而还实现了更高的这个发电效率。
1: 对啊，
3: 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就是在哪个关键环节起了关键作用啊？
1: 针对储能啊，最好最好就是最优的设计，就是尽可逆的循环，充的时候和放的时候啊，就是储的时候和势能的时候，
3: 对，
1: 储能和势能的时候要尽量的原路返回。
3: 这个形象的讲，就是你来去都使用同一条道路，那肯定效率更高啊，不用绕路啊。
1: 对对对，就是上山的，我们讲上山的路、下山的路是一条路，同一条路，就是那你储的能量就大部分放回来。这是我们的一个理念。这是我们300兆瓦的膨胀机组啊，是整个压缩空气储能系统的最核心的装备
3: 啊。这是核心装备啊。
1: 对，它这就是通过空气的膨胀，然后带动发电机发电，这是一个发电装置，对整个系统这个决定性的影响啊。
3: 那看起来这套装备很大呀，从下到上
1: 是
3: 这高度我得个几十米啊，这得
1: 是它是4级膨胀，4级换热。所以说它下边都是换热器，上面呢是膨胀机，那个叶轮旋转的都是我们自主研发自主设计的。我们是新型的，不依赖于这个化石燃料，然后呢又把它的压缩的热能能够回收回来的这种新型的装备，而且它的换热的性能非常高，它那个温差非常小啊，而且呢它的这个膨胀的效率非常高，
3: 就不用天然气助燃，我们就可以实现这个换热
1: 效率，
3: 所以就全靠这个膨胀发电机组了。
1: 对，膨胀机组。
3: 这其实是最后就是压缩空气从那个岩穴里出来以后，
1: 对，
3: 要用于发电的时候，
1: 对，
3: 必须得经过它了。
1: 必须经过它。然后呢，它通过高压空气，通过它降压，然后旋转，然后带动发电机发电，然后空气呢排到大气层的啊，这么个过程。
3: 就您刚才说的简单，就是反正这个温差小，我们就能够实现高效率的转换。但是真正的这个科研的时候，那个难度应该不小。那多长时间把这个攻克的？
1: 哎呀，我们整个的研发的过程要从基础理论一直到突破关键技术，到示范，从1.5兆瓦到300兆瓦，我们大概用了差不多10到15年的时间啊。
3: 这就是自主研发的好
1: 处。自主研发，
3: 虽然我们结构和功能上有了一种新的迭代，但是呢，基础我们每一代都掌握。
1: 自主研发就是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所以说你知其所以然之后，你就可以在下一代的时候就进一步的提升，那你就敢改动啊，
3: 对，
1: 要敢把它通过这个技术的提升，结构的变化，使它的性能进一步的提升。
0: 如果将先进压缩空气储能电站比作一个生命体，那么地下岩穴就像它的肺，可供能量原路返回的压缩机和膨胀机就是整个系统的心脏，它的每一次脉动都决定着电能转化的效率与成败。然而20多年前，这项技术在中国还是一片空白，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陈海生毅然踏上这条充满未知的道路？
3: 看到您最初开始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项目是2004年，当时您是博士刚刚毕业，那您当时怎么下定决心就确定了进入这个项目？
1: 就是因为博士毕业之后要确定就未来的研究方向，就当时呢就定了这个三个原则，一个呢就是一定是要国家的重大需求，第二个呢就是要有重大的创新，第三个呢就是一定是跟我们的学科专业学科基础，就工程热物理这个专业密切相关，当时就想这个 哎，把储能作为我的研究方向。嗯，这个储能里边又有好多种技术。
3: 对
1: 啊，又有抽水蓄能，有压缩空气，嗯，有锂电池啊，有铅酸电池，嗯啊，还有这个飞轮超级电容等等，有好多种。嗯，那我到底以哪种作为我的这个研究方向？嗯，那我们就把它的各种储能技术的啊规模、成本、寿命啊，包括它的这个安全性啊，包括它的这个和热物理的相关性，嗯，啊，打了一个做了一个表，嗯，那么我就给每一项打分，最后呢，压缩空气呢排在第一位，打了个五星，嗯，那又做了一些调研啊，国内外是这个技术研发现状调研，就确定压缩空气作为自己的啊研发方向。
3: 说明你是一个特别理性严谨的人，就是对自己的职业方向也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规划。
1: 应该讲是，就是说，我个人是比较反对那种就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啊，就是你今天哎做一个方向，明天这个方向又热了，你就做另外一个方向，嗯，那就是有可能取得一些就是跟风式的成果，嗯，但是呢，就是比较难的话，就是产生一个有重大创新的一个成果。
3: 但是我知道，其实那个年代我们说这个赛道其实是一个非常冷门的赛道，嗯，那当时您有没有面对过这种的质疑？您自己有没有否定过自己的这种选择？
1: 就当时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国家没有人做压缩空气储能，嗯，而我们提出的压缩空气储能呢是一个新的技术路线，跟欧美的又不一样，是新技术路线，性能又比他们高，嗯，而在当时的这个历史条件下，20年前我们国家和欧美的能源装备的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嗯，就是大家最大的质疑就是说，欧洲人、美国人都做不出来，嗯，你们怎么可能做出来？
3: 对，
1: 所以这是最大的质疑，嗯啊，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也没有好的办法，嗯，就只有干，啊，我们的思路就是埋头苦干，莫问前程，嗯，你就是，通过理论创新、技术创新，但最终一定要做到示范工程，嗯，啊，我们经常讲的能源装备不是靠吹出来的，一定要靠转出来，嗯，啊，你一旦转起来，做了示范工程，哎，大家就逐步的就认可你了。
0: 从实验室中的打分表到遍布全国的实景图，陈海生和他的团队用20年的探索，将中国压缩空气储能从冷门赛道变成了助力国家能源转型的重要力量之一。以山东肥城项目为例，其年发电量可达6亿千瓦时，可以满足约80万户家庭的年用电需求。除了山东肥城，河北张家口、贵州毕节等多个项目也相继落地并网。然而，随着示范工程的逐步成熟，未来空气充电宝如何产生经济效益？

0: 向产业化发展成为陈海生思考的新课题。
1: 新型储能呢，现在也被列入中国的六大新型支柱产业之一，但是可能它也面临一个接下来就是一个市场化机制的这个问题，嗯啊，或者通俗的说就是怎么赚钱，嗯，我们现在这种市场化交易能够保证我们能够持续的盈利吗？
2: 从目前来看，这个新型储能啊，已经从这个政策驱动的高速发展在向以市场驱动的高质量发展转变了这么一个过程。嗯，国家的关于储能的市场机制在逐步的完善过程当中，那么具体的讲呢，一个就是我们的电力的市场化改革在快速的推进，那么电力现货市场也在已经在全国呢建立了。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种有储能的电能或者可控的高质量的电能和不可控的质量差的电能，它是有价差的。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储能的它的盈利空间是逐步得到体现的。嗯，第二点呢，就是储能自身的价格机制也在逐步完善。嗯，那么最近呢，我们114号文出台了我们的容量电价，再加上我们原来就存在的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电力现货市场就已经拥有的叫这个电量电价，再加上我们辅助服务电价，这样呢，储能呢就通过可以提供这三类服务来实现盈利。
1: 您也说到了，可能逐渐的我们会脱离一些这个政策的这个支持，相当于呢大家都公平的进入到市场上进行竞争。那这个时候在储能行业可能就面临着，比如说动力电池，还有我们以前看到在有些地方抽水蓄能，对吧？可以把这个水充分的利用起来。那像这种情况会不会面临我们内卷的这个问题？谁更有优势？
2: 确确实实，这个现在这个储能的发展呢，也是发展的速度非常快。我们过去的5年，几乎每一年都翻一番，那么过去5年，我们这个新型储能的装机增长了40多倍，所以它是一个快速发展的过程。那么快速发展带来的就是我们的产能增加也很快，那么有可能会出现那么内卷式的这个现象。但是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最重要的一条还是把我们的市场机制、价格机制，把这市场环境建设好，使它公平的竞争，使它高质量的储能产品能够通过它的高质量来获益。
0: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全球算力需求爆发式增长，其背后对高质量稳定电力的渴求，为储能行业打开了全新的想象空间。凭借完整的产业链优势和领先的技术水平，中国的压缩空气储能技术不仅在成本上优于欧美，更在效率上实现了超越。但当中国方案想要走向世界，它所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市场与成本之间的竞争，关税壁垒、本地化生产约束，一道道门槛横亘在前。在全球能源转型的浪潮中，未来中国新型储能又将如何定义自己的角色与使命？
1: 现在其实我们还面临着就是这个储能行业走出去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嗯，但是实际上好像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现在动力电池哈，新能源电池现在随着新能源汽车呢已经是出海成功了。嗯，但是我们这个空气压缩的这个储能好像真的要是比如说整个硬件或者系统走出去比较难。那您想过比如说我们这样的一个新型储能怎么才能够出海？
2: 其实压缩空气储能呢出海的实际是它是具备条件的。如果未来做大规模的推广，它具有这么几个优势啊。这个首先呢，压缩空气储能在全球来讲，中国的技术水平是领先的啊。第二个呢，中国的制造业的产业链优势是非常明显的。由于我们的技术领先和制造业产业链的完整，使我们的产品的价格和加工周期是优于欧美发达国家的。我们的肯定是比他们要便宜的。
1: 就是类似于像肥城这样的项目，我们整个一个储能电站，
2: 对，
1: 我们是完全可以整体的
2: 对
1: 应用到其他国家去的。
2: 是，
1: 您现在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吗？
2: 我们现在呢跟几个国家都在洽谈的，
1: 已经开始谈了
2: 现在在有意向的有几个有澳大利亚有欧洲包括东欧和西欧都有还有我们东南亚有印尼，我们有一个合作项目都在往前。

0: 推的过程当中。
1: 我们现在从这个效率上已经超过这个西方国家了。
2: 对，
1: 但是我们也知道，比如说在电力的一些基础装备上，美国对我们是有限制的，对吧？又是以安全的这个理由。那我们比如说进入到这种欧美发达国家的这个可能性大不大？
0: 从目前来看，就是欧洲还是比较开放的。嗯啊、然后澳大利亚也没有太大的限制。嗯啊、但是呢，他们有本地化的需求。嗯。就是比如说我们有的产品，嗯啊，它已经要求你的个，比如说电站的，包括部件，它要求你本地化生产不能低于百分之多少，嗯，这是它的这个要求。而美国主要是靠什么？靠关税，嗯，如果你的本地化生产，它就没有关税。你要中国如果是输出装备，嗯，它就收很高的关税。
1: 美国现在在新能源行业，现在我们看到是呈现一种政策上的倒退呀，
0: 是
1: 对吧？开倒车呀，所以它对储能这一块是不是市场需求也相对比较弱？
0: 就从装机来看，嗯，中国是2025年占到了全球新型储能装机的51%以上啊。全球的储能市场来看，中国是第一啊，美国是第二，欧洲排第三。这样中美欧加个三个加在一起，嗯，占全球的88%-90%，还是基本上是三强。但中国是，毋庸置疑的第一。
1: 就现在也流行一句话说，这个算力的背后是这个电力啊，说这个 token 就电力可以借助 token 来实现这个出海。就是在这个电力出海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作为储能行业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或者跟这个算力能有一种什么样的结合？
0: 应该是两个方面相互的。嗯，首先呢，这个算力就像您刚才讲的，算力的它是对能源呢，它有两方面比较高的要求。嗯，一个它是高耗能，
1: 对，
0: 它的就是耗能的这个量非常大。嗯，第二呢，算力它对电力的质量要求很高。
1: 对
0: 啊，它不能
1: 高质量的电，
0: 高质量的
1: 稳定性的电、嗯、
0: 这两块呢都是我们储能啊能够提供的这个服务。在美国啊，过去一年2025年，嗯，它那个 AIDC 的需求量增加非常快。嗯，那储能的需求未来预测2到2030年，嗯，自算中心的这个电力的需求将增长10倍以上，嗯，那么对储能的需求也是啊，也达到10倍左右，所以说它这个需求是非常大的。
3: 在纷繁变幻的科技浪潮里，陈海生将一生热爱始终锚定在一个方向，压缩空气储能。在他看来，将实验室里的创新转化为服务国家需求的现实生产力，是科研工作者真正的使命。他常说，做科研的战略定力很多时候不在于选择做什么，而在于懂得拒绝什么。20余载寒来暑往，陈海生的团队骨干无一人离开，是什么力量让他们在冷门赛道中坚持，在质疑声中前行？
1: 您24岁博士毕业，但是呢，从这个博士毕业进入到这样一个压缩空气储能这个行业，到今天为止又快一个24年了，嗯，对吧？
0: 是
1: 22年多嘛？
0: 22年了，
1: 就是啊。
0: 对，
1: 就您怎么看作为科研领域或者科学家吧，他这种快成长和慢深耕这种关系？
0: 对年轻人来讲，我不赞成这种游击队式的打法啊，做这种，叫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啊，这种打法啊，看似呢发表了很多文章。但实际上呢，都是表面的或者说比较浮躁的成果，而应该呢专注于一个领域，塌下心来，啊，经过长期的努力，就将有所大成或者有所成。
1: 但这里边有一定的风险，
0: 一定风险，
1: 因为20年的时间，整个产业的方向
0: 是
1: 科研的这个领域，可能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0: 是
1: 你万一选的这个赛道，它没有和最后的那个趋势吻合呢？
0: 是，那就要做前期，像前期做一个比较严谨啊，比较系统的分析，
1: 所以之前的那个规划、那个打分表
0: 要选准，
1: 那个重要性又体现出来了。
0: 对、就像我说的，就是一个要干大事儿啊，第二要干正确的事儿，第三句话就是一定要坚持干下去。
1: 因为我看到您这个团队这20多年来，好像骨干的这个成员没有一个离开的。嗯，
0: 主要呢，其实就像我们团队的这个理念，或者说我们指导方针，我们就是8个字，就理想、专注、坚持、创新，这8个字。所以理想就是一定要做国家重大需求啊，有重大创新的事情。

0: 第二个呢，就是要专注。所谓的专注啊，就是我们要有所为有所不为，重要的是有所不为。所以要把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精力、有限的资源放到有限的目标上。第三个呢，就是坚持。我们是一个创新的技术，那么我们走在最前端，将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甚至挫折。在遇到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坚持下去，坚定信心。第四个啊，就是创新。那么创新是我们科研人员的使命，也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我们科研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发现新现象啊，总结新规律，得出新理论，这是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研究是什么？关键技术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是发明创造，在新的你的新技术在国家的重大工程或者在重要的领域啊得到应用。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大国风范，中国远。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远冠名播出。
3: 我听说您是这个滕州人嘛？因为滕州呢，咱们知道是这个科圣墨子，还有这个工匠祖师爷鲁班的这个老家嘛。那您小时候是不是应该也受到这两种文化的一些熏陶啊？
0: 我们这个鲁国腹地，我们叫百里三圣人，就是孔子、孟子、墨子啊，就在我们方圆百里。
3: 方圆百里啊，
0: 所以说我们从小受到这个儒家文化、鲁国这个文化的这个熏陶还是比较多的。就鲁国的文化呢，跟这个他就比较注重什么？哎，我们就鲁国就是齐鲁
3: 一诺千金，
0: 对，在出圣人嘛，出圣人，所以他比较重视这个文化教育。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
1: 今天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2: 成都陆地搜救中心队已到达吉隆口岸，现在现场进行人工搜救。
3: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下方就是河谷，我的左手边就是吉隆口岸。目前救援队员所处的位置是被分成了三个区域，有一队20余人是在河谷附近，另外两队呢是像处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悬崖的崖壁上。那么由于这样的降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这样的路也是变得更加泥泞，而且其实呢说是路，但也都是救援队员用脚步趟出来的这样一条通往吉隆口岸方向的路。
1: 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今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
4: 今天主要目的，也是主要任务，还是进一步搜寻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信息，提供给有关部门。
1: 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由于道路损毁区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今天，中国安能派出20多台套专业机械，加紧推进道路抢通工作。
5: 在我身后正在加紧进行的依然是216国道的抢通作业。今天有更多的救援力量已经涌入到我们来的现场。这个抢通作业呢，应该说进行的还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已经完全没有路了，都是河，因为水太急了，我们就通过先下铁笼，然后接着再往里边投入大石块，这样建筑基础之后，才能慢慢的把这样的一个应急的抢修的道路慢慢的给恢复。
6: 现场水流湍急，我们必须从5公里以外运输大型块石进行填筑施工。现场施工面狭窄，我们通过竭力翻渣的方式，24小时不断作业，加快打通216国道。
1: 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2.6公里，吉隆口岸上游出现堰塞湖险情，影响救援工作。根据水利部最新监测，堰塞湖水面面积在缩小，较27号减少约2.1万平方米，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目前多方力量正在对堰塞湖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今天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
7: 我们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1: 应尼泊尔有关方面请求，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隧道救援专家赴尼泊尔开展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
0: 今天抢险救援的第一梯队继续在216国道损毁处开展抢通救援行动，在最后这一段损毁公路中，有一处拐角的位置成为今天抢通工作的一个难点。抢通这一拐角难在哪里？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徐卓阳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8: 现在现场的挖掘机所能推进到的最远处，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急转弯，它就是今天现场一线救援难度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一个最大的难点。第一是因为这个水流非常的急，所以沙石过去之后马上有可能被冲刷掉。第二个是如果想从这个弯把道路给抢通，那么挖掘机就得先上。挖掘机的履带部分是可以着水的，但是挖掘机履带之上的黄色的部分是不能着水的，否则它就会趴窝在那里，而且你把它撤不出来。所以这个地方的这个往前推进的动作或者说进度必须要缓慢，而且要谨慎。虽然我们现场看到有1、2、3、4、5差不多5辆挖掘机同时在工作，但是前方指挥部的人告诉我们说，抢通这段道路还需要时间。
0: 受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错间河汇入中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成立。

0: 记者也全程跟随记录，来看记者从堰塞湖现场发回的报道。
1: 驱车一个多小时，车队抵达堰塞湖所在山区，前方已无路可行车。专家组徒步爬山，寻找最接近堰塞湖的位置。途中，突然一阵轰隆隆的声音响起，
2: 应该是有一个小型的滑坡，因为它这个地方，比如说发生这个就是灾害之后，它那个河谷里面现在就周围都很松散，就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一些小的滑坡。
3: 虽然峡谷很深，但是我们听到了声音，但是却看不到。注意安全，注意安全。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跋涉，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悬崖边，能够直接看到堰塞湖的这样一个位置。远处我们看到那一片方形的发黄的水面就是堰塞湖，在它的上游呢还有一条河道，这个水流还很急。我们看到这个专家组的成员呢正在紧张地立刻开展这个勘测工作。我们看到对面的这个山体啊，半侧的山都垮塌了，都是这个滑坡的碎石。目前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距离这个沟底大概有100多米。即便是如此，我们看这个树叶上都是沾满了这个厚厚的这个泥土，这个就是前两天这个垮塌下来的这些碎石冲起来的100-200米高的这个泥石流在这里留下的这个印记。那一片水面就是堰塞湖是吗？
4: 是的是的。
3: 嗯，它这个泥石流是从哪边过来的？
4: 对，它的那个源头就是冰岩体，是在那块，就左上角那块。
3: 哦，山坡那儿。
4: 对对对，它从那条沟沿着下来，就撞击到这边，然后就刮铲这边的一些屋檐，然后上边这个滑坡也就滑下来了。在这个过程中，它那个冰川摩擦产生热量，然后它会融化成水，然后那个带着这些碎石泥土就一下就冲到下边，形成了这个堰塞湖。
5: 我们可以看到堰塞湖已经漫顶溢流，这个出库的流量已经远远大于上游补给的流量，所以水位在持续的降低，堰塞湖的库容减少。
1: 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8月29号7时38分的卫星遥感影像，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9.9万平方米，比28号12时减小0.5万平方米，比27号减少了2.1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
0: 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根据尼泊尔警方29号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669人，另有2000多人失联。29号，总台记者再次来到灾情较为严重的努瓦果德地区。
6: 加德满都行政办公室29号发布紧急通告，面向加德满都各类社团、机构、企业、个人等募集救灾物资，以驰援拉苏瓦、努瓦果德和塔丁三县受灾群众。尼泊尔红十字会表示，预估受灾人数超过9万人。尼泊尔财政部长瓦格莱向路透社表示，要完成此次洪灾之后的重建，大约需要40至50亿美元资金。路透社29号报道，由于强降雨，努瓦果德的直升机无法起降开展作业，救援行动不得不临时暂停。
7: 我现在呢还是来到了这个是一次受灾还比较严重的这个努瓦果德地区，实际上还是我前天到达的这个村子，比起前天我所处的位置，现在我已经向里面走进了大概有20米的距离。那么从我现在站的位置到这个道路已经开通的，大家可以看到前面还不全部都是被淤泥堵塞的，到能够开通的这个位置大概还有30米的距离，也就是说从我前天到这儿一直到今天大概过去了3天时间，目前这个道路挖通的大概有50米左右的距离。我刚才也问了一下当地负责救援以及这个当地负责这开通道路的一个相关的这个人员跟我说呢，在短短的这个50米却花了3天时间，一方面是由于污泥的量确实是很多，另一方面就是一直是还有不断的发生降雨，而且呢昨天还曾经有这个洪水再次来袭的这样的一个警告，所以他们不得不把这个周边的这个人员再一次安排到更加这个安全的区域，然后才回来进行这个道路的这种来观看，来看什么时候可以重复修道路。所以3天里面这个尼泊尔的救援工作一直在推动，但是因为地质问题，因为天气的问题，以及因为不断的还有第二轮这种次生灾害发生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救援的速度目前还是并不是。

0: 很乐观。
1: 好，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声明，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并维护社会凝聚力。在声明中，穆杰塔巴赞扬了伊朗政府在面对美以限制和阴谋、制裁和围困加剧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和工作。他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同样是在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绝对稳固，并称所有未经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均不得通行。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当天，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针对当前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表示，阿曼方面最初支持伊朗，后来立场有所保留，但在近期的会晤中，双方再次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佩泽西西扬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这些义务包括解除封锁和制裁、解冻伊朗资金、停止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敌对行动等。他同时提到，伊朗将以本国政策为基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说，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符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框架，并已得到各方的接受，必须予以执行。此外，佩泽西西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同一天，美军称，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8月28号，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美以伊冲突已经延宕半年，眼下无论是在伊朗还是发起军事行动的以色列，民众日常生活均遭受严重影响。
2: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半年来德黑兰频遭空袭，如今硝烟虽暂时散去，但紧张对峙仍持续。美方持续实施海上封锁，令本就深受制裁之苦的伊朗雪上加霜。伊朗政府29号在官方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将坚决抵制美国的制裁，并着重关注抑制通货膨胀、创造就业机会、支持国内生产以及逐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与此同时，以色列民众纷纷表示，去年6月以色列突袭伊朗引发12日战争，今年2月28号美以伊冲突再度爆发，持续的打打停停状态已严重扰乱正常生活。
3: I think that we feel that the war is not actually ended because it don't have any finish line or something like this, and you are not speaking with the Iran that it feels like it's after the war. It feels like they stop for a while, we organize, they organize, and then it all came back.
2: 无论是伊朗民众还是以色列民众，都希望战争和对峙能早日真正结束，和平安宁的日常生活能尽早回归。
1: 俄罗斯国防部称，28号夜间至29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和空击高精度武器命中基辅市及基辅州存放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零部件的仓库，分发西方军用货物的物流中心，存放无人机零部件和助推器的弹药仓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通报，基辅近郊米拉村自28号夜起持续遭遇俄军无人机袭击，

0: 已造成至少37人遇难。泽连斯基坦言，仅依靠自身防务力量难以有效应对俄军高频次无人机空袭威胁。此前一天，泽连斯基称已经设定了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据日本读卖新闻8月28号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将亲自推进9月中下旬的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
1: 报道称，这将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就任首相以来首次实施内阁改组。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在带领自民党在2月众议院选举中取得大胜后，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意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日本共同社本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0.2%，创下其上台以来新低。71.7%的受访者对政府下调消费税表示担忧，另有73.8%的受访者反对启用涉黑金丑闻的自民党人出任内阁要职。知情人士称，这两项数据给自民党造成了巨大冲击。日本读卖新闻称，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0: 美国和日本近期联手干预外汇市场，试图稳定日元汇率，但在8月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再次走低，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20日元。
2: 日本共同社29号报道说，对美国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日元贬值、美元升值的压力增大。此次是7月31号的日美协调买入日元进行干预以来，日元汇率首次跌破160，这意味着日元贬值趋势不变，已突破关键点位，汇率干预效果在约4周后减弱。日本财务省28号发布消息称，7月30号至8月26号期间实施的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干预规模总计15.3993万亿日元，按单月计算创新高。在干预之前的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64日元。美联储主席沃什当地时间8月28号在演讲中对美国通胀居高不下表示担忧，暗示可能进一步加息。日媒称，受其发言影响，市场关注日美利差、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动向占据优势。有分析称，当前日元贬值并非单纯由投机资金推动，其背后存在日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信度下降、日本资金持续外流等深层次因素。另外，有市场分析机构表示，美国不会全力托底日元，因为如果持续参与干预美日贸易动态变化，卖出美国情绪升温、金融市场波动等都会朝着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
0: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新闻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2: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的新闻公报指出，欧盟下属机构欧洲干旱观测网站的数据显示，欧盟和英国50%地区目前处于干旱状态，降水严重不足，已显著影响土壤湿度和森林健康。持续干旱、高温压力、野火风险叠加树皮甲虫大规模爆发、植物病害等次生灾害，正导致欧洲森林出现前所未有的枯死现象。在中欧和西欧，部分地区正在经历60多年来时间最长、持续性最强的年度降水不足，引发大范围树冠落叶和林冠受损。另据美联社报道，长时间的干旱还导致多瑙河水位告急，受此影响，塞尔维亚、捷克等国渔业今夏遭遇巨大损失。塞尔维亚渔民称，今夏塞尔维亚境内多瑙河水位持续下降，甚至连老一辈人都没见过如此低的水位。
3: ekstremni led. 2014. ste imali istorijske poplave. Pre dve godine smo imali sušu na malim i srednjim vodotocima, bili su biološki minimumi na svim rekama u Srbiji. Ove godine imamo veliku sušu na Dunavu.
2: 联合国欧经委表示，面对日益严峻的极端天气风险，各成员国正从被动应对危机转向积极的长期适应框架，例如推进试点报告方法，监测干旱、风暴、野火以及病虫害等，确保数据透明共享和政策快速响应，并推动各城市积极扩大林冠覆盖率，缓解热应激，并将生态基础设施纳入城市规划。
0: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稳步增长，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近日，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联合国内多家单位首次成功实现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双向高速激光通信。科研团队依托环月轨道卫星搭载的通信载荷和地面收发站，开展双向激光通信试验，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1.25兆，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向下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仅需约12秒。该成果标志着中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拓展至地月空间。中国自主研制的 F 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昨天从德阳起运，发往哈萨克斯坦坦江布尔州联合循环发电项目。这是国内全国产化高端重型燃机首次整机出海，单台机组每小时可发电7万度以上。27号，平陆运河江海联通客运航线的旗舰船型北港游11轮从广西北海起航，顺利抵达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全程115.8公里，跨海域运河多水域航行。据了解，这艘游船核定载客299人，集观光餐饮功能于一体。此次抵达钦州备航后，该游船将投入相关航线10船测试，未来将串联运河内河与北部湾滨海风光，打造广西特色江海水上文旅新线路。昨天，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先后在浙江玉环、温州沿海登陆后，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今明两天，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中心将继续深入内陆，强度逐渐减弱，并与南下的冷空气结合，陆续给江西、湖南、湖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带去降雨，局地或现大暴雨。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6: 谢谢谢谢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呢？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7: 回老家。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20: 收钱吧，
2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22: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冰岛于今天进行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投票从当地时间今天9点开始，持续至22点。公投结果预计将于当地时间30号凌晨公布。 冰岛于2009年申请加

0: 入欧盟，2013年暂停入盟谈判。如果此次公投中多数人赞成，冰岛政府将通知欧盟组建谈判团队。冰岛方面估计，谈判可能需要1年半至2年。如果此次公投中反对者占上风，则冰岛不会重启谈判，与欧盟的关系仍将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和申根机制维系。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28号表示，西班牙内政部将通过非常规措施加强对其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如延长防波堤、设置永久性海上拦截系统以及建立更加完善的空中监视系统等。他表示，目前仍有约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此外，西班牙政府已向欧盟委员会提出请求，希望部分欧盟机构协助筛查休达的非法移民。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1: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5: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6: 助力出行更智能，
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8: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金龙鱼
12: 1:1:1，
11: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今天继续进行拉网式排查搜救，多方抢险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搜救失联人员。救援难在哪里？灾害究竟如何发生？为何来势如此迅猛？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整体崩塌后，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从冰川崩塌到冲击口岸只有7分钟，这场灾害为何如此迅猛而致命？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今天继续进行拉网式排查搜救，救援力量全力挺进核心区。高山峡谷中的救援面临着哪些难以想象的困难？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西藏日喀则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消防救援队伍通过陆路水路搜寻和大载重无人机空中投送相结合的战术，全力突进受灾核心区。28号下午，消防救援队伍穿越多处密林、落石、塌方路段，徒步翻山前往受灾区域，救援工作昼夜不停。今天，救援队伍继续深入受灾核心地带，持续进行拉网式排查，仔细排查每一处坍塌淤积点位，争分夺秒推进抢险搜救。今天下午1点32分，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编队，携带食物、药品、救援工具等物资，奔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物资。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搜救失联人员。
2: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距离吉隆口岸大概只有1公里左右的距离。然后就在我身后，我们看，这是一辆搭载着很多这个钢筋骨架的这样的一个货车。那么我们也是了解到呢，这些钢筋骨架接下来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就在我们往前走大概只有200米的地方呢，这个路就已经没有了，所有的路径

0: 都已经被冲垮，所以今天西藏交通运输厅搭载过来的这些钢筋的这些骨架会制作成钢筋石笼。什么意思呢？就是接下来这个石笼里面啊，会放上很多的石头，把它做成一个很稳定、很坚固的结构，然后去放在前面已经被完全冲毁的这个路基，然后把这样的一段将近一公里的这个完全被冲毁的这个路基给它填充起来，来保证这一段路能够被顺利的抢通。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呢，今天也是首次啊，这样的一个钢筋石笼被运输到现场来开展这样的一个作业。预计接下来还会有大量的石笼被陆陆续续运输到现场，来保证最后一段路的这个畅通。
1: 当前在尼泊尔和我国两河的交汇处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救援力量在抢险救援的同时也面临着堰塞湖溃堤等风险。根据水利部遥感监测，截至今天早晨7:38，吉隆口岸上游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9.9万平方米，比前天减少2.1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堤已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多方力量正24小时不间断监测，一旦发现险情，及时发布预警。
2: 我们现在就来了解一下救援现场最新的情况。首先电话连线中国救援队四川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的李雷霆。李先生您好，我们看到现场正在进行这种拉网式不间断的搜救，也想请问一下救援的进展如何？另外我们知道现在道路和通信仍然是有中断的情况，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划分搜救和救援的这种优先级呢？
3: 搜救区域的优先级的确定，我们是采用无人机进行航拍和原始图片进行对比。第一优先级为建筑区和现场的建筑残骸，这是我们首要攻坚的区域。第二优先级呢是巨石的缝隙和车辆的残骸，这些区域存在一定的攻坚。第三优先级为堆积区域和水流冲击的区域，以及现场的边坡等位置。现场搜救我们采取人工搜索的方式，当发现疑似目标后不能确认时，使用搜救犬进行气味或血迹的搜索。当犬只有示警反应后，救援人员通过对目标区域打孔开缝的方式，使用视频生命探测仪进行更深入的探测工作。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李先生给我们介绍了前方的情况，您多保重。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电话连线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彭万兵队长。彭队长您好，那么我们看到天气预报说当地这两天仍然是有频繁的降雨，这是不是给搜救工作带来了难度？另外水利监测组当前的主要工作任务是什么呢？
4: 本次尼泊尔的泥石流引发了西藏吉隆重大灾情之后，水利部水文司第一时间组建了由长江委水文、西藏水文共同组成的水文应急监测队伍。水利部、长江委统筹部署我们这支队伍的核心工作职责，就是做好抢险救灾的技术支撑，当好抢险救灾的水文耳目和尖兵。具体的有两方面的任务，第一是承担灾害现场水文应急监测任务，第二协同后方技术专班开展水情研判、堰塞湖溃决风险分析、防范堰塞湖溃决等次生灾害。灾情发生以后，我们闻令而动，分两批人员火速赶往了吉隆灾区，经过联署奋战，获取了大量的现场第一手实测的水文、地形、堰塞湖相关要素及特征值等监测成果，主要包括三方面。一，在堰塞湖监测方面，我们通过多架次的无人机航测，初步获取了堰塞堤的基础参数。二，我们完成了多个测试的堰塞湖的入库、出库及支流的流速、流量测量。第三，我们对堰塞湖及周边山体进行了精细的震慑影像采集，通过数据解析，精准地获取了堰塞湖库容及库容出现。后方团队基于现场的实测数据，构建起了灾区流域的水情预报体系，也完成了多轮
3: 验收亏损风险演算分析。客观地讲，我们现场条件受限，安全风险极高，部分监测任务受处罚减轻，被迫中断，但是我们已经最大限度拿到了现场的关键的水文和验收服的基础资料信息。我们水文监测的每一组数据都是经过抢险救援的指挥科学处置的重要依据，其主要作用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我们的实地实测的水文数据可以帮助指挥部准确地把握堰塞湖的现状。第二，获取的堰塞湖库容及库容曲线为后方开展堰塞湖溃决风险分析、推演洪水演进过程、预判下游可能淹没范围、为下游群众避险转移、人员撤离方案及堰塞湖处置方案的制定、防范自身洪水灾害风险提供关键的技术参数和信息。总的来说，我们的水文队伍就是把现场最真实的水文堰塞湖的情况传递给指挥部，让抢险救灾处置做到心中有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接下来我们继续坚守一线，考虑到尼泊尔错江河冲击坑位于堰塞体的上游，且周边仍存在不稳定的冰川体，不排除再次发生冰崩，导致冲击坑溃决，引发普热普腔账户堰塞体溃决。我们将持续做好动态水温应急监测，为有效应对新的风险提供第一手资料。主持人，谢谢。
2: 好的，谢谢彭队长为我们介绍的情况，辛苦了，你也多保重。那么今天演播室里呢，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为大家介绍一下，一位是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旗先生，
5: 你好。
2: 一位是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先生，你好。
6: 你好，
2: 欢迎二位。那刚才我们了解到了救援前方最新的消息，那根据二位的观察，您认为现在前方救援的最大难点都有哪些呢？
5: 我认为水情上游的水情和雨情对整体的搜救还是非常关键的。
2: 那这个为什么会对现场的救援会有难点呢？这个水情是说会发生一些新的情况吗？给救援带来一些不确定的一些新的因素吗？
5: 因为现在我们所有的重点的救援区域都在沟谷里边，所以这个水是非常重要的。
2: 那您看刚才这个记者还有就是我们的救援队的队员也被我们介绍了，现在划分了一些优先的区域，那现在在您看来就是前方的这个区域它的划分是搜救的重点都有哪些呢？
5: 我想应该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是根据前期受灾的情况，我们确定我们的重点搜救部位，另外一个方面要考虑到次生灾害的影响，我们要在安全的这些地方，要找到安全的地方去集中的搜救，去最大可能的去发现或者减少伤亡。
2: 这人民群众的安全是放在第一位。那请问郭老师，您的观察和您的经验，现在现场救援最大难点都有哪些？
6: 应该是三个方面吧。第一个是刚才片子里也看到了，交通中断，实际上到达基隆口岸的，国道和一个县道总共有8.8公里的这个路基是完全被冲毁的，所以就是限制了大型设备的进入，这是一个交通中断的情况。第二个就是因为本次泥石流的平均速度高，冲击力强，很多的原先的基础设施和人员是被冲垮到很远的地方，所以带对我们的搜救带来了一定的难度。第三呢，就是实际上这个口岸地区处于高山峡谷地区，它的高位的冰雪崩，复杂的气候条件，都给这个搜救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2: 现在大家比较关心呢，就是这个重型设备何时能够运送到这个核心区域，这个也是救援的一个难点，是吗？
6: 对，刚才看到还有1公里，我们就能够打通这个国道到基隆口岸的这个位置，我想很快我们就能够重型设备能够进入。
2: 刚才水利监测组的彭队长为我们介绍了他们正在时刻防范次生灾还发生的这种风险。那在

0: 在您看来，就是周围发生次生风险、次生灾害这种风险，应该做什么样的排查手段呢？
1: 为了全力的就支撑就现场的搜救，所以现在次生地质灾害的排查是重点是围绕着搜救区域去展开的。手段上，第一个它是要通过卫星，要掌握的遥感数据，通过解疑哪些地方有疑似的崩塌或者滑坡或者堰塞的溃决。那另外呢，我们可以利用无人机去进行核查，并且呢，因为这个地方是山高坡陡的，我们也在尽力的去克服困难，尽可能的到地面现场去调查，但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但是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堰塞体之外，我们在排查的时候更关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冰体，就是后缘的冰体，它的持续的稳定性，那这个是需要借助我们的无人机到现场精细的调查。第二个方面就是山体，因为这个地方啊，它发育的很多是沉积的变质岩，实际上总体来说是稳定的，但是不排除有一些落石，它是块状的落石。那么第三个方面在沟谷里边，因为这个地方是冰川形成的冰器物，冰器物最大的特征，它的堆积结构渗透性是非常强的。如果上游来水不稳定，那它可能再一次遭受冲击。
0: 所以这三方面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另外郭老师，刚才我们在片中也看到，现在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堰塞湖目前有没有什么样的风险呢？当地制定了怎样的紧急撤离方案呢？
2: 是这样，据我了解，今天堰塞湖的已经开始出现溢流，这个水位是下降了，然后整体这个堰塞湖发生溃决的这个风险，这个危险性实际上是降低了，所以这是一个好消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实际上搜救队伍啊，这个据我了解是，通过两种手段啊，一个是我们在上游这个部位部署了无人机，这个进行这个危险源的一个监测，第二个也是设置了很多的观察哨，这个昨天、今天实际上这无人机跟我们的观察哨，都取得了一些成果，都发现了一些小型的冰雪崩，当然这小型冰雪崩没有什么大的风险，所以这两个手段，对我们这个搜救的安全呀，提供了一个保障。
0: 近日，西藏吉隆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引发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接下来，我们将通过一段动画完整还原这场灾害的始末，来看下面的短片。
3: 吉隆口岸地处吉隆藏布与东林藏布两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此次灾害为跨境链式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62万平方米。冰川整体崩塌后，高速裹挟铲刮沟道松散堆积物，汇入中尼界河郭巴峡区。向西汇入东林藏布，并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此次泥石流因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形成极强破坏力，20公里运动路径内垂直高差近3300米，从冰川崩塌到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仅用时7分钟，平均流速达每秒50米，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反应时间，灾害规模、冲击力度以及伤亡情况极为严重。高速泥石流冲击了吉隆藏布后，分两个方向，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另一路则沿着吉隆藏布向下游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10公里。此外，灾区已形成堰塞湖，专家提示，一旦发现上游洪水下泄，需向斜坡方向撤离。
0: 这次灾害被定义为叫跨境链式灾害，我们已经知道了源头就是尼泊尔境内错间河上游的冰崩，而且这个冰崩总面积是达到62万平方米，这么大体量的冰崩，它发生的条件是什么？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这个气候异常，还是当地有这种地震的这样的不正常的现象呢？
1: 实际上我们注意到，到目前从现场的调查反馈的情况，包括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像对这次灾害，它的多因素的零存整取式的这种作用，这个成因，大家是有共识的。
0: 零存整取。
1: 对，它的风险是一点一点的存，它最后一下子爆发。从因素上来讲呢，因为这个是一个海洋性的冰川，它对温度和降水都是非常敏感的，

0: 我们知道气候的变化，那它会不断地影响它的稳定性。另外，这种冰川呢，冰川它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在重力作用下本来就是一个持续运动的一个冰体，
1: 一直在运动。
0: 对，一直在运动，可能温度的升高和降水加剧它这种作用。另外一个方面，地震的影响，你刚才提到，2015年，尼泊尔的这个8.1级地震，它的震中博克拉离这个地方还不到100公里。我们再远一点，1833年的地方时候，那么在这个地方大概50公里范围内也发生过一次8.1级的地震。我想这些作用我们都不能排除对它的影响，多因素的长期的这种作用，突然间爆发的，预测实际上很难的。
1: 嗯，所以在今年这个时刻爆发了，这次泥石流的速度这个快，也是超乎大家的想象。你看，从这个冰川崩塌到冲击到口岸，仅仅用了7分钟，确实跑的时间都没有。为什么会如此之快呢？那如何预防这种快的泥石流？它的风险，就是人们在遇到这个时候该如何进行逃生或者自我保护呢？郭老师，
2: 这个是它的平均速度为什么这么快？实际上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解释。第一个是高差大。这个从崩塌的园区到我们吉隆口岸的这个位置，是从5140米啊，在20公里的这个距离内，这个高程急剧的降低了3300米，所以这个高差大带来的势能就大。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通过高分辨率遥感图像啊，我们发现这个后缘除了冰崩啊，它铲刮的这个物质也含有很大量的这个冰川。所以就是造成为什么这个泥石流水量很大，速度很快，就是这个水的作用啊也很明显。那么这是它速度很快的这个原因。
1: 那未来如何应对这种冰川的崩塌呢？
2: 我想也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就是这种避让，实际上就是这次规模如此之大，那么我们实际上很多的防治工程啊，对吧？很多的这种过去有一些对吧，防治这个冰湖溃决的工程，那么实际上起不到作用。实际上，第一要素我们就是要避让，在这种规模的这个碎屑流、泥石流面前，那么我们减少我们的人力活动啊，我们这个降低我们的工程活动。第二个呢，我想是可能我们要有极限思维，要有底线思维啊，在这种逼不得已啊要这开展活动的这个地方，我们要提高我们防灾的这个标准，啊，要比内地的或者是一般的泥石流这个防灾的标准，啊，要高得多才行，啊，这两个方面。
1: 嗯，这次泥石流冲击吉隆藏布之后，我们看到分两个方向，一个是向上游3公里多，一个是向下游数十公里。那为什么还会逆流往上游而去呢？而且对于下游还有一个二次冲击，这是什么原理呢？
0: 你刚才提到的逆流，是它的支沟东陵沟，到了吉隆沟。迎面而撞的时候是个大直角的，所以撞击了以后它分流，上游是回水，下游是倾泻而下，这是所谓的逆流。实际上我们工作中把这一类的灾害就称之为高山峡谷地形约束下的一个高位远程的灾害链，是这样一个特征。这类的灾害我觉得对下游包括今后的防灾工作中，我觉得至少有3点的启示。就第一个，在弯道的地方，因为它有地形的约束，在弯道的地方，因为它的速度太快，在行进的过程中它会爬高，它会爬得很高，这是第一。第二个问题呢，那在行进的时候它遇到也可能遇到开放的空间，那它有可能是抛洒，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同时呢，那因为它是高速运动的，那它在直进的过程中它的铲刮能力又非常强，所以在我们后续的防范中都需要注意这些问题。
1: 嗯，这也是给未来防范这种高速泥石流做出一些启示。那对于这种跨境的泥石流，未来会不会有一些比方说两个国家联合的数据共享啊，或者是早期预警这样的形式呢？如何建立这样的机制呢？郭老师。
2: 这是对相邻的国家而言，尤其是高山峡谷区的啊，这个数据共享机制或者联合预警机制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源头发生，这次源头发生是发生在尼泊尔境内，那么实际上这个它的这个部位上是没有这个

0: 人群分布的，那么它没有发出预警，那么我们在相对于在它的下游啊也没有啊接收到这个预警啊，所以这个是这个存在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个后续的这个预警过程中啊这个都要注意。
1: 嗯，那这个问题陈老师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2: 嗯，我因为跨界的灾害，实际上自然灾害它是不分国界的，所以更需要相互之间的信息的互通，既包括我们灾险情的信息，也包括我们日常的监测信息的共享。另外一个方面就科学技术的交流，我们是非常注重科学技术的交流的，互相嘛，因为生命大家是相通的。
1: 现在是有500多名守灾的群众被转移到4个临时安置点，那未来这种临时安置点的防灾减灾的预警啊，或者是说一些预防的措施该如何展开呢？郭老师。
0: 两个方面嘛，一个是先评估我们这个安置点的这个稳定性，是吧？很多技术手段我们都可以采用，像遥感的手段，我们INSAR的手段啊，我们都可以这个采用。当然，另外一个角度是这次的泥石流，高速泥石流，它实际上是改变了这条沟道的这个斜坡的结构，啊，这个破坏了这个坡脚，啊，所以我们这个后续的这个安全呀，要重新的进行评估，重新的进行这个识别，啊。
1: 好的，
2: 好的，郭老师，来时间。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0: 来看天气，未来几天中国的雨水主要是集中在一北一南两片区域，而暑热也会逐渐的消退。我们来看一下天气形势，台风沙德尔目前减弱为了热带低压，那么今后几天它的残涡和冷空气还会继续给南方制造强降雨。同时北方受到冷涡的影响，内蒙古东部东北这一带地区也会有雨水出现。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图上所示区域都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其中在湖南的南部、广西的东北部以及海南西部的局部地方还会出现大暴雨，同时可能会伴随强对流天气。后天东北这一带的降雨会减弱，但是南方多地依然会有强降雨出现。那么受到雨水的影响，南方暑热消退，明后天江南这一带的高温是比较零散的，但是在四川盆地北部一带以及新疆仍然会有大范围的高温出现。而对于其他地方来说，天气总体是朝着秋天的方向迈进，尤其是北方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是不足30度，而最低气温还会来到20度以下，甚至是不足15度，秋凉渐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8到31摄氏度，沈阳多云18到29度，通辽晴15到26度，达州阴转多云22到34度，贵阳阴转多云20到26度，曲靖阵雨17到26度，石家庄晴22到33度，郑州阴转多云23到30度，淮安小雨26到29度，武汉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7到34度，首尔小雨24到29度，东京小雨21到27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8到36度，迪拜晴31到42度，河内小雨26到34度，曼谷阴转小雨28到34度，悉尼阴转晴11到19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2到21度，伦敦小雨16到22度，巴黎小雨16到24度，罗马晴25到33度，雅典晴26到34度，渥太华小雨15到23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2到34度，洛杉矶晴22到28度。
1: 在盛夏的重庆寻找一抹清凉，满目绿色，尽情呼吸大自然的味道。
2: 银山呢，就是说在我们金佛山它是种群是最大的，在第三季的时候实际上在北半球是广泛分布的哈。
1: 体型纤长，动作灵敏，脾气暴躁，近距离观察弹跳高手林射，
3: 你看他

0: 大眼睛，
1: 哦，
0: 锥子脸，大长腿，穿皮草，所以说我们给它取了名字就叫金佛山上的林妹妹。
2: 在四川黄龙探寻雪山下的地质奇观，大自然的神来之笔，
1: 从最底部开始，它就像是一层层的梯田一样。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灵秀巴蜀山河入画正在播出。

0: 在炎热的夏季，中国的大部分城市气温不断攀升，重庆这座城市更有火炉之称，最高温度达到40摄氏度以上。但是就在距离重庆主城区仅仅88公里的地方，却有着一片不可思议的清凉，这就是位于重庆南川区的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远方的家是旅宿，初到金佛山便立即换上了长袖外套，这里气温24摄氏度左右。保护区刚刚下过一场雨，在烟雾朦胧中，远处的山峰，近处的树木若隐若现。
1: 远方的家摄制组这一站来到的是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在我身后这些高耸的山峰呢，就是典型的南方喀斯特地貌。对于金佛山的描述，南宋时期有一本书叫做《余地记胜》，上面是这样写的：“过秦际而祥云覆其上。”我想就是描述的此时此刻雨过天晴之后云雾缭绕的金佛山美景。那么在金佛山除了美景之外呢，还有非常多珍稀的动植物，像黑叶猴、林麝、银杉、拱桐等等等等。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阵阵云雾过后，金佛山逐渐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在金佛山，一年有约260天这样的云雾天气，这与它的海拔相关。金佛山海拔超过2200米，东与五龙为邻，南与贵州接壤，位于神奇的北纬30度上。我们眼前所见的山峰，能看出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特征。我们找到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杨平衡。
1: 那什么叫南方喀斯特地形？它跟我们平常说的北方喀斯特地形有什么不同呢？
2: 顾名思义，中国南方喀斯特呢，第一个它是位于中国南方，也就是秦岭淮海县以南地区，它很大的一个特征是降水特别丰沛，它是属于热带亚热带条件下的这种气候，与热同期的，也就是说这个雨水把这个碳酸盐里面这个岩石给溶死了，对不对？所以形成很大规模的洞穴啊，还有这个山体巍峨挺拔啊，那北方呢，雨水跟那个热量相对比较少，那么它没法形成这个大规模的喀斯特，也就是这个雨水少了以后，热量少了以后，它没法进一步溶蚀这个山体，导致北方的这个喀斯特看起来没那么雄伟。
0: 其实喀斯特就是水对可溶性岩石进行溶蚀作用所形成的地表和地下形态。我们眼前的金佛山，在漫长的地质年代里，经外力风化、水的侵蚀和冲刷，形成了海拔1000米以上、落差高达1000米的奇峰异石、陡岩绝壁。伸手触摸岩石，很多岩层仍在滴水。我们很好奇，水流如何将岩石溶解？杨教授解释说，原来水中含有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溶于水产生碳酸，碳酸可以溶解我们眼前的这些石灰岩。杨教授取了一块石灰岩为我们做实验。
2: 硒盐酸，如果它是碳酸钙或者是碳酸钙镁的话，那么这个碳酸钙会跟这个盐酸会反应它形成会冒泡，会形成这个二氧化碳。我们试一下，看剧烈冒泡，对不对？这个泡泡就是二氧化碳，
1: 这就是一种腐蚀的现象了。
2: 是溶蚀的现象。
1: 溶蚀，
2: 对，这碳酸钙被酸溶蚀，形成二氧化碳。
1: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日积月累之后，它就会慢慢的被侵蚀面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2: 对，就前面说
1: 越来越深，
2: 这个落水洞，落水洞最开始它是裂隙，慢慢被溶蚀。

0: 同时慢慢扩大扩大扩大扩大，对不对？
1: 杨教授说，我们眼前的这些溶洞至少有380万年的历史，金佛山溶洞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代表。

0: 超95%。走在山中，气候凉爽而湿润，空气中的负氧离子含量很高，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忍不住大口呼吸，感受大自然的味道。金佛山的植被主要为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因为山势陡峭，所以植被垂直分布明显，而且有很多珍稀树种。我们走进森林，找到提前联系好的重庆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副院长杨永川教授与我们同行。
1: 这个地方呢是金佛山的南坡，它是大家你们可以看一下哈，它是比较平的哈。说金佛山的山顶呢，它是一个山圆，平原的圆，就山顶像个平原，
2: 像个桌子面一样。
1: 我们看这个树，它是扁刺口，是分布在比较高海拔的一种常绿阔叶树的这种种类哈，就是它的伴生的种类呢，还有一些这个巴东栎，还有中华木荷，等等，就还有一些那个石栎属的这些耐寒的这个常绿的这个树种哈，就是说一般呢，就是说在这个海拔上哈，就是说很多山这个时候都已经是落叶林了哈，那这个地方是常绿林，为什么它会是常绿林哈？因为我们金佛山的总体来说哈，就是它比较温暖，而且降水量很丰富，
2: 很分配，
1: 什么温度相对比较高一点，然后呢，这个降水很丰富的话，这个地方它仍然能够支持这个常绿阔叶林的这个发育。
0: 杨永川教授告诉我们，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所以绿意盎然，主要与这边丰沛的降水量有关。走在这片森林中，感觉凉爽而湿润，高耸的树木将脚下的花朵映衬得更加鲜艳。边走边看，穿越一片又一片的树林，我们继续走入森林深处，脚下的路越来越难走。原始森林中的湿度达到95%以上，石头上附着着厚厚的苔藓，我们摄制组走起来十分湿滑。半小时后，我们到达银山岗。作为植物中的活化石，金佛山有1米以上的银山500多株。爬上悬崖，有一小片相对平缓的地方，在这个小山包上有大约30株珍贵银山。我们见到保护银山的护林员李氏兄弟。
2: 这个帽子的面积有多大呀？
3: 不大，这个面积不大，都是长的这个棵数多，我有90几棵。
2: 大小都有。这是大的还是小的？
3: 这个是大了。
2: 小的
3: 呢？还有小的物种，这个都是小了。
2: 这也是，我们看一下编号。
3: 这个编号是92。
2: 92号。
0: 我们眼前的银山密度很大，笔直而高大。银山喜欢气温低、云雾多、湿度大、雨量足、日照少的高山气候。
1: 银山呢，就是说在我们金佛山它是种群是最大的，在第三季的时候实际上在北半球哈是广泛分布的哈，然后呢到第三季跟第四季之间，那么有地球上有几次大的这个冰期，建冰期，就是说一般的时候呢，就是说冰期的时候全球大部分地方都被冰雪所覆盖了，那时候就只有少量的地方没被冰雪所覆盖的话，我们叫它叫避难所。金佛山就是典型的一个避难所。所以这古老植物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个银山以外，还有我们非常有名的银杏，在金佛山也有这个野生种群，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它的植物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古老的哈。
0: 原来金佛山能保存下来众多的银山，是因为在距今约250万年的第四纪，大陆冰川覆盖大部分北半球地区，使第三纪和第四纪以前的茂密森林大量灭绝，而金佛山地处渝黔交界，属大娄山脉，北面是秦岭，一座座山峰高耸，像一道道巨大的屏障阻挡了冰川的袭击。加之河谷地区受季风气候影响，冰川活动被限制在局部地区，植物群没有遭到全军覆灭的厄运，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在金佛山看到这样的稀世珍宝。
1: 他们是长期在金佛山哈，他们那个采集种子做幼苗的这个培育。
2: 两位师傅慢点啊。
3: 好。
2: 我刚刚问两位师傅说，为什么要一定爬到树顶上来采摘？这些矮一点的不好吗？两位师傅跟我说，虽然这些低矮的树枝它相对于比较安全，相对于高处来说比较安全，但是因为每个分支都比较细，它们不能踩到这儿一踩就断了，所以为了采集到果实和树叶，它们只能爬到最顶端的这个主干上去采集。
0: 李氏兄弟爬上银山树，他们平时也会上树进行树种保护与采集，采下树种果实交还给保护区，

0: 用于植物学家的科研以及培育工作。高耸的树干爬起来非常危险，兄弟两人平时互相保护，护林员的工作非常辛苦。
1: 这是两位师傅辛苦采摘下来的。
2: 对，这是今年的，
3: 这个是今年的，
1: 这是今年
4: 要成熟的。其实它的那个球果的发育哈，要经历30个月，从胚珠的原际形成，也就是说从那个球果开始发育开始要2年多，会成熟以后，那么它会像这个，它会炸开。这个就是
1: 这是去年
4: 或者是前年的，
1: 它像一朵花一样会炸开。
4: 它炸开以后，那里面的种子就掉下来。它种子呢是有刺的，就是像翅膀一样，然后就飞下来。
1: 像翅膀一样，
4: 然后就飞下来了。有2条气孔带，白色的。
1: 气孔带在哪里？
4: 这个白色就是那个，这每一条都是一个气孔带呀。
0: 每一片银杉树叶窄窄暗绿色的叶背，都有2条长长耀眼的白线，这就是银杉的气孔。这些气孔用于叶片的呼吸，每当山风吹过或者阳光照射，就能看到满树银光闪闪，这也是银杉名字的由来。独特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使得金佛山成为动植物的避难所，也让我们有机会看到这些6500万年前的珍稀物种。体型纤长，动作灵敏，脾气暴躁，近距离观察弹跳高手林硕。
5: 你看他大眼睛，锥子脸，大长腿，穿皮草，所以说我们给他取了名字就叫金佛山上的林妹妹。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灵秀巴蜀山河入画正在播出。金佛山古老原始的地质自然环境，湿润的气候条件，创造和繁衍了无数珍贵的生灵，所以在这里我们摄制组也有所期待。形态各异、种类多样的动物让自然保护地充满生机，野生动物并不容易遇见，大自然就是他们的家，我们悄悄到访，不想惊扰他们的生活。重庆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的袁旭东告诉我们，保护区设有红外相机，拍摄下很多珍稀动物在保护区出没的镜头。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林麝就是其中之一。现在在中国野生林麝数量已不足50000只，少量分布在大巴山和金佛山地区。为了能进一步了解林麝，在袁旭东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保护区中的林麝养殖基地。
1: 那我想请问一下，目前这里共有多少只林麝了呢？
5: 我们繁育基地现在有110多只林麝。在我们这个基地的话，我们是仿野生的一个生存环境，来保护林麝，主要是让它适应野生环境。以后我们逐渐的有计划的，然后放生一部分野生林麝，让野生林麝的种群得到逐渐的一个扩大。
0: 原来林麝养殖基地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林麝的数量，人工科学养殖后能够让它们回归大自然。圈舍完全仿照林麝野外的生存环境而建。
1: 这个音量可以吗？
5: 可以。
1: 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五只，我感觉现在好像是时间像凝固了一样，我们也不敢靠近，然后这几只林麝就是一直定定地看着我们。最小的那只林麝连动都不敢动了。
5: 林麝在白天的时候它基本都是保持不动的，它只是在清晨和傍晚的时候活动比较频繁一点。你看它的样子非常可爱，
1: 像只小鹿又像小兔子。
5: 对，你看它大眼睛，锥子脸，大长腿，穿皮草，所以说我们给它取了名字就叫金佛山上的林妹妹。
1: 标准的这个美女的样子。
5: 对，
1: 它身上的这个皮肤是有斑点的是吗？
5: 它是小的时候有斑点。你看那只成年色，
1: 成年的
5: 啊，成年色它以后斑点就会逐渐的看不到了。
1: 它最大的体型有多大呀？
5: 它最大的体型是在7到10公斤左右。
0: 我们眼前这只最小的林麝只有1个月大，林麝在3个月后就可以断奶并独自觅食，主要食物是各种植物的嫩叶。经了解我们得知，

0: 蛇是一种胆小性情孤独的动物，白天休息，早晨和黄昏才出来活动。离蛇的视觉和听觉非常灵敏，遇到特殊的声音就会迅速逃离或隐藏于岩石中，这也是人们很难在野外看到它们身影的原因。
1: 靠近它们一点点，它们跳起来像兔子。
2: 对，它后肢特别发达，所以说是大长腿。它原地起跳大概在2米左右。
1: 原地起跳2米是窜高到2米吗？
2: 对对对，窜高到2米。
1: 哦，也就是说这些树它们很轻易就能跳上去。
2: 对，这矮一点的树，你看树杈上基本都有它们的足迹。
1: 那它们的这个脚或者说它们这个蹄是什么形状的？为什么能够抓得住树枝呢？
2: 因为它蹄是可以分叉的。
1: 它们有几个？
2: 它们有四个蹄。
1: 四个。
2: 四个蹄。它分开以后就能稳稳地站在这个树杈上，并且它们的蹄尖比较尖，所以说对人也有一定的危险。它如果乱窜的话会伤害到人，所以说我们必须特别小心。
1: 哇，这个平台有多高啊？
2: 这个平台
1: 得有1.5米，1.5米。
2: 接近1.5米的样子。
0: 在野外，林蛇能够轻快敏捷地在险峻的悬崖峭壁上行走，也能登上倾斜的树干，站立于树枝上。拍摄过程中，我们捕捉到林蛇跳跃的镜头，不愧为弹跳高手。累时，林蛇会上树休息。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样的镜头很难碰到，因为林蛇胆小而警觉。
2: 林蛇有一个特点，它如果剧烈奔跑，奔跑超过10分钟以上的话，80%以上会造成它肺出血，然后导致死亡。
1: 哦，这也就是说它的这个爆发性特别的强。
2: 对，但是它耐久力不行，所以说它只能短时间的奔跑。它的天敌是猫科动物，野外的。
0: 处于食物链底端的林蛇，在野外生存，生命时常受到威胁，这也是它数量减少的原因之一。大型猫科动物追捕林蛇时，林蛇会因为剧烈奔跑10分钟就肺出血死亡。曾德军说，林蛇胆子很小，脾气很大，拍摄中能看见长着长长牙齿的就是雄性林蛇。
2: 这是公蛇的一个特征，它的牙也是它的一个社会地位的一个象征。跟大象的牙是一样的，包括梅花鹿的角。这样对于动物来说都是它的一个在一个种群当中的一个地位的一个象征，并且也有很大的优势。因为为什么呢？它在野外的时候它的领地意识非常强。如果其他林蛇到它的领地以后，他们会打架，它不会把它打败，它会把它打死为止。
0: 由此可见，林蛇的脾气真的非常糟糕，有时奔跑过度外加脾气暴躁，都会使林蛇肺出血死亡。
2: 我们通过从50年代的研究到现在，已经通过几十年的研究了。总感觉林蛇的研究进展比较慢。并且我们也只能是社会当中的一小部分人。我们希望社会上大部分人都来保护林蛇，通过放生，让金富山地区的林蛇资源和生态环境得到恢复，并且越来越好。
0: 金佛山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离开林蛇养殖基地，我们来到保护区北坡，跟随西华师范大学教授黎大勇，我们走进密林。忽然，黎教授示意我们轻一点，前方一只红腹锦鸡正在觅食，我们不敢靠近，远远观察。
3: 这个红腹锦鸡的颜色非常的这个
1: 非常的艳丽，
3: 然后那个尾巴很长，
1: 尾巴有多长？
3: 有时候呢，它还会经常的这个挤这个小群来一起活动，几只红腹锦鸡在一起，对，几只会在一起活动。
1: 颜色真是太漂亮，橘红色的。
3: 它这个是一个雄性的一个个体，雄性的鸟类里面，雄性的更多的是颜色更鲜艳。红腹锦鸡呢，主要是在我们这个秦岭以南，然后到我们的这个四川的宝兴这条线上呢，都是有这个红腹锦鸡的广泛的分布的。因为这几年的这个生态保护比较好，然后红腹锦鸡的现在这个种群数量也在增加了。
0: 红腹锦鸡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雄性的毛发非常漂亮，它们习惯在林中边走边觅食，主要以植物的叶、芽、花、果实和种子为食，所以听觉和视觉敏锐，也许是听到了我们的声响，没多久就立刻逃遁。 我们继续蹲守，在不远处发现了一只红腹角雉。
3: 这个是红腹角雉了，这是另外一种这个畸形目的了。因为这一片的这个生境呢，相对来说呢是比较适合于这个畸形目的鸟类的这个生存。因为人为干扰也比较少。
1: 您说的生境指的就是它的生存环境。
3: 生存的环境。
0: 金佛山的生态环境非常适合红腹角雉生长。红腹角雉的个体比红腹锦鸡要大一些，它的体型和大小同家鸡差不多，生长着乌黑发亮的羽冠，羽冠的两侧长着一对古蓝色的肉雉角，精巧而美丽，这就是角雉名称的由来。红腹角雉也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我们所看到的毛色鲜艳美丽的都是雄性，雌性的毛色呈现咖啡色，逊色很多。金佛山的山水植被涓涓溪水为这里丰富的生灵提供了优越的生存环境。一阵风过，保护区里云雾骤至，云海波涛翻滚，仿佛仙境一般。云雾下，珍稀动植物和谐共处，在这里让我们又一次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与力量。在四川黄龙探寻雪山下的地质奇观，大自然的神来之笔。
1: 从最底部开始，它就像是一层层的梯田一样。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灵秀巴蜀，山河入画正在播出。四川地处长江和黄河上游。西部的川西高原有着冰封雪岭、冰川峡谷、湖泊森林和高原草甸等绝美的自然风光。远方的家事旅组到访岷山山脉南段的四川黄龙。黄龙在1992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像很多高山湿地一样，这里水的形态多种多样，它可以凝结成点缀在山峰上的积雪，包裹着崖壁的坚冰，还能变换为阵阵山雾晕染层林，润泽每一片嫩叶新芽。有时又从石缝里涌出汇流成河，滋养各种山野精灵。然而与很多地方不同的是，这里的水在山谷缓缓流淌的万千年间，造就出了一片鬼斧神工的高原地质奇观，被人们形象地称为黄龙。
4: 黄龙沟其实全长的话是比较长，大概是有7公里左右，发育的大量的黄色的，还有浅黄色的这种采石群，还有连续分布的这种滩地，所以我们从空中来看呢，这3.5公里就像蜿蜒分布的一条黄色的巨龙一样。里面那个采石呢，我们从形态来看呢，它就相当于黄龙的一处处鳞片，所以这个形态呢就比较完整，黄龙就由此得名。
0: 在刘新泽看来，黄龙地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这一片钙华池。
4: 因为这个地方是景区最上面的一个大型采石群，叫做五采池。
1: 五采池。
4: 对，因为在早几些年嘛，它会呈现出大概是5到6种颜色，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换作是五彩池。
1: 但现在
4: 的话，
1: 现在有几种？
4: 现在的颜色的话，比早期要稍差一些。
1: 但是颜色也非常的丰富，我们来一块数一下它的颜色。
4: 可以。
1: 从最底部开始，有非常淡的，像水彩蓝一样的。
4: 对。
1: 再往上的话，慢慢的会有一些绿色的颜色加入了。
4: 对，2种吧，还有一些个黄色的。
1: 有一点褐黄色的。
4: 对，还有一个。浅绿色的4种，上面的话比较淡，接近有一点灰色，现在是有5种。
0: 黄龙沟的五彩池在不同季节、不同天气呈现的颜色也不尽相同，少则4-5种，多则6-7种。因为彩池像梯田一样由高往低，所以流水由上而下，杂质逐级沉淀，池水的颜色便由深至浅。又因为每一汪池水里的沉积物有所差别，生有褐藻、蓝藻、硅藻等不同藻类，通过阳光的散射，池水就呈现出不同的色彩。而沿着山谷往下行进， 又是另一番景致。流水经过上游采吃的层层沉淀，到黄龙沟中段已经非常纯净，高高的黄色砭石坝围起一汪汪碧水，俯瞰就像一块块玉石镶着金边铺在山谷里，而换一个角度就变成天然的高空无边泳池，背景近处是森林，远处是高山，还衬着白云蓝天。不知道大自然需要多少灵感和创意，才能有这神来之笔，设计出如此绝妙的景致。
5: 如果说从空中俯瞰采池的话，像一片片龙身上的鳞片，那么我觉得从近处看，它就像是一层层的梯田一样。
4: 对，您刚才所说的这个鳞片呢，我们细看的话啊，细看的话，它其实它的成分是什么？它是碳酸钙。
5: 碳酸钙，
4: 也就是我们生活中在水壶里所见的那种水垢，和它的成分是类似的。
5: 就是边缘的。
4: 对，就是这道坎儿。它的成分就是碳酸钙，我们的术语叫做砭石坝。
0: 弯弯曲曲的砭石坝把水围拢其中，而形成这些砭石坝的恰恰就是水本身。黄龙沟四周高山上的冰雪融水和地表水会首先渗入石灰岩层，并在流动过程中溶解石灰岩中大量的碳酸钙，然后在它通过断层流出地表的时候，水温和压力降低，溶解于水的碳酸钙又结晶析出，这便是钙华。钙华日积月累，逐渐形成钙华滩和钙华池。
5: 那在这片钙华滩上，为什么有的是已经形成的钙华池，但是我们看一下这边，却还是这样非常平整的滩面呢？
4: 那我们看这个钙华滩呢，它其实类似于梯田一样，
5: 对，
4: 它是一级一级的。
5: 是
4: 每一条每一条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梗，类似于田埂那样。这种田埂呢，它会不断的生长。它生长那个速率呢，它是有快有慢。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它沉积的话，它需要水流条件来控制。比如说目前来看，它的水流条件大致是一样的。我们在这个滩上啊，比如说某一个垄上，类似于加上了一些个别的东西，类似于树枝啊或者其他的阻拦物之类的，进一步改变它的水流条件，那它这个垄就会加高，或者自身的水流条件改变，它也会促成这个现象，它自己它就会生长起来。
0: 当水流遇到树叶等障碍物，翻越或绕行都会流速加快，水体变薄，水中的二氧化碳加速溢出，所以在有障碍物的地方更容易发生碳酸钙沉积，形成砭石坝的雏形。而一旦确定这个位置，沉积就会在这里持续发生，砭石坝越长越高，并会吞没掉周边的小砭石坝，形成一个完整的水池。
4: 它一开始如果是长到了一定高度以后，好，那它这个坝就已经定型了。它就会不断的生长，不断的生长，生长到一定高度以后，它的沉积能力变差，那它这个砭石坝它就不再增长。
5: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从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钙华滩过渡到我们右手边看到的这些钙华池，其实是一个非常偶然的
4: 对
5: 一个过程，但是有了这么一次偶然，经过日积月累长久的演变，偶然又变成了一个必然。
4: 对对对对，
0: 虽然砭石坝每年增长的速度只有2毫米左右，但经过千百年日积月累，最高可以长到2米。
5: 那刘工您看啊，这边的采池每一个大小甚至是形状都各不相同。
4: 对对对。
5: 那么它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
4: 这里的话比较明显的控制因素就是树木了，下面有林区的部分，你看吧，它这个采石坝它就呈现一种弯弯曲曲，很不规则的整形，就是因为临近树干处啊，它那个钙华沉积稍微要快一些。这种情况如果是持续时间比较长呢，树木和树木之间可能会形成新的这种堤坝，会把原有的采石给分割开，就是这个原因。
0: 钙华里的植物还能让它的结构出现缝隙，地表水就会慢慢渗漏到地下。因为地质和气候的原因，黄龙沟里的水流也时常改道。而一旦没有了充足的地表流水， 美丽的彩池

0: 就会迅速失去生命力。刘新泽带我们进入一片丛林，这里能看到一些干涸的钙化石。
1: 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是因为河流改道形成一个干涸的一个采石群。
2: 所以说，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池子叫做钙化池的一个遗迹呢？
1: 那可以认为它是遗迹，但是想复活它也很容易。实际上是水回来了以后，它立马就可以复活。它现在还没有完全死掉。我们现在看的话，虽然是有点黑呢，但只是表皮的一点。
2: 所以失去水之后，碳酸钙会变成这种灰黑色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2: 手摸下去的质地非常的坚硬的。
1: 还是比较坚硬的。因为这个想要达到风化的程度呢，可能还需要几年。
2: 风化之后会是什么样子？
1: 风化以后它可能会变得松散啊，松散以后它这个坝可能要垮掉。但目前来说它这个趋势还没有那么太明显。
0: 近距离的观察砭石坝，能看到它呈内凹外凸状，水流过时的方向决定了它的形态。钙化池干涸变黑之后，就会逐渐风化、坍塌，长满野草、灌丛，最后生出树木，变成丛林。而如果有一天地表水重新流过这里，它又会慢慢把草木覆盖，变成美丽的彩石，此消彼长，周而复始，彰显着大自然的规律与法则，也造就了这一片活着的地质奇观。钙化池千百年来的自然发育，水流纯净，离不开保护区优良的自然生态环境。为了进一步了解这里，我们离开黄龙沟，跟随保护区的工作人员邓真严培往山上行进。
2: 邓真老师，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海拔是多少？
3: 现在我们这个海拔是3400米。这个地方呢叫我们这个地方是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一个最佳的观赏点。上面是那个是岷山的主峰雪宝顶，是海拔
2: 雪宝顶
3: 海拔5588米，
2: 是整个自然保护区的最高峰吗？
3: 是我们这个整个自然保护区，也是有周边有很多自然保护区的最高的峰，也是岷山的主峰。这个是
2: 现在云层渐渐的散开了。
3: 对对对。
2: 那么在一年四季当中能够看到雪宝顶的日子多吗？
3: 它也是我们这个地方的是个云层比较多的地方。像今天这种天气很少啊，
2: 能够看到雪宝顶还是很幸运的。
3: 对对对。
0: 岷山的主峰雪宝顶被众多高峰簇拥着，从雪宝顶到黄龙沟底高度差达到3000多米，高海拔落差让黄龙自然保护区植被类型非常丰富，生长着大量亚热带山区和青藏高原之间过渡带的原生植物，为众多珍稀濒危动物创造了优良的生存环境。刚出发不久，我们就在林间发现了几只雉鹑。雉鹑是中国特有的鸟类，喜欢在海拔3500米至4000米之间的针阔混交林和杜鹃灌丛中活动。
2: 我们现在跟随着这几只雉鹑，现在深入到了森林的深处了，就在那边那个位置。这还是，这个家庭当中的这个孩子。
3: 对对对，这个是孩子，下面那个是，应该是他的家长。他就是刨下面树根下面的种子。
2: 这样挖。
3: 对对。
2: 其实来到这边之后我就能够意识到他的这种褐灰色的羽毛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非常好的保护色。
3: 对对对。
2: 因为看一下他们觅食的环境，这种树枝跟他们羽毛的颜色是非常的相近的。
3: 对对对。
0: 雉鹑周身都是暗色调，但也有很醒目的特征，它喉部的羽毛呈红褐色，特别是眼睛周围还有鲜红色的肉线，让双眼看起来炯炯有神。别看雉鹑眼神犀利，其实性情温和，而且很有家庭观念，平时最爱做的事情就是一家老小结伴觅食，其乐融融。几只小雉鹑已经长到和父母一样的大小，只能从头部和颈部羽毛的颜色进行分辨。成年雉鹑是黄褐色，颜色比较浅，幼年雉鹑羽毛颜色更深，近乎黑色。
2: 这一只站在树枝上的是不是就正在站岗放哨的呢？
3: 对，它是本来是站岗放哨的，因为我们对它没有产生这种威胁的动作。

0: 然后他已经在梳理毛，他在梳理毛就解除了警报。
1: 嗯，那么您判断这只他应该是这个家庭当中的什么角色呢？
0: 应该是爸爸的角色。然后是
1: 这种雄性的。
0: 对，这种雄性的。但是他是从外观是根本看不出来这样的。
1: 只能判断一下。
0: 对。
1: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家庭的结构，家庭当中的一个成年人，
0: 他们
1: 站在树梢上，然后为大家站岗放哨。其他的家庭成员在觅食，有一只好像已经吃完了，也在梳理羽毛呢，就在树根下面。
2: 作为中国特有的鸟类，除了四川地区，雉鹑在西藏、青海和甘肃都有分布，种群数量一直在健康稳定的增长。走在黄龙自然保护区，各种鸟叫声不绝于耳，优良的生态环境和多样的植物类型，让黄龙保护区成为鸟类从高原迁徙到内地的一条重要通道，也是人类和动植物共享的美丽家园。自古以来就有天下山水在鱼鼠之说，大自然在这里绘就了一幅幅神奇瑰丽的山水画卷。这里有冰封雪岭、高山峡谷、湖泊森林和高原草甸等绝美的自然风光。我们远方的家是旅宿，到访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若尔盖县，发源自巴颜喀拉山的黄河在若尔盖的大草原上蜿蜒流转，形成了一个个美丽的河湾，最著名的就是九曲黄河第一湾。摄制组来到位于唐克镇的黄河第一湾景区，感受壮美的黄河风光。
1: 都说这黄河是九曲十八弯，由于历史上黄河经常变道，这黄河究竟有多少个曲、多少个弯，好像谁都不能精准地说清楚。但是要说这黄河第一弯的位置，大家公认的就是在若尔盖县。正是这轻轻的一拐，拐出了我们黄河几字形的第一个弯，也拐出了我们黄河母亲的优美身姿，更是拐出了茫茫的若尔盖大草原。
2: 静静流淌的黄河水在草原上形成了一个大大的河湾，仿佛是一位美丽的仙女舞动着优美身姿，在草原上留下一个不经意的回眸，也造就了九曲黄河第一湾的美名。
1: 现在我们看黄河的水好清啊，
3: 这里还是上游嘛，黄河发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脉，流经我们这儿四川，在我们这儿流经的是最长的一段，还有一段呢在阿坝县，所以说我们看上去它很清的。
2: 熊庆飞是景区讲解员，在这里工作多年，听他讲，黄河第一湾也是白河与黄河的交汇处，在草原上蜿蜒流淌了200多公里的白河在这里汇入黄河，也让黄河的水流量显著增加。
3: 黄河在我们这儿还改过一次道。最早的话黄河是流过去在前面那个地方，再接上白河流过来的，后面涨水把这个口子冲破以后，就白河占用了它的一个道，所以说白河水变成了两个道，
1: 就是在草原上会形成自由曲流的这么一个情况。
3: 对，是的。
2: 黄河在这里形成一个巨大的回头湾，然后又转身流向远方，把它最美的回眸留在这片美丽的草原上。听熊庆飞讲，观赏黄河第一湾的壮美景观最好的地方是在山顶，我们跟着他乘坐缆车，很快就来到了海拔3600米的山顶观景台。站在这里放眼望去，黄河第一湾的美丽风光一览无余。
3: 这里就是我们黄河九曲第一湾的整个全景，也是最核心的位置。
1: 谁能想到啊，当我们习惯了用奔腾咆哮来形容我们母亲河的时候，谁能想到它在若尔盖大草原上能弯出这么温柔的一弯。
3: 对。
1: 而且我们上升了高度之后，我才发现原来这黄河第一湾其实由多个弯曲组成的。
3: 对，这黄河九曲第一湾这个名字的由来的话，九是最大的数字嘛，然后是一个泛指，就形容黄河水在我们这个草原上迂回曲折的数量众多，并不是说有九个弯道，
1: 九是最大的。
3: 对，为什么要说是第一弯呢？因为我们这里啊，它是转了一个几乎180度的最美的一个回头弯，也是改变黄河流向的第一个回头弯。
2: 俯瞰黄河第一弯，壮美的风光令人赞叹，蜿蜒的黄河就如同一条美丽的飘带，缓缓伸向天边， 既宁静柔美又荡气

回肠。由于黄河第一湾地处草原，地势平坦，水流速度也极为平缓，平静的水面就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蓝天白云和周围的群山。在阳光的照耀下，黄河更显得气势磅礴，如诗如画的自然景观令人心旷神怡。我们欣赏了一幅幅大自然绘就的壮美画卷，这些壮美画卷来自大自然的馈赠，更离不开人们的保护。让我们继续守护好这片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家园。

0: 天水胡氏家族是甘肃的名门望族。明嘉靖年间，胡来靖考中举人，被任命为大兴知县。赴任前，亲朋好友前来道贺，但大家也为他担忧起来。大兴县归京师顺天府管辖，正六品的官级，虽比普通县令高一级，但这个京官却是个烫手的山芋。天子脚下关系错综复杂，稍有不慎就会得罪权贵，因此有人劝他处事要圆滑谨慎，不然很难立足。胡来靖听后却皱起眉头，
1: 他非常气愤，他说只有不廉洁的人才什么都拉，只有无耻之人才什么都敢干。因为他从小的时候父母就对他那么有严格的教育，所以这个一定要守好自己的底线。如果说一旦开了一个小口子，其实是掘开了一座无底深渊，那样那大祸也就会接踵而至。大兴县之所以拦治，是因为这个居官者怕丢官位，那这样他就会徇私枉法。如果他去了以后没有利己私心，那公道自在人心。
0: 在胡来靖看来，为官只有清正廉洁、秉公无私，才能造福一方百姓。一次，一位官吏遭到权臣诬陷，听说胡来靖为人正直，便备上一份礼品登门拜访，请求主持公道。胡来靖婉拒了官吏送来的礼品，并说道：为官者当以公正为先，以民心为敬，若我今日因私废公，明日又如何面对大兴百姓？官员以为胡来靖不敢得罪权贵，只能失望离去。然而一段时间过后，这位官吏却未受到任何处罚，他才得知胡来靖早就帮他查明真相，正其清白，心底无私，公者千古。胡来靖不畏权贵，秉公执法，让一众官员钦佩，也得到百姓赞誉。

0: 问你个问题，海莉，如果你是我的大衣，你会躲在哪儿？
1: 啊，妈妈又把她的大衣弄丢了。
0: 海莉，我真的找不到我的大衣了。啊哈！
1: 哦，
0: 找到了，乖狗狗。好了，海莉，快收拾一下，我们要走了，现在就走。
1: 哦，我想到了，小花印章。你知道我妈妈的小花印章放在哪儿了吗？啊，找到了。简直完美！
0: 海莉，你还在那里做什么？
1: 啊，再给我五分钟就好。
0: 再晚我们要迟到了。
1: 但是我想弄完这个。
0: 海莉，看，我现在就要去开车了。再给你30秒的时间。
1: 哦，但我快要弄好了。
0: 哎，为什么海莉总是不听话？难道她耳朵听不见吗？
1: 啊，她根本就不明白这风车有多重要。这可是给佳佳准备的礼物，我还没做完呢。嗯，他怎么从来都不听我说？难道耳朵听不见吗？
2: 那是什么？

这个看起来很眼熟呢，像是一个风车印花。等等，奇妙新手环，不对呀、啊，不是冒险之后才能得到奇妙宝石吗？算了，反正这回要吸取教训的是我妈妈，她都不好好听我说话。

0: 来这儿呢？
1: 奇妙新手环，指引我方向。我们应该往这边走。
2: 等等，破坏山谷的入侵者，你们被逮捕了。
0: 什么？不，我们并没有破坏山谷。
3: 刚才吃的小花不算破坏吧？
2: 住嘴，入侵者，你们肯定是其他阵营的间谍。
0: 间谍？其他阵营？哦，
4: 不是的，我是海莉队长，这个是我的助手多多。啊、哦！
2: 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来自植物冥想阵营野花团的千鸟夫人。如果你们不是敌人，可愿意加入我们一起保卫山谷？
4: 没问题，当然愿意，我好喜欢这美丽的山谷。
2: 太好了，我现在应召你们入伍。

0: 菜不是用来填饱肚子的，是用来发射的武器。
1: 实在是太浪费了，
0: 军情紧急，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看到那边了吗？那里就是造纸军团的营地，他们想在河上修建水坝，这样的话河水会冲进山谷，很多的植物都会被淹死。
2: 所有的野花都会被淹死吗？哦，你要告诉他们这么做是错的。
0: 不如你们去吧，我现在封你们为外交使节。
2: 你说什么世界？
0: 不，外交使节就是代表我们和其他阵营谈判。
3: 你要我们让其他阵营完蛋？
0: 哎，我是让你们去和其他阵营商量，难道你们连这个都做不到吗？
2: 不，我们可以的。我一定会让他们听我的意见。哇
3: 哈哈，你应该知道，羊驼腿短跑不快的。
2: 对方阵营也派了他们那个什么世界外交使节，你看。
4: 哦，终于到了。嘿，对面的使者听着，我要说的是，我们必须修筑水坝，不然就会没有动力来发动我们的造纸机了。如果

0: 我们想造纸的话，就只能像海狸一样用门牙一直啃了，那也太奇怪了。
1: 不是，这位使者，请听我说。不行，我的意思是，请你们不要修建水坝，因为要是这样做，所有野花都会因为水坝而被影响的。
0: 不，你听着，要是不修建水坝，我们就没办法磨纸浆。
2: 他怎么不听你说完呢？再大声点，说快点。
1: 告诉你们的人，别修什么水坝了。
3: 你也大声点，说快点。
0: 告诉你们的人，赶紧离开这儿。我先说的，不许反驳。
2: 啦啦啦啦啦，试试这招。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阵营的使者一个字都不听我说，我试过很多次了。
2: 是啊，说快点，说大声点，捂着耳朵，我们所有谈判技巧都用上了。
1: 我应该直接说出我们的要求，我再去试一次。这一次，我要直接让他们停止修建水坝。
4: 我有点担心他们不会听，
1: 那么就用派打他们。我们出发。
2: 真的？还去吗？不会吧？
1: 驾。停止修建水坝，不然就让你尝尝奶油派的威力。
0: 赶紧离开这里，不然我们就用水球把你们打得落花流水。
1: 什么？
0: 你们在威胁我们？
2: 我做错了
3: 什么？
0: 没什么，英雄，现在没什么好谈的了。
1: 没什么好谈的，是我们才对。

0: 派已经结束了，是时候让他们知道奶油派的厉害。
1: 冲啊！
0: 啊！啊！
2: 啊！嘿，你是个女孩？
0: 你是个女孩？
2: 难道你？
3: 难道你？哦不！
2: 我的头盔去哪了？如果你是我的头盔，你会藏在哪？
0: 试想一下自己是头盔，对吗？
3: 是的。
1: 海力骑士。
2: 嗯，好吧，你听我说。
0: 不，你听着。
2: 不，你听着。
0: 我已经在听了。
2: 我也一直在听。
0: 是你一直在说。
2: 你也一直在说。
0: 我有吗？
2: 有吗？
0: 哦，真的耶。你说的对。我没有好好听你说，我不该这样的。你本来想说什么？
2: 我是想说，我们需要修水坝来发动我们的造纸机，因为我们没有纸了。
0: 哦天哪，没有了纸就没地方盖印章了。但要是修了水坝，就会把山谷的野花都淹死。
2: 不行，我们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没有了野花，还怎么做小花印章？
0: 没错，
2: 就是这样。
4: 咱们呀，打起来了。
0: 多多，你真是个天才！
4: 我知道，还用你说？为什么这么说？
0: 是风车，可以建风车磨坊。
2: 风车磨坊，这样他们就可以用风车取代水坝，给磨坊提供动力。
5: 奇妙新手环，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6: 很好，尊敬的纸花骑士，很高兴解决了这个问题。你说的没错，人们不能没有纸张。
7: 你说的对，千鸟夫人，要是没有了花朵也是不行的。
0: 我最喜欢的颜色就是紫色了。
2: 我觉得我认识你很久了。
0: 我也好像认识你很久了。嗯，来，我签上了我的名字，
2: 海丽，我好喜欢这个名字。
0: 你叫什么？
3: 阿文。
0: 阿文，那是妈妈的名字。这个也不是普通的风车，是八戒风车。我要去找妈妈谈谈。
8: 真对不起，
0: 我刚
8: 刚才没有认真听。
0: 哦，你先说吧。
8: 哦，你先说。
0: 你先来。
8: 哦，不，你先来。你说吧。

0: 看到了一个风车，但是他没买到，所以他很伤心，因此我想给他做一个。
1: 哇，那这是相当不错的礼物，但是佳佳的游船下午2点准时出发，要是我们迟到了，游船就开走了。
0: 我的天哪，那我们快走吧，我可以在车上把风车拼完。
1: 是个好主意。我有时是不是很像那只神经兮兮的隐熊？
0: 妈妈，我们有一些奇怪的地方都很像对方，
2: 例如神经大条。
3: 我们这样真好。
0: 感谢奇妙新手环给我又一次奇妙的历险，我会永远记在心里面的。

0: 哇哦，这条纽扣路线是通向哪里呢？
1: 大概是通向高耸入云的魔山的。嘿，哦不，
0: 雪崩了！保护公主，小雅现在也应该到了吧？是吗？
1: 你提醒我了，小雅摔坏了她妈妈的项链，还把责任推到她妹妹身上。
0: 不是吧？
1: 真的，你忘了吗？她上周还摔坏了她妈妈最喜欢的马克杯。
0: 这我倒记得。哦，哈。小雅，
2: 你好啊，
0: 可以开始玩了。
3: 没出什么事吧？你们两个表情都好奇怪啊。
1: 我听说你摔坏了妈妈的项链，还说是妹妹做的。
3: 什么？这不是真的。
1: 我从两个不同的人那里听来的，
2: 所以。啊！
0: 哼！小雅，
3: 怎么你也相信是我做了吗？
0: 我还记得你上周打碎了你妈妈的杯子，也许你把项链的事情给忘了。
3: 什么？我根本就没有弄坏妈妈的项链。
0: 哦，这下我迷糊了，我该相信谁？

0: 尽快到达目的地。奇妙新手环，指引我方向。为什么冯纽扣的贝拉要从欢欢公主的城堡逃走呢？他们明明是好朋友。
1: 哦，她看起来很害怕。
0: 怕什么？欢欢公主是很好的人呀。贝拉不是唯一一个在逃跑的人。你看，
2: 再这么下去，城堡就要空了，就只留下欢欢公主。你看，
0: 这可太糟了！我好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贝拉，到底发生了什么？
3: 哦，真是太可怕了！欢欢公主的城堡里有一只怪物。
2: 你是说有一怪物？
0: 你确定吗？你真的看到他了？
3: 哦，这倒没有。但是刚刚我正要往裙子上缝纽扣，一转头，发现扣子就不见了。
1: 啊！是被怪物拿走了？
3: 肯定是啊！园丁对糕点师对宫廷奶酪酱说，他亲眼看到草坪上有块东西，就是怪物的形状。
2: 天哪！别再说了，那个城堡里肯定有一只怪物。
0: 贝拉，欢欢公主现在在哪儿？
3: 还在城堡里，我太害怕了，都没敢回去告诉她。或者你们可以去。
2: 我没有别的方式告诉她吧，我不想看见怪物。
0: 虽然我也不想看见怪物，但我们是奇妙小分队，绝对不能留欢欢公主一个人在那儿。咱们出发。
4: 我的好朋友奇妙小分队，进来吧。
5: 别了吧，
0: 不用了吧。啊，
3: 不进去了。我是说，我们不能进去。
1: 你的城堡里有一只可怕的怪物。
3: 什么？不可能！我是听园丁对糕点师对宫廷奶酪酱说，他亲眼看到草坪上有块东西，就是怪物的形状。
4: 但是我一点都不明白，我的城堡明明就好好的。从来就没有见过什么怪物。
2: 哦，我没有冒犯的意思，但是在欢欢公主相信之前，已经有多少人都说了关于怪物的事呀。
6: 我听说那只怪物正准备去踩坏城堡花园里所有的花朵。
3: 就是我们一起亲手装的那些。
0: 天哪，不会是真的吧？
6: 真的，千真万确呀。是枕头匠告诉铁匠，铁匠告诉巧克力雕刻师，雕刻师告诉我的。
0: 我们应该采取行动，但怎么办呢？
1: 我们是奇妙小分队，我们能做的只有一件事：
2: 回家喝点热可可奶。
1: 我们同心协力，一定可以找出那只怪物，把它赶走。
3: 你说的是真的吗？怪物可是很可怕的。
0: 佳佳说的对，奇妙小分队是不会让朋友失望的，我们就一起去抓怪物吧。

0: 我觉得咱们这身装扮吓不走那个怪物，看着更像清洁工。
1: 各位，我们可以的，我们必须这样做。来吧，奇妙小分队，我们才不怕怪物呢。
2: 好吧，
3: 说的对，
2: 我们可以的。
3: 可能
4: 哦，对呀，
2: 是的。
1: 我们走这边，你们走那边。
2: 小心啊！
1: 抓住他！
2: 原来不是怪物啊！

0: 不是怪物，但很漂亮。
1: 多多，你知道吗？我觉得你现在像一个老头。
2: 你怎么觉得？

0: 你真是怪物。
1: 怪物，但是听宫廷奶酪酱说，他听糕点师说，糕点师听园丁说，他在花园的草坪上明明看到了有一只怪物的呀。嗯，那个草坪缺了一块。我们想知道真相，我们应该直接向园丁了解，否则的话，我们说再多也只是在散播谣言。出发吧。不好意思，草坪上缺了一块地方。为什么你会说出现了一只怪物呢？
2: 我没说过，我是说这里可以种棵槐树，我咬字发音可清晰了。
3: 大家看到了，我们得告诉大家，城堡里根本就没有。

0: 信别人的话，你能原谅我吗？
1: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当然不会怪你了。
0: 你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2: 再见，
3: 再见了，
0: 再见，
4: 再见，
5: 再见。
6: 小雅，真的很对不起。我们应该先确认听到的是不是真的。
7: 没错，我们不应该质疑你的。
8: 哇！
6: 谢谢。其实事情的经过是，我没有弄坏妈妈的项链，只是用零花钱给她再买了一条。
7: 啊，你做的真是太好了，
0: 拥抱一下吧。
1: 谢谢奇妙星带给我们的奇妙旅程。

0: 这将会是我们最棒的太空饼干故事茶会，没有之一。
1: 好的，数三下，我们就把各自的饼干拿出来。
0: 等我一下，我去拿我的过来。
2: 哦，赶紧的。
3: 一、二、三，
4: 噔噔。
1: 海莉，我说你不是应该做太空人饼干吗？
0: 因为如果没有太空人饼干，我们就不能进行外星人饼干和机器人饼干的对战游戏了。哦，
5: 他们是太空人呐，只不过烤出来不太像太空人。
1: 其实我们今天也不一定要做太空人饼干。
5: 那如果这样呢？虽然饼干不是很好看，但至少它味道不错。
1: 或者我们可以做机器人和外星人饼干时装秀。
0: 哦，好主意，你的饼干可以做太空舞台。
5: 啊，太让人伤心了。

0: 你们见过由这么多美食组成的地方吗？
1: 没见过，真想知道在这片美食之地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奇妙新手环，指引我方向。
2: 哦，可怜的甜甜，她看上去好像有什么烦恼。
1: 出发，奇妙新小分队，我们得去找甜甜。甜甜，你好。
2: 哦，你好，海莉，你们是来参加我新组织的大啦啦啦美食之旅的吗？你可以在那里尽情唱歌，东西还可以随便吃哦。
0: 是的，我们参加。
1: 哦，其实我们不是来参加美食之旅的。
2: 嗯，是吗？没关系，因为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这次的巡演很有可能会开不了了。
1: 哦不，甜甜，为什么？
2: 原本我为了这次的巡演准备了好几天，拍好了葡萄，弄好绿豆吊床，每个细节我都做得很认真仔细，
3: 真是太了不起了。
0: 发生了什么？
2: 这是我的朋友糯米，他一直想帮我准备这次巡演，但是怎么说呢，他老是会笨手笨脚的。虽然人很好，但我老是担心他会搞砸了这次巡演。
1: 要不你让他在你巡演时离开这儿？
0: 如果这么做会让他伤心的。
4: 转念一想，好像真的不太好。
1: 或许在你进行巡演的时候，我们让糯米去别的地方，不打扰你。
2: 哦，这真是一个很棒的主意，太好了。
1: 当然了，走吧。
5: 你们说有惊喜给我，我实在太高兴了，新朋友们。在这个世界上，我最。

0: 最喜欢的东西就是惊喜了，还有跳舞，还有芝士塔。是要围着芝士塔跳一段惊喜的舞蹈吗？
1: 不不不，你不要乱猜了，惊喜需要耐心等待。
0: 哦，好吧，但是我还是很担心甜甜那边会不会需要我去帮一下忙。
2: 大家伙，他想感谢你之前的帮忙，所以他要我们给你准备惊喜。看，我们快到了。
0: 哦，那赶紧吧。

0: 我的天哪！
1: 欢迎大家来到蓝莓湖。
0: 哇，谢谢你们带我来这儿，点点对我太好了，这惊喜实在太适合我了。我们来玩捉迷藏吧。
2: 海莲，你忘了甜甜的巡夜来到这儿的时候会出事儿的。
3: 哦，你说的对，多多。嗯，糯米，我们不玩捉迷藏，不如我们去坐船吧，好不好？
0: 不不不不不，我喜欢坐船。
4: 糯米好安静呢。
3: 就是啊，它像这艘船一样安稳。
5: 西瓜船还有蓝莓湖，这真是太棒了。
0: 西瓜船真是太棒了。啊，这不不，我忘了我对西瓜过敏，我会
2: 哎呀，我的妈呀！
0: 阿秋！
4: 没事的，你们冷静点。
6: 哦，出事了。
3: 哦，甜甜，糯米不是故意的，
6: 我应该取消巡演的。实在是太糟糕了。
5: 你准备了这么久，不能取消啊！
4: 甜甜，糯米是真的很想帮你，而且他人很好。
3: 我知道他是最好的，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刚刚你也看到了。
5: 好吧，这可能是我们的错，我们不知道他原来对西瓜过敏。
3: 甜甜，糯米真的非常喜欢舞蹈，所以如果我们帮他想出一种特别的舞蹈加入你的巡演的话，他学会了之后应该就不会再乱撞东西，也不会再给你惹麻烦了。
6: 可能吧，如果我能说服我的客人下来的话，但是最好别再出问题了。
0: 耶耶耶，没什么能比在甜甜的巡演里跳舞更能让人开心的了。我要表演一支完美的舞蹈。
3: 芭蕾、
7: 琵琶舞，
5: 难道是方块舞？
0: 不是，更棒的现代舞蹈。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2: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8: 如果你是机器人或外星人或是素食者，
0: 来吧，一起跳舞。布拉巴巴巴嘟嘟嘟巴，布拉巴巴嘟嘟巴，布拉巴巴巴
5: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好吧，效果似乎不太好。
0: 哦不，等等，别走。天哪，真的很对不起，甜甜，真的很抱歉啊。
6: 巡演泡汤了，而且连平时很开心的糯米也不开心了。我只不过是想做一次完美的巡演。
3: 你不要灰心嘛。是这样的，甜甜，你听我说，我们还在呢。其实我们小分队都很想看到你精彩的巡演。
5: 也许我们还能找糯米来。
4: 不知道，他好像非常沮丧。
6: 好吧。
8: 欢迎来到哒啦啦啦美味之旅，是时候用美味佳肴
0: 来填饱肚子。
3: 你听见了吗？
4: 那个声音听起来真的是好听的不得了，
7: 声音是那边传来的。
0: 所以停住一周大吃个够美味甜蜜开心。
4: 我从来都没想过糯米的

0: 声音是这么的动听。奇妙新手环，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我们一直很担心糯米会不小心毁了我们的巡演，但是我们都没想到其实它可以为演出出一份力。糯米原来会唱歌。
1: 是的，它会唱歌，这太棒了啊！糯米，请问我可以邀请你来参加我的大啦啦啦美味之旅吗？
2: 真的吗？我最最亲爱的朋友甜甜，太棒了！能让我参加你的巡演，我实在太开心了！我能创造一支新舞蹈。哦，
0: 不如你跟我一起唱歌吧。
3: 欢迎来。

0: 是
1: 好吧，
2: 再见
3: 再见
1: 再见。
4: 海丽，我很抱歉。
2: 我也是，我们只是想说你的饼干看起来不太好看。
4: 是的，我们吃过之后发现你的饼干比我们的要好吃，你是怎么做到的？
2: 加一撮美味的肉桂。
4: 你能教我怎么把饼干做得更好吃吗？
2: 当然，但你得先教我把饼干形状做得好看。
5: 成交。
6: 谢谢奇妙星为我们带来又一次奇幻之旅。

0: 我让这些小狗翻了个跟头。
1: 海莉，佳佳，我们家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2: 哦，是一只鹦鹉？
3: 不会吧？
1: 我是在后院找到它的。有那么一瞬间，我还以为我回到了巴西，沿着亚马逊河划船而下，探寻传说中的黄金国，还要小心躲在丛林里的美洲虎，还有……好吧，总之，它一定是迷路了。
3: 是一只真正的鹦鹉，就像是海盗冒险故事里面那些船长的鹦鹉一样。哦，我们可以养它吗？
1: 不行，宝贝，这小家伙是别人的宠物，只是暂时留在这儿，直到找到它的主人。哦，我现在出去买点鸟食，我知道你肯定可以照顾好它的。哦，我还做了一张寻找鹦鹉主人的告示，你帮我把它贴在外面吧。辛苦了，海莉。
3: 我一直想养一只鹦鹉。我在想，要是没有人来认领他，那该怎么办？那么爸爸妈妈就必须收留他了。海莉，怎么了？要是他的主人找不到他，我就可以养他了。他真的太可爱了。

0: 我们出发去冒险喽！
1: 我们去哪儿，海林船长？
0: 我也不确定，但我们好像要送这个包裹给别人，
1: 给灯塔岛上的岩岩。
0: 那好吧，奇妙星指引我方向啊！没关系，我们到了。
1: 奇怪，为什么灯塔的灯没有亮呢？
0: 是啊，奇怪，灯塔不是应该用灯光指引人们找到海岸吗？
2: 我看见光了，还很闪。
0: 嗨，你是妍妍吗？
2: 是的，我是妍妍。
0: 我是海莉队长，我们是奇妙小分队，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包裹给你。
3: 太好了。

0: 是一个新的灯泡，我妈妈应该想到旧灯泡坏了，觉得我可能需要一个新的。好了，拿进来吧。
1: 小狗啊！哇！
2: 我觉得他们也想跟我玩。
0: 他们长得真的太可爱了，对吧？他们的父母出海了，要我帮忙照顾他们。本来他们的父母是今天回来接他们走的，只不过你们看，
1: 啊，这么大的雾，没有灯光，他们会找不到岸的。
3: 我们得抓紧时间把新灯泡画上去。
0: 光有新灯泡还不够，还需要一个灯塔修理队来装灯泡。但是他们过来需要好几天呢。不过没关系，这些可爱的小狗们想待多久就待多久。
3: 那我们先帮你把灯泡拿上去吧。
2: 这真是个超大的灯泡。
3: 哼，我就知道这个灯根本没坏。
1: 那为什么妍妍会说它坏了呢？哦，它是故意把灯关掉的，这样小狗的父母就找不到路回来了。
3: 那样的话，妍妍就可以把小狗都留在这儿了。哦，这样是不对的。
2: 哦，把他们留在这儿是因为当妍妍寂寞的时候，可以跟小狗们亲亲抱抱，然后我现在突然有点伤心，哎呦，多喜欢这些小狗啊，它太寂寞了，快想想办法帮帮它。
1: 听你这么说，我也很担心它，要是小狗们不在了，它一定会很伤心的。但如果我们让妍妍觉得照顾小狗们实在是一个大麻烦的话，他就会想把小狗们送回家了。
3: 是的，这样他就不会觉得伤心了，真是一个好办法。
1: 来吧，奇妙小分队，凡人精小狗行动现在开始。
0: 真棒真棒。嘿，你们想留下来一起吃晚饭吗？我现在马上就去做晚饭，你们可以和小狗们玩一会儿。
1: 谢谢妍妍，那我们就留下吧。
0: 那我现在就去做饭，小可爱们，你们要乖乖的哦。
1: 乖乖的才怪呢！你们几个准备好要大闹一场了吗？
3: 哦，看呐，这是一只好吃的拖鞋。
1: 谁能抓住这条腰带呢？
2: 天哪，狗狗会对地上的纸做什么呢？
0: 你们需要喝点茶吗？发生了什么？刮台风了吗？
1: 小狗也会有淘气的时候呢，
3: 他们要走也算是件好事，对吧？
0: 他们只是还不懂规矩。看看他们，你们有见过比他们更可爱的动物吗？谁是小可爱？对，就是你们哦，小可爱们。啊，好啦，恢复原状啦。现在我要去看看汤好了没有。你们不介意和这些小可爱们待在一起吧？
1: 当然没问题，我们给他们刷毛，这样他们就不会惹麻烦了。
0: 好吧。
3: 哦，多多。
2: 哦，真棒，太好了，就是这样。呼呼，
1: 他们真的掉了好多毛，整个屋子都是。
0: 这可是我的家。笑死我了。好，没关系没关系，不用担心，我可以打扫干净的。呼呼，
3: 我觉得妍妍永远都不会把这些狗宝宝送回家了。
1: 我知道，但我觉得他们想他们的爸爸妈妈了，他们的爸爸妈妈也一定很想他们。我们只想到小狗不在了，妍妍会很难受， 却没想到小狗们跟他们的父母分开来也会很难受。奇妙星，我知道该怎么做了。也许妍妍不想让小狗们回去，但她必须送他们回去，因为只有这么做才是对的。
0: 那、终于扫完了，干净如初。
1: 妍妍，这是你的家人吗？
0: 是的，那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住得太远了，我不能经常见到他们，我很想他们。
1: 离开我的爸爸妈妈我也会很难受，我想小狗们也很想他们的爸爸妈妈，而且如果他们的父母找不到他们，我想一定也会很难受的。
0: 我太自私了，我只是在意我自己的感受，却没有想到别人会怎么样。
1: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变得很自私，但是我们还得做正确的事情，对吗？
0: 是的。对了，等我一下，我还有件事情没做。
1: 看
4: 啊，太好了。
0: 该说再见了，小可爱们。
5: 跟爷爷叔叔说谢谢吧，你们很快就能再见面了。
1: 看见他们这样感觉好温暖。
2: 我会想念这些狗狗的。
0: 再见了小可爱们。
1: 再见。别担心，我会帮你找到主人的。
6: 看见你的告示，我真是太开心了。我真是太担心班级了。
1: 我看他也很想你呢。我们一起玩得很开心，但我知道他和他的家人在一起才更开心。
6: 其实我刚搬过来，就住在街对面，是想见他了，随时可以过来。
1: 真的？我们非常愿意。感谢奇妙星给我又一次奇幻之旅。

0: 国共两党签署双十协定，蒋介石是否诚心恪守和平约定？重启谈判，国民党却持续制造武装摩擦。中共中央该如何捍卫和平？国民党撕毁协定挑起全面内战，历史终将如何书写民心抉择？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随时开始。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肩负着争取和平的使命飞抵重庆，开启了意义重大的重庆谈判。此后的一个多月里，国共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博弈。到10月，谈判已进入尾声，但在关键的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上，双方仍僵持不下。

0: 1945年10月9日，重庆的蒋介石官邸，一场特别的午餐正在举行。在众人的瞩目下，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步入官邸，蒋介石夫妇等人已经在此等候。一时间握手寒暄，表面上气氛融洽，然而在场众人都深知一股暗流正在涌动。
1: 用餐结束，毛泽东与蒋介石进行单独会谈，蒋介石仍然提出要中共放弃军队和解放区，毛泽东表示不能同意。在当天的日记中，蒋介石这样写道：余为共党今日计，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与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唯一之出路。双方在军队、解放区两大核心问题上立场对立，始终未能达成共识。蒋介石原想借助自身优势迫使中共退让，却没料到共产党始终坚守原则。1945年10月10日下午，重庆桂园，经过国共双方43天的艰难谈判，一场影响中国命运走向的签字仪式准备开始。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谈判代表王世杰、张治中等步入签字现场。双方代表在事先誊写好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上郑重签字。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纪念日，又称双十节。国共双方的谈判纪要恰好在这一天签署，这份文件也由此得名“双十协定”。这份会谈纪要共计12条，较为完整地记录了此次国共谈判的全部成果。文件的一大突出特点是，既列明了双方达成共识的内容，也如实记下了两党存在分歧、未能统一意见的问题。签字仪式结束后，毛泽东从桂园2楼缓步走下，与在场各方代表一一握手致意。稍后，蒋介石身着军装匆匆而至，与毛泽东会面，表面平静，却气氛微妙。会面结束后，众人一同乘车前往礼堂出席招待会。国共双方虽然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共识，但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协定，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而且协定中有诚意的6条都是有益于人民的。这次会谈和达成的协议，也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饱经战乱的中国

0: 中国人民似乎看到了内战的阴云正在散去。
1: 1945年10月11日清晨，天还未全亮，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早早起床。这是毛泽东在重庆的最后一天，蒋介石特意安排了一次私人早餐，作为对这位共产党领袖的正式送别。
0: 早餐结束后，蒋介石亲自将毛泽东送到官邸门口，并安排专车将他送往机场。直到此时，蒋介石依然态度强硬，于在与之恳切对谈，阐明数次谈话要旨，明告其所谓解放区问题，政府绝不能再有所迁就，甚至在日记末尾写道：“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也。”再次透露了消灭中共的想法。1945年10月11日上午，重庆九龙坡机场已经聚集了许多前来送行的人。除了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王若飞等人外，国民党方面也派出了多位高层官员。陈诚作为蒋介石的代表，专门来机场送行。
2: 张楠在机场跟毛泽东告别的时候，就跟他说，将来这个民主建国这个任务完成了，我要去延安看你们。毛泽东很高兴地说，欢迎你啊，到时候我拿川菜招待您。这些旧民主主义民主人士其实离新民主主义只有一步之遥了，因为他们这个时候更多的把希望寄托在中共的身上。
0: 在送行的人群中还有一群隐蔽的国民党特务，尽管双十协定已经签署，但国民党内部对共产党的戒心并未消除。这些特务人员在戴笠的指示下，暗中在机场周围监视。与此同时，蒋介石在重庆的官邸中也在密切关注毛泽东的离开。他对身边的幕僚表示，毛泽东虽然走了，但他的影响力还在，我们必须加快军事部署。1945年10月11日下午，飞机稳稳落地延安机场，机场上早已聚集20000多名延安军民，热烈迎接毛泽东凯旋。陪同毛泽东返回延安的张治中，目睹延安军民热烈欢庆的场面，事后回忆道，在他们的表情里充分流露出对党的领袖最大的欢悦与关切，那种情形真叫人看了感动。这是解放区一种新兴的气象，而国民党里还有人存着反共的念头，真是其愚不可及了。
1: 事实上，蒋介石只是把和谈看作是争取时间、以调集兵力的暂时手段。就在双十协定签字时，美国海军航空部队3个大队已经在当天进驻青岛、天津、北平，为国民党军在这3个大城市抢占先机。
0: 在签字前的10月8日，一架国民党运输机迷航落入解放区，机上携带的剿匪手本与密件被八路军缴获，蒋介石内战部署提前泄露。双十协定签署仅3天后，1945年10月13日，蒋介石向全国各战区司令长官下达绝密剿共密令。1945年10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做题为《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系统总结此次重庆谈判的经过、成果与斗争方针。毛泽东做报告时指出，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 中国发展的总趋势

0: 也必定要变好，不能变坏。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深知久经战乱的中国人民对和平的深切期盼。双十协定签字刚刚一周，中共就忠实地履行自己的承诺，将苏南、皖南等解放区的部队撤到长江以北。
1: 正如蒋介石所言，毛泽东虽然已经离开重庆，但他的影响力还在。原来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许多文化界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其中包括著名诗人柳亚子。柳亚子是毛泽东的老朋友，两个人早在20世纪20年代便已相识。柳亚子对毛泽东的诗词才华极为钦佩。在一次会面中，柳亚子再次提出请求，毛泽东欣然应允，后将自己1936年创作的《沁园春·雪》手书赠给柳亚子。这首词又是如何被发表出来的？他的刊发对重庆又将产生怎样的波澜呢？
0: 柳亚子收到毛泽东手书赠词后反复吟诵，被词里磅礴的壮志豪情深深打动，当即步元韵写下贺作《沁园春·咏雪》，抒发与毛泽东共赴前路的抱负。柳亚子与画家尹寿石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柳诗尹画联展，公开展出毛泽东的手迹。这首词也开始在山城各界相互传抄，广为流传。柳亚子誊录好毛泽东的原词，连同自己的贺词一同送交《新华日报》，请求一并刊发。此时毛泽东已返回延安，报社负责人告知，按照党内规定，发表毛泽东的文稿必须先行向延安请示，征得本人许可。报社将此事上报周恩来，彼时国共和谈尚处关键阶段，周恩来考虑到词作气魄宏大，容易被国民党舆论刻意曲解，借机攻击中共，从谈判大局与安全角度考量，不宜立刻刊登原词。因此《新华日报》仅在11月11日刊出柳亚子的贺词。不久后，吴祖光在编辑报纸副刊期间，出于编辑的责任与兴趣，认为这首词极具价值，他搜集多份民间传抄稿比对整合，于11月14日率先发表毛词《沁园春》，瞬间轰动重庆。
2: 毛泽东已经回到延安，结果呢，在重庆引起巨大的反响，因为这首词气势磅礴，文采飞扬，那么这样影响非常大呢，导致蒋介石也很心慌啊，觉得这还得了啊，说这让毛泽东树立了这样一个形象，来批评毛泽东帝王思想啊，所以呢，让陈布雷组织班子来想啊，写诗来反驳。
0: 蒋介石得知后十分忌惮，他授意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紧急部署，一面组织御用文人批量填写同调词作，刊发批判文章，曲解诋毁原词，一面在内部广泛征集《沁园春》贺词，计划从中选出气势文采能压过原作的篇章，以蒋介石的名义公开发表，借此抵消这首词带来的巨大舆论影响。
3: 结果搞得挺热闹，写了不少东西，那根本和毛主席没法比啊，所以词好，所以闹剧来收场了。
1: 为进一步协商解决国共军事冲突的问题，美国派出了一位重量级的调停人。1940

0: 1945年12月22日，冬日的重庆阴云密布，重庆九龙坡机场上空一架专机缓缓而来，飞机上乘坐的正是美国总统杜鲁门派来的特使，刚刚退役的五星上将乔治·马歇尔。专机舱门开启，马歇尔步下舷梯，踏入这风云变幻的东方国度。马歇尔的到来对国内局势将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1: 重庆谈判后，各地国民党军挑起的摩擦不断加剧。为了配合国民党的军事行动，1945年11月27日，美国接受驻华大使赫尔利辞职，任命马歇尔为总统特使赴华调停。12月15日，马歇尔从美国启程来华，杜鲁门同日发布对华政策声明。声明假意提出国民党政府与中共及各方武装立即停战，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化解内争，还宣称若国民党执意扩大内战，美方将切断所有援助，实则意图以中立伪装，逼迫中共放弃军队和解放区，巩固国民党独裁统治。
2: 马歇尔呢，是一位非常著名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家和政治家了。那么，这个他在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呢，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杜鲁门呢，派他到中国来呢，实际上呢是就是继续完成这个赫尔利的一些工作。
1: 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中，关于马歇尔使华的目标有这样一段记录。万一我无法从蒋委员长那里获得我认为是合理的和可取的行动时，对美国政府来说，仍有必要通过我继续支持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已宣布的美国政府政策的条款范围内，通过蒋委员长进行支持。由此可见，马歇尔调除使命的核心目标之一，与美国早期冷战战略考量深度绑定，这类遏制性战略思维早已主导华盛顿一众政策制定者的决策逻辑。
3: 马歇尔说我去中国来调解，他说这个我可能成功，我要成功的话呢，这个国共双方不打了，这个是最符合我们美国利益的。他说但是我这调解可能失败，他说这失败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这个共产党非要打，国民党不想打，他说这事儿好办，咱们就支持国民党打共产党就行了。他说但是要是共产党愿意和，国民党非要打怎么办？后来杜鲁门就说那到头来我们还是得支持国民党啊。
1: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表面上同意按照双十协定的规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但他内心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妄图通过政治手段遏制甚至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同时为部署内战兵力争取充足时间。1945年12月16日，山城雾气弥漫，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准备投身这场关乎国家命运的政治博弈。12月27日，在马歇尔的主持下，中断一个多月的国共和平谈判恢复。经过十多天反复磋商，1946年1月10日，在马歇尔的斡旋下，国共停战谈判正式达成一致。当日下午，国民党代表张群、中共代表周恩来共同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协定明确规定，自1月13日午夜起，全国一切战斗行动立刻停止。协定签署当天，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发布停战通告，向全党全军传达停战要求。1月12日，停战令生效前一日，中共中央再次专门下发通告。

0: 详细部署各地严格执行停战命令的相关事宜。这一协定的达成，为饱受战火蹂躏的中国带来了短暂的喘息机会。
1: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对于重庆谈判的意义，毛泽东指出，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
0: 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撕毁停战协定与政协协议，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其起点是纠集20多万部队围攻中原解放区。6月26日晚间，中原军区主力分两路突围，接着国民党军队向其他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由此爆发。1946年底，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制宪国大，国共谈判完全破裂。马歇尔持续一年多的调处工作宣告失败。1947年1月7日，他公开发表离华声明，次日便动身返回美国。蒋介石携宋美龄亲赴机场送行。
2: 然后他最后跟蒋介石讲的话是什么呢？他说现在内战已经打起来了，说但是我建议你无论如何还是要想办法把内战停下来。啊，他说有两个原因。第一，你的军队战斗意志不如共产党的军队，你打不一定打得赢。他说第二，你的经济支撑不了一场全面内战，不等你赢得内战，你的经济就会崩溃。
0: 蒋介石表面应答，内心对马歇尔处处约束国民党军队行动长期不满。马歇尔离华不久，美国政府正式退出军事调处机构，和平调停彻底终结。
1: 1949年是中国命运的关键转折点，到这一年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基本解放了东北、华东和华北地区，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彻底摧毁了国民党赖以维持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
0: 1949年4月20日夜至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发起渡江战役。在长江岸边布满了20000余条船只，这些船只很多是老百姓一条一条凑出来援助解放军的。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百万雄师分三路强渡长江，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延续了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覆灭。
3: 解放战争，国民党政府的这个军队兵败如山倒，并不是因为美国的援助不到位，而是因为国民党政府和他的军队自身的腐败，他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所造成的。美国呢，试图去影响这种各种政治力量的这种博弈，最终证明呢，是美国是没有这种能力去左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0: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人们笑着、跳着，大声歌唱。有的人手里还拿着各种彩旗、纸灯、绢花等，整个天安门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们 难以掩饰心中的兴奋，他们共同等待着万众瞩目的时刻。伴随着阅兵部队前进的脚步，中国也在1949年的这一刻开启新的征程。在抗战胜利的历史转折时刻，为争取国内和平，守护国家与人民根本利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谈判，生动践行着共产党人初心使命。大道峥嵘，民心所向，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份选择源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关切百姓疾苦，矢志为民谋利的不变初心。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赖当局强推无人机计划，叫嚣对抗大陆。岛内绿媒炮制荒唐言论，称北京没有冰箱，被批抹黑大陆没底线。这些无知言论背后是否有民进党当局的支持？为了制造谣言，绿媒都闹出了哪些笑话？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近年来，民进党当局强推无人机计划，相关预算层层加码。27号，台湾立法机构针对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进行表决。
1: 据台媒报道，27号，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由国民党团提出的内容，明定所需经费以年度预算编列，连续六年共编列2400亿元新台币，以每年400亿元新台币为原则。对于民进党团支持的台行政机构版本，蓝白立场一致，表决时共同投下反对票，最终凭借人数优势联手挡下该版本。针对此次通过的蓝营版本，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被问及是否满意，以及未来会不会附属，他回应称会慎重考量，遭外界质疑有意对抗。对于卓荣泰近年来接连不附属的做法，韩国瑜在现场也提出批评。
2: 三读通过的议案却以不附属的手段将不附属武器化。
1: 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萧美琴日前渲染，面对所谓军事威胁及灰色地带侵扰，台湾需加速发展无人机产业，叫嚣所谓自我防卫刻不容缓。有岛内舆论表示，台湾无人机发展计划在装备、性能、供应链及作战体系等方面存在显著短板。台湾中时新闻网发表社论指出，台湾没有庞大的军工市场，难以支撑快速世代更替，也没有足够内需维持产品持续升级。一款军用无人机可能仅半年就会被新技术淘汰，并直言台湾进军无人机产业仍有局限性，且关键零部件高度依赖外部供应。
0: 台湾地区将于年底举行九合一选举，眼下台北、新北等主要县市选情逐渐升温，蓝绿参选人围绕市政等议题展开攻防。
1: 蒋万安日前推动台北无烟城市，却遭绿营持续猛攻，舆论认为绿营刻意制造蒋万安政绩破口，意图将其牵制在市政事务中，明显是为选举操作。
3: 推动的过程如果做得不够好的地方，我们也愿意虚心聆听民众的建议，那即刻做改善，我们就会持续的来秉持这样的，这也是一直以来我面对各项市政推动的态度。
1: 日前，沈博阳团队在未经允许情况下试图占用私人场地举办活动，遭到居民强烈反对，并要求其立即离开。现场青鸟恼羞成怒，反呛居民，并拍摄影片挑衅。
4: 他们面对民众的时候，他不是先去想自己有没有什么地方去干扰到别人啊，有没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而是先想办法呛人。我觉得这是非常糟糕的。
5: 他们完全没有一个人跟人之间的尊重，我觉得这就嚣张至极，这个就是霸团嘴脸。
1: 新北市方面，蓝绿参选人勤跑行程，力求更多选民支持。多项民调显示，目前蓝绿阵营支持度旗鼓相当，互有拉锯，距离选战不足百天，整体选情仍存在变数。
6: 不，我想民调我都把它当作这个参考，不管它的高低，那我绝对还是会跑遍29区，包括我们所有的市民所提的问题，我会一一来解决。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受中东战事的影响，美国售台的爱国者导弹或将延迟交付。
1: 台媒援引《华盛顿邮报》26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宣布缩减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同时又取消原定9月举行的美韩双龙两栖登陆演习。美方给出的理由是中东战争导致兵力调度受限。报道还指出，美方一方面要求相关国家和地区承担更多防务成本，加大采购美制武器，另一方面军售交付却屡屡延宕。以台湾地区为例，美方已批准对台军售的武器有近30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仍未交付，包括价值8.82亿美元的爱国者导弹。报道援引台湾方面人士的消息称，由于美方已在中东战事消耗掉大部分拦截弹库存，对台军售的爱国者三型导弹交付预计将严重延迟。文章引述美国智库国防优先组织军事分析项目主任卡瓦纳的话表示，台湾能收到整批导弹的可能性很低，美国目前要务理所当然是填补自身库存。岛内绿媒炮制荒唐言论，称北京没有冰箱，被批抹黑大陆媒体。

见。这些无知言论背后是否有民进党当局的支持？为了制造谣言，绿媒都闹出了什么笑话？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北京没冰箱事件。

0: 为什么绿营媒体频繁有无脑抹黑言论出现？赖清德当局为了歪曲岛内对大陆的认知，又使出了哪些手段？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三位嘉宾来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一档谈话类节目近日邀请岛内所谓命理师作为嘉宾，该嘉宾分享自己十几年前的大陆见闻，称北京当时没有冰箱，北京人都不喝冷的饮料等。在遭到岛内批评后，又辩称是入住的酒店没冰箱，想喝冷饮找不到。网友评论称，无知就是无知，只会让岛内社会蒙羞。
1: 从之前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高铁没有靠背，一直到现在的北京没有冰箱，这样的言论荒唐可笑至极，为什么会频频爆出？
2: 你觉得荒唐可笑啊？可是在台湾呢，这样的所谓说法呢，可以说是每天有，天天在上演。如果他不讲了，他讲一点大陆客观的情况，那不，我们不说是赞扬了，哪怕讲一点客观的真实的情况，那都会成为新闻。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呢，民进党当局他呢要搞反中抗中，他必须要建立一个对台湾民众进行洗脑的这样一个认知框架，也就是说他要搞愚民政策，那么去制造这样的信息茧房，让台湾老百姓相信他所说的一切的谎言。那么第二呢，个别的啊，所谓网红，他呢不相信大陆方面发展到如此进步，他不相信大陆对台湾的善意，他呢有一个刻板的认知框架，那么他拒绝来大陆交流，拒绝参加一切有利于他客观的认识的大陆的这样一些活动，那么包括接受这方面的信息。你骂大陆，你抹黑攻击大陆，他就愿意听，那愿意给你点赞，愿意给你那么呢送钱。如果你说大陆两句好话，说两句客观的话，那么他们就马上转频道，双方相互助推，那么对台湾社会形成一种不良的导向，形成一种愚民式的洗脑效应。
0: 而且在岛内呢，似乎有一部分特定的人谈及大陆，就会从负面的角度选择性的夸大其词，根本无视大陆的发展和大陆的善意。那么这部分人都是什么人？他们是不是制造噱头？
3: 岛内呢，有一些人呢，他们心里阴暗，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大陆，喜欢的鸡蛋里挑骨头，甚至就是造谣诽谤，把大陆呢说的是一团漆黑，一无是处。那么这帮人呢，基本上就来自于绿营。那具体来说啊，有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绿色媒体和所谓的名嘴。那么一些所谓的名嘴呢，频繁的到绿媒啊去参加一些政论节目啊，总是呢抛出炮制各种非常荒诞的言论。像刚才郑老师啊讲到的啊，这个北京没有冰箱啊，啊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啊，啊大陆人要吃田鼠充饥啊，大陆高铁没有靠背啊，这种匪夷所思的这些言论呢，都是出自这些人之口。那么在2024年5月份的时候呢，大陆啊曾经依法对俞北辰啊、王义川啊，就有五个人呢，他们是经常造谣诽谤大陆的所谓名嘴呢，是实施了惩戒。那第二个板块呢，主要是民进党的死忠支持者，叫青鸟，还有就是绿营的侧翼网军，叫1450。那么这帮人啊，他们是非常的极端，但也很可笑。比方讲，青鸟曾经造谣说台北市啊，他们绿化砍树是为了方便大陆解放军的无人机呢攻台，还曾经啊威胁啊岛内的一些商家，说你们不能使用大陆的用语，比如说青提，你必须要改回到台湾的常用语，也就是绿葡萄，否则呢就要这些商家啊滚出台湾。那今年2月份的时候啊，有一位岛内的青绿的媒体人呢到大陆来旅游啊，到了成都，哎，对大陆的印象非常好，感慨啊说过去大陆在台湾被妖魔化得太厉害了，结果呢也遭到青鸟的围攻。那么有网友感慨啊说现在绿营啊连自己人都咬。那么有的时候啊，这帮人还非常的阴险。比方讲，秉忠兄在2025年6月份的时候啊，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披露，说他有一个高中同学，明明是个台独分子，却经常呢假扮大陆的网民，在网上呢发表很多攻击台湾的极端的言论。那目的啊，就是要加深大陆在台湾的这种负面的印象。那么第三个板块呢，是民进党当局的高官呢，有时候他们也会亲自的下场来造谣抹黑中国大陆。比如台湾方面啊，这个陆委会

0: 啊，他的主委邱垂正和副主委啊梁文杰，他们呢就多次宣扬啊，说台湾的民众到大陆旅行是不安全的，人为的制造两岸之间的一个交流的障碍。当然，随着两岸这个交流啊是越来越多，像民进党当局还有这些侧翼网军啊，他们掩耳盗铃的日子应该是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1: 这种言论爆发之后，岛内的反响是什么呢？岛内民众会相信他们吗？秉忠，
2: 台湾这个所谓命理老师呢，说出了北京没有冰箱之后啊，我就在我的自媒体号了发了文章来批判，结果呢，马上就有很多台湾网友都涌入，他们一面倒的留言呢，说这种讲法实在是太过无知，甚至有人怀疑啊，他根本呢不是真的不知道，而是呢故意配合绿媒来搞这种愚民的操作。因为除了这一次呢说这个所谓北京没有冰箱之外，其实过去同一个节目呢也曾经散播过啊，说什么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啦啊这样的一个言论，反正只要把大陆讲成脏乱差，一切往负面的来讲，那么说谎啊似乎都可以不打草稿。尤其我们看到呢，讲这些话的所谓台湾名嘴，他们当中有命理师，有财经名嘴，有资深媒体人，有青年政客，甚至是台军的退役将领。你可以看得到啊，他们并不是什么没有读过书，完全没有看过世面的人，所以恐怕更多他们是带有特定的政治目的，就是要故意维持对大陆的负面描绘，来配合民进党反中抗中的认知洗脑作战。那么至于你说台湾民众到底信不信，我想多数人呢他们都觉得这个实在是太过鬼扯淡，太过离谱了，但还是呢有一部分的人呢会把这些谣言呢信以为真。因为我们要知道，台湾岛呢有大概六成的人呢都没有去过大陆，而且不少人习惯呢把只要是电视上所讲的话都当成呢一定是有所根据，就会信以为真。我记得我太太呢，因为她就是从大陆山东嫁到呢台湾来，当时我们就曾经碰过呢在台湾有朋友，他就问我太太说，哎，你们大陆北方不是很冷吗？那你们还会有冰箱吗？你可以知道这个对方呢其实并没有恶意，他纯粹真的就是对大陆不了解。加上现在我们讨论的这些谣言呢，说什么所谓北京没有冰箱啦，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等等，这些奇葩言论都来自于岛内所谓谈话性节目。那么说穿了，这个其实就是粗制滥造，不需要什么成本的八卦节目。问题是啊，他们表面上好像不是谈政治，所以他的影响力、危害力、魅惑力反而还更大。因为如果今天你是一个政论节目，大家呢可能会知道说啊，你这个背后有政治目的。但现在这种节目呢包装成啊好像是娱乐化聊天式的这种谈话节目，结果就更为洗脑。不只是呢本来立场亲绿的人会相信这些谣言，连一些中间选民甚至立场呢是偏蓝白在野阵营的民众有可能也会被影响。加上我们说啊，这个众口铄金增身杀人啊，随着民进党长期呢去打压封禁正面报道大陆真实情况的媒体，那么搞到台湾的主流媒体啊几乎只剩下这些呢就是丑化大陆的内容来充斥，所以这台也这么说，那台也这么说，在岛内就变成鸡飞城市，妖言惑众，那么误导许多呢没有真正去过大陆的台湾民众。
1: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常年编列所谓媒体业务及倡导费，用于支持特定媒体。2026年的预算比2025年直接翻倍。正是在民进党当局的支持下，岛内绿营媒体开始大肆抹黑大陆，制造两岸相互理解的障碍。
3: 不少抹黑大陆的言论其实都是出自绿营资助的媒体和媒体人，包括绿营的网军。那么民进党花了这么多的钱，通过这些管道又是如何来制造谣言的？
4: 第一呢，就是民进党当局或者民进党内部他定调，我要炒作一个什么议题，无非是抹黑攻击大陆，那么攻击在野党。第二步就通过他的当局的高官、政客，甚至特定的这种媒体人士啊名嘴去发声、去放话，最后呢去制造这个焦点。那么第三个怎么办？他所控制的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媒体自媒体就开始摇旗呐喊，炒作一成台湾全民的这样一种讨论。那么这个时候他的1450就及时的通过他的名嘴，通过他各种各样的手段，甚至包括恐吓的手段，就是不替他说话的，我给你搞网暴等等等等，保持这样一个议题向着民进党有利的这个方向去发展。观察，如果出现了对他不利的倾向，要么我死不承认，啊，要么我就呢制造另外一个话题去给你 这个淡化或者稀释你现在对我不利的话题，出来以后他就蒙混过去了，这就叫这个闭环固化。那么至少在他们的青鸟和黑熊之间，他会形成一种相互的取暖，相互的相信，在自己信息茧房里边感到啊有一种满足感。
3: 那么民进党当局不仅是用钱说话来抹黑大陆，还在用权力说话来抹黑大陆。比如说来大陆交流的团体或者是个人呢，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甚至有些人呢被怀疑是间谍来在岛内给岛内的民众制造恐慌和恐惧。那么这样的一种行为都体现在哪些方面？胡教授，
0: 为了阻挠啊两岸之间正常的交流交往啊，民进党当局可以说是不择手段啊，包括滥用立法、司法、行政等各种工具啊，来恐吓岛内的民众啊，不得参与两岸交流。任何两岸之间的交流活动都有可能被扣上所谓的渗透的帽子，进而啊遭到惩处。其中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修正案规定，就是岛内的退休的军公教人员，如果充当所谓共谍的话，可以取消他们的退休金，而且还规定了岛内的这个政务副首长及少将以上的人员是不得参与大陆的政治活动。那么在司法方面呢，民进党当局啊是公器私用啊，滥用司法手段呢打压异己，来制造绿色恐怖。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了这个间谍审查或共谍的问题啊，自今年以来啊，有这个台湾的媒体的记者啊，有台资企业啊前驻大陆的代表，还有在台湾的大陆配偶，因为卷入所谓的共谍案被起诉或者说是判刑。那么随着台湾九合一选举的临近啊，现在民进党当局呢又在操弄所谓的大陆借选的议题啊，比方讲有台湾统一联盟党的干部啊，有中国国民党嘉义县的党代表，还有台湾民众党的新住民委员会的原来的这个主委，都因为所谓的接受大陆资助介入台湾选举呢被判刑。可见啊，民进党当局啊，他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3: 有岛内民众发现，绿营人士不但用大陆的软件，还在观看大陆的影视剧，所以被香港媒体评论为是抗中是工作，亲中是生活。所以对于民进党来说，是不是既难抗拒来自大陆的吸引，但是又想做最后的垂死挣扎？秉忠，
2: 我们看民进党一大票政客，像是过去长期担任民进党党团总召的柯建铭，自己两个儿子呢都在大陆做生意，还有号称要抗中保台的沈伯阳，他的父亲呢更是通过从大陆进口货物来赚取暴利，甚至一路迫害大陆配偶、封禁小红书的民进党当局高官刘世芳，选举呢靠他的外省捐款，而外省又在大陆任企业高管。这些人呢、一边宣称抗中保台，一边却乐得拥抱人民币。所以说啊，这个所谓的绿能你不能，早就是常态。这些绿营政客呢，是个个都是双重标准。那么就更别提啊，他们现在整天呢是像着了魔似的，要查禁大陆的社群软件，说什么看一个大陆的短视频都会危害台湾。结果像是民进党的明代林楚音，自己在立法机构呢是偷偷用大陆的平台在追大陆剧，还有像过去呢苏贞昌做广告自吹自擂，结果被发现是当中用的呢根本是大陆的抖音配音，连蔡英文呢都自称自己常常看大陆剧消遣，尤其热爱大陆的宫斗剧。那么这个就不禁让我们怀疑，这些政客不是说大陆的软件、大陆的影剧都可能是统战的渠道吗？又或者啊，就是呢媒体所批判的啊，这个其实抗中啊只是工作，亲中才是他们的生活吗？尤其我们都知道，那些绿营侧翼所谓的青鸟，不是动不动就对台湾民众的搞猎巫啊，去找这个岛内有哪一家商家呢用的是简体字，有哪家店的广告词出现所谓的大陆用语，然后他们就无限上纲，说这个是配合大陆统战，如果对方不道歉就发动打手去进行所谓的出征。然而啊，我们看这个赖清德呢在推荐沈伯阳的时候呢，说沈伯阳是学霸，这个学霸就是大陆流行的说法啊。那么包括整天嚷嚷着要抗中的这个民进党的明代吴思瑶也使用过呢高光这个大陆的说法，说什么高光时刻。所以由此来看呢，这个大陆的政治经济实力呢越来越强，那么它的这个流行文化还有科技创新的吸引力呢当然也就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大。而民进党呢自己明明无力去抵抗，却又为了继续维持它的这个抗中叙事，对台湾社会搞抗中的认知洗脑作战，所以仍然还在搞困兽之斗。
1: 岛内绿媒炮制荒唐言论，称北京没有冰箱，被批抹黑大陆没底线。这些无知言论背后是否有民进党当局的支持？为了制造谣言，绿媒都闹出了什么笑话？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北京没冰箱是笑话，台湾还要闹多少？在今年的暑期，两岸交流活动丰富热络，舆论认为这样的交流常态不仅让绿营制造的信息茧房和谣言不攻自破，也让岛内民众亲身感受大陆的发展。
3: 我们都知道，现在两岸的年轻人都是伴随着互联网长大的一代，他们在线上呢都可以实现无障碍的交流。那么这种线下的交流可以切身的感受到什么呢？
0: 现在两岸的年轻人呢，他们都属于所谓的网络原住民。那么台湾青年啊，通过像这个哔哩哔哩啊、B 站、抖音啊、小红书等平台，基本上可以实现和大陆的同龄人之间的一个无缝对接啊，无障碍的交流。但是啊，正所谓百闻不如一见。那么台湾青年呢，用双脚去丈量大陆的土地，用双眼呢去见证大陆的发展，这个对于他们的成长啊、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啊，是任何线上的交流所无法取代的。最近呢，两岸青年交流季上海站的活动呢，在上海开幕了。那么，两岸各界代表人士啊，还有青年代表，大概1000多人呢参加。那么，台湾的青年在上海啊，参观了外滩，参观了豫园啊，还有这 AI 黑科技的体验空间啊，他们亲眼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立体的、蒸蒸日上的大陆。特别是上海啊，既传统又现代，所谓的魔都啊是名不虚传，这个让他们是大受震撼。那么这个时候啊，就岛内的一些绿媒啊，或者所谓的名嘴啊，对大陆的造谣抹黑自然是不攻而破。那么据统计啊，去年共有121.1万人次的台湾同胞是通过上海口岸入境大陆，那其中台湾青年呢就有44.4万人次。那如今呢，是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啊选择在上海来扎根发展。那么据统计啊，目前在上海注册执业的台湾籍的医生呢已经超过了1000人。青年呢是国家的希望，是民族的未来。那么两岸青年好啊，两岸未来才会好。我们呢也是祝愿啊，台湾的青年这个暑假呢在大陆啊可以收获满满，那么两岸关系啊未来可期。
3: 那么是不是这样的交流活动多了之后就可以避免北京没有冰箱这样的事情发生？
4: 我完全赞成这样的说法。实际上很多的台湾的不光是青年人呢，各个年龄层、各个啊这个群体的人士呢，尤其是手来族，到了大陆之前，他实际上是带有一个特有的认知框架的。那么你想想，当他带着这样的认知框架到大陆一看，他会突然发现，那么他过去那些刻板的印象是完全错误的，可以说是一夜之间就形成了一种颠覆性的啊这种认知了。那么首先就有助于打破这种特有的民进党所编织的信息茧房，使他更加正确的啊，或者是客观去了解大陆，了解大陆人。那么就是出现第二个效应，就是了解大陆方面不是像民党宣扬的那个青面獠牙，大陆对台湾是善意的，对台湾同胞是爱护的，对台湾的年轻人是照顾的。那个台青啊，那个一家那个网站不是民进党所说的是为了搜集你的个人信息，是为了胁迫你，是真的你在那个网站上可以找到你未来的工作机会、学习机会、生活机会等等等等。那么这样一些认知建立以后，那么就鼓励更多的人去参加这个交流，就可以让台湾更多的啊各个阶层的民众呢对这些歪理邪说有了更多的免疫力，这样对两岸关系、对未来的发展、对他个人都是有好处的。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你台湾任这种胡言乱语、胡说八道去盛行，那么对台湾的形象是什么一种影响？那么对台湾的个人是一种什么影响？认知是决定你的选择，选择决定你的行动，行动就决定你的后果了。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5: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现在的互联网已经让两岸逐渐消除了信息壁垒，个别人士还在配合民进党当局刻意制造信息茧房，实际上就是皇帝的新衣，只是捆绑了自己的意识，无法绑架大众的认知。两岸民众应该互相尊重，增加彼此的了解，岛内的极少数人不要再随台独政治起舞。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坐落在青海省西宁市黄原县的丹噶尔古城，东临黄土高原，西接青海湖，自古就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唐朝时，文成公主远嫁西藏，途经此地，开启了青藏高原的茶马互市。到了清咸丰年间，丹噶尔成为了西北地区的茶马商都，年贸易总额达到300万两白银，是当时西宁府的6倍以上。薛家听起来像一个宗族姓氏，但实际上是一个行当。薛家并不是丹噶尔城独有的职业，但丹噶尔的薛家最有名气。鼎盛时期，城内有48家薛家商号，2000多户居民中，近一半人从事着与商业相关的工作。
1: 那么你可以看得见啊，上面这些啊是来自于广大牧区的一些啊它的这个皮章啊。那么下面呢，你可以看得见是来自于内地的一些茶、丝、糖、布匹、瓷器、木器啊这样一些货品，
2: 来自于牧区的，来自于内地的，来自于国外的商品要通过薛家来交易。
3: 薛家到底

0: 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吗？
1: 它应该是一个中间商的这么个概念，是这个三部分货品能达成一个交流交通的一个状态。那么外地的客商到这个当地之后呢，他们藏语言一窍不通啊，然后食宿交通特别不方便，他开展这个业务呢是困难重重啊，所以说要靠歇家。
2: 在这里我听到许多歇家的传奇故事，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位名叫魏生海的商人。清同治年间，15岁的魏生海来到一家商号做伙计。当时西北连年战乱，眼看波及单杆城，为了躲避战火，老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老家。临走前，他嘱咐魏生海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帮忙照看店铺。东家走后，有人劝魏生海赶紧逃命，可是年轻人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物。战乱过后物资紧缺，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赚了2200银。然而整整4年时间，东家却再也没有回来。魏生海决定带着账本和这些年店里赚的银两前往东家的老家浙江。
1: 即便是找不到呢，也应该找到他的亲属，把钱还给他们，这是人家的钱，不应该由我来清账。
3: 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把这笔钱交回到老东家的手上。
1: 当初呢，他的这个老东家托付于他，那么你据为己有，你良心难安。如果说不去找他，我就放在这里，我就等着他来。如果我一直等待的状态下，这个钱财在其他商号和歇家来看，是不是你变相的据为己有了呢？所以说这个里面包含着一个对自己信义的一个维护。
2: 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生海放弃了别人眼中改变命运的机会。经过数月的辛苦跋涉，终于见到了东家，如数归还了白银。千里寻主的故事在单杆传开了，大家钦佩魏生海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后来他也成为了歇家的一员，开启了店面，取名为钟信昌。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商道的变更，茶马互市逐渐走入历史，但单杆人依然愿意以歇家后人自居。

0: 冬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二十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
1: 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
0: 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清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2: 论书老两正三境界，你看，识字两者有三：家里明而不容虚，不守有为，而然生也；生明节而不苟去，捐节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干去者，罪念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3: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2: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必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薛轩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0: 在盛夏的重庆寻找一抹清凉，满目绿色，尽情呼吸大自然的味道。
1: 银山呢，就是说在我们金佛山它是种群是最大的，在第三季的时候实际上在北半球上是广泛分布的哈。
0: 体型纤长，动作灵敏，脾气暴躁，近距离观察弹跳高手林澈。
2: 你看他大眼睛哦，锥子脸，大长腿，穿皮草，所以说我们给他取了名字就叫金佛山上的林妹妹。
0: 在四川黄龙探寻雪山下的地质奇观，大自然的神来之笔。
3: 从最底部开始，
4: 它就像是一层层的梯田一样。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灵秀巴蜀，山河入画，正在播出。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0: 再来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在炎热的夏季，中国的大部分城市气温不断攀升，重庆这座城市更有火炉之称，最高温度达到40摄氏度以上。但是就在距离重庆主城区仅仅88公里的地方，却有着一片不可思议的清凉，这就是位于重庆南川区的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远方的家事旅组初到金佛山，便立即换上了长袖外套。这里气温24摄氏度左右，保护区刚刚下过一场雨，在阴雾朦胧中，远处的山峰，近处的树木若隐若现。
1: 远方的家摄制组这一站来到的是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在我身后这些高耸的山峰呢，就是典型的南方喀斯特地貌。对于金佛山的描述，南宋时期有一本书叫做《余地记胜》，上面是这样写的：“过秦际而祥云覆其上。”我想就是描述的此时此刻雨过天晴之后云雾缭绕的金佛山美景。那么在金佛山除了美景之外呢，还有非常多珍稀的动植物，像黑叶猴、林麝、银杉、拱桐等等等等。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阵阵云雾过后，金佛山逐渐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在金佛山，一年有约260天这样的云雾天气，这与它的海拔相关。金佛山海拔超过2200米，东与五龙为邻，南与贵州接壤，位于神奇的北纬30度上。我们眼前所见的山峰，能看出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特征。我们找到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杨平衡。
1: 那什么叫南方喀斯特地形？它跟我们平常说的北方喀斯特地形有什么不同呢？
2: 顾名思义，这个中国南方喀斯特呢，第一个它是位于中国南方，也是秦岭淮海县以南地区，它很大的一个特征是降水特别丰沛，它是属于热带亚热带条件下的这种气候，与热同期的，也就是说这个雨水把这个碳酸盐里面这个岩石给溶死了，对不对？所以形成很大规模的洞穴啊，还有这个山体巍峨挺拔啊，那北方呢，雨水跟那个热量相对比较少，那么它没法形成这个大规模的喀斯特，也就是这个雨水少了以后，热量少了以后，它没法进一步溶蚀这个山体，导致北方的这个喀斯特看起来没那么雄伟。
0: 其实喀斯特就是水对可溶性岩石进行溶蚀作用所形成的地表和地下形态。我们眼前的金佛山，在漫长的地质年代里，经外力风化、水的侵蚀和冲刷，形成了海拔1000米以上、落差高达1000米的奇峰异石、陡岩绝壁。伸手触摸岩石，很多岩层仍在滴水。我们很好奇，水流如何将岩石溶解？杨教授解释说，原来水中含有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溶于水产生碳酸，碳酸可以溶解我们眼前的这些石灰岩。杨教授取了一块石灰岩为我们做实验。
2: 稀盐酸，如果它是碳酸钙或者是碳酸钙镁的话，那么这个碳酸钙会跟这个盐酸会反应，
1: 反应
2: 它形成会冒泡，会形成这个二氧化碳。我们试一下，看剧烈冒泡，对不对？这个泡泡就是二氧化碳，
1: 这就是一种腐蚀的现象了。
2: 是溶蚀的现象。
1: 溶蚀，
2: 对，这碳酸钙被酸溶蚀，形成二氧化碳。
1: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日积月累之后，它就会慢慢的被侵蚀面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2: 对，就前面说
1: 越来越深，
2: 这个形成了落水洞。落水洞最开始它是裂隙，慢慢被溶蚀，慢慢扩大，对不对？
0: 杨教授说，我们眼前的这些溶洞至少有380万年的历史，金佛山溶洞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代表。其实地质的神奇就在于，我们可以根据现在洞穴中的样貌以及沉积物，推断出曾经金佛山这一区域历史的变迁，也可以推断出未来这一区域会发生的地质变化。所以说，大自然就是一本最好的教科书。在金佛山目之所及，满眼郁郁葱葱的绿色。金佛山的森林覆盖率超95%，走在山中，气候凉爽而湿润， 空气中的负氧离子含量很高，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忍不住大口呼吸，感受大自然的味道。金佛山的植被主要为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因为山势陡峭，所以植被垂直分布明显，而且有很多珍稀树种。我们走进森林，找到提前联系好的重庆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副院长杨永川教授与我们同行。
3: 这个地方呢是金佛山的南坡，它是大家你们可以看一下哈，它是比较平的哈。说金佛山的山顶呢，它是一个山圆，平原的圆，就山顶像个平原，
1: 像个桌子面一样。
3: 我们看这个树，它是扁刺考，是分布在比较高海拔的一种常绿阔叶树的这种种类哈，就是它的伴生的种类呢，还有一些这个巴东栎，还有中华木荷，等等，就还有一些那个石栎属的这些耐寒的这个常绿的这个树种哈，就是说一般呢，就是说在这个海拔上哈，就是说很多山这个时候都已经是落叶林了哈，那这个地方是常绿林，为什么它会是常绿林哈？因为我们金佛山呢，总体来说哈，就是它比较温暖，而且降水量
1: 很丰富，很
3: 分配，温度相对比较高一点，然后呢这个降水很丰富的话，这个地方它仍然能够支持这个常绿阔叶林的这个发育。
0: 杨永川教授告诉我们，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所以绿意盎然，主要与这边丰沛的降水量有关。走在这片森林中，感觉凉爽而湿润，高耸的树木将脚下的花朵映衬得更加鲜艳。边走边看，穿越一片又一片的树林，我们继续走入森林深处，脚下的路越来越难走。原始森林中的湿度达到95%以上，石头上附着着厚厚的苔藓，我们摄制组走起来十分湿滑。半小时后，我们到达银山岗。作为植物中的活化石，金佛山有1米以上的银山500多株。爬上悬崖，有一小片相对平缓的地方，在这个小山包上有大约30株珍贵银山。我们见到保护银山的护林员李氏兄弟。
1: 这个帽子的面积有多大呀？
4: 不大，这个面积不大，都是长的这个棵数多，我有90几棵。
1: 大小都有。这是大的还是小的？
4: 这个是大了。
1: 小的呢？
4: 还有小的屋子，这个都是小了。
1: 这也是，我们看一下编号。
4: 这个编号是92。
1: 92号。
0: 我们眼前的银山密度很大，笔直而高大。银山喜欢气温低、云雾多、湿度大、雨量足、日照少的高山气候。
3: 银山呢，就是说在我们金佛山它是种群是最大的，在第三季的时候实际上在北半球哈是广泛分布的哈，然后呢到第三季跟第四季之间，那么有地球上有几次大的这个冰期，建冰期，就是说一般的时候呢，就是说冰期的时候全球大部分地方都被冰雪所覆盖
1: 了，
3: 那时候就只有少量的地方没被冰雪所覆盖的话，我们叫它叫避难所。金佛山就是典型的一个避难所。所以这个古老植物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个银山以外，还有我们非常有名的银杏，在金佛山也有这个野生种群，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它的植物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古老的哈。
0: 原来金佛山能保存下来众多的银山，是因为在距今约250万年的第四纪，大陆冰川覆盖大部分北半球地区，使第三纪和第四纪以前的茂密森林大量灭绝，而金佛山地处渝黔交界，属大娄山脉，北面是秦岭，一座座山峰高耸，像一道道巨大的屏障阻挡了冰川的袭击。加之河谷地区受季风气候影响，冰川活动被限制在局部地区，植物群没有遭到全军覆灭的厄运，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在金佛山看到这样的稀世珍宝。
3: 他们就是长期在金佛山哈，他们那个采集种子做幼苗的这个培育。
1: 两位师傅慢点啊。
4: 好，
1: 我刚刚问两位师傅说，为什么要一定爬到树顶上来采摘？这些矮一点的不好吗？两位师傅跟我说，虽然这些低矮的树枝它相对于比较安全，相对于高处来说比较安全，但是因为每个分支都比较细，它们不能踩到这儿，一踩就断了，所以为了采集到果实和树叶，它们只能爬到最顶端的这个主干上去采集。
0: 李氏兄弟爬上银山树，他们平时也会上树进行树种保护与采集，采下树种果实交还给保护区，用于植物学家的科研以及培育工作。 高耸的树干爬起来非常危险，兄弟两人平时互相保护，护林员的工作非常辛苦。
1: 这是两位师傅辛苦采摘下来的。
3: 对，这是今年的，
4: 这个是今年的，
1: 这是今年的，
3: 今年要成熟的。其实它的那个球果的发育哈，要经历30个月，从胚珠的原际形成，也就是说从那个球果开始发育开始要2年多，会成熟以后，那么它会像这个，它会炸开。这个就是
1: 这是去年的，
3: 去年或者是前年的，
1: 它像一朵花一样会炸开。
3: 它炸开以后，那里面的种子就掉下来。它种子呢是有刺的，就是像翅膀一样，然后就飞下来。
1: 像翅膀一样，
3: 然后就飞下来了。有2条气孔带，白色的。
1: 气孔带在哪里？
3: 那这就是这个白，就是那个这每一条都是一个气孔带呀。
0: 每一片银杉树叶窄窄暗绿色的叶背，都有2条长长耀眼的白线，这就是银杉的气孔。这些气孔用于叶片的呼吸，每当山风吹过或者阳光照射，就能看到满树银光闪闪，这也是银杉名字的由来。独特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使得金佛山成为动植物的避难所，也让我们有机会看到这些6500万年前的珍稀物种。体型纤长，动作灵敏，脾气暴躁，近距离观察弹跳高手林硕。
5: 你看他大眼睛，锥子脸，大长腿，穿皮草，所以说我们给他取了名字就叫金佛山上的林妹妹。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灵秀巴蜀山河入画正在播出。
6: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金佛山古老原始的地质、自然环境、湿润的气候条件，创造和繁衍了无数珍贵的生灵，所以在这里我们摄制组也有所期待，形态各异、种类多样的动物让自然保护地充满生机。野生动物并不容易遇见，大自然就是他们的家，我们悄悄到访，不想惊扰他们的生活。重庆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的袁旭东告诉我们，保护区设有红外相机，拍摄下很多珍稀动物在保护区出没的镜头。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林麝就是其中之一。现在在中国野生林麝数量已不足50000只，少量分布在大巴山和金佛山地区。为了能进一步了解林麝，在袁旭东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保护区中的林麝养殖基地。
1: 那我想请问一下，目前这里共有多少只林麝？

0: 舍了呢？
1: 我们繁育基地现在有110多只灵舍。
0: 嗯，
1: 在我们这个基地的话，我们是防野生的一个生存环境，
0: 嗯，
1: 来保护灵舍，主要是让它适应野生环境。
0: 嗯，
1: 以后我们逐渐的有计划的，然后放生一部分野生灵舍，
0: 嗯，
1: 让野生灵舍的种群得到逐渐的一个扩大。
2: 原来，灵舍养殖基地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灵舍的数量，人工科学养殖后，能够让它们回归大自然。圈舍完全仿照林舍野外的生存环境而建，
0: 这个音量可以吗？
1: 哦，
0: 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五只，哦，我感觉现在好像是时间像凝固了一样，我们也不敢靠近。然后这几只林舍，就是也是定定的看着我们。最小的那只林舍连动都不敢动了。
1: 林舍在白天的时候，它基本都是保持不动的，它只是在清晨和傍晚的时候活动比较频繁一点。
0: 嗯，
1: 你看它的样子，
0: 嗯，
1: 非常可爱，
0: 像只小鹿又像小兔子。
1: 对，
0: 嗯，
1: 你看它大眼睛，
0: 哦，
1: 锥子脸，大长腿，穿皮草，所以说我们给它取了名字就叫金佛山上的林妹妹。
0: 哦，标准的这个美女的样子。
1: 对对对，
0: 它身上的这个皮肤是有斑点的是吗？
1: 它是小的时候有斑点。
0: 嗯，
1: 你看那只成年兽，
0: 成年的
1: 啊，成年兽它以后斑点就会逐渐的看不到了。
0: 嗯，它最大的体型有多大呀？
1: 它最大的体型是在7到10公斤左右。
2: 我们眼前这只最小的灵舍只有一个月大，灵舍在3个月后就可以断奶并独自觅食，主要食物是各种植物的嫩叶。经了解，我们得知，灵舍是一种胆小性情孤独的动物，白天休息，早晨和黄昏才出来活动。灵舍的视觉和听觉非常灵敏，遇到特殊的声音就会迅速逃离或隐藏于岩石中，这也是人们很难在野外看到它们身影的原因。
0: 靠近它们一点点，它们跳起来像兔子。
1: 对，它后肢特别发达，所以说是大长腿。
0: 嗯，
1: 它原地起跳大概在2米左右。
0: 原地起跳两米，是窜高到2米吗？
1: 对对对，窜高到2米。
0: 哦，也就是说这些树它们很轻易就能跳上去。
1: 对，这矮一点的树，你看树杈上基本都有它们的足迹。
0: 那它们的这个脚或者说它们这个蹄是什么形状的？为什么能够抓得住树枝呢？
1: 因为它蹄是可以分叉的。
0: 它们有几个？
1: 它们有4个蹄。
0: 4个、嗯、
1: 四个蹄。
0: 嗯，
1: 它分开以后就能稳稳地站在这个树杈上，并且它们的蹄尖比较尖，所以说对人也有一定的危险。
0: 嗯，
1: 它如果乱窜的话会伤害到人。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必须特别小心。
0: 哇，这个平台有多高啊？
1: 这个平台
0: 得有1.5米，1.5米。
1: 接近1.5米的样子。
2: 在野外，灵舍能够轻快敏捷地在险峻的悬崖峭壁上行走，也能登上倾斜的树干，站立于树枝上。拍摄过程中，我们捕捉到灵舍跳跃的镜头，不愧为弹跳高手。累时，灵舍会上树休息。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样的镜头很难碰到，因为灵舍胆小而警觉。
1: 灵舍有一个特点，
0: 嗯，
1: 它如果剧烈奔跑，
0: 嗯，
1: 奔跑超过10分钟以上的话，80%以上会造成它肺出血，然后导致死亡。
0: 哦，这也就是说它的这个爆发性特别的强。
1: 对，但是它耐久力不行，
0: 哦，
1: 所以说它只能短时间的奔跑。它的天敌是猫科动物，野外的。
2: 处于食物链底端的灵舍，在野外生存，生命时常受到威胁，这也是它数量减少的原因之一。大型猫科动物追捕灵舍时，灵舍会因为剧烈奔跑10分钟就肺出血死亡。曾德军说，灵舍胆子很小，脾气很大，拍摄中能看见长着长长牙齿的就是雄性灵舍。
1: 这是公舍的一个特征，它的牙也是它的一个社会地位的一个象征。
0: 嗯，
1: 跟大象的牙是一样的，包括梅花鹿的角。
0: 嗯，
1: 这样对于动物来说都是它的一个，在一个种群当中的一个地位的一个象征。
0: 嗯，
1: 并且也有很大的优势。
0: 嗯，
1: 因为为什么呢？它在野外的时候它的领地意识非常强。
0: 嗯，
1: 如果其他灵舍到它的领地以后，他们会打架。
0: 嗯，
1: 它不会把它打败，它会把它打死为止。
2: 由此可见，林舍的脾气真的非常糟糕，有时奔跑过度外加脾气暴躁，都会使林舍肺出血死亡。
1: 我们通过从50年代的研究到现在，已经通过几十年的研究了。总感觉林舍的研究进展比较慢。并且我们也只能是社会当中的一小部分人。我们希望社会上大部分人都来保护林舍，通过放生，让金富山地区的林舍资源和生态环境得到恢复，并且越来越好。
2: 金佛山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离开林舍养殖基地，我们来到保护区北坡，跟随西华师范大学教授黎大勇，我们走进密林。忽然，黎教授示意我们轻一点，前方一只红腹锦鸡正在觅食，我们不敢靠近，远远观察。
3: 这个红腹锦鸡的颜色非常的这个
0: 非常的艳丽，
3: 然后那个尾巴很长，
0: 尾巴有多长？
3: 有时候呢，它还会经常的这个几这个小群呢来一起活动，几只红腹锦鸡在一起，对，几只会在一起。
0: 颜色真是太漂亮，橘红色的。
3: 它这个是一个雄性的一个个体，雄性的鸟类里面，雄性的更多的是颜色更鲜艳。红腹锦鸡呢，主要是在我们这个秦岭以南，然后到我们的这个四川的宝兴这条线上呢，都是有这个红腹锦鸡的广泛的分布的。因为这几年的这个生态保护比较好，然后红腹锦鸡的现在这个种群数量也在增加了。
2: 红腹锦鸡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雄性的毛发非常漂亮，它们习惯在林中边走边觅食，主要以植物的叶、芽、花、果实和种子为食，所以听觉和视觉敏锐，也许是听到了我们的声响，没多久就立刻逃遁。我们继续蹲守，在不远处发现了一只红腹角雉。
3: 这个是红腹角雉了，这是另外一种这个鸡形目的了。因为这一片的这个深境呢，相对来说呢是比较适合于这个鸡形目的鸟类的这个生存。因为人为干扰也比较少。
0: 您说的生境指的就是它的生存环境。
3: 生存的环境。
2: 金佛山的生态环境非常适合红腹角雉生长。红腹角雉的个体比红腹锦鸡要大一些，它的体型和大小同家鸡差不多，生长着乌黑发亮的羽冠，羽冠的两侧长着一对古蓝色的肉质角，精巧而美丽，这就是角雉名称的由来。红腹角雉也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我们所看到的毛色鲜艳美丽的都是雄性，雌性的毛色呈现咖啡色，逊色很多。金佛山的山水、植被、涓涓溪水，为这里丰富的生灵提供了优越的生存环境。一阵风过，保护区里云雾骤至，云海波涛翻滚，仿佛仙境一般。云雾下，珍稀动植物和谐共处，在这里，让我们又一次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与力量。在四川黄龙，探寻雪山下的地质奇观，大自然的神来之笔。
0: 从最底部开始，它就像是一层层的梯田一样。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灵秀巴蜀，山河入画正在播出。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四川地处长江和黄河上游，西部的川西高原有着冰封雪岭、冰川峡谷、湖泊森林和高原草甸等绝美的自然风光。远方的家是旅组，到访岷山山脉南段的四川黄龙。黄龙在1992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像很多高山湿地一样，这里水的形态多种多样，它可以凝结成点缀在山峰上的积雪，包裹着崖壁的坚冰，还能变换为阵阵山雾晕染层林，润泽每一片嫩叶新芽，有时又

0: 又从石缝里涌出汇流成河，滋养各种山野精灵。然而与很多地方不同的是，这里的水在山谷缓缓流淌的万千年间，造就出了一片鬼斧神工的高原地质奇观，被人们形象地称为黄龙。
1: 黄龙沟其实全长的话是比较长，大概是有7公里左右，发育的

0: 海蜇呢，我们从形态来看呢，它就相当于黄龙的一处处鳞片，所以这个形态呢就比较完整，啊，黄龙就由此得名。
1: 在刘信泽看来，黄龙地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这一片钙华池，
0: 因为这个地方是景区最上面的一个大型采石群，叫做五彩池。
2: 五彩池，
0: 对，因为在早几些年嘛，它会呈现出大概是5到6种颜色，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换作是五彩池。
2: 但现在的话，现在有几种
0: 颜色？现在的颜色的话，比早期要稍差一些，
2: 但是颜色也非常的丰富。我们来一块数一下它的颜色。
0: 可以。
2: 从最底部开始，有非常淡的，像水彩蓝一样的。
0: 对。
2: 再往上的话，慢慢的会有一些绿色的颜色加入了。
0: 对，两种吧，还有一些个黄色的。
2: 啊，有一点褐黄色的。
0: 对，还有一个。浅绿色的4种，上面的话比较淡，哎，接近有一点灰色，现在是有5种。
1: 黄龙沟的五彩池在不同季节、不同天气呈现的颜色也不尽相同，少则4-5种，多则6-7种。因为彩池像梯田一样由高往低，所以流水由上而下，杂质逐级沉淀，池水的颜色便由深至浅。又因为每一汪池水里的沉积物有所差别，生有褐藻、蓝藻、硅藻等不同藻类，通过阳光的散射，池水就呈现出不同的色彩。而沿着山谷往下行进，又是另一番景致。流水经过上游彩池的层层沉淀，到黄龙沟中段已经非常纯净。高高的黄色砭石坝围起一汪汪碧水，俯瞰就像一块块玉石镶着金边铺在山谷里，而换一个角度就变成天然的高空无边泳池，背景近处是森林，远处是高山，还衬着白云蓝天。不知道大自然需要多少灵感和创意，才能有这神来之笔设计出如此绝妙的景致。
2: 如果说从空中俯瞰彩池的话，像一片片龙身上的鳞片，那么我觉得从近处看，它就像是一层层的梯田一样。
0: 对，您刚才所说的这个鳞片呢，我们细看的话啊，细看的话，它其实它的成分是什么？它是碳酸钙。
2: 碳酸钙，
0: 也就是我们生活中在水壶里所见的那种水垢，和它的成分是类似的，
2: 就是边缘的。
0: 对，就是这道坎儿，它的成分就是碳酸钙，我们的术语叫做砭石坝。
1: 弯弯曲曲的砭石坝把水围拢其中，而形成这些砭石坝的恰恰就是水本身。黄龙沟四周高山上的冰雪融水和地表水会首先渗入石灰岩层，并在流动过程中溶解石灰岩中大量的碳酸钙，然后在它通过断层流出地表的时候，水温和压力降低，溶解于水的碳酸钙又结晶析出，这便是钙华。钙华日积月累，逐渐形成钙华滩和钙华池。
2: 那在这片钙华滩上，为什么有的是已经形成的钙华池，但是我们看一下这边，却还是这样非常平整的滩面呢？
0: 那我们看这个钙华滩呢，它其实类似于梯田一样，
2: 对，
0: 它是一级一级的，
2: 是
0: 每一条每一条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梗，类似于田埂那样。这种田埂呢，它会不断的生长，它生长那个速率呢，它是有快有慢。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它沉积的话，它需要水流条件来控制。比如说目前来看，它的水流条件大致是一样的。我们在这个滩上啊，比如说某一个垄上，类似是加上了一些个别的东西，类似于树枝啊，或者其他的阻拦物之类的。进一步改变它的水流条件，那它这个垄就会加高。或者自身的水流条件改变，它也会促成这个现象，它自己它就会生长起来。
1: 当水流遇到树叶等障碍物，翻越或绕行都会流速加快，水体变薄，水中的二氧化碳加速溢出，所以在有障碍物的地方更容易发生碳酸钙沉积，形成砭石坝的雏形。而一旦确定这个位置，沉积就会在这里持续发生，砭石坝越长越高，并会吞没掉周边的小砭石坝， 形成。

0: 个完整的水池。
1: 发一开始如果是长到了一定高度以后，好，那它这个发就已经定型了，它就会不断的生长，不断的生长，生长到一定高度以后，它的成绩能力变差，那它这个鞭尸棒它就不再增长。
2: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从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钙华滩过渡到我们右手边看到的这些钙华池，其实是一个非常偶然的
1: 对
2: 一个过程，但是有了这么一次偶然，经过日积月累长久的演变，偶然又变成了一个必然。
1: 对对对对，
0: 虽然鞭尸坝每年增长的速度只有2毫米左右，但经过千百年日积月累，最高可以长到2米。
2: 那刘工您看啊，这边的彩池每一个大小甚至是形状都各不相同。
1: 对对对，
2: 那么它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
1: 这里的话比较明显的控制因素就是树木了，下面有林区的部分，你看吧，它这个彩池坝它就呈现这种弯弯曲曲，很不规则的整形，就是因为临近树干处啊，它那个钙华沉积稍微要快一些，这种情况如果是持续时间比较长呢，树木和树木之间可能会形成新的这种堤坝，会把原有的彩池给分割开，就是这个原因。
0: 钙华里的植物还能让它的结构出现缝隙，地表水就会慢慢渗漏到地下。因为地质和气候的原因，黄龙沟里的水流也时常改道，而一旦没有了充足的地表流水，美丽的彩池就会迅速失去生命力。刘新泽带我们进入一片丛林，这里能看到一些干涸的钙华池。
1: 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是因为河流改道形成一个干涸的一个彩池群。
2: 所以说，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池子叫做钙华池的一个遗迹呢？
1: 那可以认为它是遗迹，但是想复活它也很容易，只要是水回来了以后，它立马就可以复活。它现在还没有完全死掉，我们现在看的话，虽然是有点黑呢，但只是表皮的一点。
2: 所以失去水之后，碳酸钙会变成这种灰黑色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2: 手摸下去的质地非常的坚硬的。
1: 还是比较坚硬的。因为这个想要达到风化的程度呢，可能还需要几年。
2: 风化之后会是什么样子？
1: 风化以后它可能会变得松散啊，松散以后它这个坝可能要垮掉。但目前来说它这个趋势还没有那么太明显。
0: 近距离的观察鞭尸坝，能看到它呈内凹外凸状，水流过时的方向决定了它的形态。钙华池干涸变黑之后，就会逐渐风化、坍塌，长满野草、灌丛，最后生出树木，变成丛林。而如果有一天地表水重新流过这里，它又会慢慢把草木覆盖，变成美丽的彩池。此消彼长，周而复始，彰显着大自然的规律与法则，也造就了这一片活着的地质奇观。钙华池千百年来的自然发育、水流纯净，离不开保护区优良的自然生态环境。为了进一步了解这里，我们离开黄龙沟，跟随保护区的工作人员邓真、严培往山上行进。
2: 邓真老师，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海拔是多少？
3: 现在我们这个海拔是3400米。这个地方呢叫我们这个地方是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一个最佳的观赏点。上面是那个是岷山的主峰雪宝顶，是海拔
2: 雪宝顶
3: 海拔5588米，
2: 然后是整个自然保护区的最高峰吗？
3: 是我们这个整个自然保护区，也是有周边有很多自然保护区的最高的峰，也是岷山的主峰。这个是
2: 现在云层渐渐的散开了。
3: 对对对。
2: 那么在一年四季当中能够看到雪宝顶的日子多吗？
3: 它也是我们这个地方的是个云层比较多的地方，像今天这种天气很少
2: 能够看到雪宝顶还是很幸运的。
3: 对对对。
0: 岷山的主峰雪宝顶被众多高峰簇拥着，从雪宝顶到黄龙沟底高度差达到3000多米，高海拔落差让黄龙自然保护区植被类型非常丰富，生长着大量亚热带山区和青藏高原之间过渡带的原生植物，为众多珍稀濒危动物创造了优良的生存环境。刚出发不久，我们就在林间发现了几只雉鹑。

0: 雉鹑是中国特有的鸟类，喜欢在海拔3500米至4000米之间的针阔混交林和杜鹃灌丛中活动。
1: 我们现在啊，跟随着这几只雉鹑，现在深入到了森林的深处了。就在那边那个位置，这还是，这个家庭当中的这个孩子。
2: 对对对，这个是孩子，下面那个是，应该是他的家长。
1: 啊、哦，
2: 这是他就是刨下面树根下面的种子。
1: 这样挖。
2: 对对。
1: 啊、哦，其实来到这边之后啊，我就能够意识到他的这种褐灰色的羽毛，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非常好的保护色。
2: 对对对。
1: 因为看一下他们觅食的环境。这种树枝跟它们羽毛的颜色是非常的相近的。
2: 对对对，
0: 雉鹑周身都是暗色调，但也有很醒目的特征。它喉部的羽毛呈红褐色，特别是眼睛周围还有鲜红色的肉线，让双眼看起来炯炯有神。别看雉鹑眼神犀利，其实性情温和，而且很有家庭观念。平时最爱做的事情就是一家老小结伴觅食，其乐融融。几只小雉鹑已经长到和父母一样的大小，只能从头部和颈部羽毛的颜色进行分辨。成年雉鹑是黄褐色，颜色比较浅，幼年雉鹑羽毛颜色更深，近乎黑色。
1: 这一只站在树枝上的是不是就正在站岗放哨的呢？
2: 对，它是本来是站岗放哨的，因为我们对它没有产生这种威胁的动作。然后它已经在梳理毛，它在梳理毛就解除了警报。
1: 那么您判断这只
2: 从外观是根本看不出来这样的，
1: 只能判断一下。
2: 对对对对对，
1: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家庭的结构，家庭当中的一个成年人，
2: 他们
1: 站在树梢上，然后为大家站岗放哨，其他的家庭成员在觅食，有一只好像已经吃完了，也在梳理羽毛呢，就在树根下面。
0: 作为中国特有的鸟类，除了四川地区，雉鹑在西藏、青海和甘肃都有分布，种群数量一直在健康稳定的增长。走在黄龙自然保护区，各种鸟叫声不绝于耳。优良的生态环境和多样的植物类型，让黄龙保护区成为鸟类从高原迁徙到内地的一条重要通道，也是人类和动植物共享的美丽家园。自古以来就有“天下山水在鱼鼠”之说，大自然在这里绘就了一幅幅神奇瑰丽的山水画卷。这里有冰峰雪岭、高山峡谷、湖泊森林和高原草甸等绝美的自然风光。我们远方的家是旅宿，到访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若尔盖县。发源自巴颜喀拉山的黄河，在若尔盖的大草原上蜿蜒流转，形成了一个个美丽的河湾。最著名的就是九曲黄河第一湾。摄制组来到位于唐克镇的黄河第一湾景区，感受壮美的黄河风光。
1: 都说这黄河是九曲十八湾，由于历史上黄河经常变道，这黄河究竟有多少个曲、多少个湾，好像谁都不能精准地说清楚。但是要说这黄河第一湾的位置，大家公认的就是在若尔盖县。正是这轻轻的一拐，拐出了我们黄河几字形的第一个弯，也拐出了我们黄河母亲的优美身姿，更是拐出了茫茫的若尔盖大草原。
0: 静静流淌的黄河水在草原上形成了一个大大的河湾，仿佛是一位美丽的仙女舞动着优美身姿，在草原上留下一个不经意的回眸，也造就了九曲黄河第一湾的美名。
1: 现在我们看黄河的水好清啊。
3: 这里还是上游嘛，黄河发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脉，流经我们这儿四川，在我们这儿流经的是最长的一段，还有一段呢在阿坝县，所以说我们看上去它很清的。
0: 熊庆飞是景区讲解员，在这里工作多年，听他讲，黄河第一湾也是白河与黄河的交汇处，在草原上蜿蜒流淌了200多公里的白河在这里汇入黄河，也让黄河的水流量显著增加。
3: 黄河在我们这儿还改过一次道。最早的话黄河是流过去在前面那个地方，在接上白河流过来的。

0: 后面涨水把这个口子冲破以后，就白河占用了它的一个道、嗯、所以说白河水变成了两个道、
1: 啊、就是在草原上会形成自由曲流的这么一个情况。
0: 对， 对， 对， 对，是的、啊，
2: 黄河在这里形成一个巨大的回头湾，然后又转身流向远方，把它最美的回眸留在这片美丽的草原上。听熊静飞讲，观赏黄河第一湾的壮美景观最好的地方是在山顶。我们跟着他乘坐缆车，很快就来到了海拔3600米的山顶观景台。站在这里放眼望去，黄河第一湾的美丽风光一览无余。
3: 这里就是我们黄河九曲第一湾的整个全景、嗯、也是最核心的位置。
1: 嗯，谁能想到啊，当我们习惯了用奔腾咆哮来形容我们母亲河的时候，谁能想到它在若尔盖大草原上能弯出这么温柔的一弯。
3: 对对 对， 对、嗯、
1: 而且我们上升了高度之后，我才发现原来这黄河第一湾其实由多个弯曲组成的。
3: 对，这黄河九曲第一湾这个名字的由来的话，九曲，九是最大的数字嘛、嗯、然后是一个泛指，就形容黄河水在我们这个草原上、嗯、迂回曲折的数量众多，并不是说有九个弯道、嗯、
1: 九是最大的。
3: 对对、嗯、为什么要说是第一弯呢？因为我们这里啊，它是转了一个几乎180度的最美的一个回头弯、嗯、也是改变黄河流向的第一个回头弯。
2: 俯瞰黄河第一弯，壮美的风光令人赞叹，蜿蜒的黄河就如同一条美丽的飘带，缓缓伸向天边，既宁静柔美又荡气回肠。由于黄河第一湾地处草原，地势平坦，水流速度也极为平缓，平静的水面就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蓝天白云和周围的群山。在阳光的照耀下，黄河更显得气势磅礴，如诗如画的自然景观令人心旷神怡。我们欣赏了一幅幅大自然绘就的壮美画卷，这些壮美画卷来自大自然的馈赠，更离不开人们的保护。让我们继续守护好这片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家园。

0: 清晰同中国极具浪漫色彩的一个传统节日。
1: 所谓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是啊，元宵节有个很特别、很上七夕的，是有一个叫抛竿的活动，跟随镜头走进广西藤县，在那边会有什么有趣的体验？我奶奶17岁的时候就跟我爷爷在一起了，我爷爷今年就89岁了。他一整个人生都跟这个人在一起，这是很不简单的一个事情。
2: Happy 七夕 to everyone out there.
1: 充满着爱，
0: 祝愿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

0: 这是一个各国文化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e now watching the Universal Show. 我是安泽，
0: 欢迎安泽，也要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我们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来认识一下他们。好，那么在开场节目中，我们看到的是绣娘们在七夕这天对月穿针弄巧的倩影。那么在这儿我想问一下安泽，为什么要在这一天做这样的事情？
1: 因为有这样一首诗：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
0: 说得好。
1: 乞巧的意思就是心灵手巧，而这个词和我们今天的主题息息相关。
0: 没错，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便是围绕着七夕展开的，这可是我们中国极具浪漫色彩的一个传统节日。
1: 所谓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0: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哎，说到七夕，不知道观察团的各位又有多少了解和认识呢？
2: 七夕就是我们眼中的中国的爱情节日。
3: 我很久以前背过一个绕口令，很长，但是里边有一句话我记得是：七月七本是天和配，牛郎织女泪交流。所以从此之后就知道，哎，这七夕七月七好像跟了一个牛郎和织女有关系。
0: 这应和了刚才安泽所说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还有一句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看来七夕节不仅在国内备受关注，也因为其独特的浪漫色彩和文化内涵，在国外也传播得非常的广远。
1: 哎，没错。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这一位嘉宾，他来自马来西亚，因为出色的高音被网友称为铁肺唱将。那今天除了好听的歌曲以外呢，他也会向我们分享在马来西亚大家怎么过七夕。
0: 来，我们掌声有请李佳薇。
1: 有请。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每当我闭上眼睛，每个画面里都是你，在这个时候大家会想起谁呢？我们欢迎李佳薇。
1: 欢迎佳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佳薇。
1: 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七夕。
0: 是
1: 佳薇对七夕的了解和认识是什么？
2: 应该是说小时候有在课本上念过，就是牛郎织女的故事嘛，所以大家很自然而然的就知道说七夕哦，好像是一个情人，关于情人节的感觉，就是一年相会一次，然后觉得有点浪漫，就是就是爱情要过的日子。
0: 我听说在中文里是有这样的一句话，是千里不同风，
1: 百里不同俗，
0: 所以特别的好奇，那在马来西亚大家有七夕节吗？
2: 因为我觉得生长在马来西亚蛮幸运的，是我们过很多不同的节日，包括其实如果在内地所有的节日基本上我们都过，新年啊、除夕、元宵节、中秋节、端午节，连过端都会过。对，所以基本上七夕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节日。对，
1: 尽管说是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啊。
2: 对，
1: 因为这都是我们
2: 一个传承的感觉，
1: 一个传承的感觉。
0: 那具体一点呢，就在那一天你们会做一些什么呢？
2: 我的印象里面其实那一天大多数都会是情人庆祝，但是呢也有一些是园游会的感觉。我记得我自己在念大学的时候就有去过那种园游会，就是比较像是有主题的夜市或者是早市之类的，就是大家会因为这个七夕的名义，然后去办一个园游会，然后让大家彼此可以有更多一起相处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蛮幸运，是除了华裔同胞我们自己的节日之外其实还有马来人还有印度人可以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
1: 这样讲的话，我觉得现代的女子真的是非常

0: 非常的幸福啊。但是在古代的时候啊，中国女子只可以说是要求足不出户待字闺中的，只有在特定的节日，比如说七夕节，才可以走出家门，才可以见见闺蜜，祈求自己心灵手巧，嫁与良人。那么在这儿我想考一考安博。
1: 哎呀，听这个名字的话，我知道后面没什么好事情等着我呢。
0: 在中国古代，女子也要求足不出户，不能走出家门，但在这一天可以。类似的，你知道还有哪个节日吗？
2: 我好像也猜到，
1: 是，
0: 哎，也猜到了哈。嗯，
1: 灯火万家，良宵美景，元宵节，对不对？哦，据了解，在那个时候，因为姑娘们足不出户嘛，但是这个节日它是比较有特点的，所以大家会出来，然后赏花灯，祈求身体健康。当然，在这个时候也会带着对爱意的憧憬。
2: 在马来西亚，元宵节有个很特别、很像七夕的，是有一个叫抛竿的。活动就是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写在竿上，就是那个吃的竿碰竿的那一种，然后丢到河里，
1: 像扔绣球这样吗？
2: 然后男生就把它捞起来捡起来，真的
0: 是要寻求一种缘分，
2: 缘分，姻缘，姻缘，求姻缘的感觉，叫抛竿。哦，对，这是我小时候有听过，有看过。
0: 那你后来这个电话
2: 我没有，我没有做这件事情。
1: 好像有人也有类似的一个。
0: 你也抛过吗？
1: 节日
2: 还是你传统？
3: 我就想问问，这杆上还会附上一个头像吗？
2: 不会，这个就是看缘分，就是看你选到的杆是谁的，
1: 而且有没有勇气去联系一下。
2: 对对对对 对, 对，就是把它抛出去，然后捞起来，看你的缘分是谁。
4: 我记得好像是前几年我第一次接触七夕节是在一个公园里，里面当时有一个表演，所以就很多外人都可以过来围观着看，然后当时就是讲的牛郎织女的故事，但是他是拿着皮影来演的，当时那个感觉已经不只是中国的一个情人节的感觉，反而是一个可以去公园，然后可以看那边的人，就是想把自己的非遗传承文化也给大家展示一下，通过这种方式还能讲讲故事。我觉得那样去公园可能也会打破一些刻板印象，就是说公园可能只是老人溜达或者小孩子去玩，但我觉得年轻人也可以去听听故事，看看皮影表演，我觉得也非常精彩。然后中国对很多国家也免签了，包括马来西亚，所以我觉得未来我可能会推荐很多外国朋友来中国之后可以去公园看看中国的七夕是怎么过的。
0: 由此可见，您看七夕是一个很浪漫的节日，如今呢，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有很多种选择，既可以像米娜所说的一样到公园里边去啊，有结识一些新的朋友，也可以到马来西亚去呀，抛竿呢，我也写上电话号码，也许有一天会就可以接到一个电话，哎，你好，我们能不能认识一下？
2: 对对对，我觉得蛮浪漫的，哎，
0: 非常浪漫，想想就很浪漫。
1: 我们约起来吧，一起去扔一下，看看能不能在这边碰上自己的缘分
0: 啊。尽管是用不同的方法去过节日，但是因为毕竟全球华人同一血脉，
2: 对，
0: 同根同祖同源，所以说不管在哪儿了，我们看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只要有华人的地方都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2: 对，
0: 也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2: 是，
0: 为此我们感觉非常的骄傲，
2: 很棒。
0: 好，谢谢，再次感谢李佳薇今天来到环球综艺秀做客，
2: 谢谢，
0: 也期待今后有更好的作品，
2: 好，
0: 再来，
2: 好，
0: 好不好？
2: 谢谢，
0: 谢谢佳薇，谢谢，
2: 谢谢，
0: 好，谢谢，
1: 感谢佳薇的分享。那么接下来这位嘉宾他来自东南亚，最近因为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而被很多中国观众熟知，
0: 下面呢，我们就马上来连线知夫，看看他对中国的七夕节了解有多少。知夫你好。
5: Hello everyone of Universal Show。
0: 你知道中国的七夕节吗？在越南过七夕节吗？
5: Yes of course, I know this is the biggest summer holiday in China, and this is an occasion for women to show their graceful culinary skillsAnd also a day that made couples pick to be engagement or wedding day, and with the hope of having an everlasting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perfect heart. In Vietnam, Chi Si Jie is called the Ông Ngô Bà Ngô Day, and to commemorate and explain the lunar calendar July rain.And on this day, couples will go to pagodas and wish for the end loves.
0: 那么你眼中的牛郎织女的故事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5: Actually, sometimes I also fantasize about that kind of love. But I think to see each other only once a year is definitely

0: 抱足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则未来可期。希望如知乎歌中所唱的那样，在茫茫人海中找到那个照亮你世界的那个人。
1: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别样浪漫的氛围，他们仿佛是一股从草原深处席卷而来的音乐风暴，他们充满激情与活力，同时又蕴含着内敛与深沉，他们把中国式的浪漫唱响国际，
0: 时而热烈，时而悠扬。我们有请额尔古纳乐队，来，有请。

0: 欢迎俄尔古纳乐队来，先跟大家问声好。大家好，我们是俄尔古纳乐队，非常好听的一首情歌候鸟。
1: 是的，
0: 刚刚唱的候鸟这首歌呢，我们称它为这个我们蒙古族流行音乐的鼻祖，因为这是60年代创作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是一个很含蓄且浪漫的一个表达。
2: 那么反馈是什么？尤其是外国的朋友，他们能接受我们的这种表达吗？
0: 当然可以，因为好多朋友们对这个蒙古族的印象就是一个很粗犷这种一个感觉嘛。底下有一些观众留的评论，说哎，原来蒙古族也可以这么温柔啊。
1: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捕捉到中国式浪漫的这种气息。
3: 我觉得在我们现代来讲的话，可能会觉得外国男生会更直接，会表达得更清楚。但是这个是一个误解，因为在我眼里，我觉得我们常常认为中国男生是含蓄的表达方式，但他其实会用不同的方式来给你表达他的爱情。比如我亲自经历过，就是通过一个作品。 来给你表示他很爱你。比如我前几年就是收到了一首诗，这首诗其实是用英文写的，内容当然很浪漫很好，我看了好几次，我就认为哇，用一首诗送给我，我已经觉得是很浪漫了。但其实我读了几遍，他之后问我你有看懂它的意思吗？我就说对呀，它的字面意思就是很清楚嘛。他说不是，这首诗的重点是你要看。 每一个句子的第一个字母用英文，你从上往下读，就是你的本名用英文。所以我觉得这种投入往自己的作品里面送给一个人，花的心思也非常非常的多，而需要你真的读它好几次都没有了解，就能说明虽然含蓄，但表达的这种方式确实非常真实，非常独特的。我觉得大家今天能够感受到来自我们额尔古纳乐队通过这首歌曲。 表达的是一份来自草原的浪漫。再次感谢额尔古纳乐队，
0: 谢谢，
1: 谢谢各位，谢谢大家。好，非常感谢额尔古纳乐队，让我们感受到了别样的中国式浪漫。下面呢，我们要去广西藤县去看一看。
4: 此刻在那里，大家正在庆祝七夕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那边会有什么有趣的体验。

0: 大家好，我是米娜。今天我们来到了广西桐县，今天要带大家体验一下七夕节在这边是怎么过的呢？七夕节也叫乞巧节，在这边他们讲究祈求巧艺以及求福许愿，好像要做一个很好看也很好吃的一个美食叫糍粑。这个糍粑怎么做的呢？我带大家去传承人这边看一下，我感觉那边已经有人了，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哦。是在制作什么东西？好吃的吗？
1: 这边呢叫花糍粑，据说子女在迎亲的时候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一道花糍粑。哇！所以呢，大家就会在七夕节的前夜做好这个花糍粑，拿来供奉给子女享用的。那我带你进去，你们看一下。
0: 觉得也

在中国的传统习俗里有这样的一句话：摸一摸狮头，鸿运当头；摸一摸视力，事事顺利；摸一摸鼻头，一事无忧愁；由头摸到尾，一年从头望到尾。

藤县地处珠江流域，周边水系很发达，所以很多人以船为家，打鱼为生，他们也被称为疍家人。疍家人有自己独特的娱乐方式，那就是把生活唱成歌。今天我们来到了藤县云海鹊桥，一起感受一下疍家情歌吧。

0: 欣赏完广西藤县的疍家船歌，下面呢我们要请出一位来自中国香港的朋友，他曾因为翻唱一首月半小夜曲而被大家所熟知所喜欢。
1: 是的，那今天他不仅为我们准备了一首好听的歌曲，他也今天会向我们分享在中国香港大家怎么度过七夕。
0: 来吧，我们有请陈乐基，有请。

0: Hello， 大家好，我来自中国香港，陈乐基。
1: 欢迎乐基，在七夕这天听这首歌曲再合适不过了，非常应景。说到七夕，在中国香港怎么过这个节日，能不能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0: 其实啊，很多在我们男孩子学生时期开始，我们就需要一些契机才可以约女同学出去玩，就是七夕这个契机。所以呢，有一些同学他会带女朋友去不同的寺庙，他们去求姻缘，之后呢，从当天开始，那个女同学就变成他的女朋友了。
2: 现在我们聊七夕的时候还是会关注它的一些爱情元素，那其中呢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就是牛郎织女这个故事。据我了解，有一些人是通过影视作品知道的，有一些人是上课的时候知道的，您是怎么认识到这个故事？
0: 因为我是台山人嘛，我从我爷爷奶奶的辈还有我父母呢，他们也跟我说这个故事。我觉得特别浪漫的是，平时我们就看星星嘛，但是他们说每年到了这个时期，这两颗星星他们终于会可以相见。所以我就觉得牛郎织女的这个故事特别浪漫，因为他们中间除了相爱之外还有思念的存在。
2: 我是来了中国以后才知道这是一个浪漫的故事，我之前理解错了这个词。牛郎织女，我以为这是女生，就是不是两个人，因为我把这个织女的织当作好汉之歌的织，所以一直以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生呢，后来才知道哦，汉语还是要那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们知道陈乐基是事业爱情双丰收，所以也特别的好奇，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在您的爱情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令您难忘的故事。
0: 其实我的爱情也算是长跑啊，我们是从校服走到婚纱的。我这个过程是从暗恋到慢慢接触，变成朋友，后来呢变成我的女朋友，后来又变成我的妻子。我觉得这故事特别浪漫，因为它是慢慢而来，特别漫长的。后来我就因为录了一首歌给他，他就喜欢我了。
1: 特别想知道是哪首歌，对不对？
0: 我当时是唱了 Wonderful Tonight。 It's late in the evening wondering what dress to wear. She puts on her makeup and brushes her long

0: 就是这首
1: 一曲定终身。
0: 是的。
2: 哇，那我想每逢七夕很多人都会期待这样的良缘的降临。嗯，那今天在特别的日子里，可不可以向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也送上祝福呢？
0: 好啊，我特地带来了一首歌，这首歌就是为所有天下有情人送来的祝福。这首歌的名字就很明显，因为这首歌叫七老八十。我觉得爱情呢，刚刚开始的时候肯定很容易的，但是要一直到老其实真的并不那么容易，我们要每天的去努力，每天的去观察，有时候要妥协。

0: 所以希望这首歌可以送给所有有情人，希望大家都可以跟你的对象到七老八十。
1: 我觉得这不就正是我们经常说到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吗？
0: 对，
1: 我觉得有一个提议，在您唱这首歌曲之前，因为七夕节可能没有办法跟爱人一起，我觉得此刻他应该就在电视机前，有什么话对他讲。
2: 好，
1: 好不好？你可以通过镜头。
0: 好，
1: 有什么要跟他说的？
0: 好，老婆我爱你，我会天天努力让你笑的。

0: 那么下面我们要请另外一位朋友，他不仅要为大家送出七夕节的祝福，同时也要分享一段与之相关的浪漫故事。
1: 是的，他来自中国澳门，是2017年的澳门小姐冠军，同时在2023年的时候，他参加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他是谁呢？我们有请麦嘉欣。
0: 有请。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麦嘉欣。
0: 爱很简单。
1: 简单吗？
0: 简单不简单，我们要问问嘉欣。爱简单吗？嘉欣，
1: 对于我来说，爱是很简单的，就是你爱那个人，你就用心去爱他嘛，对不对？不要想那么多。
2: 那我们今天环球综艺秀的舞台，它是一个共享浪漫的舞台，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一个浪漫的故事呢？
1: 我想分享一个浪漫的故事，是我爷爷奶奶的一个故事，因为他们结婚60周年。
0: 那是钻石婚呢？
1: 对，钻石婚。然后我就陪他们去拍了一个婚照，在他们拍那婚照的前几天呢，他们找到一个那时候的那个请柬。
0: 60年前的请柬还在？
1: 对，就刚好就在他们拍照的前几天找回来了。然后他们拍了一张照片，是这样对着，然后这样拿着那个请柬，哇，甜蜜到我真的很羡慕。
2: 60年前大家都已经很注重仪式感哈，非常浪漫非常动人的一个小小的细节。
0: 而且这个请柬应该是瞬间就把两位老人带回到60年前彼此眼中的他的那个样子。
1: 因为爷爷在外面等嘛，女生先去化妆，然后我奶奶化好的时候真的就戴了一个皇冠，这样子好像一个公主，然后我看到也感觉很感动。但最可爱的画面是我爷爷走进来的时候，然后他看到奶奶这样子，他就笑了，觉得哦，我老婆怎么这么漂亮啊，这样子。然后奶奶看到他这样觉得他很漂亮之后，他又觉得很害羞，他就一直在笑，好可爱啊。就60年还可以这么甜蜜，我真的好羡慕。
0: 60年相见之后还是如初见。
1: 对对对，真的。
0: 爷爷应该还是有那种小激动。
1: 对 对, 对，
0: 奶奶还会有那种想害羞，
1: 对、
0: 又想跟爷爷在一起的那种感觉、那一刻你的心里边你的感受是什么？
1: 我觉得很值得我去学习，因为现在这个年代很多的事情我感觉都变得很复杂了。所以为什么我选了这首歌，就是我看到他们就爱很简单。我奶奶17岁的时候就跟我爷爷在一起了，然后我爷爷就89岁了，然后我奶奶就81岁。他一整个人生都跟这个人在一起，这是很不简单的一个事情。开始也是有点奶奶的爸爸觉得我爷爷是外国人，然后就觉得啊，不要跟外国人在一起啊，他又是做警察的，可能会在工作中会有什么危险，有点不支持他们在一起的。

0: 前回家的时候要在一个远一点的地方就说拜拜，就这样分开了，然后后面还是接受了，然后他们就结婚了这样子。
1: 其实我想爱情它没有一个定义，每一个人都是有自己的对它的一个界定，它有可能是爱情的情深，有可能是柴米油盐。所以嘉欣的爱情观是什么样的呢？
0: 就是很简单的
2: 正如歌中所讲的一样，爱情很简单。
0: 对，
2: 简单到只要此生契阔，与此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好，谢谢嘉欣的分享。
0: 谢谢
2: 谢谢
3: 谢谢
0: 谢谢。
2: 60年沉淀下来的爱情，经得起岁月慢慢品味。下面呢，我们要为大家呈现的是百年前的情书，他们也出现在福建泉州所举办的七夕节主题桥批展上。
1: 闽南语中批是书信的意思。很多年前闽南商人远渡重洋打工，在那个时候他们通过写信与家里人取得联系报平安，而一张张汇款单成就了闽南的侨乡之地。
2: 是的，在这其中呢，有两封让我和安泽尤为感动啊，印象深刻，特别想在今天七夕节这样一个节日里边和大家做一个分享。其中一封是1926年8月1号菲律宾华侨谢辉全寄给南安狮山妻子刘氏的家书，开头就这样与妻子道：刘氏爱卿，别经2年，深为念想。中国人向来内敛，能在信中这么直白表达思念，可见其思念之深呐。
4: 一往情深，深几许？深山夕照，深秋雨。
1: 我们再看一看我手里的这封信，这里写到1935年7月20日，菲律宾华侨蔡文章给晋南唐东乡妻子王氏给他写的侨批，侨批中也提及自别后转眼数年经常思念，同时表达对妻子忍耐贫寒抚养子女感激不尽。信中写道：王氏内助自别之后转眼数秋，云山阻隔，诸事不能如意，每思怀念君。
2: 批一封，银几许，跨越山海，辗转归乡。
1: 一纸侨批穿透岁月与历史的长河，流露出华人华侨对家乡眷属的一片深情。
2: 我想这一封封家书里边诉说着海外游子无限的思念，寄托着亲情、友情、国家情、民族情，也记载着难以释怀的乡愁。
1: 远渡重洋的一封封书信承载着思念与眷恋。那么今天在这浪漫的日子里，我们也将送给全天下有情人一封充满美好祝福的寄往未来的信。

0: 在这样一个浪漫的七夕之夜，珍惜身边每一位与您相伴的人，紧紧相依。
1: 愿我们爱意穿越银河，永远星光璀璨。
0: 此刻呢，观察团的各位是不是也送出一份七夕节最美好的祝福？
2: Les deseo a todos los amigos hispanohablantes que la semilla del corazón crezca en sus corazones. Feliz Chichi.
0: Chichi.
3: Дорогие друзья, поздравляю вас с праздником всех влюбленных. Желаю вам счастья. Заботьтесь о своих любимых, дарите им радость.
0: Chichi.
4: أتمنى لكم عام مليء بالحب والسعادة.
5: I'd like to wish everyone a happy Qixi and that everyone can find that special someone that they're looking for.
0: 谢谢。总之，爱是人世间最美好、最值得奔赴的一场盛宴。在这儿呢，我们也祝愿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再见。
1: 再见。
6: 浦园村坐落在福建省宁德市，发源于紫云山路的一条溪流穿村而过。500多米长的河道里栖息着上千尾鲤鱼，人们因此把它叫做鲤鱼溪。这里的村民不吃鲤鱼，并且在每一条鲤鱼死后都会举行这样的葬礼。为此，人们还修建了专门的鱼冢，也就是安葬鱼的坟墓。南宋年间，正史先祖为了躲避战乱，从河南一路南下，几经辗转来到这里。当时这条溪流就是族人唯一的水源。鲤鱼不仅能够监测水源，还能净化水质。从那时起，正史的祖先就立下家规，禁止族人捕捞鲤鱼。
7: 像我们这个讲的溪水当亲啊，鲤鱼当户啊，这样子的一个家训，实际上特别从晋时公开始就成为一种乡婚民俗。
6: 明洪武年间，晋时公是郑氏家族的族长，为了防止族人偷鱼，他想了一招苦肉计。晋时公暗中授意自己的孙子去偷捕一条鲤鱼，并把它当场

0: 抓住。随后进食工召集族人齐聚祠堂，把孙子一顿鞭打，还自罚请全村人吃饭看戏。从那以后，一条更加严厉的家规开始实施，谁偷捕了鲤鱼，就要请戏班演三天戏，办三天宴席。
1: 那个时候进食工为什么要制定这么严格的规矩？
2: 这个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感恩，因为我们放养这个鲤鱼的目的主要是让我们来饮用水能够保持清洁，是吧？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安全。如果有什么发生什么事情，鲤鱼肯定不行了。那不论从道德上来讲，还有从这个意义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都有义务去怎么爱护它。
0: 为了让子孙后代恪守祖训，正式的祖先们赋予了鲤鱼更多神话的色彩。在民间传说中，他们幻化成血脉相连的亲人和拯救族人的神仙，人们开始为死去的鲤鱼举办葬礼，修建鱼冢。正氏家族的一条家规逐渐演化成独特的民俗文化。

0: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众多的名城古镇各有千秋，很难有哪座城哪座镇敢称第一。但有这样一条小巷，说它在谦和礼让浸润人心方面排名第一，恐怕没人会有异议。这条巷在安徽桐城，它叫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桐城人张英在朝中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在桐城的祖宅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间有一片狭小的空地。有一年，吴家要建新房，打起这片空地的主意。都是祖上的基业，张家自然不肯相让，把官司打到了当地县衙。双方争执不下，张家人写了封信送往京城，希望张英出面解决此事。张英看完信，却寄回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寥寥数语，如同一剂良药，让张家人豁然开朗，主动让出了三尺空地。吴家人看到张家人如此，羞愧又感动，也把自家的院墙后退了三尺。从此，两家人化干戈为玉帛，和睦相处。他们让出的六尺地，也成了方便大家通行的小巷，称为六尺巷。
1: 所以这个故事的意义就在这里面，因为他这么大的官，他为主动让出来，
2: 那都
1: 对呀，叫人家人没必要斤斤计较嘛，这个事情不就解决过去了？干嘛增加那么多矛盾呢？
0: 六尺的距离丈量出人心的宽窄，成就了一桩流传300多年的美谈。每当人们走过六尺巷，都会讲一讲当年的故事，想一想先人的风范。一条小巷因为一个家族的谦和礼让，成为天下人敬仰的精神丰碑。

0: 爸，我修来了，我修来了。
1: 秀儿，

0: 陪爸爸，我先走了，有什么事儿打电话。
1: 哎，秦部长，谢谢。
0: 哎呀，黄叔，你安心休养啊。
1: 哎，谢谢。
0: 文秀来了，你就放心了，赶紧睡了啊。走了，
2: 谢谢。
0: 送一下。
3: 你爸爸的体检报告已经请医生认真看过了，明天就开始做一些体检。如果没有意外的话，这周就可以安排手术。
0: 谢谢秦部长。这个手术危险性大吗？
3: 风险当然是有的，但是医生说，手术的成功的把握很大。现代医学高明，你要相信医生，做好老父亲的思想工作。 你们的工作报告，我们几个领导都传阅了，对你和小韩这一段时间的工作特别肯定。常部长呢，对你们的工作报告还做了批示，回头啊，办公室会向你们传达。中心思想：一，全面肯定；二，督促你们认真学习，把握和用好政策；三，部里面全力支持前线。
0: 做你们的坚强后盾，让你们没有后顾之忧。
3: 我们存在这个用好政策上面，确实是有一点薄弱，以后会尽力改正。现在呀，很多同志都想去扶贫县，上次王娜没去成，还哭上了鼻子。现在呢，你父亲这样的情况。 你也可以请假，暂时回来照顾他。部里可以派其他同志去接替你的工作。当然，这也可以叫做轮换。我虽然去的时间还不长，但是。
4: 我跟村民的感情已经越来越好，跟村两委的工作默契度也很高。现在我们的工作也才刚刚开始开展，讲真话，要是我现在回来，我心里也放不下。

0: 常部长，也就是让我征求一下你个人的意见。既然你已经决定了，那你就坚持住。这次真的是一次难得的锻炼机会。好，我们先回去吧。我走了，
1: 你开车慢点啊。
0: 哎，好。

0: 擦一擦就会舒服很多。来，电话。喂，支书，督察组，9点，已经8点半了。
1: 啊，支书，我可能是会赶不过去，我请假。
0: 我老婆这几天的状况不大好。
1: 行，那谢谢支书。

0: 喂，直叔啊，爸爸刚进手术室，没事。直叔啊，这个事你没跟别人讲吧？
1: 谢谢啊。督察组突击检查城乡居民医保和养老保险，那可麻烦了。
0: 我前段时间忙别的，把这个事情交给老李去负责。那天我问了他一下，他讲现在只完成了60%，那离要求还差很远啊。我不晓得他这几天进展怎么样。他老婆生病了。
1: 直叔，
0: 要是督察组的人问起来，你就讲老李是跟我请过假的。
1: 对，
2: 村里又有事？
0: 县里突击检查医保和养老保险的事，我们村的工作没有做好。
2: 这些天光顾忙爸的事了，你村里有事你就先回去吧，这边有我呢。
0: 爸爸没出来，我哪里也不去。
2: 村里能行啊？
0: 直叔他们在，只是他们要替我挨批。
3: 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
4: 县里面呢也开了几次会，你们的第一书记都参加了吧？
5: 都参加了哦。
6: 那参加了怎么没有引起重视呢？一再强调7月中旬要基本完成。
4: 今天都6月29号了，你们村
3: 基本医疗保险才完成了60%，基本养老保险都不到50%。

0: 你们村两委干什么吃的？还有你们那个第一书记叫黄什么？
1: 黄文秀。
0: 黄文秀，他这个第一书记是怎么当的呀？周一不是给他打过电话吗？
1: 马主任，星期一那个电话是我接的，那天黄书记不在，还请假了。
0: 请假了？什么原因呢？
2: 黄书记家里有急事啊。马主任，这个事呢主要是怨我。那天你那个电话打给他之后，他第一时间就传达给我了，但是我因为忙别的事就给忘掉了。你放心，等这个事情这个会议结束之后，我马上安排任务，争取做到100%。
0: 你这个支部书记啊，当然有责任，但是啊，主要责任不在你，在第一书记。
1: 喂，哪位？
0: 黄文秀同志吧，我督察组老马。
1: 马主任，马主任你好啊。
0: 这个医保和养老保险的事啊，
3: 你们村的指标啊，
0: 拖了全县的后腿吧？这怎么搞的呀？
1: 我们工作确实没有做好，这个责任全部在我。
4: 是我没有充分认识，没有狠抓落实，所以拖了全县的后腿。马主任，
1: 我真的是很惭愧，我也真心的跟你做检讨。
0: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呐，赶快抓紧时间把这个指标搞上去啊！
1: 是，限期改正，我们一定在这个期限内，尽快的完成任务，做到应餐尽餐，应保尽保。
0: 好，好，好，那就这样吧。

0: 这个态度还是蛮好的啊。现在这个年轻人呐，表面文章做得紧得很呢。
1: 马主任，你这样想我们的黄书记，我觉得不大公平哦。是，这两项工作我们是落后了，我们应该做出检讨的。但是，我们也有其他不落后的。我不知道后面那张图你有没有看过的。插蓝旗的是贫困户，插红旗的是脱贫户。黄书记来百里村三个月，就插上了十几面红旗，这个成绩，您当领导的不能视而不见了吧？
0: 小杨同志啊，我们也是就事论事啊。黄文秀同志其他方面的成绩呢，我们是掌握的啊。但是啊，
2: 就医保和养老保险这块，
0: 你们村呐、啊、拖了全县的后腿，那落后的就要批评，要不然要我们督察组干什么？
3: 对对对，马主任批评的对，我们一定赶上去。黄书记来不了，我们在这里也替他表一个态，虚心接受批评，端正态度，迎头赶上。
4: 请马主任放心，我们一定能赶上进度的。
5: 是，我们肯定完成指标哦。
0: 好吧，你们集体表态很好，

0: 黄忠杰家属在。爸，爸，先别喊他，患者还在麻醉状态。医生，手术情况怎么样啊？
1: 情况很稳定，手术非常成功，放心吧。
0: 谢谢医生。
2: 喂，
3: 老李，什么事啊？
2: 黄书记，开会的事，小杨已经都跟我讲了。 对不起啊，是我辜负了你的信任。这些天我没去村里，拖了咱们全县的后腿，害得你也跟着我挨批。 其实，我临时跟你请假。好了好了，你的情况我都晓得。现在嫂子状况怎么样啊？
3: 他的病情还是有所加重。

0: 王林，我现在正式通知你啊，以后给你不定期的放假，只要是嫂子那边需要，你就留在那里去照顾她，跟我请假我都同意。
1: 还有啊，医保的事你也不用再担心啊，
0: 村里会派其他人先把工作做起来。得，我就先不跟你讲了，我这边有事啊，挂了。
2: 谢谢，谢谢黄书记。总之是我只顾自家的事耽误了工作，害得大家和黄书记也跟着一起挨批评，我很难过，向大家道歉，错了。
3: 老李，你们家的情况大家都知道啊，工作上有失误，大家可以一起帮你弥补。我跟黄书记商量过了，鉴于你家目前的情况，你老婆需要照顾，从今天开始村里给你不定期的放假，节假日呢由你自己安排，这是支部的决定，黄书记已经同意了。
2: 支书，这不合支的吗？
3: 这是支部的决定。现在我们商量一下如何把医保和养老保险的工作进度搞上去，时间紧，任务重，大家讲一讲，看有什么高招。
4: 现在黄书记不在，但我们村里的工作呀，也不能落后。我看我们可以组成以两个人一组，不管白天黑夜，到各家各户去做好工作。
5: 其实做工作都得，但是呢，
6: 医保这一块吧，虽然他交的钱不是很多，
5: 但毕竟也是钱嘛。那大部分的人生病都习惯了自己扛，有很多人一辈子没去过医院的吧，所以现在要他们交钱去看病，我觉得很多人都会不情愿的。
7: 罗姐说的有道理，宣传只是一方面，我们现在最应该有一个实力，看看参加医保的人有没有想要报销，并且数额比较大，我们把它办成，我们到时候拿着这个实际案例去挨家挨户的宣传推广，这样可能会相对容易得多。哦，
3: 这个办法得哦。在农村工作，大家见到实惠就好推广了。老李，那个韦平宇现在还在住院吗？
2: 他一共是做了两次手术。第一次是在镇医院，村里给他垫付了3万块。第二次是在县医院，黄书记在信用社给他申请了大病救助贷款5万块。我估计到现在也花的差不多了。他户口刚落到我们村，医保也是同时办的，但办理的时候他已经受伤入院了。这种情况就不知道医保管不管，具体能够管多少。
3: 黄书记不在，光靠咱们村这个力度不得。小杨，你能不能让你们县委办公室出出力啊，让他们做些工作。
7: 这个事情支书你放心哦，我们领导可是说了，只要是工作方面他们都是我的后盾呢。我下午散会就回去。
3: 好。哎，秦丽、墨鱼，你们去找一下于镇长，镇里还有卫生院那边，请他帮助协调一下。
8: 好。
9: 好，
3: 那就这样，两人一组分头行动了，挨户的动员，由一到南，动员一户，签约一户，先党员后群众，行动吧。
10: 这下问题都解决了。走。
11: 那报销单和证件就到这里吧。
12: 是的，
11: 谢谢您，谢谢您。
7: 涉事报销单，涉事证件，你要保管好喽。
13: 奶奶，你看不清楚，我讲，你听就得了啊。
12: 好。

0: 啊，您好，四十一床黄叔叔的检查结果出来了，您跟我过来拿一下啊。
1: 哦，得，
2: 谢谢我，
1: 谢谢
0: 啊，不客气。
1: 马亮，
2: 来，爸，慢点。
1: 爸，先去了啊。
3: 好。
1: 文秀，去了。
2: 嗯。水怎么样？
3: 对。文秀啊，还没回去。
2: 怎么样都要你出院我才回去啊。
3: 我明天就出院。
2: 不得哦，医生讲了最少还要住一个星期。
3: 一个星期工作怎么办？
2: 我们村支书他们都在。
3: 你打电话我听到，挨批评了是不是？
2: 是医保和养老保险的事，但是我们支书已经带着大家在赶进度了，没事。
3: 你是第一书记，你在这里喊让别人去干，是吗？
2: 那不是情况特殊吗？
3: 今天常部长来看我。
2: 部长也讲了呀，要我留下来照顾你，你也听到了。
3: 文秀啊，爸爸这次生病给你们部领导添了很多的麻烦吧，帮我联系医院，联系病床。刚才我躺在这里还在想，我算是个什么人？一个老农民，人家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是因为我有个好女儿是吗？
4: 是也不是。
3: 现在全国一盘棋，你就是这盘棋上的那个马前卒，你往前拱呢，别人就支持你，帮助你；你要是不往前拱呢，哪个会帮你哦？哪个会支持你哦？
4: 不行了，明天回去。
2: 爸，不得，我要听医生的。怎么了，爸？没事吗？痛啊！
4: 我明天就要回去。
2: 你别生气，得，我听你的，那我明天就走，得吧？
5: 不得，
3: 今天就回去。你们回去，
4: 我走。
2: 爸，
6: 天都要黑了，
3: 怕什么？又不是没走过夜路。
4: 走了，走了。
2: 我听你的话。我现在就回去。
3: 走吧。
6: 我送你。
2: 我听你的话，我回去。但你要听医生的话，让我放心，得不得？
3: 注意安全。

0: 支书，我这差不多了，30分。秦丽，
1: 哎，
0: 可以了没？
2: 你这里
3: 算了我的午饭，
1: 10分。
2: 到齐。
4: 九分吗？
5: 9分，9分，8分。
6: 我这里18分。
7: 罗
8: 准，
7: 啊，你那里呢？
8: 5分。
7: 5分。
0: 罗姐，5分。
9: 现在我宣布，百妮村所有的村民全部参加了医疗保险，迎参保人员全部参加了养老保险，2%，比限期提前了3天。
10: 哇！来，陈秀，
1: 谢谢大

0: 谢谢王小姐，谢谢大家。来，
1: 文秀，你说这里。谢谢。
2: 来来来，来了，吃东西，来，这么丰盛，哎，好，真是有点饿的哦。哎呀，
3: 谢谢谢谢。来，老姐给我一碗。
4: 知道你饿了。
3: 志叔，贺秋来。
5: 我知道。
3: 快走。
2: 怎么没看见长龙哥？嗯，长龙啊。
3: 谢谢。
2: 我们把交给他的任务完成之后啊。
3: 他就好几天没见过了吧？没有，没事没事。好几天了，
2: 对，
3: 他在干什么呀？
2: 看什么？闹情绪了呗。
3: 哎，志叔，哎，黄书记啊，你这几天去干什么啦？我们都很想你的哦。
6: 对呀。
2: 哎，快点。
3: 我家里有一点事，这几天真的是辛苦各位了哦。
6: 不辛苦。
3: 特别有意思，我每天走村串户，就想着能多完成一点。现在每天可有盼头了。哎，
1: 文秀，跟你说件事情，大家听说你被批评，我们可是很有干劲的，
3: 对，
1: 就为了给你争口气。
3: 沈阳，你这个话讲的也不完全哦，也不光是这个劲，还是这个党员课上的有意义、有作用的哦。
2: 那以前分工作呢，都是分给谁，谁自己干，其他人最多就旁边看个热闹喽，袖手旁观喽。现在不同了吗？我们村委会是个集体喽。
3: 对对对，集体力量大啊！
2: 这几天呢，除了昌龙，我们每个人干劲十足。
7: 昌龙这个季节枇杷园里一定很忙，还一定忙枇杷的事呢。
2: 种这种枇杷。
8: 这么忙吗？啊，你说忙就忙吧。春丽，上次你们第一书记那个会开的挺好，有关全面脱贫后农村工作的重点转移和农业和宿舍的发展，挺受启发。你说现在的年轻人想问题跟我们年轻的时候确实不一样。
9: 我们干工作是走一步看一步，他们是走一步看两步看三步，个个雄心不小啊！请进，
8: 何镇长，我们村的城乡居民医保和养老保险全部都完成了，2%。太好了，我还怕你们村拖后腿呢。
9: 这不是我的功劳，我不在，是我们村的支书带着大家办起来的。
8: 坐。
9: 好，
8: 对了。
9: 你请那么长时间假，家里有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就是带我爸爸做个定期的体检，也办了一点别的事。体检，没什么问题吧？没什么问题。那就好。对农村人来说呀，健康意识比较弱，谁没事儿会关注体检？是，所以长这个定期体检真的是很重要。于镇长，我想好了。
8: 等将来我们村的这个经济条件好了，一定要把50岁以上的老人定期体检这个事情搞起来。而且，其实这个费用可以走医保嘛。
9: 城乡居民医保哪有那么多钱？这国家一年就搭很多钱呢。不过，你这个想法倒是蛮好的。我发现你们想问题都是超前的。我还在想啊，将来再建一个远程医疗室，大病。
8: 至少要跟市一级的专家联网，让农民也可以足不出村就享受到专家会诊的待遇。这个想法好啊，
3: 文秀，这脱贫后的农村怎么发展？下次会咱们再讨论讨论。
8: 那太好了，其实这个议题大家都非常感兴趣。每个第一书记对自己村里未来是什么样，都有一个设想，大家应该多交流，取长补短嘛。
3: 说到取长补短，我倒要问问你，这次你不在，这两项工作啊，都提前完成了，有什么感触没有啊？
8: 当然有感触。我觉得我们这个班子的同志真的都太可爱了，讲真的，都感动到我。
3: 是，不过我觉得。

0: 你这个感动还是有点肤浅。
1: 为什么？
2: 你还应该重视
0: 你们班子每个人的工作能力和潜力，让所有人把光和热都发出来，这样才能事半功倍，也才能真正体现一个领导者的政治水平。
1: 于站长，我觉得你讲的对，我记住了。

0: 长龙，
1: 长龙哥，你在吗？
0: 长龙，你要是实在下不来的话，那我就请黄书记上去看你了。
2: 哪个？
1: 长龙哥啊，是我啊。
2: 黄书记。哦，不好意思啊，身体不舒服，睡着了。
1: 生病了？
2: 没事，小毛病。
1: 严重吗？
2: 没事，吃两片药，睡一觉好多了。你们坐，来坐坐。
1: 身体不舒服，要看医生哦。
2: 还不至于。黄书记，你们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1: 好几天没有看见你了，我就跟黄叔讲来看看你呀。
2: 我有什么好看的？落后分子一个。
1: 哪个讲你是落后分子啊？你可是我们的这个致富带头人呐。
2: 黄书记，既然你今天过来了，我也正式给你宣布哦，这个致富带头人我不当了。大家不是对我都有意见吗？哪个有意见，哪个就把自家的地收回去。枇杷树是我投资栽的，愿意留的，将来等枇杷收了之后，给我提一成就得。不想留的，我去把那枇杷树砍回来，烧火。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1: 不得，这是破坏脱贫攻坚啊！
2: 你不要给我扣帽子，我就不怕这个。
1: 你不怕，我怕呀，长龙哥，你要是真不干了，我们村至少会有10户要返贫的。你凭这个基数、销售渠道，带领村里20多户村民来种这个枇杷，你是我们村的功臣啊！
2: 什么功臣不是罪臣就不错了。你看那生活会上，就差没批斗我喽。
1: 那是组织生活会嘛，那肯定大家都要讲实话。再讲，你不是也给我提意见了吗？你讲我这个找烟草公司的劳命是耍手段，杀猪贿赂农垦集团的专家。
2: 那你也没接受啊。

0: 乔龙哥，你这个日子过得真是让人羡慕啊！什么时候我们全村人都能过上这样的日子就好了哦。
1: 我这也是奋斗了10多年哦。
2: 这样子啊，黄书记，我就给你表个态：十户，我带10户脱贫。种枇杷是3年结果，为了叫你快点出成绩，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10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枇杷收成之后，再慢慢。

0: 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1: 得。但是啊，这个离我的目标还差得很远啊。
0: 那15户。王书记，你这样子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长龙哥，我想讲的是，我的目标不是让百里村仅仅只是脱贫，我是想让所有人都永远不再返贫，都能过上像你这样的日子。所以，我们村脱贫攻坚工作要搞，基础设施建设的工作要搞，乡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样样都要搞。今天啊，就是我们村这个志愿者活动日。我跟黄叔来了，一是好久没有看见你了，来看看你；二嘞，也是想请你参加我们的活动。
2: 对，
1: 长龙哥啊，百里村是我们的百里村，我们每个人都要尽自己的全力把它建设好。你讲呢？

0: 傀儡，有贼和好，谁还有啥朋友？
1: 黄总监，喂，龚凤阳家厕所厨房都改造完了，要提前收一下吗？
2: 支书，这个事你跟罗姐还有老李你们去就得啊。
1: 你是第一书记，你要去啊。
2: 黄叔，
3: 哎，
2: 你也来一下。
3: 哦，好。
2: 支书
3: 啊，
2: 黄叔。
3: 什么事儿啊？
4: 我觉得我们班子现在有一个问题啊，是不是我管的太多了？我感觉你们干起工作来好像都有一点放不开手脚啊。如果我在村里所有的事情都要我同意好像才能通过一样，像今天这个事，村委会派个人跟包户的干部去就得了。
3: 哎，你是第一书记啊，我们大家尊重你，信任你。再说了，这些贫困户改出改册的验收是要经过我们负责的干部签字的，比如说我们拍些照片啊，留些字啊，做些记录，这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呀。
4: 这些记录我不需要，我只要大家踏踏实实保质保量，各尽其职。如果什么事情都要我亲自到现场去签字去拍照，那我每天不就都在做一些表面工作吗？这不得哦。这样啊，我们现在就来分分工，这个改出改位以后的验收，看看你们两位哪个负责啊。
3: 我还是建议那就占山负责吧。
5: 得，我负责。
6: 这看上去干净多了啊。
7: 不光干净，心里也敞亮了。
8: 是，这厨房同样是做饭，味道就是比原来香。罗主任知道哦，这做饭有没有好心情不一样的哦。
9: 说的是啊。
10: 哎，龚凤阳，你们要是满意的话。

0: 两个不够吗？满意满意，太满意了。
1: 好，再盖个章。支书，你也得签了。
2: 你们两个是责任人。

0: 业，
1: 不放一块鞭炮庆祝一下怎么等？
2: 谢谢你，黄元军。
0: 老板客气，这是我们请员工应该做的。
2: 谁雇你当员工了？我们在试机，赶紧下来，你也看看吧。
0: 谢谢老板。
2: 来，好，黄书记，这车让我开了。
3: 开啊！
4: 看一下。

0: 哎，你干什么呢？
1: 我吗？插红旗啊！
2: 插红旗，
0: 都回来了，
2: 家吧。
0: 支书，这个红旗还没有到要插的时候啊。

0: 买来了就必须要养活啊。
1: 我又不会养猪。
0: 不会你就去学呀、啊、有什么困难每个人帮一下。
2: 黄书记做的这些事治病救人，
0: 只要我们这个酒的质量好，卖到全县去，卖到全国去。
3: 我们那里有很多特色农产品，不知道入驻你们驿站都需要些什么条件。
0: 他这是要孤立你哦。
4: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13集。

0: 师叔，这个红旗还没有到要插的时候啊，双印节家的榨油机才刚刚转起来，离脱贫还有一段距离。
1: 哎，洪书记，这机器一转起来，不就等于脱贫了吗？这站上它这么做也不冒进吧？
0: 不得，我们这张地图上的进度必须是实打实的，不但要真正脱贫了，而且一定要没有返贫的危险。
2: 才可以换上。哦，啊，书记说的对啊。都回来了。回来了，来，大家坐，有几个事情我们要商量一下。好。哎，老李呢？没上你们车？
3: 没有，落下来了。
2: 我去吧，我开车快，我走了。这小姑娘可以哦。
3: 哎，秦丽也很好，书记啊，这两个小姑娘真的很好哦。

0: 王迪。嗯。写什么呢？
1: 没什么，临时呢有点想法。
0: 哦，那上车，我们村里开会呢，刚刚找不到你。嗯。
2: 对不起啊，老李，刚刚走的时候把你忘了。
1: 没事，不怪你。是我一个人想静一静，所以才没上车。嗯，
0: 那走吧。
1: 走。
3: 好，下一个是双印姐跟我讲，她的那个榨油厂呢，想分一点干股给我们村集体，以后这个榨油厂就叫做百泥村双印榨油厂。大家看看这个事情，我们什么意见啊？
4: 贫困户刚刚找到脱贫的路，村集体凭什么抽成呢？
3: 这个油茶籽的产量都非常少，那他的那个机器是吃不饱的。嗯，如果我们村集体决定要干股，那就要帮他去收这个油茶籽。这10%的干股呢，就是按照我们的收购量来给的。
5: 这样子的话可以啊，这个钱拿着不烫手的。
3: 哎，小杨，你上次拍的那个视频呢？
6: 在我这里。
3: 你发给我，我发一个朋友圈，然后也发到我们第一书记的群里，让大家都帮帮忙。
7: 嗯，这个广告好哦。
3: 韩立明他们村同意帮我们收5吨哦。
5: 你这么快啊？
3: 刘雨熙他们村也可以收3吨。啊。齐志远他们也可以帮我们收3吨。蒋大正他们可以收10吨了。
8: 什么啊？10吨啊！哇哇，
5: 这样搞下去的话还要增加榨油机哦。

0: 不要只发给他，丢到群里来。
1: 老李，这报告的字我不能签。
2: 王书记，你就给我签了。驻村干部的报告得有村里的意见。
1: 村里的意见就是不同意你走。老李，你今年才57岁，退什么休啊？你退休以后，你的工资、待遇都会不一样，那家里的情况不就更难吗？再坚持一下，等2020年都脱贫了，到时候你回单位去，还能给你解决一个科级干部，对吗？
2: 黄书记，不怕你笑话，我来就是奔那个来的。可我现在不想了，我现在感觉我那个时候的想法太自私，留在村里我只能是拖大家的后腿。医保和养老保险那事对我影响很大，我是真不想再给大家添麻烦了。

0: 那个事，其实是怪我。我在分配工作的时候，我没有考虑到你家里的这个情况。如果我当时让秦丽跟墨雨去配合你的工作，就没事了。
1: 从你来，我这是第二次挨批，两次都是你替我担的责任。我一个老同事，我。
0: 我对不住我，有什么对不住的？要想对不住，也是我们对不住你。你家里情况特殊，是我们对你的照顾不够。够了，够了，黄书记，要不是你替我担的责任。
1: 恐怕现在我早就被他们推回去了。不至于，老李。我希望以后，你不管家里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都跟我们讲。我们就像兄弟姐妹一样，有什么困难，每个人帮一下，手拉着手。 我相信我们可以一起走到脱贫攻坚胜利的那一天，一个都不许掉队。

0: 叔。
1: 六叔。
2: 来吧。
0: 咱酿酒啊。
2: 啊，是啊。
0: 你就这么酿呢？你不淘一下，水会很浑哦。
2: 浑一点，后劲大了。哎，要不要再来一碗呢？
3: 再加个柴了吧。嗯。
0: 顾老伯，你的这个酒劲太大，上次喝的我那个。
2: 马头鸡啊，我能看出来的。哎，上一次你是给我面子了，不像这个小斌子啊，拿我不当回事。
3: 我是想拿你当回事啊，六叔。
4: 你让我拿你当哪回事啊？
2: 你看看这是什么态度呢？
0: 六叔，哎，我们今天嘞还真的是想安排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给你。嗯，就是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2: 只要让我喝酒啊，我没有什么不敢干的事情。
0: 这酒还真的是不能再喝了。我
2: 那就不谈了。

0: 六叔，我们村里制定了一个新的制度，每周一早上我们会在村委会的广场上升国旗，支书他推荐你当升旗手。
1: 六叔，行吗？
0: 六叔，要当升旗手，那你所有的行为都要对得起这神圣的国旗哦。如果你还是这样一天到晚喝得醉醺醺的，那大家看着你升国旗，那个场面好不和谐。六叔，你现在在我们县里都是有名的，因为你是唯一的一户因酒而致贫的贫困户。六叔，你如果愿意以后都不再酗酒，我现在就把国旗交给你。人活着总要活得有尊严一些啊。

小姐，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今天我就当着国旗的面发誓，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0: 嫂子，炸玉米啊？啊，
1: 没什么，随便挑挑拣拣。你怎么来了？啊，
0: 我跟支书去六叔家家访，然后路过你们家，我就想来看看嫂子，给你讨口水喝吗？
1: 水有啊，刚灌的。
2: 哎，黄书记专门来看你哦。
1: 你们坐外边吧，外边凉快。
2: 黄书记，你先坐啊，我知道好茶在哪里。
0: 得。嫂子，你们家这里风景好哦。
1: 是吗？看多了也不觉得。
0: 真的是美，地势也好，空气也新鲜，在这里生活每天心情都应该很好吧？
1: 心里堵得很呢，两个小孩在外面上学，老农呢最近又不爱回家，没黑没白的。
0: 嫂子，村里大大小小的事都要他管，县里要的材料也多，拓平攻坚工作时间也紧，他确实是操心，嫂子也很辛苦啊。
1: 我是活该，谁让我嫁给他了呢？黄书记，你结婚了没？
0: 还没，对象都还没有。
1: 这个年纪了怎么还不赶紧找呢？
0: 想找但是没有合适的。
3: 黄书记，
2: 来，茶泡好了。
0: 谢谢支书。
1: 哎，你坐这干什么？
2: 怎么了？
1: 我们女人聊点心理事，你去那酒屋把明天要卖的酒盛好了，去吧。
2: 那你们喝了啊。
0: 得。
1: 黄书记，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说？
0: 还是嫂子厉害啊，晓得我有事要求你。
1: 无事不登三宝殿吗？讲吧。
0: 六叔家那个酒要是收来也可以酿成这样的质量吗？
1: 应该吧，你不用管了，我有办法的。
0: 嫂子，你有这么多好办法为什么不交给别人呢？
1: 我才不干嘞，这是我祖传的手艺。
0: 正因为是祖传的才不要浪费嘛。

0: 那给我分多少呢？也无果。无果可不得，百分之五，也就是半成。那我不干，我现在一斤比别人多卖5毛，那剩下来还多百分之10呢。
1: 可那才多少量啊？嫂子啊，就算啊，你一年卖300斤，那也才多卖150块。我调查过。
0: 我们村这个初九的产量呢，一年大概有3000斤，那百分之五也是150块呢。
1: 那不还是扯平了？我费那么大的劲教了别人，我还没赚到钱，还把祖传的手艺给拿出去了，不干。
0: 可要是这个产量不是3000斤，是翻一倍6000斤呢？而且每一斤的价格再涨1块钱来。
1: 这6000斤卖给谁去呀？
0: 之前的3000斤每年还都是亲戚自己买的，你还1斤加1块，能卖得出去？就要看我们这个酒的质量怎么样，看我们能不能形成品牌。嫂子啊，要是你同意，我们可以成立一个家庭酿酒合作社，统一技术管理，统一质量，然后再统一的去注册一个商标，这样争取把我们壮乡的米酒。
1: 卖到全县去，卖到全国去。这所有的下人能得的，
0: 得啊！只要我们这个酒的质量好，就得啊。嫂子，你家的存酒大概还有多少？
1: 现在那下边有80多斤，明天再出个20斤，有100斤了。
0: 100斤，那这样，这些酒就先不要卖，都留给我。 下个月我们有一个脱贫产品的推介会，到时候我把酒带去，看看能不能拖开销路。
1: 得，那你收了这个酒，这个账怎么付呢？
0: 这个好讲，嫂子你算一算多少钱，到时候你跟支书讲，把钱给支书。
1: 得，
2: 要什么钱哦？你这是来帮我们的？
1: 不得，钱是一定要给的，支书。
3: 黄书记就
1: 是黄书记，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行，拿走吧，这一斤能卖到6块5，这合作社长我当定了。
0: 那太好了哦！
3: 美的你还当社长，你就管好技术，顶多算一个致富带头人喽。
1: 支书，这个社长是我封的。
0: 嫂子，只要你肯出山，这个社长就是你。
1: 来，黄书记，来。

0: 蜂蜜在那边，蜂蜜。来来来，蜂蜜在这边，快一下。这还有是什么东西？来，看一下我们这里。
1: 是这些吗？哎，
2: 文秀，
1: 你们那边几单了？
2: 好多单了哦。
1: 哟，加油哦！
2: 你怎么样？
1: 我们这边也很多单了哦。
3: 如果吃了好，下次继续刷订单啊！嗯，好的。来，周末快乐！来，周末快乐！来，坐坐坐。来，坐。哎，我有个提议啊，我们在座的可是有三位是硕士村官哎，他们可是时代的一股清流，我建议他们三位啊。
4: 每个人都必须要讲一句话。对，好，我先讲。我嘞是苗族，硕士只是学位，脱贫攻坚才是人生舞台。我希望我跟这个舞台心灵合一，
1: 跳出一段青春最华美的乐章。
5: 我是瑶族，当年念书准备走出崇山恶水。 现在回乡当村官，准备建设绿水青山，就这么简单。
2: 我嘞是壮族，以前家里穷，我念书嘞都是靠政府、靠好心人资助，我才完成学。

0: 现在是我回报家乡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来，加油！
1: 加油！
2: 文秀，你等下喝一杯啊。
0: 为什么？
2: 这次推荐会我们几个都主打一件，你推出了两样产品，效果啊还都不错，再喝一个。
0: 我那个都是小买卖，你们今天都看到了展销会那个阵仗，立明的感触最深了。
3: 是在我们摊位旁边，你们知道是哪个吗？广西农垦的展销会。我看了一下它的产业啊，有蔗糖、甘薯淀粉，还有畜牧水产，
2: 涵括了各个产业。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和他们合作就好了。
0: 先不讲合作不合作，你先讲讲看，你还有立明啊，你们两个今天得了多少单啊？
3: 这可是秘密哦。
0: 看，最大的赢家是雨溪，你们那个村办工厂超3000万了吧？
4: 刚过，刚过。
0: 看，
3: 来，
0: 还有兰姐哦。你们有7个品牌哎，而且量都很大。哎呀，
5: 郭春福说的是你们先哦。
0: 我们既然坐在一个桌子上，那肯定标准得是一样啊，这不得哦。
5: 承让承让，我觉得这次呢，我们展销会的收获都很大。我提议，我们共同举杯，为了展销会的收获，脱贫攻坚的胜利。我们的口号是。
0: 大家今天都好高兴哦。
3: 对啊，
0: 立明，你讲，我们算不算又离成功近了一步啊？
3: 一定是的。你着急回村吗？
0: 怎么啦？
3: 我听说北投集团帮助群众发展特色农产品后啊，利用这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开设了一个扶贫产品展销厅，
6: 帮助销售扶贫农产品。我想明天去看一下。
0: 我跟你一起去。
7: 你们好，我是展销厅的负责人，有什么可以帮助你们吗？
3: 我们那里也有很多特色农产品，但是现在不知道入驻你们驿站都需要些什么条件。
7: 入驻我们家的扶贫产品是不设门槛的。
3: 我在想呀，要是可以把我们那的优势农产品纳入到这个销售网络中来，既可以扩宽销售路径，还可以加大宣传力度。
7: 立明，这个事情具体怎么实施，我们真的回头认真的讨论一下。
3: 是。
8: 你就是百尼村第一书记黄文秀吧？
9: 是我。你是？
8: 我是西陵县的，我叫秦兰兰，广西农垦的。
9: 你好，你好。
8: 之前就听说你了，刚才在会上听了你的发言，果然是名不虚传啊。
9: 哪里哪里，我们互相学习啊。
10: 文秀书记，刘春兰，投资集团的，现在在那坡县做第一书记。
11: 你好，我徐明，靖西市的。我是综合集团的。
12: 我叫周燕，是广西交通集团的。
0: 那这个百色到乐业的那条高速公路是你们在修吗？
12: 是的。
0: 什么时候能通啊？
12: 后年一定能通。
0: 真的？
12: 真的。哇，
0: 那太好了哦。那这样我们这个产品什么的运输就更方便了。
13: 文秀姐，缸里的水都要满了。
0: 你们两个辛苦了哦。
13: 没事，
14: 帮我赶火呢。
0: 曾爷爷，哎，您最近身体怎么样啊？哎，
14: 身体棒得很，哎，能吃能喝，没得事的呀。来来，我们到那边坐。哎，在这个屋里坐。
0: 慢点。
14: 坐。哎，没用经常来的。
0: 哎，上袜子嘞？
14: 屋里头刚起来的。哦。干嘛子啊？吃红薯呢。
15: 你不要光吃红薯，你喝点稀饭，要不然就遇到了。来，
0: 上娃子，
15: 姑姑来看呀，
0: 还记得我们？
15: 来，站起来，往后一点。哎，来来来，坐。
0: 我给你带了好吃的。来，
15: 有，你还给他买东西。
0: 应该嘞，曾爷爷。哎，上娃子应该要下山上幼儿园了哦。
15: 哎呀，没看了，没看了。
13: 秦丽，

0: 我儿跟一起，你不肯下山，是不是因为舍不得陈奶奶呀？范小姐，你怎么懂得这个呢？哎呀，他奶奶呀，都走了几十年了。陈爷爷，您还记得陈奶奶是怎么从山上摔下去的吗？
1: 这个肯定是弄伤痕了，小子给你讲的吧。范书记啊，你怎么愿爬山了？不是来戳陈爷爷心窝子的吧？
0: 我今天啊，还真的是要戳一下您老的心。陈奶奶当年怀了5个月的娃崽，还到山那边去取水，脚一滑，就摔下去了。
2: 自己没了，肚子里面5个月的娃崽也没了。以后像山娃子，不能再过那样的日子了。得了，没讲了。当年我就跟他讲了，我们这个地方山高水少。 但是他没嫌弃我，他讲只要有我就得了。你讲了，我现在怎么可能把他一个人留在这里，一个人搬家呢？肯定是没得嘛。
0: 崔爷爷，我懂。 所以你现在可以带着奶奶一起下山去啊。我们村两委商量过了，如果呢，您老同意，我们可以迁坟，就把坟迁到我们村委会后面那个山脚下去。
2: 范书记啊，这个事你一会儿再想想啊。范书记啊，以后呢，这个水你们也没用送了。
0: 水呢是一定要送的。您看看，您手上这个骨节，就是因为这个水给害的。上娃子以后，不能再过这样的日子了。
2: 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啊。那这样子，下个月是吧？
3: 我给你个准了，对不对？
4: 对。
3: 文秀姐，你说你怎么有这么多办法呀？你要想说服一个人，
4: 得先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在担心什么，你要了解他。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3: 文秀姐，我要是能像你一样成熟就好了。
4: 你跟我学。 那你这个标准可是有点低哦。我这次去南宁市开会，带回了很多第一书记还有党员他们的一些材料，你们要是感兴趣，可以到我那里去拿来学。学了之后就知道，我们还差得很远。啊，
3: 还有比我们做的好的？
4: 多了去了，我们可不能当井底之蛙。好。 这一次的推介会呢，我们村的茶油和米酒都受到了好评。茶油呢，还接到了一些订单，也接到了一些带料合作的意向。这个具体的合作条件，我让双印姐去跟他们谈。这个事情呢，就我来负责。嗯，师叔，嫂子的米酒这次业内评价相当高，自治区还有一家酒厂有意向跟我们合作。 他们是想收购我们全部的产品，但是要用他们的商标。这个事情，支书，啊，你来负责，我协助你。
2: 得，是。
4: 大家看看，同意吗？
5: 同意。
4: 从我们现在掌握的这个贫困户的情况看，我们有4个难点需要优先来解决。第一呢，就是曾经与老人的这个异地安置问题。 就是要认真的监控这个老人的房屋状况。

0: 要关注天气的变化，要做好预案，提前预警。这个预案呢，平之，
1: 哎，
0: 我想让你来协助他们两个完成，完成之后递交村委会来讨论。大家看，有问题吗？
2: 同意。
0: 好，我还有一个提议啊，就是墨雨，我想让你们三个人组成一个小组，由墨雨你来担任组长，组长直接对村委会负责，你们看看有意见吗？
3: 没意见，可以哦。
1: 我没有哦。
2: 我文秀姐，我不行吧，还是让秦丽领导我吧。
4: 可以的，
0: 这个不是谁领导谁的问题，这个是让你来负责组织制定工作计划，讲白了是想给你一次锻炼的机会，希望你不要让大家失望哦。
1: 嗯，
4: 可以的。
0: 好，那得我们到外面去开，大家也休息一下。
5: 摆出来了吗？这个谁弄的？不错啊。
6: 嘿，当然是我，还有老李，考虑大家看材料方便了。
0: 得哦，表扬一次，你最近表现确实不错。
6: 可不只是最近的。
0: 不要骄傲啊，我接下来要讲的就是你的问题。
5: 陈丽玲家是一直你负责的啊。
0: 她呢，老公在外面打工，那她的腿脚又不方便，这个重体力的劳动肯定是不得的，所以对他们家的这个扶贫方案你拿出来没有啊？
6: 那就是养猪咯，他家不是有猪圈，但是没钱买猪仔，再说能不能养得活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0: 养猪仔的这个钱可以申请扶贫小额贷款，你去跟他商量一下具体的数额，后天报来给我。但是猪仔买来了就必须要养活啊，否则要你这个扶贫干部

0: 他们第一书记韩立明讲好了，他们村这个养猪事业发展得非常好，你从下周开始就到他们村去学，他会派专人来教你。
1: 我想知道是哪个。

陈丽玲家呢是第二党小组负责，但是双英姐她那个榨油厂才刚刚开业，她肯定是忙不过来的。所以昌龙哥啊，这个事你负责监督一下，

0: 接下来就是这个周六猛跟黄元军了。智叔，
1: 嗯，
0: 六叔他戒酒有半个月了吧？明天你跟他一起负责把这个村委会的旗杆立好。我们按照上次开会商量好的，我们准时举办升旗仪式，在家的村委会的成员和所有的党员都必须要参加。
1: 得。
0: 秦林墨雨，
2: 哎，
0: 你们跟小班联系一下，把孩子也组织起来，做好宣传。
2: 嗯，好。
0: 我们第一次升旗仪式，我想搞得隆重一些。
2: 好。
0: 用什么办法帮黄元军跟周六猛脱贫，真的是个难题哦。板桥村的第一书记郭春福呢，是建议我说让他们两个去学习养蜂。我在想，那我就带他们过去学习了解一下，要是他们感兴趣，那郭春福可以帮忙负责安排人教他们。要是实在不得，那到时候我们再商量。
3: 其实黄元军也还是有一个去处的，让他去榨油厂就得了。
4: 嗯，我觉得罗主任这个建议还是不错的，但是不知道人家蓝双英同不同意啊。
5: 我觉得还是让黄元军去养蜂吧。

0: 在大山里可以和蜜蜂一起唱喽。
1: 子舒啊，周六猛到底戒酒的情况怎么样？我想你再去确认一下。
0: 得。
2: 六叔，
3: 哎，
2: 六叔，
3: 哎，六叔，啊，
2: 练呢？
3: 啊，怎么样？六叔态度还是可以吧？
2: 很下功夫哦。
3: 哎，有事啊？
2: 我们家新出的酒，带给你尝一口喽。哎
3: 呀，不喝。哎呀，你个小兵子，你这是耍我嘞？
2: 哪里的话？哎，你戒酒戒了这么多天，哎，一定很辛苦。哎，你想想，今天又没有别人，你放心喝喽。啊，我会替你保密的。嘿，
3: 我要真想喝，我还怕你说我嘞。
2: 你闻闻。
3: 行行行，不喝，不喝。哎，我告诉你，我当着国旗的面发的誓，那是算数的。
2: 哎，真不喝？哎呀，
3: 不喝。哎呀，你好麻烦的嘞。哎，还有没有别的事情呢？没有的话，出去。哎，
2: 刘叔啊，我今天来呢，是正式通知你，明天跟我到村委会立旗杆。
4: 明天？
2: 对。从下周日开始正式启动升旗仪式。
4: 哎，升旗不是周一吗？
2: 黄书记说周日升旗，想让村里的小孩子都过来参加了。明天你跟我立旗杆，村里给你记一天的功，以后每升一次旗给你记半天的功，按村委会的平均工资来算，年底一起给你结了，得吗？
4: 这种事情这个升旗所是骄傲的事情噻，这种事情怎么能拿钱来衡量呢？
5: 回来了。
2: 啊。
5: 没喝点呢？
2: 没喝，看来六叔这回是彻底戒掉了。
5: 可能吧，你看啊，他的酒缸都搬到咱家来了，那个人要面子。不可能偷偷到别人家去弄酒喝的。哎，你说这黄书记啊，他治人还真是有办法呢。
2: 这不是治人，是治病救人。
5: 那你说黄书记接下来他得怎么治昌农呢？
2: 你不要乱讲哦，我不晓得。
5: 昌农这个事情我觉得挺对不起黄书记的，你跟他说实话。
2: 那你要这么说，明天我讲给黄书记。
5: 不要啊，这不是把人给卖了吗？要是大家知道昌龙们要咱们分成的钱，那不得闹翻天呢。
2: 我就讲是我没有给昌龙钱，这回给他补上，以后跟大家一起出工提成啊。
5: 怎么补啊？詹山，我妈那钱一时半会儿还要不回来。
2: 没钱有账，我是不会赖账的。
5: 你就为了挂个账把人给卖了？
2: 我就讲是我跟昌龙提出来的，我负责任。
5: 谁相信？这叫索贿。
2: 哎呀，认识索贿不认识受贿反正都一样。
5: 那你这个支书不干了？
2: 那要看人家让不让我干了。哼，你别说，现在让黄书记这一带，我还真想继续做下去。
5: 讲清楚点呢。
2: 我就是讲我以前做的不够格，现在呢，我想够格的做一回。
5: 谁说我老公不够格啊？那大伙哪个不服你啊？
2: 可是我真把大伙放在心上了吗？黄书记做的这些事，其实以前我都可以做，我不但没有做，连想都没有想过，现在想起来蛮惭愧的哇。
5: 惭愧就多帮人家干点活呢。
2: 哎，那你说昌龙的事怎么做？

0: 你就别管了，一切责任我来担。你就说你什么都不知道啊。
1: 黄书记要成立酿酒合作社了，他这是要孤立你哦。你看看啊，现在烟草合作社成立了，将来砂糖局也要成立，再来个酿酒的，兴许还有榨油的、养猪的都要成立合作社。
2: 我们要想不成立，那些种枇杷的、种植户，还不要反了天哦！
0: 他们敢？那他们就太没有良心。没有你，谁给他们卖枇杷？你不要小看黄文秀，
1: 本事大得很呢。支书家的酒、蓝双印家的茶油都叫他卖出去了。
0: 他没有跟我谈，我也知道，他现在就是搞农村包围城市那一套。布局，你懂不懂？我当然懂，我就要给他破一破这个局。进来。
3: 不要装模作样的，还在用功啊？习惯了，睡觉前有时间总想写几笔。你这么用功，我是要向你多学习啊。哼，我让你去学养猪，你是不是有意见啊？哎，说到这个话，你做的是不是太绝？我们两个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处处都在为你考虑，而你呢，处处都在不给我面子。
0: 面子，把工作做好了才有面子。小杨，其实我让你去学养猪，不仅仅是想让你去学技术，我更想让你去体验一下老百姓的养猪生活。

0: 我不顾人，你离我这远点儿。我在你眼皮底下老都感受得不得嘞。
1: 你死了这条心，我告诉你。
2: 对吗？
0: 给你妈妈送榨油机的配件，我就想把你一起带回去。
1: 真的？
3: 主的，连杨业伯都去学习养猪，你做了哪些？
4: 我帮死多户脱贫了吗？现在成反面典型了。
5: 你留下来给他们当老师呗。
1: 我的理想就在这里。
3: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14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基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目前由西藏和四川消防组成的救援第一梯队正在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人员搜救，他们是首批抵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29号又有一批消防员进入核心现场进行拉网式排查。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
1: 29号，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2: 成都陆地搜救中心队已到达吉隆口岸，现在现场进行人工搜救。
1: 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29号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
3: 今天主要目的，也是主要任务，还是进一步搜寻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信息，提供给有关部门。
1: 受泥石流灾害冲击，G216国道通行中断，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由于道路损毁区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29号，中国安能派出20多台套专业机械，加紧推进道路抢通工作。
4: 在我的身后呢，就是216国道抢通的作业点位。我们了解到的一个情况呢，就是现在前方呢，不管是河底还是旁边的这些石料呢，不太够用。所以说呢，现在调动了很多的车辆，拉着外面的大的石头，然后来到这里来。接下来的操作呢，他们就是把这些大的石头呢，然后采用这些挖掘机呢，然后填到前面的路上。那我们同时还了解到，武警机动总队2支队呢，还有一些大型的装备呢，正在向里面开进，并且呢，在路的远端还有一些地方的大型工程车辆呢，也是继续的向前线来推进。
5: 现场水流湍急，我们必须从5公里以外运输大型块石进行填筑施工。现场施工面狭窄，我们通过竭力翻渣的方式，24小时不断作业，加快打通216国道。
1: 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2.6公里。当前在尼泊尔和我国两河的交汇处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救援力量在抢险救援的同时，也面临着堰塞湖溃堤等风险。根据水利部遥感监测，截至29号早晨，吉隆口岸上游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9.9万平方米，比前天减少2.1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
6: 因为下游还有搜救啊这些这个作业，通过这个上游的一些观测和预报预判，来给下游找出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空间。你比如说这个按照它正常泄流的话，如果2-3天以后才完全的溃泄完，流量不大的可控的话，那么下面就可以继续开展搜救。
1: 29号，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

0: 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
1: 我们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2: 受8月26日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迁河汇入中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成立专家组，连日来持续在堰塞湖所在山区勘察测量。总台央视记者也全程跟随记录，来看记者从堰塞湖现场发回的报道。
3: 驱车一个多小时，车队抵达堰塞湖所在山区，前方已无路可行车。专家组徒步爬山，寻找最接近堰塞湖的位置。途中，突然一阵轰隆隆的声音响起。
4: 应该是有一个小型的滑坡，因为它这个地方，比如说发生这个就是灾害之后，它那个河谷里面现在就周围都很松散，就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一些小的滑坡。
5: 虽然峡谷很深，但是我们听到了声音，但是却看不到。注意安全，注意安全。经过2个多小时的跋涉，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悬崖边，能够直接看到堰塞湖的这样一个位置。远处我们看到那一片方形的发黄的水面就是堰塞湖，在它的上游呢还有一条河道，这个水流还很急。我们看到这个专家组的成员呢正在紧张地立刻开展这个勘测工作。我们看到对面的这个山体啊，半侧的山都垮塌了，都是这个滑坡的碎石。目前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距离这个沟底大概有100多米。即便是如此，我们看这个树叶上都是沾满了这个厚厚的这个泥土，这个就是前两天这个垮塌下来的这些碎石冲起来的100-200米高的这个泥石流在这里留下的这个印记。那一片水面就是堰塞湖是吗？
6: 是的，是的。
5: 嗯，它这个泥石流是从哪边过来的？
6: 对，它的那个源头就是冰岩体，是在那块，就左上角那块。
5: 山坡那儿。
6: 对对对，它从那条沟沿着下来，就撞击到这边，然后就刮铲这边的一些屋檐，然后上边这个滑坡也就滑下来了。在这个过程中，它那个冰川摩擦产生热量，然后它会融化成水，然后那个带着这些碎石泥土，就一下就冲到下边，形成了这个堰塞湖。
7: 我们可以看到堰塞湖已经漫顶溢流，这个出库的流量已经远远大于上游补给的流量，所以水位在持续的降低，堰塞湖的库容减少。
3: 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8月29日7时38分的卫星遥感影像，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9.9万平方米，比28号12时减小0.5万平方米，比27号减少了2.1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
2: 根据尼泊尔警方29号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669人，另有2000多人失联。29号，总台记者再次来到灾情较为严重的努瓦古德地区。
8: 加德满都行政办公室29号发布紧急通告，面向加德满都各类社团、机构、企业、个人等募集救灾物资，以驰援拉苏瓦、努瓦果德和塔丁三县受灾群众。尼泊尔红十字会表示，预估受灾人数超过9万人。尼泊尔财政部长瓦格莱向路透社表示，要完成此次洪灾之后的重建，大约需要40至50亿美元资金。路透社29号报道，由于强降雨，努瓦果德的直升机无法起降开展作业，救援行动不得不临时暂停。
9: 我现在呢，还是来到了这个是一次受灾还比较严重的这个努瓦果德地区。实际上还是我前天到达的这个村子，比起前天我所处的位置，现在我已经向里面走进了大概有20米的距离。那么从我现在站的位置到这个道路已经开通的，大家可以看到前面还不全部都是被淤泥堵塞的，到能够开通的这个位置大概还有30米的距离。也就是说，从我前天到这儿一直到今天，大概过去了3天时间，目前这个道路挖通的大概有50米左右的距离。我刚才也问了一下当地负责救援以及这个当地负责这开通道路的一个相关的这个人员跟我说呢，在短短的这个50米却花了3天时间，一方面是由于污泥的量确实是很多，另一方面就是一直是还有不断的发生降雨，而且呢昨天还曾经有这个洪水再次来袭的。

这样的一个警告，所以他们不得不把这个周边的这个人员再一次安排到更加这个安全的区域，然后才回来进行这个道路的这种来观看，来看什么时候可以重复修道路。所以三天里面，这个尼泊尔的救援工作一直在推动，但是因为地质问题，因为天气的问题，以及因为不断的还有第二轮这种次生灾害发生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救援的速度目前还是并不是很乐观。

0: 据日本读卖新闻8月28号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将亲自推进9月中下旬的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
1: 报道称，这将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就任首相以来首次实施内阁改组。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在带领自民党在2月众议院选举中取得大胜后，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意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日本共同社本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0.2%，创下其上台以来新低。71.7%的受访者对政府下调消费税表示担忧，另有73.8%的受访者反对启用涉黑金丑闻的自民党人出任内阁要职。知情人士称，这两项数据给自民党造成了巨大冲击。日本读卖新闻称，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0: 美国和日本近期联手干预外汇市场，试图稳定日元汇率，但在8月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再次走低，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20日元。
2: 日本共同社29号报道说，对美国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日元贬值、美元升值的压力增大。此次是7月31号的日美协调买入日元进行干预以来，日元汇率首次跌破160，这意味着日元贬值趋势不变，已突破关键点位，汇率干预效果在约4周后减弱。日本财务省28号发布消息称，7月30号至8月26号期间实施的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干预规模总计15.3993万亿日元，按单月计算创新高。在干预之前的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64日元。美联储主席沃什当地时间8月28号在演讲中对美国通胀居高不下表示担忧，暗示可能进一步加息。日媒称，受其发言影响，市场关注日美利差，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动向占据优势。有分析称，当前日元贬值并非单纯由投机资金推动，其背后存在日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信度下降、日本资金持续外流等深层次因素。另外，有市场分析机构表示，美国不会全力托底日元，因为如果持续参与干预，美日贸易动态变化、卖出美国情绪升温、金融市场波动等都会朝着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
0: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新闻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2: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的新闻公报指出，欧盟下属机构欧洲干旱观测网站的数据显示，欧盟和英国50%地区目前处于干旱状态，降水严重不足，已显著影响土壤湿度和森林健康。持续干旱、高温压力、野火风险叠加树皮甲虫大规模爆发、植物病害等次生灾害，正导致欧洲森林出现前所未有的枯死现象。在中欧和西欧，部分地区正在经历60多年来时间最长、持续性最强的年度降水不足，引发大范围树冠落叶和林冠受损。另据美联社报道，长时间的干旱还导致多瑙河水位告急，受此影响，塞尔维亚、捷克等国渔业今夏遭遇巨大损失。塞尔维亚渔民称，今夏塞尔维亚境内多瑙河水位持续下降，甚至连老一辈人都没见过如此低的水位。
3: I to je ono što je jako čudno. Znači imali ste 2012. ekstremni led, 2014. ste imali istorijske poplave. Pre 2 godine smo imali sušu na malim i srednjim vodotocima, bili su biološki minimumi na svim rekama u Srbiji. Ove godine imamo veliku sušu na Dunavu.
2: Ljubo Go, Ođinvej,

0: 表示，面对日益严峻的极端天气风险，各成员国正从被动应对危机转向积极的长期适应框架，例如推进试点报告方法，监测干旱、风暴、野火以及病虫害等，确保数据透明共享和政策快速响应，并推动各城市积极扩大林冠覆盖率，缓解热应激，并将生态基础设施纳入城市规划。
1: 冰岛于29号进行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投票从当地时间29号9点开始，持续至22点。公投结果预计将于当地时间30号凌晨公布。冰岛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2013年暂停入盟谈判。如果此次公投中多数人赞成，冰岛政府将通知欧盟组建谈判团队。冰岛方面估计谈判可能需要1年半至2年。如果此次公投中反对者占上风，则冰岛不会重启谈判，与欧盟的关系仍将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和申根机制维系。继续关注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的沙德尔。中央气象台预计，沙德尔将继续深入内陆，强度逐渐减弱，并与南下的冷空气结合，给江南、华南带来强降雨。
2: 据浙江省港航管理中心消息，截至29号14时，浙江全省主要内河航运船舶已经全面恢复通航，16座营运船闸已全部恢复正常运行。另外，因台风暂停营运的100个水陆客运站已恢复88个，浙江省内客运航线已恢复135条，恢复营运渡口126个。此外，宁波舟山港大型集装箱码头也已于29号早上7点全部恢复作业。随着台风逐渐远离福建，福建省防止于29号8时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和防汛应急响应。而受沙德尔此前影响，福建宁德出现树木倒伏、路面积水等险情，当地相关部门快速处置清障排涝。受沙德尔影响，江西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河湖水库水位快速攀升。为缓解河道行洪压力，江西多个水库及时启动泄洪调度，全力保障上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影响，29号途经湖南、江西、福建等省份运行的列车不同程度受到影响，其中国铁南昌局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逐步恢复赣闽两省前期受台风影响的列车运输秩序，同时加开广州东到厦门高4770次、福州南到武汉高4392次等旅客列车，满足旅客出行需要。而受湖南地区持续降雨影响，国铁广州局对京广铁路、横流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列车开行停运信息以12306网站、车站公告为准。29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指出，台风沙德尔目前位于江西境内，将继续向西移动进入湖南。受其影响，今天江西西部、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部分地区仍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江苏、安徽等地持续降雨，累计雨量大，上述地区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风险较高，需注意防范。
1: 来关注正在埃及进行的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此次联合训练从8月22号持续到9月上旬，在联训首个飞行训练日当天，中埃双方进行了异形机一对一空中对抗，战况如何？一起来看。
2: 首个飞行训练日科目设定为异形机一对一对抗空战，中方参训的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阵风战机展开了中距和近距空战对抗。据介绍，中埃空军联训将从一对一和二对二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随着双方飞行员默契度不断提升，联训在促进战术战法交流的同时，也有利于推动双方飞行技战术水平和实战化能力的共同提高。参加此次联训的中方主力战机歼16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一款双座重型多用途战斗机，兼顾制空作战与对地对海打击能力，因动力强劲、用途广泛、性能优异，被军迷称为战场多面手。 歼16可挂载

0: 带多种空空导弹、反舰导弹及激光制导炸弹，所以也形象地被称为炸弹卡车。埃及空军这次参训的阵风战斗机由法国达索航空公司研制，属于中型多用途战斗机，可执行制空作战、对地攻击、反舰打击、侦察等多样化任务。在机载武器方面，阵风可挂载米卡中近程空空导弹、流星远程空空导弹以及飞鱼反舰导弹等。与歼十六相同，阵风同样采用双发设计，载弹量大，具备较强的多任务灵活性和出勤率。此次联训，中国空军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多架战机成体系参训，
1: 这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的体系作战力量，可以发起一场中等规模的空中战役。这样一个体系呢，既可以练防御，也可以练进攻。除了进行对抗性的训练之外呢，我们的这个体系还能够和埃及空军演练相互融合配合。那比如说在去年，我们的运油20啊就为埃及空军的米格29进行了空中加油。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稳步增长，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同时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物流总额保持平稳增长，需求结构进一步优化。近日，中国成功完成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从月球向地球回传数据的速率可达100兆比特每秒。这一重大突破相当于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搭建起了一条稳定高速的太空信息通道，为后续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了通信根基。京沪铁路枣庄段的百年老桥绳桥日前完成换梁施工，桥下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标志着改道工程圆满收官。施工按照不能断运、换梁不能停车的要求，创新采用接力式荷载传导施工工法，精准实施顶推入位，将荷载从临时结构精准移交新桥。近日，2026苏木山越野赛在内蒙古兴和县鸣枪开跑，来自全国各地千余名越野跑爱好者开展一场速度与耐力的山野较量。赛道以黄石崖为主轴，贯穿碎石坡、草甸、原始松林等多种复合地形，选手们在挑战自我极限同时，感受苏木山的山野风光。近日，山西阳泉市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盂县仙人乡水站村的大峡谷迎来丰水期，再现分流奔涌的瀑布盛景。据了解，水站大峡谷位于太行山深处，整条峡谷峭壁林立，生态植被保存完好，在充沛降雨后形成的季节性瀑布是当地极具特色的自然地标。
2: 波兰教育部发言人28号向媒体表示，自9月1号起，波兰公立和非公立小学的学生将不得在课堂、课间及校内活动中使用包括手机在内的通信、录音、录像设备，校外教育活动同样受限。奥地利维也纳应用艺术博物馆27号发生一起持枪抢劫案，两名嫌疑人当天以游客身份进入该博物馆，砸碎玻璃展柜后抢走一条正在展出的一条名贵钻石项链，实际项链上有673颗钻石。这条项链在上世纪30年代曾为埃及王室所有。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今天继续进行拉网式排查搜救，多方抢险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搜救失联人员。救援难在哪里？灾害究竟如何发生？为何来势如此迅猛？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头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肩河上游冰川整体崩塌后，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从冰川崩塌到冲击口岸只有7分钟，这场灾害为何如此迅猛而致命？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今天继续进行拉网式排查搜救，救援力量全力挺进核心区。高山峡谷中的救援面临着哪些难以想象的困难？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西藏日喀则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消防救援队伍通过陆路水路搜寻和大载重无人机空中投送相结合的战术，全力突进受灾核心区。28号下午，消防救援队伍穿越多处密林、落石、塌方路段，徒步翻山前往受灾区域，救援工作昼夜不停。今天，救援队伍继续深入受灾核心地带，持续进行拉网式排查，仔细排查每一处坍塌淤积点位，争分夺秒推进抢险搜救。

0: 今天下午1点32分，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编队，携带食物、药品、救援工具等物资，奔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物资。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搜救失联人员。
1: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距离吉隆口岸大概只有1公里左右的距离，然后就在我身后，我们看这是一辆搭载着很多这个钢筋骨架的这样的一个货车。那么我们也是了解到呢，这些钢筋骨架接下来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就在我们往前走大概只有200米的地方呢，这个路就已经没有了，所有的路基都已经被冲垮。所以今天西藏交通运输厅搭载过来的这些钢筋的这些骨架会制作成钢筋石笼。什么意思呢？就是接下来这个石笼里面会放上很多的石头，把它做成一个很稳定很坚固的结构，然后去放在前面已经被完全冲毁的这个路基，然后把这样的一段将近1公里的这个完全被冲毁的这个路基给它填充起来，来保证这一段路能够被顺利的抢通。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呢，今天也是首次这样的一个钢筋石笼被运输到现场来开展这样的一个作业，预计接下来还会有大量的石笼被陆陆续续运输到现场，来保证最后一段路的这个畅通。
0: 当前在尼泊尔和我国两河的交汇处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救援力量在抢险救援的同时也面临着堰塞湖溃堤等风险。根据水利部遥感监测，截至今天早晨7点38分，吉隆口岸上游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9.9万平方米，比前天减少2.1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堤已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多方力量正24小时不间断监测，一旦发现险情及时发布预警。
2: 我们现在就来了解一下救援现场最新的情况。首先电话连线中国救援队四川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的李雷霆。李先生您好，我们看到现场正在进行这种拉网式不间断的搜救，也想请问一下救援的进展如何？另外我们知道现在道路和通信仍然是有中断的情况，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划分搜救和救援的这种优先级呢？
3: 搜救区域的优先级的确定，我们是采用无人机进行航拍和原始图片进行对比。第一优先级为建筑区和现场的建筑残骸，这是我们首要攻坚的区域。第二优先级呢是巨石的缝隙和车辆的残骸，这些区域存在一定的攻坚。第三优先级为堆积区域和水流冲击的区域，以及现场的边坡等位置。现场搜救我们采取人工搜索的方式，当发现疑似目标后不能确认时，使用搜救犬进行气味或血迹的搜索，当犬只有示警反应后，救援人员通过对目标区域打孔开缝的方式，使用视频生命探测仪进行更深入的探测工作。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李先生给我们介绍了前方的情况，您多保重。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电话连线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彭万兵队长。彭队长您好。那么我们看到天气预报说当地这两天仍然是有频繁的降雨，这是不是给搜救工作带来了难度？另外水利监测组当前的主要工作任务是什么呢？
4: 本次尼泊尔的泥石流引发了西藏吉隆重大灾情之后，水利部水文司第一时间组建了由长江委水文、西藏水文共同组成的水文应急监测队伍。水利部长江委统筹部署我们这支队伍的核心工作职责，就是做好抢险救灾的技术支撑，当好抢险救灾的水文耳目和尖兵。具体的有两方面的任务，第一是承担灾害现场水文应急监测任务，第二协同后方技术专班开展水情研判、堰塞湖溃决风险分析、防范堰塞湖溃决等次生灾害。灾情发生以后，我们稳定而动，分两批人员火速赶往了吉隆灾区，经过联署奋战，获取了大量的现场第一手实测的水文、地形、堰塞湖相关要素。

0: 及特征值等监测成果，主要包括三方面：一，在堰塞物监测方面，我们通过多架次的无人机航测，初步获取了堰塞体的基础参数；二，我们完成了多个测试的堰塞物的入库、出库及支流的流速、流量测量；第三，我们对堰塞物及周边山体进行了精细的震慑影像采集，通过数据解析，精准地获取了堰塞物库容及库容出现。后方团队基于现场的实测数据，构建起了灾区流域的水情预报体系，也完成了多轮堰塞物溃决风险演算分析。客观地讲，我们现场条件受限，安全风险极高，部分监测任务受突发险情被迫中断，但是我们已经最大限度拿到了现场的关键的水文和堰塞物的基础资料信息。我们水文监测的每一组数据都是经过抢险救援的指挥、科学处置的重要依据，其主要作用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我们的实地实测的水文数据可以帮助指挥部准确地把握堰塞物的现状；第二，获取的堰塞物库容及库容曲线为后方开展堰塞物溃决风险分析、推演洪水演进过程、预判下游可能淹没范围、为下游群众避险转移、人员撤离方案及堰塞物处置方案的制定，防范自身洪水灾害风险提供关键的技术参数和信息。总的来说，我们的水文队伍就是把现场最真实的水文堰塞物的情况传递给指挥部，让抢险救灾处置做到心中有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接下来我们继续坚守一线，考虑到尼泊尔错江河冲击坑位于堰塞体的上游，且周边仍存在不稳定的冰川体，不排除再次发生冰崩，导致冲击坑溃决，引发土热土腔账户堰塞体溃决。我们将持续做好动态水温应急监测，为有效应对新的风险提供第一手资料。主持人，谢谢。
1: 好的，谢谢彭队长为我们介绍的情况，辛苦了，你也多保重。那么今天演播室里呢，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为大家介绍一下，一位是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旗先生，
2: 你好。
1: 一位是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那刚才我们了解到了救援前方最新的消息，那根据二位的观察，您认为现在前方救援的最大难点都有哪些呢？
2: 我认为水情上游的水情和雨情对整体的搜救还是非常关键的。
1: 那这个为什么会对现场的救援会有难点呢？这个水情是说会发生一些新的情况吗？给救援带来一些不确定的一些新的因素吗？
2: 因为现在我们所有的重点的救援区域都在沟谷里边，所以这个水是非常重要的。
1: 那您看刚才这个记者还有就是我们的救援队的队员也被我们介绍了，现在划分了一些优先的区域，那现在在您看来就是前方的这个区域它的划分是搜救的重点都有哪些呢？
2: 我想应该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是根据前期受灾的情况，我们确定我们的重点搜救部位，另外一个方面要考虑到次生灾害的影响，我们要在安全的这些地方，要找到安全的地方去集中的搜救，去最大可能的去发现或者减少伤亡。
1: 这人民群众的安全是放在第一位。那请问郭老师，您的观察和您的经验，现在现场救援最大难点都有哪些？
3: 应该是三个方面吧。第一个是刚才片子里看到，交通中断，实际上到达基隆口岸的，国道和一个县道，总共有8.8公里的这个路基是完全被冲毁的，所以就是限制了大型设备的进入，这是一个交通中断的情况。第二个就是，因为本次泥石流的平均速度高、冲击力强，很多的原先的基础设施和人员是被冲垮到很远的

0: 地方，所以对我们的搜救带来了一定的难度。第三呢，就是实际上这个口岸地区处于高山峡谷地区，它的高位的冰雪崩啊，复杂的气候条件都给这个搜救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1: 现在大家比较关心呢，就是这个重型设备何时能够运送到这个核心区域，这个也是救援的一个难点，是吗？
0: 对，刚才看到还有1公里，我们就能够打通这个国道到吉隆口岸的这个位置，我想很快我们就能够重型设备能够进入。
1: 刚才水利监测组的彭队长为我们介绍了他们正在时刻防范次生灾害发生的这种风险。那在您看来，就是周围发生次生灾害这种风险，应该做什么样的排查手段呢？
2: 为了全力的就支撑就现场的搜救，所以现在次生地质灾害的排查是重点是围绕着搜救区域去展开的。手段上，第一个它要通过卫星，要掌握的遥感数据，通过解疑哪些地方有疑似的崩塌或者滑坡或者堰塞的溃决。那另外呢，我们可以利用无人机去进行核查，并且呢，因为这个地方是山高坡陡的，我们也在尽力的去克服困难，尽可能的到地面现场去调查，但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但是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堰塞体之外，我们在排查的时候更关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冰体，就是后援的冰体，它的持续的稳定性，那这个是需要借助我们的无人机到现场精细的调查。第二个方面就是山体，因为这个地方啊，它发育的很多是沉积的变质岩，实际上总体来说是稳定的，但是不排除有一些落石，它是块状的落石。那么第三个方面在沟谷里边，因为这个地方是冰川形成的冰器物，冰器物最大的特征，它的堆积结构渗透性是非常强的。如果上游来水不稳定，那它可能再次遭受冲击。
1: 所以这三方面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2: 对。
1: 另外郭老师，刚才我们在片中也看到，现在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堰塞湖目前有没有什么样的风险呢？当地制定了怎样的紧急撤离方案呢？
0: 是这样，据我了解，今天堰塞湖的已经开始出现溢流，这个水位是下降了，然后整体这个堰塞湖发生溃决的这个风险，这个危险性实际上是降低了，所以这是一个好消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实际上搜救队伍啊，这个据我了解是通过两种手段啊，一个是我们在上游这个部位部署了无人机啊，这个进行这个危险源的一个监测，第二个也是设置了很多的观察哨啊，这个昨天今天实际上这无人机跟我们的观察哨啊都取得了一些成果啊，都发现了一些小型的冰雪崩，当然这小型冰雪崩没有什么大的风险啊，所以这两个手段对我们这个搜救的安全啊提供了一个保障。
1: 近日西藏吉隆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引发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接下来我们将通过一段动画完整还原这场灾害的始末，来看下面的短片。
3: 吉隆口岸地处吉隆藏布与东林藏布两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此次灾害为跨境链式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62万平方米。冰川整体崩塌后，高速裹挟铲刮沟道松散堆积物，汇入中尼界河郭巴辖区。向西汇入东林藏布，并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此次泥石流因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形成极强破坏力，20公里运动路径内垂直高差近3300米，从冰川崩塌到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仅用时7分钟，平均流速达每秒50米，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反应时间，灾害规模、冲击力度以及伤亡情况极为严重。高速泥石流冲击了吉隆藏布后，分两个方向，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另一路则沿着吉隆藏布向下游，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10公里。此外，灾区已形成堰塞湖，专家提示，一旦发现上游洪水下泄，需向斜坡方向撤离。
1: 这次灾害被定义为叫跨境链式灾害，我们已经知道了源头就是尼泊尔境内错间河上游的冰崩，而且这个冰崩总面积是达到

0: 62万平方米，这么大体量的冰崩，它发生的条件是什么？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这个气候异常，还是当地有这种地震的这样的不正常的现象呢？
1: 实际上我们注意到，到目前从现场的调查反馈的情况，包括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像对这次灾害，它的多因素的零存整取式的这种作用，这个成因，大家是有共识的。
0: 零存整取。
1: 对，它的风险是一点一点的存，它最后一下子爆发。从因素上来讲呢，因为这个是一个海洋性的冰川，它对温度和降水都是非常敏感的。我们知道气候的变化，那它会不断地影响它的稳定性。另外，这种冰川呢，冰川它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在重力作用下本来就是一个持续运动的一个冰体，
0: 一直在运动。
1: 对，一直在运动，可能温度的升高和降水加剧它这种作用。另外一个方面，地震的影响，你刚才提到，2015年，尼泊尔的这个8.1级地震，它的震中博克拉离这个地方还不到100公里。我们再远一点，1833年的地方时候，那么在这个地方大概50公里范围内也发生过一次8.1级的地震。我想这些作用我们都不能排除对它的影响，多因素的长期的这种作用突然间爆发的，预测实际上很难的。
0: 所以在今年这个时刻爆发了，这次泥石流的速度这个快也是超乎大家的想象。你看，从这个冰川崩塌到冲击到口岸，仅仅用了7分钟，确实跑的时间都没有。为什么会如此之快呢？那如何预防这种快的泥石流？它的风险就是人们在遇到这个时候该如何进行逃生或者自我保护呢？郭老师，
2: 这个是它的平均速度为什么这么快？实际上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解释。第一个是高差大。这个从崩塌的园区到我们吉隆口岸的这个位置，是从5140米在20公里的这个距离内，这个高程急剧的降低了3300米，所以这个高差大带来的势能就大。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通过高分辨率遥感图像我们发现这个后园除了冰崩它铲刮的这个物质也含有很大量的这个冰川，所以就是造成为什么这个泥石流水量很大，速度很快，就是这个水的作用也很明显。那么这是它速度很快的这个原因。
0: 那未来如何应对这种冰川的崩塌呢？
2: 我想也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就是这种避让，实际上就是这次规模如此之大，那么我们实际上很多的防治工程对吧，很多的这种过去有一些对吧防治这个冰湖溃决的工程，那么实际上起不到作用。实际上第一要素我们就是要避让，在这种规模的这个碎屑流泥石流面前，那么我们减少我们的人力活动我们这个降低我们的工程活动。第二个呢，我想是可能我们要有极限思维，要有底线思维在这种逼不得已要这开展活动的这个地方，我们要提高我们防灾的这个标准要比内地的或者是一般的泥石流这个防灾的标准要高得多才行这两个方面。
0: 这次泥石流冲击吉隆藏布之后，我们看到分两个方向，一个是向上游3公里多，一个是向下游数十公里。那为什么还会逆流往上游而去呢？而且对于下游还有一个二次冲击，这是什么原理呢？
1: 你刚才提到的逆流是它的支沟东陵沟到了吉隆沟迎面而撞的时候是个大直角的，所以撞击了以后它分流，上游是回水，下游是倾泻而下，这是所谓的逆流。实际上我们工作中把这一类的灾害就称之为高山峡谷地形约束下的一个高位远程的灾害链，这样一个特征。这类的灾害我觉得对下游包括今后的防灾工作中，我觉得至少有三点的启示。就第一个，在弯道的地方，因为它有地形的约束，在弯道的地方，因为它的速度太快，在行进的过程中它会爬高，它会爬得很高，这是第一。第二个问题呢，那在行进的时候它遇到也可能遇到开放的空间，那它有可能是抛洒，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呢，那因为它是高速运动的，

0: 那它在直径的过程中，它的残寡能力又非常强，所以在我们后续的防范中都需要注意这些问题。
1: 这也是给未来防范这种高速泥石流做出一些启示。那对于这种跨境的泥石流，未来会不会有一些，比方说两个国家联合的数据共享啊，或者是早期预警这样的形式呢？如何建立这样的机制呢？郭老师，
2: 这是对像相邻的国家而言，尤其是高山峡谷区的啊，这个数据共享机制或者联合预警机制啊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源头发生，这次源头发生是发生在尼泊尔境内，那么实际上这个它的这个部位上是没有这个人群分布的，那么它没有发出预警，那么我们在相对于在它的下游啊也没有啊接收到这个预警啊，所以这个是这个存在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个后续的这个预警过程中啊这个都要注意。
1: 那这个问题陈老师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0: 我想这些因为跨界的灾害实际上自然灾害它是不分国界的，所以更需要相互之间的信息的互通，既包括我们灾险情的信息，也包括我们日常的监测信息的共享，另外一个方面就科学技术的交流，我们是非常注重科学技术的交流的，互相嘛，因为生命大家是相通的。
1: 现在是有500多名受灾的群众被转移到4个临时安置点，那未来这种临时安置点的防灾减灾的预警啊，或者是说一些预防的措施该如何展开呢？郭老师，
2: 两个方面吧，一个是先评估我们这个安置点的这个稳定性，是吧？很多技术手段我们都可以采用，像遥感的手段，我们INSA的手段啊，我们都可以这个采用。当然，另外一个角度是这次的泥石流，高速泥石流，它实际上是改变了这条沟道的这个斜坡的结构，啊，这个破坏了这个坡角，啊，所以我们这个后续的这个安全呀，要重新的进行评估，重新的进行这个识别，啊。
1: 好的，
0: 好的，郭老师，抓紧时间。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一起来关注天气，北半球的夏秋之交可谓是一半暑热一半秋凉。我们先来看中国，在中国台风沙德尔的残涡和冷空气会继续给南方制造强降雨，同时北方受到冷涡的影响，内蒙古东部东北一带也会有雨水出现。我们具体来看，今天雨水将会集中在一北一南两片区域，在北方像黑龙江东部这一带呢会出现大到暴雨，而南方从江苏到湖南再到广西海南等地都会面临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明天北方降雨减弱，而南方多地依然是不乏大到暴雨的天气，局地还会有大暴雨。雨水之中，暑热消退，今两天江南华南多地都会退出高温的行列，而北方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不足30度，最低气温甚至可能会不足15度，一早一晚已经有了秋天的味道。在欧洲雨水广泛，那么在雨水当中各地秋凉渐起，但是在晴朗的欧洲南部天气依旧炎热，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会来到35度上下，像是马德里及贝尔格莱德都是如此。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8到31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阵雨17到22度，呼和浩特晴11到26度，西安多云转晴23到32度，昆明阵雨16到27度，太原晴14到28度，石家庄晴22到33度，合肥多云转中雨25到30度，长沙大雨转中雨24到27度，福州中雨26到32度，海口中雨26到31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2到21度，柏林晴转小雨18到26度，伦敦小雨16到22度，巴黎小雨16到24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4到29度，维也纳晴17到31度，罗马晴25到33度，雅典晴26到34度，开罗晴23到35度，渥太华小雨15到23度，

纽约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2到34度；首尔小雨，24到29度；东京小雨，21到27度；迪拜晴，31到42度。

0: 这件名为圣洁的作品，用现代艺术的表现手法，以紫檀为原料，手为主题，作品隐去了人物主体，左手轻托莲花，右手护莲，并且以飘逸柔软的丝带作为支撑，体现了莲花纯洁高贵的品质，给人极大的想象空间。圣洁在中国现代工艺美术展中荣获了华艺奖，并被中国美术馆永久珍藏。它的作者是苏作红木雕刻非遗传承人钟锦德，而手这一红木雕刻主题的确立，却与钟锦德一次意外的手指受伤有关。钟锦德1963年出生于苏州光福镇，17岁时拜香山民间雕刻家李兴根为师，成为香山帮新一代弟子。
1: 就是师傅呢，把很多门样给打开了，但是具体你怎么样的来走，在里边做到提高自己，都是靠你自己。师傅教你一下，你马上要把它领悟，把它学精学好，学得熟练。
0: 在师傅的严格要求下，钟锦德从工具的使用到对各种木材的充分了解，逐渐掌握了木雕的每一道工序。1994年，在一次雕刻的过程中，钟锦德遭遇了意外。
1: 快一点，就是在机器上面就刮一下屏幕就好了，跑到那里开一下机，一刮，谁知道这个小机一蹦，像活了一样的蹦掉了。我的痕迹一蹦嘛，我的手指就沁到这个刀口上面了。刀口上就一下子把那个这个上面的骨头给打碎了。
0: 干红木雕刻这一行，时不时会把手划破。钟锦德没想到那次他会伤得这么严重。
1: 唯一的办法就能剪掉，但剪掉了就是你这里指甲没有了。问你做什么的，我当时有点像哭一样的，我是做雕刻的。哎呦，他说你这个不好做了，剪掉以后这个手指我整整痛了半个月嘛。我才知道十指连心的，这个痛是什么痛呢？你根本无法描写的。
0: 断指带来的不仅是肉体上的剧痛，失去了一截手指，将来怎么继续雕刻？这让钟锦德极度担心和沮丧。
1: 其实是最痛的，就是说当时受伤以后回到家里，自己一个人偷偷哭嘛。他哭的不是这个，就是哭了以后这个怎么办了？这个活也做不了了。这个像改行，我肯定不行的。
2: 别个什么忙给别这个。
0: 在儿子钟斌的记忆中，父亲在那段时光里的煎熬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3: 他是食指，而且是右手的食指，他是用刀是非常关键的，然后他必须去克服。他说就花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去慢慢去克服这个受用刀具的这个习惯，他才可能状态跟以前接近嘛。

0: 为此，钟进德开始试着用中指替代食指来操控雕刻工具。
1: 骨头打碎了，弄掉了。以前不敢给人家看，这个好好的这个手指可能这样，人家一看了也怕嘛，所以但现在自信心比较强了啊，几年以后，然后心理状态好了嘛，是吉他的运作可能也跟上去了。
0: 虽然失去了一节手指，但钟进德并没有放弃红木雕刻这条道路。在养伤期间，他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再拿起刻刀。
1: 我知道这个艺术修养是非常重要的，一路上走得很成功很稳，但是你想飞得高，没有智慧没有知识的力量，你是飞不起来的，没有翅膀。
0: 手受伤之后，钟进德便多了一个习惯，那就是见到别人时先去看看别人的手。同时他也意识到，虽然自己的技艺在逐渐提升，然而却缺少文化底蕴。他买回大量的书籍，希望能从书中找到答案，但由于缺乏专业的美术系统训练，他始终找不到突破红木雕刻创作的瓶颈。2009年，钟进德放下手头的工作，去清华大学，开启了中年求学的生活。钟进德的导师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曾成刚。之后，他又在中国雕塑院院长吴维山导师门下研读了一年。在学习过程中，他也看到了自己的欠缺，
1: 自己还缺少一个什么呢，那个塑造人物塑造的一个现代手法技巧。雕塑嘛，就是用泥来塑造的，是一个加紧法，啪上去一块，哎呦不对，刮掉。它是一个加法的塑造，我们是减法的塑造。
0: 钟进德先后参加了多个工艺美术高级研究班的学习，不仅让他开阔了眼界，也让他接触更多跨界的设计。原来他创作一件红木雕刻作品，需要将构思、设计图纸和雕刻打坯、修光、上漆等技艺融会贯通。结业后的钟进德，在原来的设计图纸工序后，增加了一道工序，雕塑。
1: 这美院我们学到了多视角，多的方向，这种都是这美院的一个成果。
0: 钟进德将40多年来所学与新的知识打通融合，以手为题材，进行了与传统红木雕刻截然不同的创作。
1: 因为手断的原因嘛，可能我对手是非常关注的，我感觉手是非常灵动的，是非常有温度的，而且是有手有力量，通过力量能传递出这样的一个信念，或者是友好决心啊等等的。
0: 钟进德从很多方面发现，手是可以充分表达各种情感的，而他创作的圣洁不再出现传统红木雕刻时必须出现的人物形象，只留有双手。可以说这件作品完成了他多年来的一个执念。
1: 在360度角度下面，它所呈现的

0: 这个美感是不是都能呈现。
1: 我们能解读的就是传统里边其实都已经描写了我们登皇飞天的这种意境，飘带洒洒这些，还有这种武兽水兽，我们的舞蹈里边那就是把它硬的做成软的来表现，把硬的做成软的，很软很软的飘出去，你看，哎，就是丝绸嘛。

0: 咱的语言变了。
1: 以轻盈流动的丝带支撑起双手，要将坚硬的木头设计为柔软的飘带。钟锦德使用的正是当代人物雕塑艺术手法。更为重要的是，他对手的观察。
0: 比如说，在公共场合里边，我就会观察人的手。在跟你对话的时候，其实我都在观察你的手，不自觉的，你的眼光会落实到手里，就是其他都会虚拟化的。
1: 钟锦德不断地去发现生活中让人感动的瞬间，然后把它定格下来。到目前为止，圣洁系列已推出20多个造型，其余造型的作品也在创作之中。
0: 都是回到的爱的伤害的，爱的力量，因为我感觉爱是我们宣传的主旋律，我们生活的主旋律，那我们更多的要用不同的语言来渲染它，弘扬它，哎，所以我这是一个主方向。
1: 钟锦德还从当代艺术中得到启发，创作出了一系列充满现代感的手。这件获得首届世界木雕大师邀请赛金奖的月光曲，作品通过两只手拉勾勾的形态，表达了最小手指的相连，却是最大的诺言。作品携手，把我的手放在你掌心，就把一生握在了一起。无论风雨，我们都不离不弃，相伴永远。
0: 把美好的东西、瞬间消逝的东西定格下来，让很多人看到，启迪人生的意义。其实我们这个也是这个最大的这个责任。
1: 一无止境，几十年来，钟锦德一直在主动学习。结合现代的审美意识，赋予红木艺术作品最新的活力。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聚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2: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
3: 啊，石柱上
2: 这个对联啊写得一清二楚：遂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科学太落后。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2: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行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坯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教武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3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2: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新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0: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邓禹跟随刘秀征战四方，立下赫赫战功。在他的辅佐下，刘秀击败各路诸

0: 侯建立东汉王朝。朝堂之上，跟随刘秀的臣子纷纷前来邀功，只有邓禹从不提往年功劳，不愿子孙因自己而受到特殊对待，不思进取。邓禹在教育子女方面独辟蹊径，他要求13个儿子读书之外，每人必须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自食其力，并立下家训：宇内闻名，笃行纯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士，有子13人，各时守一邑，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在邓氏族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1: 盖也日志本相习而成也，当困日久而生厌，舍旧而图信，一
2: 念犹疑，半途而废。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诱惑，都要持之以恒。
1: 别人说别人的，我始终如一的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0: 铁砚山房的主人邓石如就是这个家族的另一座精神高峰。邓石如自幼家贫，父亲虽常年在外教书，但仍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为了贴补家用，幼年的邓石如一边砍柴一边摆摊售卖烧饼。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一有空闲的时间便躲在一个清静的地方独自琢磨。
3: 他学习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的自学，他一夜写4体千字文。
0: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人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纂成文，因此被称为千字文。千字文语句平白如画，易诵易读，但由于每一个字都不相同，写起来十分费功夫。
3: 真草隶篆的4品千字文，
2: 用了4个字体，
3: 非常庞大的一个书法作品，他一夜就完成。你可以想见，他早上起来就研墨，一天用完一碗墨，他才歇息。
0: 为了不被外界打扰，邓石如只身一人背着行囊去异乡寻碑问帖，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法艺术的研究中。因为写得一手好字，48岁的邓石如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赏识。在毕府住了一段时间后，尽管宾主相处融洽，但邓石如依然觉得自己与那些官员名士格格不入。于是他决定返回老家专攻书刻。临别之际，毕沅敬佩邓石如锲而不舍的个性，赠予他一方铁砚。为了感念知遇之恩，回乡后的邓石如重新修建了老宅，起名为铁砚山房。正因为这种对技艺穷尽一生的钻研态度，后人又把铁砚山房称作铁砚山房。
3: 这个铁砚一般人来说是不可能磨穿的，但是它真的能可以把这个铁砚磨穿，这就是形容邓石如的勤奋，对于书法艺术的一种勤奋和坚毅。
0: 不慕富贵而旷达平和，芒鞋腾帐走遍天下。垂暮之时，邓石如在印上刻下了“胸有方心，身无媚骨”8个字，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后人的教诲。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加紧进行，
1: 我国将推出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超13%。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为开创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一年前，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2: 当今世界，机遇与挑战并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南北鸿沟不断加剧，地缘冲突此起彼伏，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遭受严重冲击。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一年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以五大核心理念破解治理困境，奉行主权平等，主张世界命运应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遵守国际法治，强调国际规则只能由国际社会共同书写，践行多边主义，反对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倡导以人为本，让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注重行动导向，推动各国将共识转化为行动。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至关重要且恰逢其时。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而全球治理倡议的原则、价值理念和目标与上海精神高度契合，上合组织成员国均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
2: 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纽约、日内瓦、维也纳三地相继成立，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倡议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2: 笃行担当，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凝聚起更广泛的国际共识。面对丛林法则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从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有力支持联合国重大议程，到参与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始终站在公平正义一边。面对全球治理南北失衡，中国推动重塑更加均衡的全球发展格局，从推动尖端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新开发银行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

0: 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与9个国际机构、50多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中国持续推动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人类。
1: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持续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资金和人员支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宣布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建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和生态治理，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
2: 全球治理倡议秉持命运与共理念，既尊重历史现实，又回应时代需求，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全新思路和路径。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大维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引领，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0: 理念照亮前方之路，合作开创美好明天。从天津到比什凯克，中国将继续同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智赋能全球治理，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9号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3: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
0: 今天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4: 成都陆地搜救中心队已到达吉隆口岸，现在现场进行人工搜救。
5: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下方就是河谷，我的左手边就是吉隆口岸。目前救援队员所处的位置是被分成了三个区域，有一队

0: 时渔人是在河谷附近，另外两队呢是像处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悬崖的崖壁上。那么由于这样的降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这样的路也是变得更加泥泞，而且其实呢说是路，但也都是救援队员用脚步趟出来的这样一条通往吉隆口岸方向的路。
1: 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今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
2: 今天主要目的，也是主要任务，还是进一步搜寻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信息，提供给有关部门。
1: 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由于道路损毁区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今天，中国安能派出20多台套专业机械，加紧推进道路抢通工作。
3: 在我身后正在加紧进行的依然是216国道的抢通作业。今天有更多的救援力量已经涌入到我们来的现场。这个抢通作业呢，应该说进行的还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已经完全没有路了，都是河，因为水太急了，我们就通过先下铁笼，然后接着再往里边投入大石块，这样建筑基础之后，才能慢慢的把这样的一个应急的抢修的道路慢慢的给恢复。
4: 现场水流湍急，我们必须从5公里以外运输大型块石进行填筑施工。现场施工面狭窄，我们通过竭力翻渣的方式，24小时不断作业，加快打通216国道。
1: 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2.6公里，吉隆口岸上游出现堰塞湖险情，影响救援工作。根据水利部最新监测，堰塞湖水面面积在缩小，较27号减少约2.1万平方米，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目前多方力量正在对堰塞湖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今天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1:1心理疏导。
5: 我们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1: 应尼泊尔有关方面请求，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隧道救援专家赴尼泊尔开展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
6: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持续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
1: 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投资效益和质量不断提高。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1至7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0%，增速比上半年加快。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5%，发展后劲充足。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要深入挖掘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新型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绿色低碳等方面投资空间，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下一步，国家将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推进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抓紧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加快推进“15/5”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6张网建设，推出一批吸引民营企业参与的重大项目，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国数字基础设施持续优化升级，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智算规模同比增长177%，建成万卡以上智算设施52个。同时，数字制造业亮相。

0: 要提升，数字服务业也保持稳步增长。当前，我国正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领域加快集群式培育，已累计建设1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成为推进产业整体跃升的关键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月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北京市有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今年服贸会重点展示信息通讯、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今年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并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此外，还将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
0: 一至七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物流总额保持平稳增长，需求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制造业仍为增长核心引擎。七月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5.5%，其中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2.3%和16.9%，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一至七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7%。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商贸流通场景加快创新，县域市场物流需求加速扩张。进口物流方面，国内计算机、通信电子、智能化和自动化设备制造等领域生产需求持续释放，带动产业升级相关货列进口量保持增长。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医院四军门诊住院费用同比双双下降，基层门诊费用降幅显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四军门诊费用150.1元，同比下降11.7%，乡镇卫生院四军门诊费用79.4元，同比下降9.4%。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卫生技术人员增至1345.5万人，全年总诊疗人次106.5亿，中医药托育老年健康服务供给持续扩容提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三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福建两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今年一至七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贸易额达117亿美元，截至七月底，中国对其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也是其第一大外资来源国。近日，我国科研团队首次实现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0: 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 1.25 兆，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向下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仅需约12秒。该成果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从近地轨道拓展至地月空间，有望为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支撑。今天，河北衡水至黄骅港高速铁路启动为期70天的连条连试，衡港高铁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运营后，将进一步织密京津冀高铁网。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昨晚在上海举行。本届鲁迅文学奖设有短篇小说奖、诗歌奖等七个奖项，共35篇部作品获奖。同时，上海文学馆8月27号正式向公众开放。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今天在北京闭幕，峰会聚焦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等要素，涵盖创业大赛、论坛展览等板块。其中，创业大赛共吸引了全球10000多个创业项目，13000多名创业者参与，集中发布了全球创业服务联盟、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等项目。
1: 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为开创中吉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为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新动力。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从以信相交、以力相融、以心相通、以意相守等方面深刻阐述，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他们将与中方一道，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集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2: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放眼于我们两国关系乃至地区关系，内容深刻并极具指导意义。共建一带一路是古丝绸之路的延续，也关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是见证者和受益者。事实证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可靠的伙伴。我们期待在安全、经济、文化等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
3: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谈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不仅是友好邻邦，更要共同发展进步，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许多吉尔吉斯斯坦年轻人到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或鲁班工坊学习，中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4: 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各种问题，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始终呈上升趋势。习主席的署名文章引用了吉尔吉斯斯坦谚语“滴水汇成湖”和中国古语“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表明我们两国关系正一步步、一天天汇成相互理解、互利合作的海洋，这让我们深受鼓舞。我相信两国将更加自信地共同迈向美好未来。
2: 中国领导人的署名文章对于反对霸权、践行多边主义阐述得很清楚，这不仅关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利益，也关乎全球可持续发展。
0: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呼吁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国际人士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习主席提出的理念和倡议为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期待在习主席和各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比什凯克峰会能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3: 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促进国际合作，汇聚各国力量，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形成了新型合作关系，我们自豪地称之为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峰会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我们希望上合组织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2: 上合组织秉持了上海精神，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石，树立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202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

0: 求治理倡议，进一步丰富了上海精神内涵，期待比什凯克峰会能够进一步凝聚这些共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展播活动分别在比什凯克和开罗举行。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2: 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出席活动的各国嘉宾表示，节目可以让本国受众更好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和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期待充分发挥媒体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讲好中吉中埃友好故事、上合故事，为促进国家间互利合作、增进民间友谊、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媒体力量。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新闻频道、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上合组织国家主流媒体，以及埃及国家电视台、金字塔报、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等埃及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此外，中华考工记、非遗里的中国、本草流芳、红石榴餐厅、中国未来时、一路向南、当法老遇见三星堆等十余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也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3: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称，霍尔木斯海峡处于伊朗完全且决定性的控制之下，海峡对所有未经与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的船只关闭。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方称，目前约有50,000名美军在中东地区执行相关任务。日本财务省28号发布消息称，7月30号至8月26号实施买入日元、抛售美元的外汇干预，总额为15.3993万亿日元，约合962亿美元。这一规模创下单月最高纪录。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走低，一度跌至160.2日元兑换一美元。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28号表示，西班牙内政部将通过非常规措施加强对其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如延长防波堤、设置永久性海上拦截系统以及建立更加完善的空中监视系统等。他表示，目前仍有约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此外，西班牙政府已向欧盟委员会提出请求，希望部分欧盟机构协助筛查休达的非法移民。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台军高调曝光神秘导弹，炒作称自主防务里程碑，叫嚣打造台湾之盾。台军为何在此时加码挑衅，又有怎样的战术调整？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秘密研发十年为何曝光强攻导弹。
4: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今天我们就两大热点话题来展开讨论。第一个话题是台军近日高调曝光新型的强攻防空反导系统，大肆吹嘘战力和性能，相关炒作引发舆论质疑。第二个话题是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曾经的深绿人士公开力挺和平统一，岛内舆论认为台独越发陷入困境。台军的强攻导弹真实战力究竟如何？泛绿阵营频现支持统一的声音有释放什么信号？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台中科院首度公布计划打造的新型强攻防空反导系统，性能宣称拦截高度达70公里，可搭配爱国者等导弹。台军炒作称强攻系统是打造台湾之盾最重要的一环。
4: 在去年9月，强攻导弹就曾经高调亮相，那么现在呢，更是被台军炒作为是台湾之盾的重要一环。那么它的真实性能到底如何？
5: 强攻导弹是台湾中科院自主研制的防空导弹，其实就是天宫导弹里面的天宫四型。我先来谈谈台军官方的说法，它拦截的高度70公里，它是极音速的速度，它主要用美制的相控阵雷达，所以比过去的天宫三，它的射击是比较精准的，看得更高、更远、更精准。另外的，它的零组件主要都来自美国的供应，所以他认为它在供应链上是比过去要来得更加的稳定。而且现在的强攻导弹已经纳入了美军的预警的体系里面，可是上面是官方的说法，它实际的情况在专家的眼中真的有这么厉害吗？台军是不是吹牛过度了呢？我在这里归纳一下专家的几点的质疑。第一个是对于他拦截效能的质疑，如果遇到了攻击的导弹是高超音速的导弹，或者是饱和式的攻击，那这个时候拦截的效能还能够维持这么好吗？那第二个，他跟现在所使用的雷达系统真的能够密切的配合，然后使得它在整个拦截攻击导弹的时候会能够更加的精准吗？第三个，它整个的零部件、它的动力发射系统、还有雷达系统、还有整个拦截导弹的设计，其实都是来自美国。在这种情况之下，它的稳定性仍然是被高度质疑的。综合来说吧，台湾台军把整个强攻导弹吹嘘的似乎是个无敌的导弹，但是 如果就专家的眼中，它确实比天宫山要来的实战力更强，但是要比起向美国采购的爱国者三型，它确实是不如的，更不要谈说跟美国的萨德系统来比拟了。
4: 看来这个强攻呢，就是天宫的升级版，但是据说呢是秘密研发了10年，而且呢都是偷偷的在夜间进行试射。那么现在高调亮相并高调炒作，它的目的是什么？胡教授，
6: 那过去呢，台湾军方啊对于强攻这个项目是高度保密的啊，搞得总是这个神神秘秘、遮遮掩掩。那现在呢，大张旗鼓的来进行宣传呢，我觉得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啊，也是最直接的原因呢，就是要预算、要钱。那么台军方原本的规划呢，是在高达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务特别预算当中啊，去切下一块蛋糕啊，大概是361亿元新台币，来生产2套强攻系统，包括128枚拦截弹。但后来大家都知道啊，台立法机构呢是一口气砍掉了4700亿元新台币的预算，那么强攻的这个项目经费啊，一下子就没有了出处。最近啊，台防务部门想到了办法，就是把强攻项目和其他被台立法机构砍掉的这些军购案呢，打包成一个所谓的追加预算，然后呢送台行政机构进行讨论通过。那么台军方啊，要赶在这个时间点之前呢，要进行一波舆论的造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也是做给美国人看的。那么台湾军方现在大力的宣传啊强攻，就是为了让美国人看到啊这个技术转移落地的成果，从而呢争取将来啊从美国那边得到更多的技术支持，同时呢也是为了向美国展示啊台湾地区所谓的自我防卫的决心。那么再次呢也是为了配合啊民进党当局啊以武谋独的这样的一种叙事。那现在台湾军方啊把强攻系统吹的是神乎其神、天花乱坠，就是在配合民进党当局啊在谋独备战，进而呢挑起两岸之间的一个对抗。那么与此同时啊，大家知道随着9合1选举的临近呢，民进党当局啊也要把强攻系统作为他的一个政绩，给自己的脸上贴金。
4: 现在呢，他计划要生产2套。如果说试射成熟的话，再距离到生产，再到部署，这需要一个多长的时间周期？
7: 打造所谓的台湾之盾，他想形成一个所谓的盾牌，但是你仔细一看，这里边全是漏勺，这是个大号的漏勺，根本不是盾牌。为什么呢？几点？第一点是贵，他为什么只做2套啊？因为361亿，你只有128枚。也就是说，如果说我发射的导弹多于128枚，你拦不住啊。而且现在的情况是，你拦的时候，我可能采取比如说远程的火箭弹或者是无人机，那我的成本比你低得多，你这128枚用完了你就没有了，你整个的预算你规划才生产这么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问题是过载，一旦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想法是用强攻的那2套雷达系统去捕捉对象，但是问题在于，如果大量的对象来的时候，你能够锁定的目标就那些个，如果你要锁定的目标过多的话，你的系统一下就过载了，你系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你根本做不到，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的问题是什么？是强攻系统要防的是所谓的高空防御，而我们知道它所谓的高空防御，它有一个假设是你打过来的是个抛物线，它能算你的弹道。我们知道现在的导弹技术，这个所谓的变轨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如果我变轨呢，那你其实你算的那个弹道根本我就不在那儿，所以你这枚导弹你根本打不到我。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这套强攻系统它真正发挥作用都是极其极其有限的。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看过去哈，台湾军方在导弹制造这件事情上是出了很多问题的，跑到电子市场上去买劣质的元器件放到它的这个导弹上，结果后来导致真的做测试的什么点不着火啊什么之类的一堆问题。2022年当时台湾的媒体是报道过的，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就这个东西从你的图纸上真正把它做出来，真正要能用，那个其实还离得很远的。所以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是台湾军方觉得说，哎呀，他搞了一个台湾之盾，他觉得让台湾穿上了盔甲，

0: 但是大家一看，那盔甲是泳装做的，就那么两三片，那么大一个台湾，你只有两套系统，你能防得了谁？
1: 台媒分析称，台军高调研发强攻的背后有美国和日本。

0: 防空反导系统是所谓台湾自主防务的里程碑，但核心部件仍然使用美国技术。
1: 那么邱教授，台军研发强攻的背后有日本的技术共享和指导吗？您怎么来看？
2: 台媒的这样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强攻导弹在宣传上面，它是来自台湾中科院的自主的研制，但是防空导弹的研制需要很高的技术水平，以目前中科院以及台军的水平是达不到这个标准的，所以它主要的技术的来源是来自哪里呢？如果说它是来自日本的技术分享以及技术的资源，那我认为它的可信度不高。日本受到了它制度的限制，现在如果要把它的导弹的技术输出到台湾来，我认为在现实状况之下是做不到的。而且日本它如果选择要在导弹技术上面有技术共享跟技术援助，它不会选择台湾。据大家了解，目前它选择合作的对象应该是澳大利亚，在前段时间它就跟澳大利亚有合作发射高超音速的导弹。而至于也有人把这一个强攻导弹跟日本推出来的12式的导弹来相比拟，这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因为日本的12式的导弹是反舰导弹，而台湾的强攻导弹是防空导弹，两者的定调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把日本的12式导弹跟台湾的强攻导弹来相比拟，就认为说台湾的强攻导弹在研制的过程里面有日本的技术参与，我认为这个推论是太草率了，并不值得相信。
1: 我们看到台湾军方呢，现在还在炒作说强攻呢是台湾自主防卫的里程碑，但是据说它的核心零部件，例如说雷达，还是美国的技术。那么这个所谓的自主防务是不是是有水分的自主防务？胡教授您怎么来看？
3: 那么的确啊，就像主持人指出的，台湾地区所谓的防务自主啊，它的水分是非常大的。那么一些武器装备啊，号称是自主研制，但它的关键技术啊，核心的一些元器件啊、设备啊等等，都是受制于人的。那应该说啊，台湾地区所谓防务自主啊，它的这个组装的成分要远远的大于研发。观众朋友们可能都知道啊，民进党当局这几年啊是在大力的发展所谓的台湾自制的无人机，但是呢，前不久有国民党的名代叫马文君啊，他就公开的揭露说，很多所谓的台湾自制的无人机啊，其实就是从境外进口核心的一些零组件啊，包括这个导航系统啊、马达呀、推进系统啊、资料链啊、等等，还有这光电的模组等等，其实核心的都是进口的。完了呢，在台湾完成组装，再把它包装成所谓的一个防务自主的一个成果。那总而言之啊，台湾地区所谓的防务自主，它作秀的色彩是很强的。再加上刚才于强老师也谈到了，美国对于台湾的防务自主啊，他也不一定放心啊，因为会影响美国这个赚钱嘛。而且呢，这个美国也想控制台湾的这个防务产业，所以呢，归根到底啊，台湾地区所谓的防务自主啊，它就是一个笑话。
4: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0: 前深绿人士公开力挺统一，呼吁赖当局不要再制造敌意。台媒称，台独越发陷入困境。为何越来越多绿营人士开始转向？赖清德还会使出怎样的招数？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绿营人士力挺统一，释放什么信号？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前深绿媒体人彭文正近日表示，自己会不惜代价推动两岸和平统一，并认为在台湾像他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他认为，民进党当局应该做好准备和大陆谈和平统一，不要再制造敌意，让高墙越筑越高。
1: 彭文正之前是支持台独的，他是资深的绿营的媒体人。那么，为什么态度发生了如此大的转变？
5: 彭文正之前啊，被大家认识呢，主要是因为他在台湾呢主持深绿的政论节目。那么在那个深绿的政论节目上，其实绿营给他的一个任务的分配呢，叫造词者。他就在节目上呢，要把中肯改名。

0: 叫所谓的台垦，要把古今中外改名叫古今台外。在2019年的时候，他当时呢去说这个蔡英文的论文造假的这件事情。那后来2020年蔡英文连任成功了，到2021年的时候呢，台湾的法院呢就宣判，等于是说判彭文正有罪，彭文正呢就跑到美国去了。我想他整个的这个历程当中呢，他其实就看透了民进党的这帮政客们他们的嘴脸，他们的自私，他们之间互相倾轧的这一套一套的，所以彭文正心里是搞明白了。我想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是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彭文正现在生活在美国，所以他在美国生活的这段期间，他其实跟美国人接触，他心里也非常的清楚，真的万一发生任何的事情的话，美国是不会救的，美国只顾他自个儿。2021年到现在，你看已经过去5年了，他其实也不断的在沉淀，也不断的在反思，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是我们知道彭文正祖籍广东，所以呢他在网络上其实也跟民党的网军就这帮青鸟们其实互相之间也是有交锋的。他说你看我们的祖籍，他说你不可能断自己的根啊，他说你到底是哪儿来的，你得跟我讲清楚啊。所以我想他的年纪到这个年纪之后，其实那个根，咱们中国人讲那个根那个脉，其实他是有这样一个寻根的这样的一个努力和冲动的。我想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我们的态度一直以来都是一贯的，就是我们不管你过去做了什么，那么只要你现在能跟台独划清界限，能够发自内心的拥护祖国的统一，我想我们都是欢迎的。
1: 那么彭文正的转变呢，也不是个例，包括台湾地区前副领导人吕秀莲呢，也说两岸都是中华儿女，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么多的绿营人士纷纷转变了他们的态度？邱教授，
2: 彭文正不会是第一个，他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个，因为两岸的统一是大势所趋，彭文正这样的做法是在大势的浪头上面他顺势而为而已。那么基本上为什么会有这么重大的转变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些人走出了原来设定的信息茧房，他发现民进党所在岛内做的宣传完全是骗人的，大陆的进步有目共睹，而且大陆的综合国力现在几乎在世界已经是数一数二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台独根本是不可能达成的目标，台独就是死路，就是绝路，所以自自然然他的理性的人，他的政治立场就会有所改变。第二个原因，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些立场转变的台独人士基本上都是已经失去了在民进党内的既得利益，在过去他们拥有民进党既得利益的时候，他们也是高唱台独的论调，在赖清德上来之后，整个民进党里面的利益分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在利益分配上落居下风的人，这时候他们就必须面对现实，而面对现实的结果就是告诉他必须要由台独走向支持和平统一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第三个，就现在现实的状况来看，台独在整个国际舞台上面它是越来越走不出去了，而基本上就台湾来说，它与大陆的差距更是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之下，台湾有台独的能力吗？台湾有台独的本钱吗？
1: 那么胡教授，从您的角度来看，是什么激发了这些绿营人士，让他们开始对民进党的台独理念感到失望？那么这样的一种现象是否会引发连锁反应？是否会有更多的绿营人士站出来力挺统一？
3: 那平心而论啊，民进党建党之初的时候啊，他打着一个清廉、勤政、爱乡土的旗号，那确实呢是有一定的进步性的。但是呢，随着民进党呢上台，这个党很快就腐化堕落了。比方讲，民进党内有一位大佬啊，新潮流系的大佬，是赖清德所谓的政治导师，也曾经呢做过岛内非常重要的公营企业，叫台湾糖业有限公司，简称叫台糖的前董事长，叫吴乃仁。那么他因为这个贱卖土地啊，被台湾地区的法院呢判了背信罪，要赔台糖的1.7亿元新台币。结果呢，吴乃仁啊只被关了12天就被放了出来，而且是这个债权人啊台糖主动呢撤回了一个收押的申请。更加离谱的是啊，吴乃仁提出了一个还款的方案，就是每个月呢还5万块钱的新

0: 新台币，大家可以算一下，1.7亿元的新台币，哪怕呢它不算利息啊，也要将近300年才能够还清。那么吴乃仁如此的嚣张，如此的无耻啊，背后显然是有人在保驾护航。那么这一段时间以来呀，越来越多的原来泛绿阵营的一些人士啊，都发表了支持统一的一个言论。 那么我觉得这个释放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就是越来越多的台湾的民众，包括绿营的一些人士啊，就认识到或者说看清楚了，民进党当局啊，他要搞台独，本质上他只是为了维护一党一己之私，是为了更好的有一个贪腐的便利，是为了更好的享受啊各种各样的特权的这样的一个待遇。因此呢，这也证明啊，民进党不得人心。
1: 搞台独不得人心，我相信啊，未来这种支持统一的声音啊，只会变得越来越多。
2: 台媒报道称，民进党当局推行的台独路线接连碰壁，相关绿营人士仍妄图靠造谣操弄舆论，妄图继续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然而，岛内民众对此已经不买账。面对绿营人士对大陆近期种种造谣言论，岛内网民痛斥民进党网军已经造谣造到无法无天的地步。
3: 我们看到民进党豢养的网军呢，依然在互联网上在造谣和抹黑大陆，企图升高两岸的对抗。那么，对于岛内民众来说，他们是否还会相信？这次暴露这个绿营网军智商底线的这些事情，让大家觉得说，你们现在哈为了给民进党跑腿和卖命，现在真的是不仅要拼的是体力，还要拼的是那个不要脸的程度。 所以这次我们看到这个事情爆发出来之后呢，这说大陆没冰箱的这个叫廖美然的还跑出来讲说，那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十几年前，那不就是2010年前后？那个时候北京刚刚办完奥运会，我们的酒店里面是有冰箱的呀。所以这件事情说明什么？为什么绿营的网军现在造谣要用这么大的力度，要这么不要脸？为什么？ 是因为过去他们不断的在栽赃抹黑大陆，次数太多了，台湾民众都有免疫力了，一眼都能看出他们的套路。所以他们为了继续欺骗台湾民众，他们就得使更大的力，他们下更猛的料，他们得多放一点调料。但是这么做下去的结果就是暴露了他们的智商。 暴露了他们现在这样的一套险恶的用心，所以大家一看说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所以这是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事情爆发之后，整个网络上的反应，我想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交流的作用正在显现，普通的台湾民众现在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大家每一年大量的台湾同胞来大陆交流，大家知道大陆什么样。 所以这个时候，你再去栽赃抹黑大陆，大家会觉得说是你可笑，是你没去过，是你胡说八道。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交流的作用在这一刻得到了极大的体现。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到整个大陆的网友的心态跟过去相比，大陆的网友现在更多的有了幽默感。也就是说，面对这些绿营网友的抹黑。
4: 大陆网友显得非常有幽默感，说：“哎呦，你这么说呢？幽默感的背后，实际上是自信的体现，是有余量的体现，也能够体现出大陆这样一个宽大的胸怀。”
5: 所以说，现在在岛内台独是不是只是民进党的台独，或者说极少数人的台独？邱教授，
4: 现在民进党在困兽犹斗、穷途末路之下，他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呢？我把它分析一下好了。第一个。 他会继续紧紧抱着美国的大腿，那如果抱美国大腿以外，美国又选择日本作为第一岛链的代理人，所以他们也会赶紧抱紧日本的大腿，以美以自重，以日以自重。第二个，继续大幅度的不惜耗尽台湾的资源，向美国去采购武器，甚至。 不计代价，宁可做冤大头，宁可做凯子，向美国交保护费还是必要的。这种方式固然并没有办法达到实质的效果，但是可以让他们心理上有一个安全的满足。第三个，民进党会把两岸的交流给断掉，要断掉两岸的交流，他紧接着就会对大陆的环境加以妖魔化。 加以曲解化。 加以黑化、污名化。那民进党就是靠着这些相信他们错误论调，

在信息茧房里面的谎言的这些人来支持他的选票的基础。另外一个，民进党也会利用媒体跟网络采取高压的手段，一旦你在媒体或者网络上面你有支持统一的言论，他就会发动青鸟、发动黑熊、发动绿区，对你加以排山倒海的攻击，逼你不发言或者改变立场。其实台湾人民心中都雪亮着，台湾只有一条路是生路，这条路就是尽快的与大陆进行和平统一的协商，让两岸走向和平统一之路，那这才是台湾能够永续发展、两岸能够和平发展的一条胜利之路。

台军把强攻导弹包装成台湾之盾，把增加军费包装成所谓的安全保障，军备越堆越高，台海冲突的风险却有增无减。与此同时，岛内泛绿阵营内部频现支持统一的声音，这恰恰说明岛内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台独是绝路，对抗没出路，这预示着台独已经越发陷入困境之中。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哥伦比亚 7.5 级强震让32座城市遭受重创。来自中国的救援力量跨越山海，驰援震区。
1: 在我身后就是刚刚抵达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中国国际货运航空公司包机。
0: 当地华侨华人连夜奔走捐款捐物，十余家中国企业紧急集结，钢铁机械开进废墟，与死神赛跑。
2: 这个佩德拉的这个镇中心已经投入了两台250吨的吊车，

0: 一台三轮的吊车，还有一台七轮的吊车。
1: 从跨越万里的国家援助，到废墟上为生命撬开通道的中国机械，再到当地侨胞与灾区民众的守望相助，华人故事为您讲述哥伦比亚镇区的中国力量。

0: 2026年8月10日，哥伦比亚当地时间早上7:30左右，哥伦比亚西北部发生了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共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时，许多当地人刚刚起床，大地突然剧烈地晃动起来。处于震中地区的一些高层建筑发生了倒塌。街道上瞬间弥漫起刺鼻的烟尘和惊恐的哭喊声，许多民众被埋在了废墟之下，生死未卜。截至8月25日，哥伦比亚西北部强震已造成331人死亡，4439人受伤，240人失踪。哥伦比亚地质局发布数据称，这是哥伦比亚本世纪以来震级最强的地震，并且发生了上百次余震。地震发生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并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1: 我现在在哥伦比亚西南部的卡利市，这里是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可以看到，在我身后，一栋已经完全坍塌的居民楼附近，聚集了很多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现场已经拉起了黄色的隔离带。那么，为了捕捉废墟中可能传出的求救声，救援人员会用手势示意现场保持绝对的安静。那么，就在刚刚，原本聚集着数百人的现场瞬间安静了下来，救援人员开始通过扩音器向废墟中喊话。那么，现场的救援人员告诉我，他们每隔10几分钟仍然能够听到废墟中传来的微弱的声音。对他们来说，任何可能的声响都可能意味着生命的存在。
0: 救援还在继续，幸存的人们站在废墟旁，等待着亲人的消息，不肯离去。
2: Mucho nervio, mucha intensidad, fue bastante fuerte. Y estamos acá con la familia, esperando ver qué soluciones hay, qué va a pasar.
0: 地震发生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主持8月12日例行记者会时表示，中方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提醒当地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当地时间8月18日中午，一架满载中国救援物资的包机降落在哥伦比亚波哥大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
1: 在我身后就是刚刚抵达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中国国际货运航空公司包机。此次包机运载了总重约80吨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包括7000条毛毯、1900顶帐篷、15辆应急净水车、200盏太阳能灯、200台背负式机动喷雾器和20台柴油发电机组等。这些物资将主要用于哥伦比亚地震受灾群众的临时安置，并为灾区提供应急供水、供电、消毒和照明等保障。
0: 这批紧急人道主义

0: 地震救灾物资，将被送往此次强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考卡山谷省，并陆续发放给当地受灾的群众。此外，中国政府还决定向哥方提供100万美元的紧急现汇援助，支持哥伦比亚开展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1: La donación de el gobierno y el pueblo chino siempre es recibido con una grata amistad y la colaboración que nos han dado en todos los momentos de necesidad. La amistad de nuestros pueblos trasciende fronteras y, como decía el embajador, fueron más de 17,000 kilómetros que lo único que muestran es que el camino de unión entre nuestros pueblos cada vez es más cercano.Recibimos con total humildad y agradecimiento esta donación que nos ayudará a la reconstrucción de todos los damnificados del terremoto del 10 de agosto.
0: 来自中国的地震救援物资随后被运往地震重灾区里萨拉尔达省。省长对中国政府的援助表示感谢，并表示在接收到救援物资后立即组织分发，送到最需要的灾民手中。
2: Lo primero es que quiero hacer un agradecimiento especial al gobierno chino por el apoyo que ha anunciado para esta calamidad, para esta tragedia aquí en Colombia, en el departamento de Risaralda.Y agradecer también por todo lo que han hecho durante estas primeras horas en la búsqueda y rescate que hemos tenido, sobre todo en el municipio de Pereira y Dos Quebradas, concentrando la mayor cantidad de gente herida y fallecida durante esta calamidad del terremoto del día lunes.
0: 这场地震波及了哥伦比亚多个城市，生活在这里的华侨华人也深受影响。在首都波哥大，哥伦比亚华侨华人联谊会秘书长于志坚回忆起地震当天的情景还记忆犹新。当时他刚起床，床铺突然剧烈摇晃。
3: 那天早上我刚醒来，还没下床，床就开始晃动，这是我15年来震感最强烈的一次，所以我马上跑到客厅这边看看这个水是不是在晃动，果然是很剧烈的晃动。
0: 在地震重灾区卡利附近的小城帕尔米拉，一位中资企业员工在地震发生时正躺在床上。
4: 早上7:30左右的时候，手机收到了地震警报，我还没当回事继续躺在床上，突然就感觉到屋顶和地面开始晃动，于是呢我就跑到这个桌子底下去躲了起来大概这个屋顶和地面的晃动持续了大概有30多秒吧这晃动过去之后，我才跑到室外去，并怕再有更大的余震发生可是一直没有在我住的这附近没有出现楼房倒塌的情况，也没有出现很重大的人员伤亡。
0: 地震发生后，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截止到8月26日，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的信息，但侨胞们的房子受损的不少。哥伦比亚华侨华人联谊会执行副主席刘可夫在侨胞群里发了一条消息，24小时待机，接受侨胞求援。但接下来几天，刘可夫接到的电话却出乎他的意料。
5: 打过来的侨胞呢，很少有求援的，很多侨胞家里餐馆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有墙体开裂的，有外墙脱落的，但是大家总体的意见都是一致的，都是说自己的事儿呢自己能解决，当前最重要的是，需要哪里需要物资

0: 可以帮助，哪里需要人手，想完全融入到当地的社会，帮助本国受灾的群众能得到最及时的救助。
1: 8月12日，哥伦比亚华侨华人联谊会向当地的华侨华人发出了一条倡议，为这次受灾民众捐款。侨胞们积极响应，踊跃捐款。不到半天，侨胞们的筹款就超过了2亿哥伦比亚比索，约合人民币43万元。这些天，联谊会秘书长于志坚一直守在手机前，一条一条核对侨胞们的转账记录，防止出错。
2: 这次捐款活动中，有一位侨胞的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叫翁翠娇，住在山谷省的一个小镇里面。然后他是因为那边没水没电，在第二天的时候才联系到我，看到群里面的消息，联系的我，要捐款。那么从他的口中得知，他儿子的学校全部塌了，是因为平时啊有这个防震的这个演习，所以呢，这次的话，所有的小孩都安全无恙的，在地震中撤退了，啊，这个是万幸。那么从他口中，我也得知了，他们家应该也是倒塌了，但是他也，怎么说呢？在这种状态下，他还趁着这个回到小镇上的时候，有电有网的时候，要给这个灾区捐款，而且呢，他是直接就把款上让，就是汇到我的这个手机上，然后让我再去转，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1: 截至8月25日，哥伦比亚华侨华人联谊会收到的捐款已经超过了5亿哥伦比亚比索，约合人民币110万元。于志坚说，这笔钱将交给哥伦比亚的慈善机构，统一采购饮用水、食品和药品，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在地震重灾区佩德拉市，有一个救援物资集散中心，当地华侨华人提供的救援物资也汇集到了这里进行分发。
3: 这里是里萨拉达省最大的救援物资集散中心，位于地震重灾区佩德拉市的西部，也是全省两个集散点之一。从清晨到深夜，从食品、饮用水到医疗用品和生活物资，来自全国乃至国际的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汇集于此，并在这里被迅速分拣打包，送往最需要的受灾群众手中。
1: 除了集中捐赠，还有侨胞自发购买物资直接送往灾区。麦德林，哥伦比亚第二大城市，离重灾区佩德拉只有100多公里。地震发生后，当地华侨华人协会组织了3次捐赠。
4: 第一批是我们在群里发起捐款，在一天时间里就收到同胞捐款2万多美金。13号早上，我们8位志愿者就赶到批发市场采购灾区急需的物资，包括矿泉水、罐头、饼干、奶粉、香皂等3卡车物资，然后当天晚上就装车运送到安迪奥吉亚省警察局物资接收中心。14号由省警察局统一运输到求过重灾区。15号早上，当地警方就分发到灾区群众手中。
1: 麦德林华侨华人捐赠的第二批和第三批物资，主要是当地华人企业生产的环保餐具和拖鞋，另外还有大米、食用油、面粉等食品。这些物资都是灾区救援时急需的物资，总价值接近20万元人民币。

0: especialmente al mayor de Honorante Muñoz y los donaciones de los antiocutores que nos están dando estas donaciones. Lo agradecemos, no sé cómo agradecerlo, pero mil veces lo agradecemos. Estamos felices, muchas gracias.
1: 从波哥大到麦德林，从卡蒂到佩雷拉，哥伦比亚华侨华人用各自的方式把爱心传递给受灾民众。而和他们并肩站在一起的还有一群来自中国的中资企业员工。地震过后，在哥伦比亚的中国港湾，中联重科、三一重工、徐工集团等十多家中国企业也行动起来，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地震的废墟之下，时间分秒流逝，当地救援队最紧缺的就是重型机械装备。震后第三天，佩雷拉市受灾最重的一片街区，一台70吨级的起重机缓缓开进废墟，壁架展开，最高能伸到66米。整块的混凝土楼板、扭曲在一起的钢梁，被起重机陆续吊起运走。
2: La obra nos permite a todos los que están acá poder sacar las partes más grandes, ya que nosotros nos encargamos como de abrir los huecos para poder romper las estructuras y amarrarlas y sacarlas con las grúas y facilitar el trabajo.
1: 这台起重机来自在哥伦比亚的中国企业，夏至是这家企业在当地的员工。他介绍说，还有更多设备已被部署用于废墟清理，在受损建筑中搜寻幸存者，拆除危险建筑结构和道路修复等工作。
3: 我们已经在这个佩雷拉的这个镇中心已经投入了2台250吨的吊车，1台30吨的吊车，还有1台70吨的吊车。另外的话，我们在这边已经投入了1台那个225的挖机，另外1台25的挖机，还有1台那个3.5吨的小挖机。
1: 救援现场，一处整体垮塌的废墟上，突然响起一阵欢呼。搜救人员听到了废墟深处传来的呼救声。起重机一块一块吊开的楼板下面，还有人活着。中国企业提供的这批起重机，专门承担大型物件的吊运作业。从废墟中移走一块大型楼板，往往就意味着为搜救人员打开一条新的通道。
4: 令我难忘的一个瞬间，就是当天救援的这个晚上，20-30人在废墟上进行挖掘，然后突然听到下面有人敲击墙板的声音，然后所有人停止手头的工作，机器停止轰鸣，车辆停止移动，人停止说话，然后队长，救援的队长敲击石板，敲击这个断裂的这个混凝土板，下面传来这个对应的回应声，然后所有人跳起来欢呼，所有人开始庆幸这个生存者的发现，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当时佩雷拉是非常热的，温度达到了30多度，下面的人是没有任何食物和水的，生存下去是非常不容易，甚至有人感动到哭出来。这是对救援结果的一个肯定吧。
1: 在地震重灾区卡利，一处楼房倒塌，16人被困。一家中国企业的重型设备抵达时，废墟下还有10名被困人员等待救援，旁边另一栋楼已经倾斜，随时可能倒塌。救援人员操作挖掘机和滑移装载机，

0: 一寸一寸地剥离压在上方的水泥块和钢筋。重型机械的轰鸣和碎石滑落的哗啦声交织在一起。
1: 那是我抵达卡利的第一处救援地点，是一栋倒塌的楼房，而且它相邻的另外一栋楼房也已经发生倾斜，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性。这也为救援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因素及风险。在与休整的救援人员沟通得知，在地震发生时，这栋楼房一共被困有16人，在我抵达的时候已经有6人成功解救，但是仍有10人在黑暗与废墟中等待着奇迹的发生。目前得知，这10人也已经成功获得解救。
0: 这家在哥伦比亚的中国企业一共调动了30多台设备，投入在救援一线的操作员和服务后勤人员大约50人，他们彻夜守候在废墟前，为哥伦比亚政府的救援队提供帮助。
1: 整个救援期间，我们的团队也被分成了几个不同的小组，大家奔走于不同的救援地点之间，对处于间歇期的设备进行检修和保养，以确保设备在救援作业时的稳定性。整个团队都很辛苦，大家每个人平均每天睡眠时间都不足以达到4个小时。虽然在这个救援地点旁边是有搭建临时帐篷供大家去休息，但是由于现场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数量过多，所以绝大多数人都只能是席地而睡。我们其实对饮食都没什么要求，能够果腹即可。现场的救援人员大家彼此相互支援，一切的辛苦都不觉得算什么的。我们整个团队也为在此次救援过程中可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而感到荣幸。
0: 还有一家在哥伦比亚的中国企业在震后当天就连夜调集6台工程机械设备，1台装载机，2台挖掘机，以及3辆服务保障车，开进了地震的重灾区，其中多台还是没有对外销售的全新设备。
2: 当时听到我们哥伦比亚这个地震之后呢，在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呢，我就派遣了三个这个服务工程师分别驾驶了这个3辆服务车赶往这个灾区。其中一台呢服务车呢是在第二天凌晨抵达的这个北雷的就佩雷拉的一个灾区，另外一台呢是在从波哥大这边出发连夜赶到了我们的这个佩雷拉啊，但是呢因为途中呢有这个塌方，可是在第二天才抵达了佩雷拉。那同时呢除了佩雷拉之外呢，还有一个地方叫乔过，这个丘过这个地方呢受灾也比较严重，那么我们第3辆车和这个服务工程师呢也是去了这个丘过的这个地方开始对我们在丘过还有包括北雷拉这个地方的这个大客户啊，我们他的这些这个工程装备呢做了一些维保，那么其目的呢是让他们尽快投入到这个人员的这个救援当中去。
0: 多家中国企业调配设备与人员，持续奋战在哥伦比亚地震救援一线。来自中国的工程机械不断破除废墟障碍，为搜救幸存者抢出宝贵时间。中国企业快速响应，也得到当地政府部门的认可。
3: Agradeciendo a esta empresa XMG, dondeNos han hecho el acompañamiento respectivo frente a la operación, la correcta operación de la maquinaria. Como vemos, agradecemos y seguimos recibiendo todavía las ayudas internacionales para este gran desastre.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0: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虽然受地震影响较小，但是那里的中国企业也承担起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地震发生后第四天，在当地修建地铁项目的一家中国企业就把支援灾区的救援物资送到了一所大学的操场，那里是波哥大市政府指定的官方捐赠接收点。车上是这家中国企业员工捐赠的大米、食用油、面粉、卫生纸、牙刷、毯子、床单、帐篷等，一共34类，11吨重，价值超过35万元人民币，装了整整4辆卡车。后来这家企业的员工又发起了第二轮内部捐赠，定向驰援布埃纳文图拉灾区。300多名员工自发捐款捐物，几家当地的合作企业听说后也加入进来，还免费承担了物资运往灾区的运输工作。当中国的救援物资不远万里送到哥伦比亚，当侨胞们在断水断电的情况下仍惦记着为灾区捐出一份心意，当来自中国的钢铁臂膀在废墟上为生命撬开救援通道，这次地震救援见证了山海相隔挡不住的人间温情。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温情跨越语言，跨越国界，把不同肤色、不同国度的人们紧紧连结在一起，凝聚成共同面对风雨、共同走向明天的力量。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这节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受灾河心地带的救援。昨天，随着又一批消防员进入河心现场，目前在吉隆口岸河心受灾区域已有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1: 我们是8月28号早上8点钟，然后开始徒步往核心区域开进，路上特别的。

0: 危险，然后有很多的断崖，垂直的悬崖，还有灌木林，往前推进特别的艰难。然后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绳索技术，铺设我们的路绳，然后一步一步的挺进了我们这个核心区域吉隆口岸，第一时间到达，然后展开了搜救任务。现在我们还在全力的搜寻搜索，利用人工搜索的方式，然后地毯式的排查，同时我们也在勘察现场，也有设置了我们的安全员，同时观察这种山体啊，还有我们这个河道是否在涨水，这些同时都在勘察在观察。现场不停的在下雨，而且这些水流呢也特别的湍急，然后人员呢也是在这种高海拔的这种去展开这种搜索，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
1: 而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昨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昨天下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出动两架直升机，飞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
2: 13时32分，西藏军区某陆航旅两架直升机编队携带食物、药品、救援工具等物资，从日喀则某机场升空起飞，奔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此次任务航线气象条件恶劣，编队需飞越海拔5000多米的马拉山口，灾区吉隆方向云层低、厚度大，空域内云蔽山、强气流等复杂气象频发，极大增加了飞行操控难度。
3: 现在运行还算比较平缓，飞行状态也比较稳定，等翻越下一座山，我们就会进入山谷地带，飞行难度会随之加大。根据气象显示，吉隆方向还可能出现小雨，会进一步影响视线。
2: 面对险峻地形和复杂天候，机组科学研判态势，精细规划航线，稳妥处置空中特勤。15时25分，两架直升机飞抵吉隆口岸核心区上空，为救援人员投送物资。
1: 此外，多方力量加紧推进216国道最后一公里道路抢通工作。昨天下午5点，抢险队伍成功打通首个重要 S 弯道。中国安能派出20多台套专业机械，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过2.6公里。不过，受到零星降雨、淤泥堆积、作业面狭窄等因素影响，后续抢通作业仍然面临不少的困难。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道路抢通最核心一个位置。在我身后我们可以看到呢，多台专业的挖掘机呢正在进行接力作业。我们看到最前方挖掘机所在的这个弯道呢，平时被顺利抢通的，这个呢也是被这次泥石流冲毁的弯道里面啊首个目前已经抢通的弯道。
5: 道路抢通作业主要采取的方法是接力发往我们的淤积体，同时啊利用这个大块石进行灌填和固脚。
4: 那到目前为止我们今天的这个进展大概有多少？
5: 主要完成了清理路面大概150米，发往淤积体12000立方米，完成这个水毁路基的修复100米，打通了第一个没有路基的拐点，为后续抢险救援工作奠定这个坚实的基础。
1: 堰塞湖方面，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消息，昨天晚上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未来几天吉隆县降水天气依然频繁，部分时段降水强度较大，需高度警惕二次泥石流和滑坡等次生灾害。西藏吉隆县吉隆口岸遭遇泥石流灾害后，日喀则市受灾害威胁区域内2个乡镇的5个村以及在这一区域内的施工队人员将近500名群众全部转移到不同的安置点，其中有158名村民被安置在了吉隆镇吉府村的民宿里。目前转移安置村民的情况怎么样？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去吉府村看看。
6: 昨天，记者来到吉隆县吉隆镇吉府村时，正赶上村里的早餐时间。 村里的餐厅变成了大伙儿的

0: 临时食堂，桌上摆着牛奶、白粥、馒头，还有鸡蛋，这些都是驻村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一早准备妥当送过来的。
1: 吉拉，这克拉什不都怪？
2: 克拉什不都？
1: 啊，都不都怪？
2: 啊，都不都。你们这都是你谁？
1: 来是
2: 啊。都。
0: 吉普村距离吉隆镇3公里左右，全村28户人家中有19户经营民宿。灾害发生后，村民们第一时间主动腾出自家民宿空置的房间，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把危险区域的乡亲们接了进来。在安置点，高龄老人都住在民宿1楼，方便日常活动。在之前转移途中，几位老人因为山路颠簸出现晕车不适，昨天一早工作人员就带着医生上门走访，查看老人的身体情况。走访路上，大家遇到一位拉比村的村民，他之前因为腿脚不便留在镇上治疗，身体刚好转就特意赶回安置点，想和家里人住在一起。工作人员带他去了安置民宿。安顿好这位村民，大家来到老人们的临时住所，逐一为老人测血压、做检查。青年志愿者们则负责为老人们分餐送餐。
3: 啊，吃饭上面的话，一日三餐都在安排，然后时间也是固定的。身体上面不适的话，有医疗队随时就诊等，需要什么日常用品也好，吃住方面需要提供的话，直接给我们说也可以。
0: 一间间腾出的民宿，一次次贴心的照料，这些暖意与守望，让乡亲们在临时安置点里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4: 记者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自启动保险业2级救灾应急响应以来，各保险公司针对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推出无保单理赔、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多项应急举措。截至目前，保险业接报案初步估损金额近1亿元。银行机构加大现钞调配投放力度，提供应急保障现金2亿元，发放普惠贷款1200多万元，保障灾区群众应急金融需求。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的29号17时30分，尼泊尔北部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另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29号公布的信息，截至当地时间的29号18时，共有261名外籍游客获救，仍有320名外籍游客失联。在尼泊尔北部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后，29号，总台记者尝试向受灾核心区热索瓦地区推进，但是由于道路封锁和天气不利等情况，记者无法继续前进，不得不辗转回到另一处灾情较为严重的努瓦果德地区。记者看到救援工作正在继续推进当中。
5: 我现在呢还是来到了这个是一次受灾还比较严重的这个努瓦果德地区，实际上还是我前天到达的这个村子，比起前天我所处的位置，现在我已经向里面走进了大概有20米的距离。那么从我现在站的位置到这个道路已经开通的，大家可以看到前面还不全部都是被淤泥堵塞的，到能够开通的这个位置大概还有30米的距离，也就是说从我前天到这儿一直到今天大概过去了3天时间，目前这个道路挖通的大概有50米左右的距离。我刚才也问了一下当地负责救援以及这个当地负责这开通道路的一个相关的这个人员跟我说呢，在短短的这个50米却花了3天时间，一方面是由于污泥的量确实是很多，另一方面就是一直是还有不断的发生降雨，而且呢昨天还曾经有这个洪水再次来袭的这样的一个警告，所以他们不得不把这个周边的这个人员再一次安排到更加这个安全的区域，然后才回来进行这个道路的这种来观看，来看什么时候可以重复修道路。所以3天里面这个尼泊尔的救援工作一直在推动，但是因为地质问题，因为天气的问题，以及因为不断的还有第二轮这种次生灾害发生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救援的速度目前还是并不是很乐观。
4: 再来看国际其他方面，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该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另外呢，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当地时间的2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承认，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正在损害该国经济。
1: 佩泽西奇扬28号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目前处于战争状态，必须接受战时条件的现实。佩泽西奇扬说，由于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近几个月

0: کم شده، بیشتر کم شده وارداتمون، بیشتر صادرات یه مقدار کمیش کمتر از وارداته، واردات که خیلی کمتر شده. معنی این حرف برای کسانی که اقتصاد میدونن معلومه. حالا من نمیخوام بازش بکنم یعنی چی. یعنی این که میگه اصلا تحریم هیچ اثری نداره، آخه نمیدونم چی به اینو بگم.
1: 佩泽西奇扬还表示，如果美国能履行其承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取消对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的制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开始投资，迫使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行动，并遵守相关协议，那么伊朗自然会根据此前批准的政策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佩泽西奇扬还表示，伊朗将与周边国家通过对话达成协议，共同保障地区安全。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肯定伊朗政府在面对美以制裁和围困加剧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和工作，并强调，伊朗应在工业、农业、文化、教育等各领域充分利用创新技术，促进国家发展和进步。 同时避免出现有损国家和民众士气的言论和行为。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军方打算处分那名本月初从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跳海的水兵，理由是他自伤和擅离职守。 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这名19岁水兵本月3号从林肯号航母上跳海，约一小时后获救。 目前军方指控他违反军规，故意装病或伤害自己，以逃避工作职责或兵役，以及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脱离岗位。林肯号航母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现已启程返回美国。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说，在长达277天的部署中，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大部分时间在海上作战值班，因缺少休整、生活条件糟糕，舰上约5000名水兵士气低落，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据报道，这名跳海水兵获救后住院治疗5天，出院后接到立即返港的命令。 这名水兵的妻子说，他们的第二个孩子2月出生，他跳海前多次申请休陪产假，但都遭到拒绝。他曾向上级和舰上医疗团队反映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并寻求帮助，均未得到重视。跳海前，他给妻子发信息说自己快要被舰上的生活压垮。就处分这名水兵一事，美国一名海军官员回应称。
2: 海军注重每一名水兵的健康，并向有需求的水兵提供心理健康帮助。据俄罗斯媒体29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欧洲国家正全面调动军事力量针对俄罗斯，俄罗斯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
3: Причем не только на словах, но и на деле. Они полностью мобилизуют воен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Европы и направляют его против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принимая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е участие в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ях против нас. И нам надо отдавать себе в этом отчет. Нам надо, безусловно, оставаться открытыми для выстраивания отношений. Мы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охраняем свою открытость. Но прекрасно понимать, с кем мы имеем дело.
2: 冰岛29号进行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投票从当地时间的29号9点持续至22点，公投结果预计将于当地时间的30号凌晨公布。如果此次公投中多数人赞成，冰岛政府将通知欧盟组建谈判团队。冰岛方面估计，谈判可能需要1年半至2年。如果此次公投中反对者占上风，则冰岛不会重启谈判。 与欧盟的关系仍将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和申根机制维系。再来看据日本共同社29号报道，在日美两国政府7月底进行历史性协同干预后，8月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走低，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2日元。报道称，这是日美协同干预以来日元汇率首次跌破160日元。
4: 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美联储主席沃什当地时间28号在演讲中对美国通胀居高不下表示担忧，暗示可能进一步加息。受此影响，美国长期利率上升。

0: 市场关注日美利差，抛售日元买入美元动向加大。报道说，根据日本财务省28号发布的消息，7月30号至8月26号期间实施的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干预规模总计约15.4万亿日元，约合6471亿元人民币，按单月计算达新高。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7月31号，日美两国政府实施协同干预，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155至155.5日元区间，但之后因中东局势前景不明朗等，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动向再次增强。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
8: 两国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中国长期保持吉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一至七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新三样机电产品对吉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不断深化。中国是吉第一大外资来源国，截至今年七月底，中国对吉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大型基建、能源、矿产、农业、绿色发展等领域项目进展顺利。截至目前，中方已累计在吉新建或改造10余个公路项目，显著改善当地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为民众出行和货物运输带来极大便利。
7: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再来关注正在埃及进行的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此次联合训练从8月22号持续到9月上旬。在联训首个飞行训练日当天，中埃双方进行了翼行机一对一空中对抗。战况如何？一起来看。
9: 首个飞行训练日科目设定为翼行机一对一对抗空战。中方参训的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阵风战机展开了中距和近距空战对抗。据介绍，中埃空军联训将从一对一和二对二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随着双方飞行员默契度不断提升，联训在促进战术战法交流的同时，也有利于推动双方飞行技战术水平和实战化能力的共同提高。参加此次联训的中方主力战机歼16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一款双座重型多用途战斗机，兼顾制空作战与对地对海打击能力。因动力强劲、用途广泛、性能优异，被军迷称为战场多面手。歼16可挂载多种空空导弹、反舰导弹及激光制导炸弹，所以也形象地被称为

0: 炸弹卡车。埃及空军这次参训的阵风战斗机由法国达索航空公司研制，属于中型多用途战斗机，可执行制空作战、对地攻击、反舰打击、侦察等多样化任务。在机载武器方面，阵风可挂载米卡中近程空空导弹、流星远程空空导弹以及飞鱼反舰导弹等。与歼16相同，阵风同样采用双发射击，载弹量大，具备较强的多任务灵活性和出勤率。此次联训，中国空军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多架战机成体系参训，
1: 这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的体系作战力量，可以发起一场中等规模的空中战役。这样一个体系呢，既可以练防御，也可以练进攻。除了进行对抗性的训练之外呢，我们的这个体系还能够和埃及空军演练相互融合配合。那比如说在去年，我们的运油20啊，就为埃及空军的米格29进行了空中加油。
2: 继续来关注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的沙德尔。中央气象台预计，沙德尔将继续深入内陆，强度逐渐减弱，并与南下的冷空气结合，给江南、华南带来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
0: 据浙江省港航管理中心消息，截至29号14时，浙江全省主要内河航运船舶已经全面恢复通航，16营运船闸已全部恢复正常运行。另外，因台风暂停营运的100水陆客运站已恢复88个，浙江省内客运航线已恢复135条，恢复营运渡口126个。此外，宁波舟山港大型集装箱码头也已于29号早上7点全部恢复作业。随着台风逐渐远离福建，福建省防止于29号8时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和防汛应急响应。而受沙德尔此前影响，福建宁德出现树木倒伏、路面积水等险情，当地相关部门快速处置清障排涝。受沙德尔影响，江西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河湖水库水位快速攀升。为缓解河道泄洪压力，江西多个水库及时启动泄洪调度，全力保障上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影响，29号途经湖南、江西、福建等省份运行的列车不同程度受到影响，其中国铁南昌局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逐步恢复赣闽两省前期受台风影响的列车运输秩序，同时加开广州东到厦门高4770次、福州南到武汉高4392次等旅客列车，满足旅客出行需要。而受湖南地区持续降雨影响，国铁广州局对京广铁路、横流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列车开行停运信息以12306网站、车站公告为准。29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指出，台风沙德尔目前位于江西境内，将继续向西移动进入湖南。受其影响，今天江西西部、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部分地区仍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江苏、安徽等地持续降雨，累计雨量大，上述地区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风险较高，需注意防范。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稳步增长，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同时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物流总额保持平稳增长，需求结构进一步优化。近日，中国成功完成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从月球向地球回传数据的速率可达100兆比特每秒。 这一重大突破相当于在地球和月球之间

0: 搭建起了一条稳定高速的太空信息通道，为后续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了通信根基。28号，全球首台14000吨级环轨式起重机在江苏徐州成功下线，这是目前全球起重能力最大的环轨式起重机。该起重机可实现超100台回转电机的毫米级同步控制，综合节能30%以上，运行效率提升25%，性能指标国际领先。近日，一个大规模的野生亚洲象群在夜间闯入云南西双版纳磨憨镇上永村，随后停在农田里开始觅食，数量多达50头。工作人员发现后迅速发布避险提示，严防人象冲突，并利用无人机全程跟踪象群动向。象群吃饱后就离开了村子，返回山林，整个过程未发生人员伤亡。近日，山西阳泉市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盂县仙人乡水站村的大峡谷迎来丰水期，再现分流奔涌的瀑布盛景。据了解，水站大峡谷位于太行山深处，整条峡谷峭壁林立，生态植被保存完好，在充沛降雨后形成的季节性瀑布是当地极具特色的自然地标。
1: 奥地利维也纳应用艺术博物馆27号发生一起持枪抢劫案，两名嫌疑人当天以游客身份进入该博物馆，砸碎玻璃展柜后抢走正在展出的一条名贵钻石项链。失窃项链上有673颗钻石，这条项链在上世纪30年代曾为埃及王室所有。
2: 举信来，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烂茅酒。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今天继续进行拉网式排查搜救，多方抢险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搜救失联人员。救援难在哪里？灾害究竟如何发生？为何来势如此迅猛？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头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整体崩塌后，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从冰川崩塌到冲击口岸只有7分钟，这场灾害为何如此迅猛而致命？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今天继续进行拉网式排查搜救，救援力量全力挺进核心区。高山峡谷中的救援面临着哪些难以想象的困难？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西藏日喀则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消防救援队伍通过陆路水路搜寻和大载重无人机空中投送相结合的战术，全力突进受灾核心区。28号下午，消防救援队伍穿越多处密林、落石、塌方路段，徒步翻山前往受灾区域，救援工作昼夜不停。今天，救援队伍继续深入受灾核心地带，持续进行拉网式排查，仔细排查每一处坍塌淤积点位，争分夺秒推进抢险搜救。今天下午1点32分，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编队，携带食物、药品、救援工具等物资，奔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物资。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1公里救援通道，搜救失联人员。
2: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距离吉隆口岸大概只有1公里左右的距离。然后就在我身后，我们看，这是一辆搭载着很多这个钢筋骨架的这样的一个货车。那么我们也是了解到呢，这些钢筋骨架接下来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就在我们往前走大概只有200米的地方呢，这个路就已经没有了，所有的路基都已经被冲垮。所以今天西藏交通运输厅搭载过来的这些钢筋的这些骨架会制作成钢筋石笼。什么意思呢？就是接下来这个石笼里面会放上很多的石头，把它做成一个很稳定很坚固的结构，然后去放在前面已经被完全冲毁的这个路基，然后把这样的一段将近1公里的这个完全被冲毁的这个路基给它填充起来，来保证这一段路能够被顺利的抢通。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呢，今天也是首次这样的一个钢筋石笼被运输到现场来开展这样的一个作业，预计接下来还会有大量的石笼被陆陆续续运输到现场，来保证最后一段路的这个畅通。
1: 当前在尼泊尔和我国两河的交汇处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救援力量在抢险救援的同时也面临着堰塞湖溃堤等风险。根据水利部遥感监测，截至今天早晨7点38分，吉隆口岸上游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9.9万平方米，

0: 比前天减少 2.1 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堤已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多方力量正24小时不间断监测，一旦发现险情，及时发布预警。
1: 我们现在就来了解一下救援现场最新的情况。首先电话连线中国救援队四川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的李雷霆。李先生您好，我们看到现场正在进行这种拉网式不间断的搜救，也想请问一下救援的进展如何？另外我们知道现在道路和通信仍然是有中断的情况，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划分搜救和救援的这种优先级呢？
2: 搜救区域的优先级的确定，我们是采用无人机进行航拍和原始图片进行对比。第一优先级为建筑区和现场的建筑残骸，这是我们首要攻坚的区域。第二优先级呢是巨石的缝隙和车辆的残骸，这些区域存在一定的攻坚。第三优先级为堆积区域和水流冲击的区域，以及现场的边坡等位置。现场搜救我们采取人工搜索的方式，当发现疑似目标后不能确认时，使用搜救犬进行气味或血迹的搜索。当犬只有示警反应后，救援人员通过对目标区域打孔开缝的方式，使用视频生命探测仪进行更深入的探测工作。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李先生给我们介绍了前方的情况，您多保重。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电话连线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彭万兵队长。彭队长您好，那么我们看到天气预报说当地这两天仍然是有频繁的降雨，这是不是给搜救工作带来了难度？另外水利监测组当前的主要工作任务是什么呢？
3: 本次尼泊尔的泥石流引发了西藏、吉隆重大灾情之后，水利部水文司第一时间组建了由长江委水文、西藏水文共同组成的水文应急监测队伍。水利部、长江委统筹部署我们这次队伍的核心工作职责，就是做好抢险救灾的技术支撑，当好抢险救灾的水文耳目和尖兵。具体的有两方面的任务，第一是承担灾害现场水文应急监测任务，第二协同后方技术专班开展水情研判、堰塞堤溃决风险分析、防范堰塞堤溃决等次生灾害。灾情发生以后，我们闻令而动，分两批人员火速赶往了吉隆灾区，经过联署奋战，获取了大量的现场第一手实测的水文、地形、堰塞堤相关要素及特征值等监测成果，主要包括三方面。一，在堰塞堤监测方面，我们通过多架次的无人机航测，初步获取了堰塞堤的基础参数。二，我们完成了多个测试的堰塞堤的入库、出库及支流的流速、流量测量。第三，我们对堰塞堤及周边山体进行了精细的震慑影像采集，通过数据解析精准地获取了堰塞堤库容及库容出现。后方团队基于现场的实测数据，构建起了灾区流域的水情预报体系，也完成了多轮堰塞堤溃决风险演算分析。客观地讲，我们现场条件受限，安全风险极高，部分监测任务受突发险情被迫中断，但是我们已经最大限度拿到了现场的关键的水文和堰塞堤的基础资料信息。我们水文监测的每一组数据都是经过抢险救援的指挥、科学处置的重要依据，其主要作用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我们的实地实测的水文数据可以帮助指挥部准确地把握堰塞堤的现状。第二，获取的堰塞堤库容及库容曲线为后方开展堰塞堤溃决风险分析、推演洪水演进过程、预判下游可能淹没范围、为下游群众避险转移、人员撤离方案及

0: 验收处置方案的制定，防范自身洪水灾害风险提供关键的技术参数和信息。总的来说，我们的水务队伍就是把现场最真实的水文验收处的情况传递给指挥部，让抢险救灾处置做到心中有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接下来我们继续坚守一线，考虑到尼泊尔错江河冲击坑位于堰塞体的上游，且周边仍存在不稳定的冰川体，不排除再次发生冰崩，导致冲击坑溃决，引发普热普腔账簿堰塞体溃决。我们将持续做好动态水温应急监测，为有效应对新的风险提供第一手资料。主持人，谢谢。
1: 好的，谢谢彭队长为我们介绍的情况，辛苦了，你也多保重。那么今天演播室里呢，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为大家介绍一下，一位是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旗先生，
2: 你好。
1: 一位是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那刚才我们了解到了救援前方最新的消息，那根据二位的观察，您认为现在前方救援的最大难点都有哪些呢？
2: 我认为水情，上游的水情和雨情对整体的搜救还是非常关键的。
1: 那这个为什么会对现场的救援会有难点呢？这个水情是说会发生一些新的情况吗？给救援带来一些不确定的一些新的因素吗？
2: 因为现在我们所有的重点的救援区域都在沟谷里边，所以这个水是非常重要的。
1: 那您看刚才这个记者还有就是我们的救援队的队员也被我们介绍了，现在划分了一些优先的区域，那现在在您看来就是前方的这个区域它的划分是搜救的重点都有哪些呢？
2: 我想应该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是根据前期受灾的情况，我们确定我们的重点搜救部位，另外一个方面要考虑到次生灾害的影响，我们要在安全的这些地方要找到安全的地方去集中的搜救，去最大可能的去发现或者减少伤亡。
1: 这人民群众的安全是放在第一位。那请问郭老师，您的观察和您的经验，现在现场救援最大难点都有哪些？
3: 应该是三个方面吧。第一个是刚才片子里看到交通中断啊，实际上到达基隆口岸的国道和一个县道，总共有8.8公里的这个路基是完全被冲毁的，所以就是限制了大型设备的进入，啊，这是一个交通中断的情况。第二个就是，因为本次泥石流的平均速度高，冲击力强，啊，很多的原先的基础设施和人员是被冲垮到很远的地方，所以对我们的搜救带来了一定的难度。第三呢，就是实际上，这个口岸地区处于高山峡谷地区，它的高位的冰雪崩啊，复杂的气候条件都给这个搜救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1: 现在大家比较关心呢，就是这个重型设备何时能够运送到这个核心区域，这个也是救援的一个难点，是吗？
3: 对，刚才看到还有1公里我们就能够打通这个国道到基隆口岸的这个位置，我想很快我们就能够重型设备能够进入。
1: 刚才水利监测组的彭队长为我们介绍了他们正在时刻防范次生灾害发生的这种风险，那在您看来就是周围发生次生灾害这种风险应该做什么样的排查手段呢？
2: 为了全力的就支撑就现场的搜救，所以现在次生地质灾害的排查是重点是围绕着搜救区域去展开的。手段上，第一个它是要通过卫星，要掌握的遥感数据，通过解疑哪些地方有疑似的崩塌或者滑坡或者堰塞的溃决。那另外呢，我们可以利用无人机去进行核查，并且呢，因为这个地方是山高坡陡的，我们也在尽力的去克服困难，尽可能的到地面现场去调查，但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但是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堰塞体之外，我们在排查的时候更关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冰体，就是后援的冰体，它的持续的稳定性，那这个是需要借助我们的无人机到现场精细的调查。第二

0: 一个方面就是三体，因为这个地方啊，它发育的很多是沉积的变质岩，实际上总体来说是稳定的，但是不排除有一些落石，它是块状的落石。那么第三个方面在沟谷里边，因为这个地方是冰川形成的冰器物，冰器物最大的特征，它的堆积结构渗透性是非常强的。如果上游来水不稳定，那它可能再一次遭受冲击。
1: 所以这三方面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另外郭老师，刚才我们在片中也看到，现在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堰塞湖目前有没有什么样的风险呢？当地制定了怎样的紧急撤离方案呢？
2: 是这样，据我了解，今天堰塞湖的已经开始出现溢流，这个水位是下降了，然后整体这个堰塞湖发生溃决的这个风险，这个危险性实际上是降低了，所以这是一个好消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实际上搜救队伍啊，这个据我了解是，通过两种手段啊，一个是我们在上游这个部位部署了无人机，啊，这个进行这个危险源的一个监测；第二个也是设置了很多的观察哨，啊，这个昨天、今天实际上这无人机跟我们的观察哨，啊，都取得了一些成果，啊，都发现了一些小型的冰雪崩，当然这小型冰雪崩没有什么大的风险，啊，所以这两个手段，对我们这个搜救的安全啊，提供了一个保障。
1: 近日，西藏吉隆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引发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接下来，我们将通过一段动画完整还原这场灾害的始末，来看下面的短片。
3: 吉隆口岸地处吉隆藏部与东林藏部两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此次灾害为跨境链式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62万平方米。冰川整体崩塌后，高速裹挟铲刮沟道松散堆积物，汇入中尼切河郭巴辖区。向西汇入东林藏部，并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此次泥石流因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形成极强破坏力，20公里运动路径内垂直高差近3300米，从冰川崩塌到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仅用时7分钟，平均流速达每秒50米，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反应时间。灾害规模、冲击力度以及伤亡情况极为严重。高速泥石流冲击了吉隆藏部后，分两个方向，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另一路则沿着吉隆藏部向下游，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10公里。此外，灾区已形成堰塞湖，专家提示，一旦发现上游洪水下泄，需向斜坡方向撤离。
1: 这次灾害被定义为叫跨境链式灾害，我们已经知道了源头就是尼泊尔境内错间河上游的冰崩，而且这个冰崩总面积是达到62万平方米，这么大体量的冰崩，它发生的条件是什么？是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这个气候异常，还是当地有这种地震的这样的不正常的现象呢？
0: 实际上我们注意到，到目前从现场的调查反馈的情况，包括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像对这次灾害，它的多因素的零存整取式的这种作用，这个成因，大家是有共识的。
1: 零存整取。
0: 对，它的风险是一点一点的存，它最后一下子爆发。从因素上来讲呢，因为这个是一个海洋性的冰川，它对温度和降水都是非常敏感的。我们知道气候的变化，那它会不断的影响它的稳定性。另外，这种冰川呢，冰川它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在重力作用下本来就是一个持续运动的一个冰体，
1: 一直在运动。
0: 对，一直在运动，可能温度的升高和降水加剧它这种作用。另外一个方面，地震的影响，你刚才提到，2015年，尼泊尔的这个8.1级地震，它的震中博克拉离这个地方还不到100公里，我们再远一点，1833年的地方时候，那么在这个地方大概50公里范围内也发生过一次8.1级的地震，我想这些作用我们都不能排除对它的影响，多因素的长期的这种作用突然间爆发的，预测实际上很难的。
1: 所以在今年这个时刻爆发了，这次泥石流的速度这个快也是超乎大家的想象。你看，从这个冰川崩塌到冲击到口岸，仅仅用了7分钟，确实跑的时间都

0: 没有，为什么会如此之快呢？那如何预防这种快的泥石流，它的风险，就是人们在遇到这个时候该如何进行逃生或者自我保护呢？郭老师，
1: 这个是它的平均速度为什么这么快，实际上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解释。第一个是高差大啊，这个从崩塌的园区到我们吉隆口岸的这个位置是从5140米啊，在20公里的这个距离内，这个高程急剧的降低了3300米，所以这个高差大带来的势能就大。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通过高分辨率遥感图像啊，我们发现这个后缘除了冰崩啊，它铲刮的这个物质也含有很大量的这个冰川，所以就是造成为什么这个泥石流水量很大，速度很快，就是这个水的作用啊也很明显。那么这是它速度很快的这个原因。
0: 那未来如何应对这种冰川的崩塌呢？
1: 我想也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就是这种避让，实际上就是这次规模如此之大，那我们实际上很多的防治工程啊，对吧？很多的这种过去有一些对吧，防治这个冰湖溃决的工程，那么实际上起不到作用。实际上第一要素我们就是要避让，在这种规模的这个碎屑流、泥石流面前，那么我们减少我们的人力活动啊，我们这个降低我们的工程活动。第二个呢，我想是可能要有极限思维，要有底线思维啊，在这种逼不得已啊要这开展活动的这个地方，我们要提高我们防灾的这个标准啊，要比内地的或者是一般的泥石流这个防灾的标准啊要高得多才行啊，这两个方面。
0: 这次泥石流冲击吉隆藏布之后，我们看到分两个方向，一个是向上游3公里多，一个是向下游数十公里。那为什么还会逆流往上游而去呢？而且对于下游还有一个二次冲击，这是什么原理呢？
2: 你刚才提到的逆流是它的支沟东陵沟到了吉隆沟迎面而撞的时候是个大直角的，所以撞击了以后它分流，上游是回水，下游是倾泻而下，这是所谓的逆流。实际上我们工作中把这一类的灾害就称之为高山峡谷地形约束下的一个高位远程的灾害链，是这样一个特征。这类的灾害我觉得对下游包括今后的防灾工作中，我觉得至少有三点的启示。就第一个，在弯道的地方，因为它有地形的约束，在弯道的地方，因为它的速度太快，在行进的过程中它会爬高，它会爬得很高，这是一。第二个问题呢，那在行进的时候它遇到也可能遇到开放的空间，那它有可能是抛洒，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同时呢，那因为它是高速运动的，那它在直进的过程中它的铲刮能力又非常强，所以在我们后续的防范中都需要注意这些问题。
0: 这也是给未来防范这种高速泥石流做出一些启示。那对于这种跨境的泥石流，未来会不会有一些比方说两个国家联合的数据共享啊，或者是早期预警这样的形式呢？如何建立这样的机制呢？郭老师。
1: 这是对相邻的国家而言，尤其是高山峡谷区的啊，这个数据共享机制或者联合预警机制啊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源头发生，这次源头发生是发生在尼泊尔境内，那么实际上这个它的这个部位上是没有这个人群分布的，那么它没有发出预警，那么我们在相对于在它的下游啊也没有啊接收到这个预警啊，所以这个是这个存在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个后续的这个预警过程中啊这个都要注意。
0: 那这个问题陈老师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2: 我想这些因为跨界的灾害，实际上自然灾害它是不分国界的，所以更需要相互之间的信息的互通，既包括我们灾险情的信息，也包括我们日常的监测信息的共享。另外一个方面就科学技术的交流，我们是非常注重科学技术的交流的，就互相嘛，因为生命大家是相通的。
0: 现在是有500多名受灾的群众被转移到4个临时安置点，那未来这种临时安置点的防灾减灾的预警啊，或者是说一些预防的措施该如何展开呢？郭老师。
1: 两个方面吧，一个是先评估。

0: 我们这个安置点的这个稳定性，是吧？很多技术手段我们都可以采用，像遥感的手段，我们INSAR的手段啊，我们都可以这个采用。当然，另外一个角度是这次的泥石流，高速泥石流，它实际上是改变了这条沟道的这个斜坡的结构，啊，这个破坏了这个坡脚，啊，所以我们这个后续的这个安全呀，要重新的进行评估，重新的进行这个识别，啊。
1: 好的，
2: 好的，郭老师，来时间。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一起来关注天气，北半球的夏秋之交可谓是一半暑热一半秋凉。我们先来看中国，在中国台风沙德尔的残涡和冷空气会继续给南方制造强降雨，同时北方受到冷涡的影响，内蒙古东部东北一带也会有雨水出现。我们具体来看，今天雨水将会集中在一北一南两片区域，在北方像黑龙江东部这一带呢会出现大到暴雨，而南方从江苏到湖南再到广西海南等地都会面临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明天北方降雨减弱，而南方多地依然是不乏大到暴雨的天气，局地还会有大暴雨。雨水之中，暑热消退，今两天江南、华南多地都会退出高温的行列，而北方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不足30度，最低气温甚至可能会不足15度，一早一晚已经有了秋天的味道。在欧洲雨水广泛，那么在雨水当中各地秋凉渐起，但是在晴朗的欧洲南部天气依旧炎热，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会来到35度上下，像是马德里及贝尔格莱德都是如此。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8到31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阵雨，17到22度，呼和浩特晴，11到26度，西安多云转晴，23到32度，昆明阵雨，16到27度，太原晴，14到28度，石家庄晴，22到33度，合肥多云转中雨，25到30度，长沙大雨转中雨，24到27度，福州中雨，26到32度，海口中雨，26到31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2到21度，柏林晴转小雨，18到26度，伦敦小雨，16到22度，巴黎小雨，16到24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4到29度，维也纳晴，17到31度，罗马晴，25到33度，雅典晴，26到34度，开罗晴，23到35度，渥太华小雨，15到23度，纽约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2到34度，首尔小雨，24到29度，东京小雨，21到27度，迪拜晴，31到42度。

0: 随着又一批消防员进入核心现场，目前在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 已有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伊朗副外长表示，伊朗已与阿曼达成谅解，但不急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总统承认美国制裁影响该国经济，称若美国履行承诺，伊朗将开放海峡。特朗普表示，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以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该协议遭到多方批评。 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 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昨天，随着又